0: 是一路畅通的。然后这边的话呢，目前海口路还有呢就是体育场这边都没有什么发力，发力点位在哪儿呢？在这个武汉路与郑州路之间有一丢丢的车流。然后呢，蜀门大桥、天辰大桥这些都是比较优选的。过来之后的老城的话，朋友们依然在利州西路与南街的交叉路口，还包括了前方大西街与南街这个地方啊，我们都要注意一下。然后呢，上下河街、烟波街，包括黄泽大桥、澳园大桥，桥面上是没问题的。整个詹峰路今天的云盘梁这边也挺好走的。总的来说呢，目前这个点位来说，城区车流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当然，咱们一些大的路口也有交警同志在疏导指挥，所以我们多加配合一下，听从一下手势的安排。有任何不清楚的路况，我们可以及时来分享和补充。好的，雨峰，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昨天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还有租车修车等领域，推出了17项新举措。昨天全国首个中小企业品牌出海实施指南团体标准在深圳正式发布，为企业品牌出海提供航海图和工具箱。再来关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查抽检1865批次样品，那么检出了37批次的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呢，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再来关注火山引擎总裁谭氏昨天呢在这个北京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回应啊，火山引擎目前呢没有单独拆分上市的相关计划。此外，豆包仍然会持续保持免费。最后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很快就能解决黎巴嫩问题。特朗普表示，他有信心管控围绕最近达成的美伊协议而出现的紧张局势。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万岁。

0: 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06，2016年的6月24号，礼拜三，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娃娃水，我是大家老朋友玉峰啊。哎呀，朋友们，这个又进入到八点之后了啊，前半小时给大家摆了很多的一些新闻资讯，包括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相关的一些消息，也给大家分享了，对吧？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及时分享。今天早上总体来说，我感觉这个路况不是很堵车啊，兄弟们。那我们来说一下，刚才峰哥才戳到了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新闻呐、啊，正儿八经的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呢，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啊，也就是特殊教育高考放榜。曾经因为啊遭受这个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的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的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从全网心疼的山西哇。

发言案的受害者男孩到全网敬佩的励志少年，在武汉求学的12年呢，郭斌把命运的绝境活成了生生不息的希望。陪伴郭斌走过12年求学时光，早已被他唤作妈妈的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啊张龙说，黑暗曾经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他是苦难中开出的一朵向阳花呀。郭斌的人生啊，几乎拥有着平凡快乐的童年，却在六岁那一年呢，遭遇了无妄之灾。2013年的8月24号，山西太原六岁的郭斌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一名陌生女子诱骗至野外残忍伤害，造成其双眼严重受伤，永久失明。那么父母找到他的时候，他满身血迹，气息奄奄。那么这个经过全力抢救啊，郭斌保住了性命，却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了。这起悲剧当年刺痛了无数国人的心，当时我们感觉天都要塌了，不知道孩子未来怎么办啊！他的妈妈说。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啊周德军看到相关的报道之后啊，这个专程带着一名盲童前往医院看望这个郭斌，用真实经历鼓励他振作，并且邀请他来武汉学习。彼时呢，北京、广州等多地盲校都向郭斌抛出了橄榄枝，最终让他们下定决心的是一个俯身的拥抱。王文丽说啊，张龙老师的俯身拥抱和武汉盲校的真挚诚意啊，让我们下定决心留在了武汉。郭斌至今都记忆犹新，当时还是音乐教室的张龙正在这个教室里带着盲童们是吧排练葫芦丝，看见他来了啊，张龙俯下身子精心地抱住他，把他呢拉进了班里和孩子们一起玩。郭斌高兴地主动唱起了歌曲《小草》啊给他们听啊。那一年啊，这个年幼的郭斌笃定地说，我要在这里上学。经过不懈努力，他长大了，并且考上以高考721分的成绩啊，这个被这个长春大学录取啊。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励志。好了，可能大家这段时间听节目的时候呢，会听到一些噪音啊，我们这楼上呢在装修嘛，还是怎么地的啊，这个声音实在有点大啊，实在有点，咱们得给他们反映一下，这个是吧，直播时间你这个装修声音太大了啊，意思是电钻的声音啊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理解一下好不好啊，理解一下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早上时间8:09，我们来拜哈龙门诊啊。这个大家平时坐不坐公交车呀，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看咱们每天有一个听众啊，咱们的公交这个朋友呢，每天早上都会呢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是不是啊？好多公交车现在早上的时候呢，车上也不放音乐，哎，也把咱们1048的这个节目放着的，是吧？啊，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我觉得走公交啊，比跳广场舞还要刺激，知道吧你？是吧？这有的时候我觉得多耍的啊，尤其念书的时候坐公交特别舒服，我觉得。有时候感觉这个司机力就刹车，我就能成为 Mike Jackson。是吧，来来来，今天早上来我们来盘点一下公交车突然刹车带来的一些趣事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啊。是吧，这个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那个时候我在念书哈，我第一次坐公交车，站到去旁边坐的是对情侣，一次呢是那种横起啊背靠着窗子那种，大家晓得个位置是吧，司机叔叔一个急刹车把我甩到了他们两个人的怀里。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记得有一次急刹，我拉着这个杆啊旋转了一周啊，还是飞了出去，坐在了旁边大妈的腿上，之后大妈防了我一路。啊，还有一次我刚刚给一个这个老婆婆让座，司机就猛地一个刹车和这个转弯，把我啊直接摔到另一边，坐到地上啊，这个老婆婆连忙站起来说，要不还是你坐吧孩子。啊，你以为只有人多才恼火吗？单纯。有一次只有我一个人在空旷的车厢里面站到起，其他人呢都坐到起，突然一个急刹车啊，我也是滚了整整两圈才停下来。是吧，啊，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晓不得大家有没有坐过那种双层的公交车，他有时呢我从二楼下来，结果一个急刹让我踩空，直接骑到了人家脖子上去了。是吧，还是坐车人太多了，一个大叔实在没地方拉了啊，拉着我喇叭的上面，十几个急刹，我们两个一同使劲，然后喇叭就掉了。我急忙松开手，剩下大叔独自拉着把手不知所措。我说急刹其实不可怕，抓到啥子不该抓的，这个才可怕。我跟你说，啊，坐公交车没站稳，一个急刹车，我慌乱中抓住了这个旁边坐到的光头大叔的光头。

还没有来得及道歉，又一个急刹车，又狠狠地抓住了大叔的光头，然后又一个急刹车，我手呢没有拿下来，就使劲按了一把。这大叔说：“啊，幸好你的头发没得事。”啊，还有朋友说啊，坐公交啊，站到我身边的男生穿的背心啊，拉着吊环，突然一个急刹，我一时慌乱，伸手抓，一下抓住了他的腋毛，哎呀，好滑，好湿润。是吧？还有朋友说，有一次刹车没站稳，顺手一抓，把旁边大妈篮子里面的大葱扯了出来。早上上学上班，这个人特别多，基本上啊，站人堆里不用扶都不用倒。前面一个男的本来扶了前箱，司机一个急刹车，他把整个前箱都提起来了。我们都愣了，接着司机说：“兄弟，小本生意，手下留情喽。”我说有的时候刹车需要好遇到那个好心人了，但你反而一点都不想帮助啊，不想被帮助啊。有次公交车刹车的时候吧，我没有站稳前道，结果一个胖哥哥直接用他的大肚子把我弹了回去啊！如果命运重来，我宁愿摔下去啊，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我有一次司机叔叔急刹车往后倒，我正要一屁股坐下去，结果到背后那个叔叔啊，用他的脚稳稳地拖住了我的屁股啊。峰哥有一次坐公交车的时候，我站在那耍手机啊，刹车手机没拿稳啊，砸到了面前小哥的裤裆上，我当时目瞪口呆，不敢去拿啊。这个小哥哥呢，两眼俯瞰，无言以对。结果小哥拿起了手机还给了我，还顺便给我让了座。而且朋友们，你们以为坐到就没事了吗？我告诉你，云霄飞车啊，还是坐起耍的。哎，现在我们的公交师傅啊，开车温柔了不少了。正儿八经，以前的时候，大家坐公交车有没有这种感受嘛？就是哪怕你坐到近，你就像在坐那个云霄飞车一样。就广义的公交车啊，就是马路上的过山车。就算你是坐起的，一脚油门就能让你体验超跑般的感受，那种推背感。我跟你说，尤其现在很多那个公交车是它电车了，对不对嘛？还有那一脚油门起来，你个推背感也是比较凶啊！啊，真的是一脚刹车可以让你啊，起码这个前面那个板凳很安逸，一个急刹车让你体验啊颈椎治疗的离心力。我跟你说，来，咱在广告时间，广告找了嘛，咱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2: Hello， 一峰，收到了，朋友们，8:16，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三的早高峰路况。那丫丫呢，在实时监控呢，现在又刷新到哪个地方的车流比较大呢？朋友们注意啊，从东坝往南河方向，目前呢，在这个老鹰嘴的桥北头这边，从电子路以及我们的居国路汇集过来往南河方向走的车流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提前把路线规划一下。而且呢，我也看到有部分的一些非机动车辆也穿插在咱们的机动车道里面，一定要避开。在我们的右边呢就是非机动车道，左边呢是机动车道，大家相互之间一定要把这个车道找准啊，然后呢缓慢行驶。这边因为现在呢排队车流较大，过去呢比较缓慢，如果呢有的时候穿插的话，就容易导致呢有这个追尾啊、擦挂的一些事故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在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往这边走的朋友，包括在下桥以后，不管你是直行走这个马家沟，还是右转了走这个滨河南路，都要注意啊，提前减速慢行。其他道路都还比较稳定，除了在红绿灯呢有一点点的积压以外，总的来说呢车流量都还是比较给力的。像我们的万源这边，现在呢不管你走万达广场还是我们的万源大桥都没问题。东坝的话呢，就是刚刚亚亚提到的老鹰嘴桥面这边的车流比较大，其他道路啊都还是比较淡定的。南河的话呢，发力点位呢，大家注意啊，除了老鹰嘴桥面以外，过来的车流较多。还有就是目前呢，看了在蜀门大桥临近南河青春站这个地方，等待交通信号灯呢，也有一点点的排行。我们注意一下，老城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财神街和南街之间，其他道路都通行压力不大。像今天的云盘梁，还有建设路、黄色大桥、北街、望江路这些，包括我们的主干路、东街、蜀门市场这些，都是在有序通行的。所以我们的早高峰的时候呢，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有任何路况我们及时分享。好了，此刻路况就这样，稍后呢半点还会迎来一点点的退温，所以朋友们不急不躁，我们安全行驶，我们稍后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感受今天。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19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拥有好的心情，哎，收听我们的节目《上班玩玩水龙门阵》，继续摆起走啊！如果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了峰哥一起来摆一会儿啊！到了。说了一些新闻，包括我们的话题，大家想参与呢也是完全没得问题的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啊！刚才说的关于坐公交车的往事啊，大家有没有哎有这个感觉啊？你不要觉得坐在那儿就没得事情，我跟你说，千万不要妄图能够在公交车上好好打个瞌睡。我记得以前的时候，那个公交司机是吧？啊，司机师傅还在辛勤的开车。你还想小享受安逸，一脚刹车加漂移，走你啊地板上去睡去啊！有朋友在说，峰哥，我也是在公交车上坐一个光头大叔的后面，在研究他的头发这个这么光啊，司机来一个急刹车，我整个脸都贴上去了，亲了别个光头一口啊！有人说公交车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是皇帝位啊，莫得那个站着的时候一眼到是吧？没人站着的时候呢一眼到头。中南全车景象奇葩得很，挨着两边坐的是心腹，左边是言官，右边是一流将军，是吧？站着的啊是有本要走的啊，急刹的时候呢还真有人跪啊，很幸运，由此体验了一把这个可惜没有坐几秒啊，司机就刹车啊，真就被甩下了皇位啊，还差点驾崩了啊。如果说你也因为公交车司机你就刹车三个摩擦三个火花啊，那就说明一下你真的。还不算太胖，不用减肥，正儿八经的啊。那我们来关注下这个胖先生的说，峰哥，有一次人特别多，我站在司机旁边的位置，司机一个急刹呢，我扑到了前面很多机关的这个标盘上，然后车就熄火了啊！你这个年代有点久了，是吧？现在不是一个围栏把它围起了嘛，你不可能进到驾驶位那个位置，是吧？然后就熄火了啊，到再也发不动气了。是吧？这个司机就吼我嘛，啊，碰到啥子了？我这很委屈嘛，对不对？我也觉得啊，是他急刹太猛了，对不对？然后全车人都下车了，是吧？还有我们的几个朋友在说，峰哥啊，啊，这个作为一名广元的公交车司机，看到你说的这个啊，我也表示很无奈呀、啊，啊，有一些这个私家车啊，随意变道啊。啊，这个还有一些行人呐、啊、电瓶车呀、三轮车随意乱穿呐、啊，啊，你说哪个想急刹嘛？真的都不想急刹。现在都好了很多了。我那时候的时候，峰哥以前是吧？这个小的时候那种年轻的坐公交车，现在都很稳了啊。以前我真的坐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啊，这个我也怕急刹，是吧？这个怕把亲爱的乘客朋友们绊倒。伤在你身，痛在我心，但是没得办法，我们起步有卖小车、电瓶车啊，就来接我们，每天啊，这个神。

经都是崩起落的啊，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峰哥啊，啊，的确是这个呢，让我想起了在公交车站上啊，车上站在司机背后的。

0: 就是。
1: 好了，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啊，摆哈龙门阵。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天是来到了礼拜三了啊，距离来我们的这个珊珊啊，距离我们的这个六月份呢，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到结束的时候了啊。很多朋友就说嘛，说峰哥节操哪个哪儿嘛又结束了，对不对啊？我跟你说，正儿八经的，时间过得真的快，你一不小心的时间，你还没有咋个反应过来。又发现正儿八经就没得了啊，时间，所以真的很奇怪，是不是嘛？啊，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今天的话题讨论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摆起来啊，一起来说一说。

来，接下来我们办健身运动的事情，朋友们，这个夏天来了，我身边好多以前不咋个也健身不咋个运动，现在慢慢的是吧，感觉这个氛围啊就变了好了很多，就大家都去运动去健身了啊，都晓得这个身体的重要性了啊。我昨天还看了个新闻，把我震惊到了，说欧洲那边说有一个孕妇啊，你说有个孕妇有啥什么那么的孕妇吗？朋友们，关键就在这个孕妇她有腹肌，你说吓不吓人啊？一个孕妇有腹肌啊，清晰的腹肌啊，兄弟们真的好凶啊啊！你看这段时间健身了不少是吧，希望去健身也好，去跑步也好，抓着反正只要关于运动的好朋友都去干了，包括网球啊啊，有的时候呢啊，感觉呢去健身房的这个想法是非常的单纯的啊，非常单纯的啊，是吧啊，有些人呢是吧，去健身房呢不是去健身的，大家都晓得啊，是去跑健身房教练的啊。但是我说老实话，这个成功几率真的比较高啊，真的是吧，1000块1000多办张卡，你可以在健身房看美女是吧，但是你想啊，如果你在相亲网站上啊，这个甚至几千你都可能白花，是不是？一起健身房就算是没有跑到健身教练，至少呢你有个好身体嘛，以后呢你再去那个相亲网站的时候，你的成功几率就很大了，是不是？哦，你身体好了嘛啊，我想问下兄弟们，你们能不能听到我这装修的声音呢？现在峰哥坐在那儿，听起来个声音就到脑壳上面啊，声音特别大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啊？有没有听到啊？啊，这个这才8:26嘛，7点过他在嗡嗡嗡的响了，不能扰民哦，是吧？来，我们再来说，再来办啊！刚刚说那个健身的事情，朋友们，就是你如果说你去了健身房，有个好身体啊，你再去相亲那个网站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就非常非常的好，哎，相亲成功几率大，对吧？哦。有人说啊，峰哥健身就是炫耀品，是吧？你看好多健身的喜欢在那个朋友圈，哎呦我天，大家能听到吗？啊，来，这个有些人说啊，说那个健身就是炫耀品，好多人来健了身的装饰都喜欢发一些照片啊，是吧？真的是，我说老实话，对于峰哥来说啊，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喜欢发照片，因为你发照片啊，就是为了显摆，哎，就是为了显摆自己的身材，是不是嘛？哪个健了身的人？最开始我说好多人健身就是为了减肥，为了啥健康？一到后头，好多健身健出来了，身材好了，啊，这个不光是为了健康了，啊，是为了装，是吧？正儿八经的啊。现在不是有个叫运动手环的东西嘛，对不对？啊，现在好多基本上啊，80%运动的都喜欢买一个。啊，要么运动手环，要么运动手表，啥子？它能够监测你的心率啊，监测你的步数啊，等等一些，对不对？啊，

我就发现现在很多人就喜欢，是吧，在朋友圈分享，包括现在很多软件呢、啊他也喜欢来研究你每天干嘛了。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绿泡泡，对不对，大家晓不晓得绿泡泡有一个这个就是每日步数，是吧，每日步数啊，冯哥基本上没有咋个管那个软件啊，就没有咋个管那个项目啊，是吧，但是是吧，每天都有人来给我点赞，但我一看我每天走的步数一万步都没到，是吧，啊，这个我来看一下，朋友们，我马上帮你们看一下，昨天或者说这个今天啊，到现在为止只在8:28，我看看他们排行排到哪儿了啊，哪个排行是最高的。那昨天峰哥只走了4000步，前天只走了8000步，是吧，但是总有人过来进行那个啊，是吧，这个点赞啊。来，朋友们，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6月24号，这才8:29啊，我这第一名已经走了29469步了。其实我晓不得你们早上起来在爪子，对不对，那么这么凶啊啊。那再来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啊，稍后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英丽斯巴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2: 好了，雨峰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办理之后的路况变化。那首先呢，提醒大家，上个时段提到了老鹰嘴桥面这边车流量仍然呢还没有减少啊，朋友们，主要是东坝往南河走的车流还比较多，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哦，提前减速或者呢把路线规划一下，尽量避开一下。现在呢，东坝往南河在老鹰嘴桥面这边主要是电子路还有居国路汇集的车流较多，我们稍加注意一下。其他道路呢都还比较平稳了，目前呢已经开始大面积的在推温车流，像万源这边已经恢复到平峰时段。东坝的话呢，除了刚刚提到老鹰嘴桥面以外，其他河边路段、居国路这些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南河的话，现在也一切稳定，老城呢也没有什么发力现象，只是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的井巷子啊，我们注意一下。那这两天呢天气变化很快哟，你看亚亚这两天都感冒了，所以在这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日常出行的时候呢我们要务必的增减衣物，注意呢加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今天呢早高峰的路况还不错啊，我们稍后在8:45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刷新。
3: 上班了，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7: 上班了，
8: 上班万岁！

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0: 专属。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8:34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今早上这个的确是不咋个堵车啊，不怎么堵车啊，兄弟们啊。同时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也要注意安全，哪怕车子是吧不堵车，也要把车速给降下来，注意安全啊。好，来来来，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聊聊到的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龙门阵啊，聊哈雷斯穆利这个运动啊。现在不是都有这个微信步数吗？大家看一下，你们今天到现在为止8:30，你们走了多少步啊？啊，峰哥第一名啊，这个微信步数第一名，现在已经走了29,000多步了，是吧？是真厉害啊，太卷了啊，真的是太凶了啊，是吧？说什么关于现在这种健身的方方面面打着相关一个事情不得嘛？就是健身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事儿啊。这个呢，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再往前的上古时代啊。就比如说，我国的第一位健身达人是哪个？是夸父。夸父逐日，大家都听过这个吧？夸父止步逐日啊，就一天打1000步的事情，追着太阳跑，有人问他，你跑啥呀？他说，我为了有个健康的身体，跑步能长寿是吧？接着说，有人问那长寿以后呢？他说我还跑啊，那个时候还没得啥子奥林匹克精神啊，是吧？那个时候没得奥林匹克哟，但是有了奥林匹克精神了，是吧？夸父逐日，你看这个不是就是健身吗？就是在跑步吗？对不对？但是夸父追着太阳追出了神州大地，他不晓得神州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位奇人，他的名字叫后羿。那这是运动啊，对不对？后羿彪的一下子就把这个太阳给射下来了，很多人就过去说嘛，后羿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把太阳给射下来了呀？对不对？后羿说，我在健身呢。我这也是运动项目呀，是吧？我这也是为了健身。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把太阳射下来了，夸父怎么办呢？是吧？你想哈，夸父追太阳，追到，啪，黑了。夸父一抬头，要完了，我目标没了，整个人一下就懵了，说，我一生中追逐太阳，我跑出了神州大地，我跑了这么远，我一身的皮肤都变成了乌黑健美的颜色，突然太阳没了，人生没有希望了啊，怎么办呢？他就娶了个老婆，安家落户，开枝散叶，就这么生活下去了。他想想，他生活的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他这个地方啊，离神州大地非常非常非常的远，于是就叫非洲了。说到了，发现非洲人跑步很厉害了啊，是吧？跑步很厉害，而且很黝黑健美的皮肤呢，是吧？原来他们是夸父的后代，是吧？其实后来我们的历史当中啊，也不乏有这样喜欢健身的人啊，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大家知道愚公吧？好多风哥说愚公他健身项目是什么呀？他从事的健身什么呀？搬山噻，天天做点健身啊，努力呀、每天搬完了之后回去一看，又消耗了好多卡路里，是吧？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长远眼光的人。我跟你说啊，他认为啊，不能够只有我一个人健康，我要我的子子孙孙都健康。于是呢，他的子子孙孙都在搬山，于是就有了那一句“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是吧？再到后来，我们这个发展到了秦朝时期。我说秦朝人也喜欢健身，他们靠什么健身呢？修长城，几十万人在那儿修长城，是不是？有人说啊，你这不荒谬吗？你凭什么认为秦朝人修长城就是锻炼身体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晓得那个时候有个女的叫孟姜女，是吧？有个孟姜女，那我的天哪，她这么一哭，长城就倒了，是吧？长城就倒了。秦朝人一看， 孟姜女，好伟大哟！啊，我们又有事儿可以做了。哎，他继续健身，是吧？到了后来啊，宋朝有个人叫鲁智深，那鲁智深的健身项目呢，大家都晓得，叫做倒拔垂杨柳。人家倒拔垂杨柳不是为了显示啥子，他就是为了健身，而且动作标准。而且宋朝到了后来还有个啥子啊，全民的一个健身项目，在当时的运动圈非常非常流行啊，叫做华山论剑。大家以为啊，华山论剑就是几个人过去打架，并不是这样子。大家想一下，仔细想一下，就那个时候是没的啥交通工具的，像我们现在车儿、飞机啊、轮船，是吧？华山又那么远，所有人从大江南北背了武器哦，还是背了武器的哦，负重哦，徒步走到华山。到了山底一看，哎呀，这个华山多险峻，多难爬呀！于是他们背着武器又开始爬山，啊，刚走上去又跟别人打锤打架。各位，这哪是华山论剑呢？这个叫铁人三项，是吧？后来这个南宋末年，草原上又出现了个人，叫做这个成吉思汗。啊，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祖国的疆域很辽阔，是吧？都到达了部分欧洲国家的地方了。欧洲人强健的体魄和饮食被铁木真改变的。啊，反观我们，由于中国的饮食文化的发展，我们从开始的逐日摄日啊，搬山倒拔垂杨柳华山论剑，到现在就只能够在健身房很举下哑铃啊。所以还运动的时候呢，还是多运动啊，正儿八经的啊，该运动的时候还是要多运动啊。来关注一个最新的情况啊 ,S18 广平高速公路目前辖区小雨天气。请正在途经的驾驶朋友们精神驾驶啊，这个雨积水路段呢，不要猛踩车，猛踩刹车啊，这个不要猛打方向盘，握紧方向平稳通过。遇到事故或者是这个故障啊，请大家注意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方式来处置。提示拨打9612还有1212，朋友们这两个电话啊，大家注意好了啊。今天天气我也说了是有阵雨的啊，是有阵雨的。那么继续来说啊，说这个健身是不是啊？其实正儿八经的说到健身，实在有太多要摆的了。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摆了好多次了，是吧？关于健身的事情啊，晓不大家啊，这个这段时间有没有去运动，有没有去健身？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是吧？你们平时咋个去健身的？是不是啊？都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很多女娃天天嘴巴嚷着减肥，比如说我身边这个同事，我就不说是哪个了，天天说减肥，但是永远没得结果。啊，我最近就花了点时间，我就去研究啊，这个女娃减肥是咋个减的。后头我发现啊，这个女娃减肥她就是门玄学。不管是胖的瘦的，我跟你说，女娃她总觉得自己胖，啊，总觉得要减肥，是不是嘛？照镜子的时候，哎呀，我这个又胖了，那双下巴好明显哦。自拍的时候，哎呀，我的脸又大了一圈，哎呀，我要减肥。去买衣服的时候，哎呀，我的腿个好粗哦，腰上全是赘肉，回去要减肥。不管是月计划、年度计划、女儿的计划，总有一项是减肥。啊，好多女儿的说，哎，等到天气暖和了，我就减肥。啊，3月不减肥，4月徒伤悲；4月不减肥，5月徒伤悲；5月不减肥，这到6月份。

那都马上七月份了，是吧？啊，他们一般就是好多女儿改个头像，就是不收私信不换头像吧。啊，有好吃的不叫我，我要减肥。你问他到底啥时开始，女儿的回答永远那两个字：明天。是吧？女儿的减肥啊，是一场注定失败的修行，重在参与，对不对？你看嘛，他们减肥有哪几招呢？第一招是节食嘛，应该身边好多人减肥就是节食。第一天早上烤吐司加坨子牛奶，中午啊只吃水煮菜叶子，晚上坚决不吃。睡觉之前称了下体重，哎，真有效果嘞！哎，我比昨天轻了0.5斤。第二天早上一醒来上班的时候，哎，我活的不就是为了吃吃喝喝吗？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呢？健康快乐最重要噻！我要去吃火锅。有没得一路的？啊，然后呢？我说峰哥，那好嘛，我不节食，我还是运动减肥，健康，是吧？明天早上开始，早起半个小时，我去跑步。啊，早上6:30，哎呀，再睡五分钟，早上7:00，哎，太晚了，不起了，明天再睡。第二天早上6:30，闹钟又响了。哎呀，心情不好，不起了。哎呀，早上起来有点凉啊，不起了要感冒了。于是好多朋友又说，哎，峰哥，那我在屋头减肥嘛，是吧？减肥又舒心，最适合女生了啊，是吧？那这样子，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来摆，我们稍后见。

0: 随手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2: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丫丫。
3: 好的，朋友们，周三早高峰的路况已经来到8:46，我们最后一档喽，来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首先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近期呢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温差比较大，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那目前呢，城区车流呢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是在哪个地方呢？今天就是在老鹰嘴桥面，从东坝往南河方向走的话，刚刚因为这边出现了这个擦挂事故，所以导致呢整个车流沿线过去比较缓慢，到现在呢都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尾巴，大家呢排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前后方的车速车距咱们一定要把控，包括呢我们非机动车道和我们的机动车道一定要分离，大家呢就是各走各的车道，相互之间呢错让一下。目前呢万源这边已经没什么高峰压力了，基本呢都恢复到平峰，只是呢连接在翠云路这边，我们沿线过去注意一下。东坝的话呢，现在呢也基本淡定了，除了刚刚丫丫提到了老鹰嘴桥面这边呢，因为事故发生，所以车流排队有一点点的积压，那过了这一小节之后呢，基本就没什么车流了。老城的话呢，现在看到整个呢只是在新华街还有嘉陵广场这边注意一下，南街上下河街这些都没问题，包括主干路今天呢都是一路畅通的，詹凤路下来经过这个建设路啊也没问题，南河现在呢发力点位呢都是比较淡定的，没有什么高峰压力，蜀门大桥、天城大桥还有4号桥以及海口路这些都是挺好走的，我们都可以作为路线的优选。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关注今天周三的早高峰路况，朋友们晚高峰时间也会在下午的5:30准时和你们一起来开启，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我们来迎接到周三的工作日。好了，今天

0: 那我们的路况就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时间交换给直播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4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早上龙门阵继续摆起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了心情，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啊！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一起来摆谈一会儿都是没得问题的嘛，对吧？来来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今天早上的，是吧？这个话题刚才没摆完，是吧？说女儿为什么老是健身啊，减肥失败。刚才不是说了吗？说那个去运动，好多朋友就不行了。哎，于是说，哎，峰哥，我在我这个屋头去锻炼嘛，是吧？减肥又塑形，最适合女娃了，是吧？哎，第一天呢，啊，坐在这个瑜伽垫上在那看视频。第二天买个瑜伽垫，在 APP 上预定了2个星期瑜伽课，只学了一节，软件就再也没有打开了。不减肥真的不行了。哎呀，我肚子上的肉啊，侧睡能够拖地，我手臂上的肉啊，挥手能够迎风飞舞，你看我腰杆上的赘肉好像挂了个老式 BB 机。那于是有些女娃又说，那峰哥，我是不是因为没有花钱我就没得动力了？那我花了钱呢，我去办张卡呢，是不是？哎，咬牙买了一套健身设备，第一天做了10分钟的深蹲，半小时的有氧。哎呀啊，我也没得好胖嘛，今天好辛苦，运动了这么久了，吃了好的补偿自己，应该不得胖啊。出门左转走进了健身房隔壁的烧烤摊。第二天，哎呀，今天太累了，不想去。今天没有花眉毛，不想去。今天天气好，我要晒太阳。早上刚洗了澡，健完身还要洗澡。哎呀，不去了，我吃太饱了，我怕练了会吐，不去了。2、3、4、5、6天过去了啊，他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3000块钱的健身卡在桌上乱甩，800块钱的耐克在角落里落灰，1000块钱的运动衣啊压箱底，200块钱的运动包装垃圾，最后宣布减肥失败。所以说，宁愿相信啊世界上有鬼，也不要相信宁愿减肥。我发现我身边好多女儿的事，嘴巴上说了减肥，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吃更多的东西，花更多的钱，是吧？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哎减肥一直减不下去？你们的原因是啥子呢？啊，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一会儿啊！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接下来时间该摆下这个气温趋势了啊，看看有啥子事情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对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哎，跟大家来说一说，看看有什么样的事情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啊，朋友们。跟大家说个事情，朋友们，大家记得有个演员叫做李金铭啊，他最出名的一个这个角色就是《爱情公寓》里面那个陈美嘉，大家晓得美嘉嘛，是吧？2014年，李金铭呢参加综艺《明星到我家》，以临时儿媳的身份呢入住一户农家。节目中有打水喂猪干农活，然后呢就变成了恐怖的故事。这一家认为李金铭呢是节目组送来的儿媳，问导演组是否让李金铭跟儿子同睡啊，吓得节目组啊派人守门。节目组决定提前结束录制，这家人呢一度不愿让李金铭离开啊。根据了这个羊城晚报的报道，这家人由其法院起诉，要求李金铭呢履行婚姻义务，并且赔偿20万元。法院当然判了这张白书嘛。可时至今日，这家的妈妈仍然在网上以李金铭婆婆的身份疯狂发帖，从2014年一直发到了今天。啊，我给你念一下他们发的那个嘛，说自从金铭离开了我们的家后，妈妈一直没有离开过对他的思念与爱，每晚睡前都要在他房间啊待半个小时至1个小时，因为金铭的爱还在，他淡淡的清香味还在，亲情的呼唤声还在，那甜甜的微笑还在。金铭，无论怎么样，我们永远爱你。现在妈妈又来到了金铭房里啊，又一对这个金铭的思念啊哭了。这他发的这个内容，我说，他说这个可以写成恐怖电影的剧本了。最近呢，一圈应该是有空的啊。前有刘昊然、文琪、董子健上台找工作，说档期很空。后有冯小刚新作《抓特务》，票房不及预期。啊，韩红啊，给《抓特务》站台的宣传视频倒是火了。咱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是吧？这个能不能给个面儿？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手里走个面，哎，把这一波票房带起来，咱不就有了吗？结果那个宣传出了反效果啊！截止到6月23号的上午11点，《抓特务》啊，在北京总共呢681.1万票房，只比上海多了15万。
现在的老少爷们啊啊，也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他们会思考。哎，你说咱就有了你的咱，有我们吗？对不对？啊，其实啊，我也不能够啊，不是完全不想支持啊。来后呢，我站上那个，我那个是吧？啊，环球这个同时两者啊，这个韩国股市两次熔断，马克思前一天赚了一个巴菲特，第二天就赔了一个巴菲特，更惨的大概只有啊这个是吧？去耍股票的朋友。违法的事情呢啊，做之前呢就要想好代价啊。当地时间的6月15号，埃及一个法院判处3名中国公民15年监禁，其中一人呢，就是因为啊，此前因为这个赴埃斯联耍宝全网的21岁女子啊，迟某，他和团伙的其他人诱骗中国受害者到埃及，当人抵达埃及之后实施绑架。蒙上眼睛，束住手脚，强迫受害者向家人索要7万美元的赎金。他甚至想把闺蜜骗过去，所幸闺蜜没有上当。15年监禁，罪有应得啊！犯罪手法天经地义。再说个事情，6月21号，山西运城男子张磊说，他是3岁上5年级的妹妹小敏啊，被一名男子侵犯，当地警方却不予立案。张磊说，10月19号，妹妹在家和家里人闹矛盾，独自其朋友控制出租房过夜。小敏通过朋友认识的大哥韩某某啊，以送他回去为由，跟着就进入了房间，紧接着就用暴力威胁进行了侵害。11天后，张小敏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家人，家人就报了警。离谱的是，韩某某承认发生了关系，但是他并没有被控制，反而在7天后找上门，对小敏说：“啊，不承认就是安全家。”民警呢，这是多次以证据不足等一些理由来建议他们啊，这个接受调解，说是给妹妹拿笔赔偿啊，最后呢，干脆不予立案。惹事是啊，刑法第236条规定，与不满19岁的幼女发生了关系，无论是自愿的还是不知自愿的，一律以强奸罪论处。啊，刑事犯罪，我想问一下，刑事犯罪也能调解吗？6月22号，云城公安发布了通报，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启动了复核程序。啊，这个我们等个后续啊。哎呀，这已经是这个云城本月第二次上热搜了。上次啊是17岁的高中生，啊，被殴打之后报案，又被人冒充警察骗出门殴打。受害人父亲说，公安的人跟我说啊，为了尽快配合抓到人，让我先签一份啊撤案申请。这2件事都发生了在了这个云城的盐湖区啊。朋友们，最后还有一个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广东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表示啊，说这个接下来会继续的加强对槟榔制品销售的监管，同时相关部门会研究一个问题，能不能把槟榔列入特殊管制品类啊，像一些风险较高的商品也要进行更严格的管理。等调研和论据足够充分，立法条件成熟之后，再按照程序推动相关立法。啊，这个支持啊。这个很多年前，哎，峰哥都说过，是吧？啊，也说过不止一次槟榔了。那个时候数据啊，国内的槟榔消费人口有6000万。啊，这个数字在2022年的时候就超过了1亿了。2003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一级致癌物的槟榔，危害程度已经有太多人科普过了。10个口腔癌9个嚼槟榔，这个不是一句俗话，可现实是啊这个的确是啊，我经常在我的这个小我们的家门口的超市小卖部还会看到槟榔啊，真的经常会有这种。还是劝大家一句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好，朋友们，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58，由于时间关系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3: 好的，各位，上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4: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广元交警三大队分控中心。三大队辖区内还是要注意我们的施工路段，一个是宝轮中学后大门，天然气公司这条路。这个路是属于全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不可以通行。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芝兰路由南向北方向，还有这个水电路红绿灯至西望城方向，那这个路段是属于单向施工，请大家尽可能的从那个石河子或者是清江大道绕行。同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这两个市场路段也是比较的，也不说拥堵吧，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人流量是比较的大。那希望大家行驶到这个市场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再来看我们这个慈化芳子大道，目前这个地方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正常，但是这一路的货车是非常的多，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不要去超速行驶，以免发生事故。整体来说，除了我们施工的路段，我们辖区内的其他道路现在不管是往三德方向还是往广元方向都是比较畅通，那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好的，主持人。
3: 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宝轮方向的一个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3: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乘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

0: 防灾减灾救灾办等三部门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样品，抽出了3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1: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0: 好了，朋友们，又是新的一天，开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欢迎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来分享孟瑶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司机。感谢我们一开始有朋友已经陆续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咱们互动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公交师傅一笑奈何在我们直播间来跟咱们互动，为您给您比心比心，感谢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这会儿时间呢，也来到了本周的礼拜三啊。我们经常和大家分享啊，礼拜三的这个时候呢，大家继续就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两种啊，来听广播、来看广播的朋友，咱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好了，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跟大家继续的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木子，还有刚刚的雪峰、悠哉等等朋友来到咱们1048直播间啊。同时，我们的听广播的另外一头电波中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哈，跟咱们一起来互动，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啊一起来跟咱们来分享一下。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们也接到相关的一个路况信息，提醒大家目前广平高速公路目前辖区小雨天气，我们也请正在途经的驾驶员朋友们谨慎驾驶，遇到积水路段勿猛刹车，猛打方向啊，握紧方向盘通过啊，遇到事故或故障，请注意按照车靠边、人车离及报警的方式处置，及时拨打96122-12122进行处置。

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的关注。上午的9:06来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到节目当中。

好，朋友们，来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1048，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下面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节目中萝卜糕还有空度一切朋友们进来之后，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哈。今天呢，在我们出行方面也和大家来分享，这时候果园的天气也下着蒙蒙细雨了。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路面也开始慢慢的有点湿滑起来。我们也听大家，今天咱们整个天气，其实天气预报也显示哈，今天呢可能会有小雨天气哈。但是这个天气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放晴，但目前从今天明天后天来看，咱们出行方面都有可能会有小雨出现哦。

好，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个事呢，是昨天是受到应该是各大头条都在关注的一个事儿，是关于两部门国产小客车将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的事儿，所以引发关注。那我们也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哈，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呢咱们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那目前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是咱们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递，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那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的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的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材料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呢，每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这一便利。那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将会有效地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够少跑腿。那目前据相关负责人表示哈，合格证的技术参数呢，已经实现了跨部门共享，企业呢只需要填报一次车辆的技术参数。这次呢，两部门增加了一个车辆的标准照片等图像信息的交换，企业进一步省去了大量的纸质材料的准备和传递工作。那另外呢，现在企业一次上传合格证信息、车辆的识别代码、标准照片两项预查验关键信息，秒级共享至公安部门、各地车管所，可以直接在线核验。那这样的便利的政策，也让咱们购车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了时间的一个节约、效率的提升。目前据表示呢，随着咱们汽车的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升级，消费者对于购车上牌的便捷性提出了更高期待。那下一步，随着数据共享通道的优化和更多企业的接入，那预查验的模式将会逐步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跑腿的一个实惠。所以目前的这个好消息给大家分享哈，也是多了便利，咱们以后国产小客车将会实现哈，当天买车当天上牌哦。感谢大家 WW 哈，还有和长军啊，以及这个上善若水朋友们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谢谢大家。丸子也来了啊，朋友们进来之后，公交师傅上午好。各位呢，也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来跟大伙儿呢继续的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一起通过我们节目来跟大家啊来关注。昨天呢，有朋友在反映澳门湾上的奥迪大桥的匝道的这些相关的情况，目前的那边二大队也说已经清理了哈，各位可以放心的这个行驶。有任何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在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我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出现方面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任何的信息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再次听大家啊，关于旺仓的一个关于半幅通行的施工，是目前的听大家啊，在哪个位置呢？目前的旺仓的方向有两处路段采取了限制交通的一个措施。第一路段是在上峡，就是在宣汉到旺仓公路南阳山孙家坪路段这路段。第二个路段呢，是在宣汉到旺仓公路 K430 处南阳山

0: 风洞两段，以上两处路段呢目前在进行一个施工半幅通行方式，所以这边可能行驶起来没有那么顺畅，请大家再经过此处哈、啊、慢一点。这边呢这个封闭时间呢这个半幅封闭通行时间会一直呢到工期呢会到8月10号，这边可能才会结束啊，所以我们再次请各位驾驶朋友在经过旺仓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做好规划，途经施工路段咱们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服从咱们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继续的来到我们的1048，感谢一下淡然，还有刚刚能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乐乐啊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大家。上午好，朋友们啊！今天广元下着蒙蒙细雨哈，但昨两这两天我说老实话，广元好凉快哟、哦。今天我们还来讲，哎，这两天感觉晚上睡瞌睡哈，这个空调都没有开了，真的很舒服，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哈。就确实，咱们本周天气呢还是蛮凉爽的啊，整个天气还不错啊。当然有最新路况信息我们也会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啊，也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任何的这个出行信息大伙儿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时候呢参与我们节目的风云师傅说猛老辈儿哎又来报道了哈，哎节目停气啊，感谢感谢大家啊，一如既往的来到咱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我们的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平台大家来跟咱们互动啊，用文字视频同源方式之外，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我们每天也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节目。
1: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两个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
1: 你好，
0: 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2: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17，这里是孟瑶继续和您正在直播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来陪伴各位驾驶员朋友的是我们的你好司机啊，各位朋友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以及在我们视频的直播间的朋友，各位啊，上午好，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有关交通的车架管交通问题，以及我们所要反馈的问题，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啊，来跟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起来。今天广元天气下周。

这个一点细雨，路面湿滑，我们提醒大家啊，慢一点走啊，慢一点行驶。下面呢将会是咱们不文明行为曝光台来了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是关于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哈，来和大家来关注起来有哪些车辆啊不文明行为是在哪些位置哈。目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是关于沧西啊，沧西的一些路段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今天进行一个曝光的行为。第一辆车是在违法行为是川 HD08028， 是在6月23号在沧西的杜里大桥上桥处不系安全带。第二辆车不文明行为是川 RUZ370， 在6月19号在杜里大桥上桥处不系安全带。第三辆驾驶员朋友同样的是不系安全带啊，是川 RF83628，6月19号在沧西杜里大桥上桥处，以及下一辆车是超速行驶，是在沧西县的红军渡景区外，川 R 牌照 D06696， 在6月17号的时候是在沧西县的红军渡景区外，川 H68125 是在沧西县的夏家坝大道超速行驶，6月19号。来关注一下下一辆不文明行为是川 H2660C， 6月19号是在沧西县的肖家坝大道超速行驶。接下来的来关注一下川 H19A36， 6月19号在望江路与九曲西南街十字路口这边是闯红灯。来关注川 B 牌照 86JQ2，在6月19号在下城市广场路口闯红灯不明行为。川 HEA899 这辆车是在6月的18号在沧西的杜里大桥下桥处的位置，在驾驶时不明行为是接打电话。还有呢，这辆车是川 HEB699， 在6月19号在沧西杜里大桥上桥处的位置，在驾驶时拨打电话。川 A 牌照川 AAS4648， 在6月18号在沧西杜里大桥这个下桥处的位置，这边是驾驶时在接打电话。以及呢，川 H17529， 在6月18号的时候在沧西城郊中学外未礼让行人。以及川 H321H， 6月18号在解放路同心广场外未礼让行人。以及呢，下一个路段是在沧西县的解放路同心广场新 F4-5 一个 D， 在6月19号的时候没有在斑马线礼让行人。以及川 HDR528， 在6月18号在沧西的汽车站路口逆向行驶不明行为。川 B 牌照 D07235，在6月18号在沧西县的红军路，就是在成昌大厦的位置哈，逆向行驶不文明行为。以及川 HD8727，6月18号在沧西的邮政局的十字路口方向逆向行驶。川 HD8727，6月18号同样的在邮政局的十字路口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川 A 牌照 AU795，在6月18号的时候在沧西县的百利派出所十字路口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最后一辆车是川 H3A892， 在6月17号的时候在沧西的西江路麻纺厂路口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这是咱们以上的沧西的曝光的不文明行为。那为了进一步的营造和谐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也我们再次呢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哈，一定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规定停放车辆，咱们做到文明出行。

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上午的9:2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分享一下。当然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让咱们汽车改装合法合规。新政策将全面升级用车服务，咱们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会推出车店分离新模式，保障更到位，租车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那目前我国已经选出了40个咱们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发展像拉力赛呀、越野赛呀、卡丁车赛等赛车活动。那国家也会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咱们行业呢更专业。这个朋友说，梦瑶等退休了弄个房车，看看祖国大好河山，你再给我的梦想养了，我也怎么想你啊。还有朋友说，哇，这个越来越完善了啊，能够满足大家哈日常丰富的各种汽车需求，真的是这样子哈。还有朋友来分享说，他说梦瑶，五月份我在新疆玩了一个多月啊，到处都是房车和床车，现在旅游真的多元化了。哎，我每次在广元哈，看到有些外地朋友到我们广元来上看个房车，孟老板的眼睛是两眼放光。哎呀，好久我又有机会啊，开个房车去旅游啊，感觉真的是很好。这应该是咱们梦想的生活吧，是吧？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个朋友说，梦瑶，现在夏天露营确实朋友很多，但是对于很多露营爱好者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到文明露营，其实收拾垃圾，爱护环境，对，这个是正儿八经正确的哈。你会发现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朋友哈，这个喜欢露营啊，喜欢去玩耍，咱们广元的朋友，很多朋友就会设施都很完善，什么烤肉啊准备好，确实这个还刷耳水呀，再把朋友约起啊，但是咱们的文明露营方式这个也很重要啊，咱们得倡议一下。好，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七，哎，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上午好。哎，霍苍居然你又来了哇！还有无忧，还有这个参与我们节目天道等等朋友，大家进来之后啊，记得给咱们104爸爸关注点起来，因为很多朋友哈进来之后看直播，但是没有点关注。关注点起来，哎，下次说不定有机会你有来看，我们各个主播都会通过1048跟大家进行直播的方式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咱们来分享一下。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感谢各位的关注。来到上午的9点呢，快27分了，待会儿在路上行驶，如果您身边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第一时间记得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来跟梦瑶继续的来分享和收听哈，并且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马上呢也会进入半点，哎，当然在很多朋友说怎么看广播，看广播很简单哈，您在抖音里面输入我们的关键词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这是咱们的官方抖音号，我们正在1048和大家同步直播。你看以前哈都是听广播，现在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孟老板真的在这里面哈，随时我感觉很多朋友就把我看到了，我还得注意一下吧。有偶像包袱了是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偶像包袱。这朋友才说，好，朋友们，马上进入我们的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好吗？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来到了我们的半点之后9:31，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将会连线的是咱们的高速交警，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 G5 金昆高速管制段最新高速路况的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 G5 金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目前辖区施工路段有广元往绵阳方向1553公里至1555公里加200米处道路施工，陕西往广元方向1474公里道路施工，均占用大车道及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经过施工路段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给您带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了，来到了半点之后呢，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32，继续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半点之后的你好司机。半点之后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目前城区的一个半点路况刷新吧。这一点问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城区路段哈。总体来说，这个时候呢还比较顺畅，稍微几个小堵路段。第一个是在老城景巷子方向啊，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南街这边盘行是237米左右。另外还有就是在电子路方向南向北，环城北路附近有小的缓行，以及翠云路方向北向南这边万源路方向也是小缓行当中。目前呢梧桐路方向西凤路附近车都缓行啊。那如果是您身边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实时来跟咱们跟进和互动，来到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呢参与我们直播看广播的朋友，感谢我们的信开心快乐小屁孩日常，还有爱探险的朋友朵拉啊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

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来跟孟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刚刚咱们刷新了路况之后呢，朋友们，如果您在路上下雨天，就继续是路况信息，也请各位朋友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联交通旅广播，咱们一起来分享。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陈川龙门子，我们继续来掰起来。今天龙门子来和各位师傅掰起了，师傅朋友也好，我们听众朋友也好，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也好哈，我们今天龙门子和大家掰哈子，因为每天和大家掰龙门子哈，朋友们都在跟我们及时互动，谢谢大家哈。如果你有空，刚好有时间，可以通过语音、文字方式，或是在我们直播间的方式，也可以一起来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呢，要和大家首先来说的这个事情是关于改装电动车的啊一个事情。我不晓得现在，我前两天听过一个说，现在哈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稍微年轻的朋友，很喜欢把这个电瓶车就是拿来就是买来之后，还来进行一个改装啊。然后觉得自己哪方面哈跑起来跟那个啊这样子各种方式情况。这两天因为我们确实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前两天在江苏的一个事情，一个16岁的少年小帅啊，他就驾驶了一个经过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你身边猜他跑了好多，时速跑了103.8公里啊。这个事情怎么一回事呢啊，最终呢，这个小帅因为速度太快，最终不幸撞车身亡的事儿。所以目前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前几年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哈，目前是这个人民法院审结这个案件。事情发生在前几年的时候，当时呢，小帅的父母就给他的娃儿嘛，就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就方便他这个出行。那随后呢，小帅就跟他的同龄朋友小王啊询问车辆，我要包车，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两辆这个电瓶车，我要把好生的改装啥子啊。然后小王就给他推荐了一家电动自行车的修理店。后来因为他车是3月份买的，在同年10月份的时候，小帅呢就添加了修理店的工作人员的那个微信，沟通啊这个车辆的改装事宜。我这个车哈，我专门咋改哦，比如说要求哈，我要把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轮胎改一下子，我要把我的控制器改一下子，我还要改我的锂电池，电池也不行，我也在改啊，我全部都要改。并且当时所有的花销下来支付了定金大概是4300块钱啊。当时修理店的这个也同步向小帅发送了改装具体项目清单，车子呢改装完成之后，小帅在父母的陪同下到修理店去支付尾款，并取回了改装车辆。之后呢，小王就约小帅哈外出骑行，在骑行时，小帅因为车速过快失去控制，撞上路边护栏倒地受伤，后来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后来经过交警部门的调查，事故发生时小帅并且没有干嘛，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而且他骑行车辆在事发前一刻最高速度为每时是103.8公里啊，远超国际。我们平时我们说跑好多码，25码的速度，他跑了103.8。所以当时这个小帅的父母哈，就把这个修理店啊、小王还有监护人诉到当地人民法院，要求被告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111万元。所以这个事情呢，闹到法院去之后呢，这个法院这边结合了啊这个微信聊天的记录、转账的凭证、事故认定书等等一系列证据啊，通过逐层梳理各方过错和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最终明确了责任比例。朋友们，你们对这个事咋个看啊？因为后来这个法院哈经过审理认为说，根据小帅向店家发送的这两天等我爸爸

去银行把现金还到微信上，明天晚上让我爸转给你，等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实小帅的父母明知他的孩子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仍出资支付改装的费用。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不仅没有及时叫停非法改装行为，事后也没有约束孩子驾驶改装车辆上路，那监护职责严重缺位，应该对事故发生及损害后果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对于他爸爸命他父母哈，是晓得他娃儿把这些车子都改装的一切行为，而且是他爸爸妈妈给他拿的钱。那后来呢，电动自行车修理店在明知小帅为了提高车辆速度的情况下仍为他提供改装的服务，因为这个老板又没过错了，就导致哈小帅因为车速过快等原因发生事故，应该对小帅死亡后果承担相应责任。还有他的朋友小王啊，小王明知小帅改装车辆是为了提高车速啊，仍然为他提供改装建议，并向他推荐修理店，并且跟小帅相约骑行，而且是高速行驶。那对于呢小帅发生事故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啊，之后呢小王父母作为其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所以法院呢综合各方过错程度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酌情判决小帅的父母要自行承担80%责任，而电动自行车修理店承担15%的赔偿责任，赔偿20.7万元，而小王及其监护人承担5%的赔偿责任，赔偿是6.9万元。你说这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得了啊，给整个家庭留下了没有办法弥补的伤痛，令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其实也再次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务必哈给大家敲响安全警钟啊！总监就来了，严禁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如果是你整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如果你身边发现你的娃娃也好，还是你身边的这同龄人也好，整天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提起电动自行车真的是很方便，在我们的官员城市你会发现哈，每天大家骑行真的是接娃儿也好啊，这个我们自己也去办个事啊，就很方便，对不对？但是这我们应该遵守咱们相关的一个规定，法律规定。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这两天其实因为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快了哈，我们也再次务必提醒广大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千万不要纵容孩子非法改装飙车竞速，电动自行车商家切勿承接非法改装业务，咱们青少年要遵守法规，敬畏生命，远离改装车，骑车必须戴头盔。其实这个事情不仅是说的是这个16岁小帅的事情啊，也是我们身边哈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大家的朋友，如果你发现身边的朋友这种非法改装的事情，真的劝一下子啊，这个车子嘛就是我们代步的一个工具啊，咱们都叫文明骑行啊，不要去改装它啊，也是为了各位的安全考量啊。好，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来到了上午9:42，和孟瑶继续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节目中，感谢大家麦豆妈妈、晨晨妈，还有这个谢朋友，一切自然朋友们，大家好，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待会儿呢，在路上行驶，最新路况信息。我们的听广播的另外的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视频朋友也好，也可以一起来到咱们1048直播间，跟大家哈继续的来分享我们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

面呢，在节目说我们这个朋友说嘛，老板，我前两天也看了一个事情，有个14岁的娃儿哈，也是，开他家里面的车钥匙，然后呢，无证驾驶他爸爸的车子，当时也是被我们的这个交警视频巡查，所以后来呢，对他是做出了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5天。把他的车子扣了的处罚。对呀、啊，你肯定啊。所以我昨天不是给大家办个龙门阵嘛？有个那个娃儿也是把邻居的车开出去，晚上开了6小时，才被我们收费员发现。后来邻居也不晓得车被开了，他爸爸也不晓得，只有那个情况。你看这个情况也是。

因为咱们的未成年人啊，行政拘留不予处执行啊，咱们交警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妥善保管车辆钥匙啊，也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到节目当中，好朋友们在我们一零四八。也感谢一下菩提心语朋友们哈，因为这个这两天某老板去这节目中哈，跟他说的，就是我们这边十几岁的娃娃，真的，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了，这很正常啊。我们都作为父母都理解，因为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大家一定要给大家在我们暑期交通安全这一块，你的电瓶车也好，你的这个车钥匙也好，摩托车钥匙也好，因为娃娃他很好奇，像我们小时候也是嘛，骑爸爸自行车也觉得很好奇，爸爸自行车那么高，结果摔的是腿轻啊，手疼的，所以大家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交通意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吧？稍后呢，马上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和大家回到节目当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他们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各位的关注，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来到了我们上午的9:46，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刚刚树中飞、月光光、菩提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大家上午好。各位在路上行驶，最新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下面呢，龙门阵继续摆起来哈，各位师傅朋友学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陈川龙门阵。朋友们哈，我们的听广播和看广播的朋友哈，也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咱们节目。每天我们老伴在1048给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的陈川龙门阵，也希望我们的师傅朋友也好，我们听广播看广播的朋友也好，咱们在上午点位哈，可以一起来唠唠嗑吧。下面龙门阵哈，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跟孟老板互动哈，实时互动都可以，听到孟老板的龙门阵，你们都可以来说哈，你对这个事情啷个来看哈。下面是关于这个骑手的事情哈，每天在我们大街小巷哈，看到我们的外卖小哥哈，真的是那都是相当的这个辛苦啊。他们不管是下雨天、风吹雨打的时候，任何时候那个快那个外卖啊，到点都必须送到我们手中啊。这两天这个事情也是引发关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外卖骑手小钟啊，当时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了十级伤残。申请商业意外险理赔，那保险公司却以哈小钟已经获得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就是我们说的新资伤赔偿金为由，拒绝理赔。那目前这个事儿怎么一回事呢？当时这个骑手小钟嘛，他是在送餐途中送外卖嘛，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时他的那个右手腕这边还有胸部等多处受伤了。获得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呢他还通过平台投保了一个商业意外险，就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伤残鉴定，结果呢视为十级伤残。那他认为说，根据商业意外险保险的合同，他应该要获赔60000元的保险的赔偿，但保险公司却以哈说小钟你已经获得了新职伤赔偿金为由，拒绝去理赔他这个事情。后来呢，二审的主审此案的这个法院法官也介绍说，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是保险合同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内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的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那他也表示，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工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当中进行明确和无歧视的约定。就目前骑手通过平台线上投保的模式来看啊，即便保险公司把这种免责事由归入特别约定条款，但实际上约定的内容并没有经过双方的合意确定，因此法院一般仍会认定该条款属于格式的免责条款。那么根据呢我们的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格式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没有做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对吧？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说，孟老板请问一下，你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为啥子有时间要用四川话呢？个人喜好，朋友，个人喜好。因为这个四川话、普通话、广元话也好哈，我们这个自己想因为每个人的可能风格不一样吧，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就是有些朋友喜欢听点四川话，有些朋友呢喜欢说点这个普通话啊。每个人定位不一样吧啊，这个运动特爱篮球，你上次是不是也是在问我那个嘴皮干裂的事，也是这位朋友你的为什么比较多，我可以回答啊。这个每个节目风格不一样，而且你听我们的这个全国各电台节目，你会发现有用方言的，有用普通话的啊，都有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刚那个事儿啊，刚刚那个事儿，因为确实对于这个事儿大家都非常关注哈。这个那个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个情况啊，后来这个上海金融法院二审又来了，他们是怎么判的呢？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施行，并没有对新职伤与商业意外险的保障范围、赔付顺序做出强制性的禁止规定，也没有
禁止劳动者获得双重的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全就新职伤范围以外的保险责任承担赔偿责任，那缺乏依据，应该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向小钟，就是那个外卖小哥，来支付60000元的保险的赔偿金啊。所以呢，目前法官建议保险公司应该针对新职伤与商业险的关系设置一个差额赔付，咱们双重赔付等不同保障条款供劳动者来选择，对吧？咱们对于类似的差额赔付条款不应该隐藏在特别约定中，这是重点，而应该归入免责条款专章约定。同时在平台经济模式下，咱们骑手投保全程依托平台线上操作，这里边肯定会隐藏了不少风险嘛，对吧？建议平台可以立足骑手的这个切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管理优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那根据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的在2025年的7月1号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2026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会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兵团建设兵团全面实行。那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2027年在深入研究论证的这个上边，还将会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均企业纳入试点。所以其实通过这个事呢，我们提醒大家，也提醒我们的广大骑手，新职伤是国家统筹型的职业伤害保障，类似于像工伤保险啊，而商业义卖险是自费购买的人身保险，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啊，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我们的外卖骑手是享有双重赔偿的法定权利。所以哈，我们经常会说法律有尺度啊，执法有温度，所以这个情况啊，我们今天也通过节目答复。

联想哈，对于这个外卖骑手或心智伤的赔偿，那意外险当时这保险公司是拒赔的，但是法院这边是判了啊，相关的这个外卖小哥也会得到他应有的保险的赔偿金。感谢大家啊，来到咱们直播间，感谢大家啊，朋友们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到上午了，哇，时间过得好快呀，9:54了，跟大家继续唠嗑哈。感谢大家继续来分享到我们节目中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互动，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哦，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欢迎娃儿，还有这个黑何姐，朋友们，上午好！来来来，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这个朋友说嘛，要想问一下，驾照期满换证应该怎么做啊？您需要的这个情况哈、啊。需要在前三个月，朋友啊，前三个月向咱们机动车驾照核发地或是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去申请换证啊，朋友们，注意一下啊，这个相关情况，需要准备咱们身份信息、驾照原件、联网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证明啊，等等，还有咱们可以网上办，就是在那个咱们交管12123，这个太好用了，这个太好用了。哎呀，多多是多多多福，欢迎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朋友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除了这个网上办之外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咱们可以在锦衣有网点办，还包括咱们车辆管理所这里三个方式，咱们都可以办，都可以办的哈。咱们提醒大家是咱们 AB 类驾照期满有1到8分的啊，可以选择交管12123 APP 网上学习啊。还有包括呢，咱们计分达到9到11分情况，需要到辖区车管分所进行一个现场学习3小时啊，在这儿各位路民没有啊，所以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每天在我们的1048直播间，各位有最新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互动，有关于咱们车驾管相关问题，我们节目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哈，谢谢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说想看广播，很简单，各位可以关注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因为我们节目哈，大家每天上午都可以看到孟老板也好，我们的冯哥，我们的这个亚亚，包括我们的轩轩轩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英子、双儿、丽丽，我们都会在直播间每天。不管是上午下午我们都会陪伴大家，所以各位随时有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不管你像拜子和露门子哈，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有任何的这个民生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随时来跟咱们进行跟进和互动，我们导播也会在另外一头通过我们电话方式也好，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也好，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和收听哈，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是下雨天，朋友们啊，这个时候外面雨情况怎么样了我不太清楚，但是呢确实咱们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可能会有小雨，所以提醒大家咱们路面湿滑，请各位啊咱们慢慢行驶，稍后呢将会是咱们的健康时间。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5: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6: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5: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7: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8: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上午好。那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同步呢和我们一起来直播收听健康时间。直播时间呢是十点到十一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常言道呢，养生呢从来不是中老年的专属的功课，而是咱们贯穿在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的生活智慧。那现在你看，我们很多朋友经常熬夜加班，作息紊乱，饮食呢重油重盐，所以我们的一些亚健康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包括呢也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像经常我们很多朋友遇到的肩颈酸痛、脾胃虚弱、失眠多梦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困扰。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用好老祖宗流传的千年中医智慧来调理身体，避开咱们的养生误区，所以我们的方法一定要选对。今天呢很荣幸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很高兴邀请到广元市中医医院的这个中医调理科的徐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分享满满的干货。那接下来我们的徐医生呢也会经过他多年的一些临床经验，还包括呢平时呢有接诊的一些真实病例，搭配咱们广元本地朋友们我们衣食住行里面最常见的一些生活场景，用我们通俗易懂的一些话术来跟大家分享的中医的养生理论。所以朋友们，今天呢也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就可以啊分享到一些居家操作的使用养生方法和专业的养生科普。那这样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徐医生到来，徐医生也跟我们各位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呢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来到一零四八健康时间，咱们今天不聊这个太高深的理论啊，主要说说这个每天早上吃什么饭，晚上几点睡觉，心情顺不顺畅，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啊，其实这件件都是养生的大事。好，下面一个小时咱们就聊这个方面的问题。
0: 好的，在这我们也欢迎有很多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你们有任何呢关于我们中医养生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左下角一起来留言，一起来评论。然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可以呢左上方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那刚刚我们徐医生呢也跟大家说到，接下来一个小时满满的干货我们慢慢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朋友们，我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徐医生，经常说到这个病从口入，这句话应该我们都知道，但大家呢更可能关心的是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吃才不能生病。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有人呢就为了减肥开始呢不吃主食，开始迷信可能各种的一些保健品，然后呢选择到一些代餐的一些食物来当饭吃，还有一些朋友在半夜的时候开始点外卖点宵夜。其实这些习惯到底对不对，咱们呢要从一个真实的病例开始来跟大家讲。所以我今天呢也希望徐医生你能够呢结合到你的一些临床经验来跟大家呢做一些比较通俗易懂的，让更多朋友能够科学养生，然后我们掌握到一些好的方法。来，徐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就讲一个前不久啊在门诊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她是一个30多岁的女士啊，她为了这个保持身体健康啊，他基本上是过午不食，就吃了这个中午饭过后就不吃饭了，晚上基本上是不吃啊。那么他主食是完全不吃，每天只吃一些这个蔬菜沙拉和水果。结果半年下来过后呢，这个体重是减了几斤，但是他月经不来了，这个脱发也比较严重，整个人看起来面黄肌瘦，浑身乏力。他找我的时候他说，哎，徐医生，我吃得这么健康，为什么身体反而垮掉了？我给他打了一个比方，这个养生就像做一锅米饭啊，那么你的五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米、小米啊、小豆、大豆啊、这个小麦这些啊，五谷是米啊，是这个锅里面做饭的米。那么菜和肉它是调料，如果你光往锅里面扔菜，那么不下一粒米，这个饭肯定是做不熟的啊。《黄帝内经》那么这个养生篇，它是讲这样，是这样讲的啊，他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那么这个五谷是排在第一位的啊，它是个养命的东西，水果只是一个辅助，而肉食呢它是一个对身体是有益的，它提供蛋白质的啊，蔬菜呢是个补充。那么所以说这个主食啊，我们的五谷它才是根本啊。所以这个患者他是典型的这个属于五谷不养， 因为五谷来说呢嘛，这个它主要是我们现在我们南方人来说是面是米啊。那么中医讲的精气神，这个精字它的左边是米，那么气，气体的气，繁体字的上面是气，下面也是米。所以说你不吃五谷，那么你不吃主食，那么这个没有精气了啊。所以说我们一定按时吃饭啊，我让他这个那么这个恢复这个正常的饮食啊，三个月过后他这个月经就恢复正常了啊，
0: 可能
1: 气色也好多了啊，
0: 气色呀状态呀还有精气神这些呢也就向上更好了。朋友们，大家呢其实可以简单想一个道理，你说人我们一日三餐对不对，你哪一顿不吃，或者呢你一天都不吃一些主食，不吃我们刚刚呢像徐医生提到了一些什么高蛋白这类的东西，那你整个人肯定你的代谢还有你的一些状态都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够为了什么减肥，为了什么一些科学，有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一些迷信的养生方法，大家就盲目去乱吃。那刚刚呢我们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也分享，那主食既然这么重要，可能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多吃一点，是不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就是吃饱了会更有力气。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七分饱是最

0: 做养生的，那到底应该信哪个呢？
1: 中医他讲中庸之道啊，这个过犹不及啊。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大饱伤脾，大饿伤胃。脾胃是这个后天之本，它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啊。如果你每顿饭吃得很撑，那么这个机器，这个脾胃这个机器，它可能说超负荷运转，它会罢工。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七分饱呢？就是我吃饭，那么吃得比较慢啊，吃得不饿了，但是还没感觉到撑着啊，
0: 就已经有一点那种饱腹感。
1: 对对对，你还能再吃两口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就要放下筷子，
0: 就要控制好了。
1: 对，那么所以说，这个常说的是啊，这个早餐它是皇帝餐。说早餐的最佳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到9点，因为这个属于辰时，它胃经是当令的，说脾胃功能是最强的，所以早餐要吃好。我们说的早餐是皇帝餐，那么晚餐要少吃，要吃差一点叫乞丐餐，因为夜间脾胃的功能是比较差的啊，你吃多了是不消化的，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增加了很多垃圾。
0: 你看我们徐医生真的是比喻的特别好。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嘛，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呢要少吃，对吧？你把这个呢理念你把它循环下去，然后遵循下去，一般是没问题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朋友们也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广元市中医院中医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咱们的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中医养生的一些健康科普，那这个呢就覆盖了很多了，包括我们如何吃，怎么来调理，对吧？这些都是里面的一些话题，满满的干货。以及呢，在夏天来了之后，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夏天呢其实我们要把脾胃打通，然后怎么来做到这个三伏天之后呢进行养生的一些调理方法，包括最近有很多朋友，我丫丫呢也中招了。就刚刚我在这个上节目之前还在问徐医生，我说像我这种情况，因为最近我患有热伤风，在这个端午节前就吹空调，可能吃了一些冰冷的东西。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喝冰咖啡，导致呢可能去往医院生了，医生就说多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结果呢，刚刚我就在问徐医生，我像我这个情况的话，可以就是开一些中药来调理吗？徐医生呢刚刚也是简单的回答我，他说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嗓子不舒服的话，和我们的职业病这些都是多多有关的。但是朋友们啊，刚刚我们像提到的这种那些呢，半夜吃烧烤，还有一些什么喜欢吃夜宵、喜欢喝啤酒的朋友，胃真的是在加班抗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从怎么吃转到怎么来睡。很多人说啊，我在吃方面都已经很精细化了，很注意了，但身体的抵抗力还有免疫力这些依然是不好。就想问到我们的徐医生，这个问题它到底是出在哪儿的呢？来，徐医生，你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包括在这呢，我们也希望通过线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进入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如果你们比如说有一些脾胃、有睡眠、有一些节气调理方面的疑问，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徐医生呢也会第一时间来答疑解惑。所以包括我们电波平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啊一起来互动。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把今天我们说到重点的一些知识点把它记录下来，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让徐医生来跟大家关注分享。就刚刚呢亚亚提到的啊，像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就对于身体方面吃已经很在意了，但感觉身体呢免疫力这些还是不好，主要是出在哪儿？你这个问题徐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一是这个饮食，二是这个睡眠，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啊，还有这个你的心态方面也有问题。
0: 我刚刚突然就想到了，一定是运动也会在关的。我身边呢有一位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平时呢，就我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他是放开吃的，但是他吃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为啥你又不长胖？关键呢就是第二天我们吃多了都会觉得，比如说你头天我们聚会像吃了火锅、吃了烧烤，可能吃一些重油重盐还有油腻的食物，第二天就感觉不消化，就想吃一些清淡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口味食欲特别好。结果他就说的，他平时很喜欢运动，早上起来喜欢跑步，然后晚上呢像下班之后呢有空他要去健身，要去游泳。所以这个运动啊，我觉得和免疫力绝对也是息息相关的。朋友们，现在我们都说啊，全民运动全民健身，大家呢一定也要学习起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呢跟大家分享，邀请到了广元市中医院中医调理科副主任医师咱们的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关注分享有关中医养生的一些健康科普。如果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在这我们也看到我们有抖音直播间的老朋友进来了，我们的公交师傅 Hello Hello 大家好。在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健康时间的直播时间，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呀，直播我没法看，没关系，晚上7点到8点依然还可以来听到我们的重播。马上呢，因为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今天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板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睡眠养生方面的问题。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单到马仔和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9: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10: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好了，家人朋友们，我们在听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你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今天呢，亚亚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啊，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广元市中医院中医调理科的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一个小时呢，和大家分享很多满满的干货。那徐医生呢，也会结合他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平时遇到的一些真实病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一些日常的医食住行常见的一些生活场景，包括呢我们中医养生一些健康科普。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比如说有关我们的脾胃，关于我们的睡眠节气呢调理方面的疑问，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刚刚呢看到我们的公交师傅也在说，中医院的医生们这个中医方面呢经验特别好，然后讲的也很好。他是我经常呢叫那个王金九，哎，王九金医生帮我看病，哎，那个也是你们医院的医生是吗？王医生，
1: 对，王医生是比较熟的。
0: 哦，好的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所以大家呢有这些有关方面的一些，像我们提到的脾胃，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养生，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都可以在下方打出来。那接着我们在第二个板块来和大家分享。刚刚我们聊到，就说到这个第二板块呢，要说这个睡眠养生。徐医生，现在我觉得很多人，你发现没有，他们把这个熬夜好像当为时尚了，经常呢一两点还在玩手机、追剧的、看小说的、打游戏的，我觉得就有很多很多。你们在这个临床经验里面有没有就遇到过有一些那种特殊的一些病例呢？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这个是有的啊，经常碰到啊。
0: 什么样一些情况？

0: 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个病人啊，他这个印象我印象比较深刻
1: 啊，
0: 他是一个中层的这个企业的一个中层管理啊，管理人员，他平时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白天呢这个是没有时间的啊，晚上呢一般来说他说有自己的时间，晚上就刷刷手机啊，看看视频呢，这个缓解一下压力。
1: 也就是他白天投入到工作里面，晚上呢就陷入到自己的时间，疯狂的玩手机。
0: 哎，对对，他一般是玩到晚上这个两三点啊，持续了好几年啊。那么他在我看病的时候，他说这个，这个医生，我这个现在主要是这个记忆力下降啊，头晕耳鸣，心慌。脱发也比较严重，
1: 嗯，
0: 那么看他这个观察他的这个面相，这个年龄确实比实际年龄这个大了，可能将近十岁啊。我问了他这个症状，那么我告诉他，我说中医讲啊，这个植物教是这个养命的教啊，这个睡植物教是很重要的。
1: 哎，那植物教一般是几点到几点呢？
0: 一般子教啊，就是子时教，
1: 嗯，
0: 一般是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的一点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中医讲是胆经啊，他胆经当令。是个阴阳交替的时间
1: 哦，
0: 这个时候是阴气最盛，那么阳气开始个萌发啊，你这个时候如果不睡觉，那么相当于这个阳气就不萌发了啊，阳气就不能生发了啊。我跟他讲了一个比较这个粗糙的道理啊，如果你晚上十一点不睡觉，那么就要不要脸啊，这个对女同志这个特别影
1: 响。对，我们针对于女同志的一些皮肤，还有呢我们的黑眼圈，对吧，这个是最明显的。你有的时候第二天你看一个人的状态，你就知道他头天晚上有没有熬夜了。那这个呢，除了是我们晚上十一点前不睡觉，那凌晨如果十二点一点不睡觉的情况呢？
0: 那你这个如果凌晨不睡觉呢，你就不是不要脸了，是不要命了啊。
1: 啊，对，这个就更严重了。
0: 对，他当时这个，当时他我跟他说了话过后，他自己就调节啊，调节现在主要是每天晚上啊，他十点半基本上放下手机啊，就开始睡觉了啊。那么坚持了几个月，他这些症状都改善了啊，脱发了也没咋继续脱了啊。
1: 在这我就好好奇，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徐医生，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帮他调理的？因为我觉得像晚上不睡觉或者熬夜的朋友真的现在太多了，不光是可能我们有一些年龄大一点的，包括呢咱们有一些年轻朋友二十多岁的，可能大家呢还没当回事儿，也还没有重视起来。那像你是用什么方法呢？
0: 第一个是这个自己啊，自己这个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你每天晚上手机，你可以到十点半，你调一个闹钟，或者调一个定时关机啊。但是如果说你不方便关机，最好调个闹钟。
1: 对，你休息的时候，你要让手机也要休息一会儿。
0: 对，提醒一下自己。另外呢，如果说确实睡不着了，你可以适当的辅助一些中药啊，或者是改善睡眠的药物啊。
1: 就配合到这些一起来。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子教。那午教呢，很多人你看现在到了我们的上班族，其实呢经过我们一上午的忙碌工作，大家呢在中午吃完饭以后，我们有些朋友呢好像这个瞌睡它自然就来了，我们就会选择到趴在那个桌上睡一会儿。那到底睡多久合适，有没有什么禁忌？我觉得经常很多朋友都陷入到一个睁眼，中午我睡半个小时合适吗？中午是不是这个午觉时间比较长，我可以睡两个小时？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到专业的徐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0: 植物教的午觉一般讲的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一点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心经当令，所以你睡午觉实际上是养心啊。但是要记住哈，这个午觉的时间一般来说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啊，就够了啊，一般打个盹儿啊。那么超过三十分钟，你就进入深睡眠了，这个时候反而你睡醒以后啊，反正我是有这种体会啊，睡醒以后那么超过三十分钟你会头晕脑胀。
1: 哎，这个有些朋友就睡久了反而起来感觉还不舒服。
0: 哎，对对对，
1: 就一下午你觉得昏昏沉沉的，就这样的症状都是属于睡久了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中午睡久了，晚上也可能失眠啊，除了个别人瞌睡特别好的啊。另外你中午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趴着睡，这样对这个对颈椎也不好啊，还压着胃啊。当然你能够躺着是更好的啊，如果没有条件躺着，你可以选择一个靠背，一个靠椅啊，向后靠着啊，靠着然后就闭目养神，这样比趴着睡要强多了啊。
1: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徐医生跟大家分享的午觉。还有听众在问啊，他说徐医生，哎呀，今天呢听到你的到来好高兴啊，有很多问题呢都想问问你。他说我属于到睡眠长时间能够够到八个小时，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在凌晨两三点才睡，上午呢一般在九十点起来，我这个情况算不算健康？他可能是那个自由个体职业的，你可以早上睡到九十点起来，我真的也太羡慕了。像我们正常上班的朋友大都知道，一般七点多可能八点就要起来了，像他这种

0: 情况，他说算不算健康，就是他的晚上睡觉时间和早上起来的时间，那每天睡眠时间也是达到8个小时。
1: 这个肯定不算啊，因为这个是典型的夜猫子作息。
0: 夜猫子作息，听到。

0: 最有利这个阴阳的调和，肝脏是最容易排毒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是对身体修复是最好的。如果你错过这个时间，你再去补觉，即使你睡够了八个小时，
1: 也补不回来吗？
0: 对，补肯定是补不回来的，
1: 哦，
0: 对身体不好的啊。那么中医讲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两千多年的这个《黄帝内经》告诉我们哈，人一定要顺应自然。顺应这个世界的变化啊，这才是最好的养生。如果说我们现在熬夜耍手机，长期这个久坐不运动啊，天热了我们就喝这个冰饮啊，那么你冬天啊全部这个窝在被窝里，这样的生活实际上是逆天而行，是不顺应自然的啊，所以对身体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对对对，你身体呢久而久之它的问题呢，各种疾病就找上门来了。所以朋友们，你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我们中医调理科的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和大家呢主要分享我们的中医养生方面。那徐医生呢和耀阳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不绕弯子，就和大家一起来解答一些干货，分享一些干货。从我们呢每天要面对的像吃饭、睡觉、运动，还包括心情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讲透咱们《黄帝内经》里的一些大智慧。那今天呢我们在第二个板块呢，刚刚主要是提到这个睡眠养生。刚刚呢我看到还有朋友在分享，他说徐医生，我想问一个题外话，这个夏天到底空调开多少度才算是最佳的？可能就是害怕会得那个空调病，
0: 这个卖空调肯定跟你讲过啊，一般是26度左右，26度，
1: 一般就是25度到26度之间就可以。哎，我发现有些朋友们，他家里就是卧室那个空调特别给力。我们家呢，我妈妈他们那个空调，我就发现了，我每次回到他们家，要开到28度，你晚上才不会冷，而且还要盖被子。所以朋友们啊，这两天因为这个天气我们都知道嘛，一冷一热的，是特别特别容易感冒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亚亚最近已经中招我们的热伤风了，这个热伤风呢，它不同于普通的风寒感冒，我们呢也是夏天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疾病。在热伤风，如果你已经患病的朋友，也要注意到各方面的一些调理，包括我们吹空调，
0: 这个宿舍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
1: 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教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可能各位家长都有经历，看到孩子写作业磨蹭呀，或者写的不对呀，老师呢粗心也会就是血压一下上飙了。然后呢，我们在飙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提醒自己，我一定不要发火，我一定呢要对自己呢好一点。然后呢，我一定不能让自己呢就是生气，对吧？就开始心里面要默念。其实呢，和他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配合像刚刚我们说比如说一些治疗呀，还有心态的一些调整。那么在他这个后面有没有进行过复查，复查之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呢？
0: 他复查了以后呢，那么那个他调整心态，这个吃了点逍遥丸啊，他结节确实有缩小，他人也舒服多了。
1: 哎呀，你看我们徐医生刚上就分享了这个案例啊，真的就心态是决定我们一切的良药。现在我们很多的科学都说，快乐的时候你看你就分泌了我们的多巴胺，然后自带我们止痛的效果。可也有人说，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做不到怎么办呢？
0: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讲的哈，这个养生除了你的这个饮食啊、睡眠、运动，那么这个情绪就很重要了啊。所以说我们说养心啊，不是说你完全不发火啊，这个谁肯定都有不顺心的时候啊，
1: 对对对，
0: 只是说你不要一直执着的发火，不要遇到小事一点小事就发火啊，要管控自己的情绪。另外我们心态要平衡啊，不能说我看这个谁比我过得好，我心里不好不好受，
1: 就开始嫉妒了。
0: 所以说对，你要心态要平和，
1: 对对对，
0: 要淡泊名利啊。那么中医讲啊，这个仁者寿，什么意思啊？就是仁慈的人、宽容的人、善良的人，他活得比较久一些。因为你没有害人之心，那么心里就坦坦荡荡；如果你有算计别人之心，那么心里就忐忑不安。你对别人宽容一点，那么你这个人际关系都比较好，
1: 对，你的经络就会更通畅一点，
0: 你的气血就通畅了。对对，
1: 好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 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家人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的10:46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健康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直播呢可以通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以及咱们抖音直播间，大家都可以在下方一起来评论，一起来交流。因为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中医调理科的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一个小时呢和大家分享满满的干货。那刚刚呢，我们也是就几个板块，像吃饭、运动、睡觉，包括了养心方面啊，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啊。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有哪些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来一起互动啊，一起探讨交流。中医养生不在于大补特补，我觉得它就是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在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里面，所以我们把养生融入进去便是最好的一些良方了。那今天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聊到这个夏季的养生。徐医生，你看现在正值我们的夏天，能不能呢结合到今天我们中医养生的主题，单独给大家说一说夏季应该如何来养生。
2: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个夏季养生啊，黄帝内经有这个16字真言诀啊，他说这个夏季啊，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不怒，使气得泄。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话比较深奥啊。那么第一就是夏天啊，这个睡觉，那么这个夏天睡觉要比冬天睡得稍晚一些，但是最晚呢不能超过11点，早上我们要早点起来啊，趁凉快早点起来活动，这个叫夜卧早起啊，无厌于日啊，使志无怒，使气得泄。使气得泄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要运动，要出汗。无厌于日就是不要怕太阳啊，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哈，特别是这个女同志，
1: 出门开始遮阳伞，还有墨镜、防晒衣、防晒面罩等等。很多朋友你看到了夏天之后，恨不得就是把自己呢包裹成一个粽子一样，就只露着我们的眼睛了。
2: 对，那么夏天这个夏季啊，因为它阳气是浮在体表的，太阳光是比较强烈的，我们适当晒太阳出出汗，实际上这是什么？排寒湿，对经络也很好啊，有助于我们养阳啊，尤其是早上8-9点的太阳，这个时候我们晒晒后背，实际上补阳气效果是比较好的啊。但是要记住哈，不要中午你12点、1点、2点去晒，这个会中暑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哎，那我想问一下徐医生，像我们饮食上面能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大家都知道冰的凉的我们要少吃少喝，但有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包括我们你看夏天，我们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到买西瓜，西瓜呢绝对是要放进冰箱里冻一下，觉得哎才能够更解暑。我想问一下，在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2: 那么夏天我们要结合它这个季节的特性啊，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现在是这个夏至过后，那么暑气比较重，另外夏天雨比较多，湿气重，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在饮食方面要吃一些清热解暑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西瓜呀、苦瓜呀、绿豆啊。那么西瓜被称为什么天然的白服汤，这个清热效果是比较强的啊。如果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多吃，特别是冰镇西瓜啊，脾胃虚寒的人最好不要吃，因为它伤胃。那另外呢，这个夏天这个湿气比较重，雨水比较多，我们人经常会感到哎呀这个身体沉重、头晕啊，这个食欲不振，这样实际上是湿气困脾啊，可以吃一些这个除湿的药啊，除湿的食物啊，药就不吃了啊。那么比如说白扁豆啊、薏米啊、冬瓜呀、你这个煮粥也好，煲汤也行啊，它有一定的什么除湿健脾的作用。那么另外呢，这个夏天从这个五脏上面讲啊，夏天对应是心脏啊，所以我们夏天要养心啊。俗话说这个运动可以养心阳啊，静坐

0: 养心阴，就是打坐可以养心阴，这样一动一静，就我们这个心的这个阴阳啊，它就比较调和了啊。
1: 对对对，你看我们徐医生跟大家呢分享的真的很详细，我们如何运动，如何养生，然后呢如何养心，包括我们的饮食上面啊都是有一些讲究的。那这样我们到了今天呢最后的环节，我们来解答一下很多朋友呢发来的一些热点问题，来总结梳理一下。刚刚呢看到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一些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在说啊自己的一些问题，因为马上呢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那除了我们徐医生在直播间里面，我们还给大家留下了最后几分钟的宝贵时间。我们来看到啊，有朋友就说，徐医生长期不吃晚饭真的能够减肥吗？这个是减肥的朋友想提到的问题。因为他说现在呢看到网上说过午不食能减肥，我坚持3个月不吃晚饭，瘦是瘦了，但最近总感觉掉头发心慌，然后月经呢也乱了，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我觉得他这个跟刚刚呢就你分享那个病例有点相像，就可能他自己呢已经把这个生物钟全部打乱，然后呢身体的一个免疫力也全部打乱以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一些毛病就出来。因为很多朋友在减肥之后都会面临到一个最大的困扰，脱发，对吧？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不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徐医生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0: 他这个问题提的比较好啊。那么首先这个过午不食实际上是古人的一个养生方法啊，因为古人是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晚上7-8点，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刷视频看手机，
1: 睡得比较晚嘛。
0: 对，古人晚上7-8点他就睡了啊。如果你晚上是11点、12点、1点睡，你中午吃饭过后到这个睡前是有基本上是有12个小时、13个小时的哈。这个时候你身体是靠什么运转呢？你没吃饭啊。那么打个比方，你身体就像一台这么24小时运转的这个一个发动机，如果你不跟它加油，它肯定是空转，是肯定出问题的啊。那么长期不吃晚饭，对脾胃，那么可以伤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不吃饭，那么气血就没有气血，没有气血，你身体肯定就不好啊，没气血了嘛，你会出现心慌啊、脱发呀、月经紊乱啊。这样你一旦你停止减肥以后，这样反弹也特别快。
1: 对，这个反弹是很多朋友最害怕的，因为你想你长期不吃，你突然呢你去吃的话，那肯定它就会拼命的往上涨，比之前可能还胖。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它这个正确的做法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那么晚上要吃饭呢，我们一般晚上还是要吃一点啊，要少吃。另外一个吃饭的时间也比较早，要早吃饭啊。一般晚餐的量啊是午餐或早餐的1/3或一半。那么最好你这个吃饭的时间最好在6点到7点啊，7点过后就不要吃了啊。那么晚餐呢可以吃点清淡的东西啊。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减肥它讲究哈，就是素菜加蛋白啊，可以
1: 搭配在一起。
0: 对对，素菜加蛋白，就说你今天晚上今天吃青菜加点这个鱼啊，明天吃青菜加点豆腐，后天青菜加点牛肉或者鸡蛋。啊，
1: 可以多样化的搭配嘛？
0: 对对对，素菜加蛋白就减肥啊。
1: 对，这个呢是刚刚我们解答了这位朋友的提问。还有呢，我看了有朋友在说，他徐医生夜跑到底好不好？晚上呢运动是不是很伤阳气？他说我现在就在纠结，到底晚上运动还是不运动，还是把这个时间呢放在早上？他今天呢刚好收听到你的节目，想问一问。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白天上班没时间嘛，早上起来呢时间又比较紧，就只能选择在这个下班之后去夜跑，但是又担心说夜跑呢运动会不会伤这个阳气，到底能不能跑？
0: 晚上夜跑我不是很主张啊，因为晚上来说这个是阳气收敛，阴气比较重，因为白天阳气阻碍啊，这个胃阳它是白天是阻碍的啊，那么在夜晚呢这个它是这个阳气是潜藏于内脏的啊，晚上我们准备睡觉，所以你晚上最好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特别是跑步啊，你动感单车啊这些啊，因为你晚上运动会把阳
1: 就是那种比较过猛的一些运动，或者呢那种比较剧烈的一些运动就不建议了。
0: 对对对，晚上你可以做一些比较柔和性的运动，你比如说我吃了饭过后散点步啊，做点这个瑜伽呀，或者是走走拉伸啊，打这个八段锦啊，这温和的运动可以放松心情，促进睡眠，也不伤阳气啊。但是这个强度一定要控制，不能太强烈。
1: 也就是一句话总结一下，白天要动，晚上我们最好要静，对不对？早上可以跑，晚上呢最好我们就是慢步走，小跑一下，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呢也是解答了刚刚我们这位朋友的提问。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的确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最后还看到有位朋友他说，为什么徐医生我一生气就胃疼？ 也吃不下去饭了，就整个人的心情就不好了。嗯，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跟家人

0: 然后跟自己的老公啊，跟我们的媳妇啊这些吵架之后，然后它就会导致这个胃疼，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吵架之后就完全没食欲了。
1: 这个从中医讲，要从五行方面来讲 啊，因为中医讲的这个肝属木啊，那么脾胃属土，那么你的木头是可以栽在土里面的啊，那么你生气过后，那么这个肝的这个肝木它就瘀滞了，会导致肝郁气滞，那么肝郁气滞，那么这个木就会克你的脾土，克脾土后就导致胃不好，脾胃不好，脾胃不好就会导致胃疼胃胀，食欲不振，这个时候你做胃镜不一定能检查出来问题。
0: 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你的心病了，对吧，不是问你胃的问题，是你的心情不好而引起的。刚刚我们徐医生不是就提到了吗，朋友们，你想要先养好胃，你得先要管好心，少生气，放下我们的焦虑，调整好我们的心态，对吧，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身体了，这个单我们不要去买。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朋友们，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呢，我们可以在后台把留言提出来，到时候呢亚亚转给我们的徐医师来进行解答。一个小时你看时间太快了，我们从饮食，从睡眠，还有运动，包括养心几个方面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一句话总结，我们就是要好好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运动和好好的心情，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高级养生。那这样徐医生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在节目最后时间精简一点来跟我们各位朋友总结一下
1: 啊？好的好的，我一把它总这个中医养生啊，我们这个总结一下啊，提点这个肝的点子啊。
0: 好，
1: 那么第一是饮食方面哈、啊，饮食方面一定要吃五谷啊，你不吃五谷，不吃主食，五谷就是主食啊，你相当于是断了这个精气啊，就没有精气，没有精气就没有神，所以我们说早餐是皇帝餐，那么晚餐呢是乞丐餐，这个药能治病，但是不能养人，我们有病我们就吃药。无病我们就吃饭啊，另外一个是睡眠啊，睡眠中医讲的子午觉，那么晚上十一点你之前你不睡觉啊，十一点过了十一点不睡觉叫不要脸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说你这个这个美容方面啊，不要，不是那个骂人的话啊，那么凌晨你一点不睡觉，那实际上是不要命，所以这个子午觉对身体很健康。那么运动方面呢，那么适当的运动是良药，你过量运动就是毒药，我们一定要遵从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运动的规律，春天夏天适当运动要出点汗、要运动，夏天特别运动要多一点点啊，要出汗，那么秋天呢少量运动出微汗，冬天运动最好不要出汗，另外冬天要在太阳出来以后才能锻炼、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养心，这个很重要啊，养心说白了就是调节情绪、养好心情，那么保证这什么这个心情好，所以说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万病息，
0: 对对对，
1: 生气你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0: 好的，我们看了节目呢最后时间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徐医生三伏贴有用吗？三伏贴肯定是有用的，好像最近中医院已经开始在预约了，他们是分为有两个号方，我那天呢还和大家在分享，第一个是肺部方面的疾病，第二个是脾胃方面的，而且呢这个它分为一贴二贴还有加强贴和三贴，朋友们你们可以关注一下中医院那个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会有具体的一些时间和这个号方，你可以了解一下。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徐医生的到来，稍后呢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其他精彩节目，在后续呢亚亚呢还会继续邀请我们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和你们一起来分享和关注。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0: 陪你走过。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昨天，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林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北京时间22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48-68不敌希腊，获得亚军。据日本方面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上是这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1: 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今天是一个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4度啊。刚刚呢，还和朋友一起说，今天这个天气太阳还没有冲破云层，就感觉比较

0: 凉快的样子啊。今天的这个体感的温度舒适度还是比较强的。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听众缘分啊，他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听说啊，民政部门对于家庭突然遭遇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情况有救助的措施，想要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意外伤害和疾病可以得到救助，那么又去哪里申请，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呢？啊，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广元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工作人员卢苗苗，给我们回复一下。
6: 你好。哎，你好。
0: 好的，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提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首先先来说，是不是向他了解的，就是对于家庭突遭意外的伤害、重大疾病等情况是有救助措施的呢？
6: 民政部门对于遭遇这个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的困难，然后生活陷入困境，靠自己和那个家庭无力解决的话，然后其他的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那个救助之后生活仍然有困难的家庭和或者个人，我们主要采取的是临时救助的措施。
0: 临时，那他想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情况之下有临时救助的措施，那么像他想了解，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什么意外伤害呀和疾病是可以得到救助的呢？
6: 他只要是这些意外伤害或者疾病导致他个人生活困难，因为我们临时救助他也是一个基本生活救助，他就是应急性的这种，导致他最根本的就是还是解决他的基本生活困难的问题。就可以去申请。
0: 好的。那像这个他们去哪里可以申请，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呢？
6: 主要在那个户籍所在地或者急难发生地，也就是没有他在不是他的户籍所在地遭遇急难情况的这种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然后提出申请，然后就乡镇进行核实，最后县民政局就会进行审核确认。当然因为临时救助的这个功能呢主要是救急难，所以对于事实清楚、情况紧急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的，我们也可以先行救助，然后紧急情况解除之后呢要在10个工作日之内补充完善、审核确认有关材料和手续。
0: 好的，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知悉啊。当然他如果有一些不太了解的可以联系我们这边的电话吗？
6: 对，可以。
0: 我们的电话是
6: 0839-326-0135。
0: 好的，3260135啊。这位朋友比如说你还想了解一些具体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你符不符合呀，需要干嘛，都可以再次拨打3260135。谢谢卢老师，再见。
6: 好，谢谢。
0: 好的，我们再次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广元的朋友要注意啊，6月29号到30号这一项业务是暂停办理。那么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是发布通知，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的要求，每年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为确保年度结息工作的顺利开展，该中心呢将于6月29号星期一22点到6月30号星期二24点暂停所有渠道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及查询业务。7月1号星期三恢复业务办理，各缴存单位和职工可以结合实际妥善安排好住房公积金业务时办理的时间。好，那继续来关注到高考分数公布前后啊，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期，那么都有哪些诈骗的套路，我们又如何来识别和防范呢？接下来我们

0: 就有请广元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王宝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王警官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前期后期它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诈骗套路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高考分数公布前后呢，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啊确实是比较容易被一些虚假的信息蒙蔽双眼。结合广元市近两年教育系统学生受骗案件来看呢，高考出分前后常见的诈骗类型呢有四种。第一种呢是虚假查分骗局，出分前不法分子会发送一些陌生的查分链接，虚假的查分小程序或者是 APP 来诱导大家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盗取我们考生的一个个人隐私，以支付查询费用呢来进行诈骗。第二种呢是志愿填报的骗局，不少家长啊被所谓的资深填报老师内部大数据忽悠，高价购买了这个填报方案，下载私人的填报系统，那不法分子呢就以填报服务费、档案管保管费等来实施诈骗。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冒充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谎称这个志愿的异常、档案出错了，诱导大家去点击一些陌生链接，下载虚假的一些 APP。那有些链接呢是暗藏着这个钓鱼木马的，还会直接盗刷咱们账户里边的资金。第三种呢是虚假助学金、奖学金的诈骗，冒充教育部门或者高校老师，以发放助学金为由，要求我们考生缴纳手续费或者是保证金。最后一种呢也是受骗率最高的虚假内部录取骗局，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花钱买名额、低分补录、内部指标这样的骗局。那这个呢是高考录取阶段啊经典的老骗局，但是每年呢仍有大量的家长上当受骗。不法分子呢通过短信、抖音、 QQ 等社交的平台私信联系到咱们的考生家长，谎称呢有教育系统、高校内部的人脉，掌握了这个高校的点招、特招以及内部补录的指标，可以帮助呢分数不够或者是滑档落榜的考生破格录取、提档入学。那这一类的这个骗局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啊，会承诺不成功就全额退款，来降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警惕性。那这种骗局的诈骗金额都比较大，一般呢都是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这里呢也要郑重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全国的高考录取全程都是公开透明的，统一投档，系统自动录取，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指标、人情名额和花钱补录的渠道，所有宣称可操作的内部录取都是诈骗。
0: 是的哈，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些套路都给大家解析出来了，连他的话术我们也都给他，哎，你是不是一听你就觉得哦，这绝对是骗子，绝对是骗我的。那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大家就是提高自己的警惕呢？大家可以做一些什么？
1: 那么我们这个识别防骗啊，这个骗局啊，教大家三个简单的识别的要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认准官方渠道，不管是咱们高考查分录取信息的一个确认，还是我们的补录通知，都可以通过咱们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和电话，或者是咱们报考高校的官网和电话进行查询。那我们就不要轻信陌生的消息，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下载任何的非官方的填报软件。第二呢就是不要轻易的转账，凡是录取前要求咱们预缴学费、建档费或者是锁定这个志愿费用的都是诈骗。那正规的高校录取呢不会在入学前啊提前的收取我们的这个费用，如果呢需要收取费用的话，学校呢都会在这个录取通知书上附带上咱们学校的官方的账户，或者说学校官网也会有正规的缴费渠道啊，千万不要给私人转账。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咱们考生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报考信息，包括自己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等，都是敏感的那个隐私的信息，不要随便的在陌生平台上面去登记，也不要随意的呢向陌生人透露，避免这个不法分子精准的锁定我们针对性的设局诈骗。
0: 好的，非常感谢啊！你看这个涉考诈骗套路真的很多，所以刚刚王警官说官方的渠道才靠谱啊。感谢广元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王警官的科普提醒，我们也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安心等待录取通知书，远离诈骗陷阱啊！谢谢王警官，再见。
1: 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2: 但是呢，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这里是1048民生会，会大家继续来锁定。6月22号一早，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旺仓农特产品专营店，店铺负责人柳文茂正忙着整理新到的茶饮。2000公里之外的四川省旺仓县村民正根据柳文茂发来的订单备货。它是今年东西部协作的新产品，柳文茂点名这款产品的特殊身份。这款原料取自旺仓县米仓山茶叶核心种植区，由杭州市萧山区提供技术并研发的新产品，自今年3月上线以来，已实现产值超30万元。时针回拨到2021年6月，杭州市萧山区与旺仓县建立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五年来前者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2.5亿元，实施米仓山茶全产业链示范项目等52个协作项目，助力旺仓茶产业旺起来。此前旺仓的黄茶产业呢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规模不大。浙江帮扶工作队来到之后啊，第一步就是从浙江引种，解决品种的问题。据介绍，浙江帮扶工作队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团队，在旺仓县示范推广中黄一号，并从栽培、植保等各个环节加大帮扶力度。如今中黄一号种植面积已从最初的50亩扩展到5.1万亩，亩产也较普通黄茶增长80%，解决了品种的问题。帮扶工作队更是送技术、送资金，推动茶叶从鲜叶售卖向深加工增值跨越。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累计投入协作资金5180万元，新建续建9个标准化茶叶加工坊，扶持5家本土龙头茶企，并且联合浙江天顺公司研发米仓山茶饮。过去啊，夏秋茶因口感苦涩、售价低，大多被弃于树上。广元市南旺金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杨汉伟介绍，通过冷萃与去涩工艺，公司将夏秋茶有效利用起来，不仅提升了茶叶综合利用率，也为茶农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带动全县茶农每户年均增收超1.5万元。此外，新的品种呢已在筛选中。王新超透露，团队与旺仓县茶产业技术研究所联合开展茶树新品种选育工作，筛选出米仓山一号、米仓山二号，这将是旺仓县首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茶树新品种。为了让旺仓

农特产品卖得好卖得远，萧山区魏旺仓县实施了百名主播培育陪跑计划，从当地年轻村民、待业大学生、留守妇女中挖掘培育本土主播。据了解，该培训计划覆盖超1000人次，形成新手、骨干、带头人三级主播梯队，目前已累计培育50余名本土电商人才。同时搭建旺仓优品线上平台，开设抖音专卖等，让旺仓碰柑、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通过直播间走进千家万户。为解决物流不畅的问题，萧山区更是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旺仓县建成萧旺电商产业园和农产品上行综合服务中心，与邮政合作建成68个村级便民服务站点，让山货能够更高效地出山出川。如今啊，旺仓县农特产品电商销售额占比68%，越来越多农户依托电商走上增收致富路。帮扶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这棵大树还长出了许多枝丫。在旺仓县大毛坡现代农业园区，漫山茶园层层叠叠，茶香四溢。这里不仅是标准化茶叶种植基地，更是集采摘、制茶、品茶、研学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园区。游客可亲手采摘鲜叶，跟着茶农学习杀青、揉捻等老手艺。目前已举办农旅融合活动20余场，吸引游客超1.3万人次，实现文旅收入超700万元，茶叶销售超2800万元。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6月23号一场特殊的盘点会，营商基层，营商看基层面对面访谈活动，第一到七期问题办理情况通报会在我市举行，各县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逐一汇报企业诉求办理整改进度，是营商环境建设推进中心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办理成效逐一核验印证。针对前期89家市场经营主体反馈的诉求问题，会议逐项晾晒办理详情，逐条跟进督办落实，主动接受各界监督，直面企业意见，对未按期兑现的服务承诺当场通报，严肃督促整改。这场通报会既是我市前七期营商看基层系列行动成效的阶段性检验，更是广元政企同心相向而行、携手共赢的生动实践。

日前，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一到五月，我市主责的19个2026年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85.2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7.08%，超时序进度

投资3.0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16.21%。343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32.1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0.57%。超时续进度8.90%，其中198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199.4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4.00%。145个新开工项目已开工53个，完成投资32.7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22.18%。二季度是比拼进度、冲刺目标、确保实现上半年经济双过半的关键窗口期。接下来我市将继续以分秒必争的节奏、大干快上的姿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推动省市重点项目提速提质，为广元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接下来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6月23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16号，省市场监管局调研组赴我市专题调研全市市场监管信用监管试点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苍溪县、剑阁县，深入基层监管一线开展实地调研，详细核查2025年信用修复免申吉享双随机移动 App 试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实地查看行业协会协助经营主体年报报送、信用合规建设等工作开展成效，并在苍溪县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全市信用监管工作整体汇报，交流试点工作经验做法，研判当前工作痛点难点。近年来，我市严格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两办法一规定，持续完善本地信用监管配套制度体系，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连续多年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位居前列，市场主题年报工作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同时，我市积极探索信用监管创新举措，在全省率先开展信用修复档案及不予公示案件评查工作。承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分类、信用修复免申吉享双随机移动 App 应用三项省级试点任务已全部圆满完成，试点工作成效显著。调研组对我市信用监管整体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处理好信用惩戒与信用服务的关系，坚持严字当头，认真执行信用监管各项政策，全力做好信用修复工作，提升信用修复质效，要推进强制注销、批量吊销等重点工作，及时转变观念，认识到做好经营主体退出工作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市场整体质量的重要举措，要统筹主业与副业的关系，信用监管在抓好主责主业的同时，对重点专项整治任务要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对职责边界不清晰的工作要及时请示汇报，要做好守正创新，一方面要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稳步推进，同时呢按时按质完成，另一方面要探索信息信用信息在更多领域的应用场景，推动更多部门、行业协会经营主体关注和信用使用信用监管的数据。

0: 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0: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连夜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6: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
7: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在6月16号的21:50，剑阁县公安局五连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紧急报警求助，国道108国道五连镇往演武镇方向瓦子鸭回头弯路段，一辆运输沥青的半挂车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现场情况紧急。据五连派出所值班民警蒋警官介绍，接到报警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携带救援装备赶往现场，并且联动普安消防救援站120急救人员协同处置。抵达现场之后，民警快速做好安全警戒，疏导过往车辆，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事发路段为狭窄弯道，车身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车内，伤情不明，救援空间十分有限。经过迅速研判，现场救援人员分工配合，破拆支撑固定同步开展，争分夺秒展开施救。经过一个多小时不断救援，被困驾驶员肖某某成功脱困。现场医护人员随即对其进行初步检查和处理，并迅速将其送往开封卫生院做进一步诊疗。经检查救治，肖某某经多处软组织挫伤，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目前引发事故的原因呢，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警方提示，山区道路弯多，坡度陡，货车自重较大，行进弯急，下坡路段务必提前减速慢行，严格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载超速，时刻留意路况，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傍晚时分，夕阳漫过南河湿地公园的芦苇荡，几只白鹭扑棱着翅膀腾空而起，贴着水面滑向对岸的浅滩。环步步道两侧绿意盎然，市民跑步的步伐轻快而自然，踩过步道透水铺装，树丛沙草群鸥散。

万顷江田一路飞。唐代诗人温庭筠行旅于利州，也就是现在的广元渡江时所作。千年光阴流转，这份山水灵秀融入了城市发展的节奏，文人墨客笔下的山水意象一路蔓延，化作星罗棋布的城市公园，成为寻常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利州广场上，太极扇在晨风中开合有声，十几位老人排成方阵，扇面刷地展开，如同健康的骨骼舒展。东方豪泰口袋公园里，市民坐在古钱币轮廓的长椅上话家常。千年前的广元币投进现代城市广场，夜幕降临，市立公园里川剧变脸，惊艳四座，游客驻足在灯火璀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近年来，我是以增绿提质、便民惠民为导向，统筹推进制度建设、生态改造、民生工程，不断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水平，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家园。截至2025年末，全市城市绿道总里程突破152公里，海绵城市达标面积达 42.3 平方公里。目前全域建成74座口袋公园，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市民不断增长的休闲、游憩、运动等多种需要。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推窗见景、出门游园的诗意生活已经融进了城市的晨昏日暮，正逐步成为广元人生活的新方式。广元的口袋公园是对着城市犄角旮旯做的精细绣花功夫，是把被遗忘的空间、闲置空间一点点打磨成百姓家门口的幸福阵地。先让群众点菜，才能赢得群众点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景观园林科科长张晶晶介绍说，全市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线上发放民意问卷，线下开展院落座谈，把口袋公园建设选入市定民生实事，让每一寸绿地都长在群众的心坎上。傍晚，利州区万源街道云乡社区口袋公园渐渐热闹起来，多彩的花瓣沾着霞光，碎石层悄无声息地接住白天的雨水。跑步的张科沿着环形塑胶跑道开始慢走，汗水啊顺着下颌滴在透水砖上渗了进去。每天跑三圈，整个人精神多了。文化长廊上坐满了乘凉的人，廊外《蜀道难》诗词被反复诵读，羽毛球场上双方打得正酣，儿童拓展区里跷跷板一上一下，欢声笑语真的是飘扬在上空啊。住在附近的张阿姨每天都来跳广场舞，她说有了专门的活动场地，队伍从几人发展到五六十人，大家每天在一起跳舞聊天，邻里关系近了不少。云商社区口袋公园2023年底完工，优化原有场地功能，设置疏林草地 1842.5 平方米，雨水花园 358.57 平方米，运动健身150平方米，儿童活动区域520平方米，是我市口袋公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通过拆违建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把一块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建筑垃圾堆砌的边角料改造成了精致实用的休闲空间。同时呢，以主题公园加专题区域的方式融入适儿化、适老化理念，打造海绵清水型、历史文化型、儿童友好型等三大类型口袋公园，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休闲、游憩、运动等需要。不只是城区，乡镇居民也享受到这份出门入园便利。今年五月，朝天区曾家镇口袋公园开放，4000平方米的场地顺着山地地形修建，缓坡草坪、健身器材、儿童游乐区一应俱全。居民陈小静笑着说，开放第一天啊，就带着孙子来了，挺好看，设施全，我们遛弯晒太阳都方便。望泽县东河镇彩虹桥东侧的口袋公园里，人们坐在环状花坛式坐灯上闲聊，孩子们在奔跑嬉戏，彩绘的茉莉花在桥墩上绽放。市民郑东赞道，利用桥下空间打造的口袋公园，细节里透着暖心，一幕幕正印证了口袋公园是城市里最小的文旅单元。原本擦肩而过的邻居，因为一张棋盘、一支舞蹈、一场闲聊相识相知，原本单调的下班路、放学路多了一段可以停留的风景。
如今口袋公园遍布全市全域，主题城区基本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目标，所有公园全部配齐适老化座椅、无障碍通道，夜间照明设施，部分公园还配套了公共厕所。

所地下停车场，兼顾全龄人群需求。小空间承载大民生，碎片化绿地串联起日常幸福。我市还将优化口袋公园项目建设范规范，打造出更多自然生态、安全有序、便捷舒适的公园环境和高品质绿色空间。广元坐拥四山四水抱一城的天然格局，依托山水林湖的自然本底，全市统筹打造湿地公园、体育公园、康养游园、滨江绿道等多元空间，让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南河国家湿地公园也是我国西部规模最大的开放性城市湿地公园，走进园区就像闯进了一片城市的自然秘境。梯田湿地层层叠叠，水生植物顺着地势铺展，雨水顺着植草沟、雨水花园层层进化，最终汇入湖泊与河流。三区六院十二景的景观结构，让每一步都有不同的风景。依山区林木葱郁，故坡的植被顺着山势生长，藏着南山的野趣。临城区开阔明朗，芳草湖水面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与岸边树影。李白写蜀道叹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却藏不住这片山水的灵秀。千年之后，山水依然，曾经的荒郊荒野荒滩已变成城中央的生态绿洲。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荷塘里的荷花亭亭玉立，风裹着荷香吹过来，市民刘桂军和朋友在花中弹唱。一旁清水平台上，市民坐看碧水与长天，在山处远山处相拥，看夕阳西下，把水面染成橘红色。四季轮转，公园有不同的四景繁花。春天，沿岸的樱花海棠次第开放，粉白的花瓣落在水面上，跟着波纹轻轻晃。秋天，黄连木银杏换上彩衣，层林尽染，踩在落叶上沙沙作响。冬天芦苇荡飘起白絮，水鸟缩着脖子站在浅滩，晨雾漫过来，整座公园像一幅晕开的水墨画。园区系统修复生态湿地8.2万平方米，保育植被生物多样性300余种，鸟类物种20余种，修复生态湿地8.2万平方米，生态岸线3000米，生态型林地草地27.6万平方米。如今免费开放的湿地公园日均接待游客超万人次，节假日客流更是成倍的增长。女儿节、春节等重大节点单日入园量屡创新高，早已是市民常去、外地游客打卡的生态地标。这是我市丰富的城市公园之一，146公里滨江绿道沿着江岸延伸，骑行或奔跑时江风扑面，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广元的公园融入千年文脉，让蜀道文化、三国文化、武则天历史名人文化、非遗民俗走进日常的烟火气。暖风拂岸，碧水悠悠。

作为嘉陵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广元呢始终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刻进城市发展的脉络，加快打造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广元的公园建设正用青绿做底色，绘就一幅民生画卷，是用文脉做灵魂，谱写一曲城市长歌。未来还会有更多公园在城市角落生长，还会有更多的文化故事在绿间上演。这座被山水滋养、被文化浸润的城市，正以公园为媒，把宜居宜游的底色擦得更亮，把民生幸福的答卷写得更暖。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继续来关注，近日呢，2026四川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成都举行，全省21个市州的22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广元市代表队稳定发挥，获得二等奖。本次总决赛设置六大比拼环节，围绕禁毒相关法律法规、毒品知识与危害防范等内容展开综合比拼，全面检验参赛学生知识储备与临场反应能力。广元参赛队员分别为剑阁县剑门关天立学校刘立章、唐新杰以及剑阁职业高中高级中学范雨婷。此前三人组队参加市级竞赛，以全市第一名的总成绩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比赛过程中，三名学生从容作答，分工协作，充分展现出我市青少年良好的知识储备与精神风貌。据市禁毒办工作人员唐俊勇介绍，一直以来，广元持续面向青少年开展毒品预防科普、药物滥用防范等主题教育活动，把安全意识培育融入日常校园教学，帮助青少年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最后关注到20小时不间断搜寻，七旬老人迷失山林，多方合力成功营救，人找到了，平安无事。6月23号14:23，利州区雪峰街道乔哥社区七旬老人在走失近一天后成功获救。看着身体无恙的老人，社区党委副书记马家瑶说：“老人呢存在老年痴呆前兆，行动反应较为迟缓。”6月22号18点左右，老人独自外出之后失联，家属多方找寻无果，第一时间呢向社区干部乔哥社区红林乔管家求助，同时发动周边邻里开展小规模摸排寻找。接到求助之后呢，雪峰街道迅速统筹调度应急资源，启动走失人员应急搜救预案，联动乔哥社区红林乔管家、院落长、周边社区支援队伍及辖区的热心居民，联合街道综治力量、消防救援、蓝天救援队组建专项联合搜救队，开展全域闭环搜救。马家瑶介绍，老人失联片区山林植被茂密，沟渠交错，废弃点位多，地形崎岖复杂，加之夜间气温偏低，视线极差，而且老人的年事已高，自理能力弱，搜救风险和难度大幅提升。为尽快找到老人，搜救队伍集合老人行动轨迹，划分片区网格，由红林桥管家分片带队，认领点位，兵分多路深入山林腹地，沿河沟渠、闲置废弃房屋、田间小道等隐蔽区域逐点排查，同时联动沿街商户、周边村民走访摸排，实时收集目击线索，同步搜救指挥部研判，调整搜寻的路线，不间断开展地毯式搜寻。历经20小时不间断摸排搜寻，搜救队伍最终在川北民俗文化园后山找到老人。现场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安抚老人情绪，检查身体状况，做好保暖防护，快速将老人安全转移，并送往就近医院开展全面体检。经检查，老人腿部骨折，目前已住院治疗。

0: 继续来关注到日前以新农人新农活新农技为主题的直播带货爸爸会培训在静格县张王镇金光村举行，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平乐旅游区，连片荷塘绿意盎然，漫步临水栈道，满目青翠错落有致，层层叠叠的荷叶挨挨挤挤铺满水面，各色荷花亭亭玉立，点缀在碧叶之间，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徐徐清风拂过荷塘，花叶随风轻摇，婆娑起舞，缕缕淡雅荷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清幽雅致的自然风光让人流连忘返，游客们纷纷驻足欣赏，拍照打卡，定格夏日美好瞬间。游客李文兰：
2: 我们从网上来的，这儿来的，我觉得荷花好看，各种颜色都有，白的啊、红的啊那些都有，还是挺好的。
1: 游客深蓝：
3: 从那个绵阳这边过来，我觉得这个今年的荷花真的开得很旺盛，非常漂亮，一日荷花别样红。真的达到那种，那出去确实比较好看，也反正觉得值得推荐。
1: 据了解，平乐旅游区荷塘品类丰富，景区精心栽种了宜仙莲、瑶池幻影、瑰丽等11个特色荷花品种，花色各异，姿态万千，观赏性十足。得益于适宜的气候与养护，今年景区荷花长势喜人，盛景持续再现，整个花期将一直持续到8月底。
0: 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0集，东西部协作助推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加速发展。
4: 水丰光富，风好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红，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6: 我们从1期10兆瓦项目到2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7: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8: 截止到2026

0: 去年的三月底，泉州的清洁能源变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众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1: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0: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泉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泉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泉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1: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0: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2: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血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未来，随着更多化学反应的发生，我们坚信青海这片高原热土必将在全国双碳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绿。
4: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12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一 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5: Get ready，
6: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7: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一零四八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今年一到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当地时间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以上是这一周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稍后是零四八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事情，
1: 他不让你烦躁。嘘，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欢迎大家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大家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双儿。
1: 各位周三中午好，我是丽丽。
0: 哎，你不提醒我周三，我都发现今天居然是周三了。
1: 对，今天已经周三了，朋友们，本月呢又要快接近尾声了。
0: 天
1: 哪，要快到7月份了。
0: 对，感觉6月份就过得好快哦。
1: 嗯，
0: 7月份马上就要到来了。7月份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是非常开心的月份啊，毕竟呢7月初就要迎来这个放假了。那当然哈，今天呢这个周三完了之后呢，接下来也确实是马上就要到周五了啊。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当中来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账号，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啊，跟双儿丽丽开刷朋友圈。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事情吧，就在今天的凌晨啊。
1: 嗯，
0: 喜欢足球的朋友们应该都会觉得天哪，还得是 C 罗呀。
1: 嗯，这场比赛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对于 C 罗来说，我觉得压力还蛮大的。
0: 嗯，
1: 因为上一场比赛不是说诸神黄昏吗？只有 C 罗听进去了，很多网友在调侃嘛。所以这一场比赛对于 C 罗来说压力很大。
0: 嗯，
1: 不过他这场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葡萄牙5-0乌兹别克斯坦，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而 C 罗他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一个人中了2个球，也创造了连续6届的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
0: 是的，而且对于现在来说哈，41岁的他这场比赛真的堪称属于他的记录之夜。所以昨天晚上我的朋友圈有被骂拼的，全部都是 Sue。
1: 对，我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朋友圈在发，我说这啥意思呀？然后热搜上面也是啊 ，C 罗 Sue， 我说这什么？我还在网上去搜，我说这是啥意思来着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比赛的话呢是已经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然后上一场比赛呢就是他们当时不是爆冷嘛，1-1，然后呢跟那个刚果金逼平了之后嘛，不是爆冷嘛，然后 C 罗就说这个礼拜其实他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呢感觉像是退役了那种感觉一样啊，
0: 就有一点点就是还没有退役就感觉自己已经退役了，是吧？但是呢确实对于他来说也算是黑暗的一周哈，但是他也说啊，幸好有队友们帮助，所以呢又让他在这个比赛场当中啊又取得了这么精彩的成绩。
1: 对，在开场第6分钟呢他就接到了队友的传球抽射得分，又在第39分钟呢接臂费直塞小角度打门进球，上半场呢就完成了梅开二度啊，最终呢是帮助葡萄牙队以5-0的比分收获了本届赛事的首胜。赛后呢 ，C 罗是对着镜头大喊 ：“I'm back， 我回来了。”
0: 是的，是的。其实对于他自己的这个个人记录来说，哈，他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也刷新了新的记录。但是最主要，他还是很感谢团队的力量。
1: 对，
0: 他会觉得永远是来自于他们团队一致才能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对于喜欢 C 罗的球迷来说，哈，整天昨天晚上见我朋友圈里面全是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1: 都觉得他很厉害。
0: 对，
1: 而且就昨天晚上那一场比赛啊，他打破了很多的记录耶，我也觉得 C 罗真的好厉害呀。第一呢就是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历史第一位哦。
0: 对，
1: 然后呢也是世界杯最长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的球员，他呢以41岁138天的年纪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梅开二度的最年长的球员。
0: 没错，而且呢他也是葡萄牙队啊队史当中世界杯的射手王。他也是世界杯和欧洲杯都打进了10球的球员啊，所以对于 C 罗来说哈，真的也算是传奇了。而且我觉得他能够破这么多的记录啊，真的对于年长的球员来说，我觉得是专业的认可。同时呢，确实也对于他自己来说也是荣耀的加深了。
1: 对，因为我们也蛮期待就是他下一场的一个比赛的啊。因为这场比赛完了之后的话呢，他们好像是积了4分，就是葡萄牙队积了4分嘛，所以也期待下一场的比赛，看看小组到底是以第几来出现呢？大家也可以来好好期待一下。
0: 是的，有个朋友就在说，哎呀，昨天晚上他说我真的是被体育精神给感动哭了。还有一个朋友在说，真的好佩服这一位超级自律的男人哦。还有朋友在说哈，真的要点赞 C 罗 ，C 罗真棒，宝刀不老啊。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真的这个信心还是很重要，对不对？
1: 对，我
0: 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是他才是有点压力，
1: 我觉得不只是一点吧，是很大的压力。
0: 对，
1: 然后我今天 天早上刷那个微博的时候又刷到一个热搜嘛，说的是 C 罗秀完樊振东秀哈、啊、说今天呢樊振东在德甲夺冠现场呢也模仿了他的，就是昨天晚上今天凌晨 C 罗的那个动作是模仿了，致敬他的偶像、啊、
0: 看来这个体育都是相同的哈、还是要恭喜一下，真的这个体育精神确实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感动和鼓舞、哦、那跟大家说完了我们的足球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点我们广元本地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开刷一个消息哈，昨天好多麻辣肯定还是有点紧张噻，包括今天早上办公室

0: 司里面都还在讨论，就在说，你们知道吗？今年我们广元的这个中考录取分数线是多少？你们知道吗？我们同事有个
1: 中考啊，中考啊，
0: 总考哈，有个姐姐就来了句，我晓得呀，那个学校500多分，我说人家那个是最低500多分，不是那个学校。
1: 今年的分数线是501.9，这是普通高中的最低录取线，然后综合高中学校和职教本科基地班最低录取分数线呢是451.9，
0: 没错，而且不同的学校呢，这个录取分数也是不一样的。你晓得吧，李老师？我昨天在抖音当中，你晓得我刷了一个啥子视频吧？就是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然后那个女同学你晓得考好多吧？考了770点好多，然后完了之后，他就给那个男同学发信息。他就说我考了好多分，然后我应该在哪儿上学。好，结果后面哈，那个男同学就给他说，他说我没有考好。然后完了，那个女同学说我想跟你上一所学校。然后完了之后，那个男同学说那不行，你必须要去更好的学校，你不能因为他们两个不晓得是不是
1: 肯定是存友情嘛，
0: 也不一定存友情哈，他大部分
1: 中考啊。
0: 对，但是有很多人的网友就看到那个消息之后，一下就都在下面纷纷的评论和转发，就说哎呀，你们这样的爱情故事真好。但是不知道是处于哪种友情哈，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两个人之间感觉相互支持也是蛮重要的。
1: 因为我觉得中考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这一次的话呢，普通学校它的一个平均录取的一个录取分数线大家也都看到了啊。各个学校它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多少分，然后看看你们家的孩子能够读哪一所学校。
0: 是的，
1: 其实不仅仅是中考的考生，我觉得最近紧张以外，你晓得这几天没有出分的家长最紧张的是啥子不？
0: 高考明天晚上吧，应该是
1: 明天中午还是下午就可以开始查了。
0: 因为我们四川这边是25号，
1: 25号的6点半就可以查了哈，朋友们。
0: 下午6点半吗？早上6点半。
1: 下午6点半，那个早上起来，你睡没睡醒就该
0: 早上一起来就是搞心情。那就是明天的下午6点半就可以去查到高考的分数了哈。
1: 而且这一次我看到好多渠道可以查哦，啥子微信啊、支付宝啊，都可以去查这次的分数线噻。
0: 对，
1: 大家可以通过四川省教育厅的官方网站，然后呢，四川省教育厅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微博，还有包括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四川省教育考试考生的综合服务平台，以及支付宝小程序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还有包括微信啊，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天府通报 APP 都可以来进行快速的查分。
0: 是的是的，大家就要找到这些相关的一些 APP 来进行查，不要去乱查哟。到时候一乱查出来之后，万一分数不是那样子的，对吧？所以一定要走官方的平台。其实说到这个中考跟高考哈，今天我们昨天的时候，我们这个中考的分数线出来了，我发现其实还是有点高。就是我觉得700多分，我不知道总分是多少。
1: 900，920啊。
0: 哦，我一直以为是850，
1: 920的总分啊。
0: 那也还好，700多分，感觉我自己想能考到700多分。
1: 你看你能考到500多分，首先能看看能不能啊。
0: 对，但是呢，你说这个分数哈，我昨天就是看了一下广元的，就是接近700分的学校还是有点多哟。光瓦呀、光总啊、皖大呀，包括田里呀，这些都是在700左右了，然后呢，还有650左右的，比如说长中啊、821啊，然后还有500多分的啊，然后但是最低的分数线是控制在了501.9分。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哈，感觉也还是好考，但是如果真的是让我们去考那个分数的时候，还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
1: 现在就是我们已经从那个阶段过了之后，你就觉得900多分你考500多分好像还好，但其实你真的坐到考场里面去学习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像嘴巴一说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高考的成绩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多分你娃子600多都考不到啊。我跟你说还真考不了啊，
0: 真的。因为呢，我突然想了一下，我们当年中考的时候是没有分数的，你也解到吧，我们两个时候是打登记。
1: 我们有分数
0: 啊。你们有分数吗？我们没得分数。我们那个时候是打登记，我们那个时候是 A1 到 A13。
1: 哎，好像是啊。
0: 然后是 B 好多，反正就是分了 ABC。
1: 不好意思啊，那个离得太久了，我已经太过于久远的记不住了哈，已经
0: 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啊，你们还能不能记得到自己的中考或者高考的分数，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时来到了中午的12:15，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双儿丽丽开刷朋友圈啊。那么刚刚说到了这个中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啊，我觉得这个考试已经过去了，分数呢也就是已经这么确定了，
1: 对，
0: 那未来的路呢也它没有确定，对吧？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充满着未知的，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考好了还是没考好，我觉得只要对得起自己就 OK 了。
1: 嗯，反正这个成绩哈是已经考完了，我觉得未来的路怎么样，它虽然说很重要，但它毕竟只是一次考试而已啊。
0: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聊到一个我们广元的一个活动。在最近呢，我们看到哈，就是陆陆续续的曾家山又开始活动了。因为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哈，一定是很多朋友都会问，哎，曾家山那儿还有房子吧？哎，可以跟我联系一个不？我带娃娃，然后想租个1室1厅的套房，能够给娃儿做饭，你能不能有不有啦？很多朋友都。要去曾家山避暑休闲度假哈。那么最近安逸四川曾家山之夜文化和旅游宣传推广活动也正式的开始啦。活动呢从6月25号到29号会在广元朝天的曾家山举行。23度的曾家山目前已经备好了夏日的盛景，诚邀八方来客共赴清凉之约了。
1: 对，这次到底应该怎么来玩，有哪些主要的活动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有一个万千气象看四川的一个记者见面会啊，这次的话呢会为大家带介绍清凉广元避暑季的安排，还有核心的亮点，包括特色的美食，然后民宿，还有包括国家级非遗物质非遗文化遗产项目啊，就是我们的马柳刺绣以及各种的优惠活动啊，都会跟大家来见面。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还可以去徒步一下曾家山，去感受一下漫山的山野以及山野带来的一些风光。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启动仪式的活动。启动仪式的活动呢，也将会发布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以及大型全媒体宣传活动方案，还可以推荐朝天特色文旅资源，也有无人机展演，全方位展示四川广元朝天的夏季清凉文旅魅力。同时也会回归山野，自在追风，以及户外爱好者呢，可以去体验一下探洞、攀岩、露营啊。总有一项运动适合你。
1: 对，这个启动仪式呢是在25号，就是明天下午的7:30到8:40，在荣乐养生谷的演艺广场。
0: 是的，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清凉曾家山 happy 一下啤酒音乐季季夏季消费的促进活动。这个活动呢会沉浸式的打造夏季的休闲盛宴，现场呢也会有本地特色美食以及山野风味，还会搭建多元休闲体验场景，以及潮流的音乐演出、特色的文艺节目、传统的民俗展演，也会融合现代的一些视听和本土民俗的文化，来让大家趣味互动体验啊，丰富大家的夜间出游。同时呢还会发放一些消费券啊，也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在6月26号的晚上的7:30到8:20，在曾家山的永乐养生谷的演艺广场。
1: 对，这是它的启动仪式啊，但是整个活动持续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份。
0: 没错，
1: 是会覆盖整个夏季的时间。
0: 对，
1: 大家晚上呢，哎，你住在那附近的，吃点什么烧烤呀，喝点夜啤酒啊，吹吹凉风啊。我跟你说，晚上如果你去那儿吃烧烤喝啤酒的话，你都不能喝冰的，因为冷。
0: 好冷啊。
1: 对，又冷，
0: 越喝越冷。那么除了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这些精彩活动之外呢，还有一些很比较创新的玩法哈。玩法有哪些呢？今天这个汉王老街哈还增加了一些群众文化活动。哎，我昨天就刷到了朝天中美他们发的那个排了一个节目在那个就是老街上面，然后就是美女通过舞蹈的形式，然后来
1: 就是沉浸式的那种体验嘛。
0: 是舞者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示了朝天的非遗文化。对，然后所以说呢，在汉王老街这一次呢也就加入了古风京韵蜀绣蜀道的一个群众文化活动。也就是说你到了曾家山之后，你去那个古街上面玩，整个夏天啊你

0: 你都能够感受到那种踏歌起舞呀，麻流刺绣啊，包括哈、整个汉王老街的一些流光溢彩的画卷，就沉浸式体验感会给你拉满。
1: 嗯，因为以前汉王老街呢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是在打造完之后哈，它的内容就比较多，而且整个的话呢它包括一些配套设施都比较完善了。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就有一个第六届曾家山原乡邻里文化活动啊，就是有一些文艺表演、灯光璀璨欢聚一堂。那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份在曾家山的体育公园，还有呢荣乐养生谷的消夏避暑群众文化活动，这个活动呢6月到8月啊会一直持续，就在荣乐养生谷这个地方。
0: 没错，看得出来啊，这个马上要到炎炎夏日了哈，很多朋友呢也都想去曾家山清凉一下，所以夏天开启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到23度的曾家山感受一下负氧离子给你拉满的凉凉的夏意啊。所以这么多活动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如果有朋友呢想去的话呢，也可以详细的去了解和关注一下，看看哪一个活动你比较喜欢，就可以直接冲上去啊。
1: 对，那这个的话呢，因为马上不是要放那个暑假了嘛，下个礼拜吧，好像是下个礼拜开始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放了暑假之后，我跟你说，曾家山上面的人呐、绝对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哦，对，因为每年子就好多人婆婆爷爷带到孙子、
1: 带娃去避暑那种嘛。
0: 哦，对对对对对，避暑就特别多了哈。哦，所以包括像我们光源本地啊，有时候上去还是比较的适合啊，因为比较凉快嘛哈、那么跟大家说完了曾家山的活动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看刷一个朋友圈。最近啊，我看了一条消息，让我着实有点害怕啊。我们再说哈，就是有的时候哈，像现在很多人哈，就喜欢追求一个啥子啦，追求一个就是给自己能量满满。比如说最近呢，我想给自己带点桃花，然后呢、我就带一个什么粉水晶。最近呢，我觉得我自己缺点钱财了，我就带一个黄水晶。反正就喜欢给自己搞点啥子保健师啊、能量塔呀这样子的一些物品哈。现在我跟你说，在网上好多直播间啊，包括那种网购平台哈，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哈，反正我给说关注过，因为我喜欢的好几个，
1: 想买是不是？
0: 不是，我喜欢的好几个博主都在卖那个。我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市场就那么好吗？就是大网红啊、大博主都在卖，结果没想到人家确实是卖的好啊，热销啊。
1: 对，因为当下的话呢，像刚刚双儿说那是什么能量塔呀、保健石，他给你加点什么转运呐、改命呐、加点玄学之后，你就觉得哦哟。好像有点用，给自己买一点啊。但是这个东西，有朋友说，哎，那戴了之后没用就没用呗，就当个首饰戴呀、装饰品戴也可以哈。
0: 对，
1: 它又不又用，我们先不说，我先给大家说哈，它可能对我们的身体还真的有害。
0: 为啥子啦？因为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哈，在大连的周水子机场海关入境旅客的行李检查当中，当时呢海关就截获了一袋所谓的保健石，结果一被检测之后才发现，这个保健石的辐射量达到了105微西弗每小时。什么意思哈？我们这样给大家说，因为这个太专业，说实话我也搞不懂。就是也就是说，他带的这个保健石带一天的辐射剂量，相当于你拍了117次的胸片。
1: 哇、待一天就相当于那么多。
0: 对，你小孩的每天戴上好吓人了，每天给自己拍了各种各样的胸片。
1: 哦哟，好吓人。而且关键是这个旅客哈，他在听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介绍完之后，他才发现，为什么原来他在带那个保健室的3个月里面，他的女儿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现在想想，哇，原来是这个原因，好后怕哦！
0: 天哪，想起来都后怕。而且我觉得也感谢海关呀，终于找到了原因了。
1: 要不然他自己还要带，还要继续带啊，
0: 根本就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会儿哈，借这个新闻，我们也给大家归类了一下，到底有哪些的首饰尽量不要带。比如说哈，相思豆。
1: 哎，这个不是很多人都在带吗？
0: 很多人都在带，因为这个东西它会就像是一个手串一样。
1: 不是很多人说什么红豆生南国，
0: 对，
1: 什么此物最相思
0: 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舒服。对不对？
1: 相思串儿，
0: 对对对。但是哈，我跟你说，这个里面的红豆哈，它跟这个相思籽根本就是两回事。其实戴的那个手串的那个相思籽，它又名又叫做吉姆座美人豆，它是一种啥子植物呢？它是一种剧毒的植物。
1: 有毒啊！
0: 对，有毒。它这种植物，它其实外面是一个被包裹起来的外壳，所以就很多人把那个相思豆做成了手链儿，
1: 串
0: 项链儿。对，就打孔之后，然后就做成那种项链儿、手链儿。但是这个表皮哈，一旦被破坏，它的毒性就完全被释放了。所以相当于就带了个隐形毒品在手上。
1: 哦，这个也太吓人了吧！ 而且万一小朋友吃了之后，真的是一旦误食一颗就可能会致命呢。
0: 对，
1: 所以说误吸呢也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等等一些中毒的症状。
0: 是的，那么各位朋友们，你们还知道有哪些啊手串戴在手上啊它会给我们带来身体的伤害，包括一些手势会给我们带来身体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5: 一起出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0: 车内无聊，也许有些事情才会让你烦躁。
1: 嘘，静下心来，开始心跳，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2，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点为您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
0: 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哈，就是通过一个新闻告诉大家，有的时候啊，什么能量石啊，这些东西呢，它确实不能带来太多的能量，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啊。
1: 对，
0: 给大家再总结一下，有哪些首饰我们尽量的不带。开始我们说到了这个相思豆哈，还有一个朋友在给我们发信息，他说双儿李丽，嘿，套搜圈也莫带。
1: 哎，但是很多男士啊，就特别喜欢去盘那个核桃，你会发现没有？
0: 对呀、我感觉从小到大，我身边的那些长辈们都喜欢在这儿转转转转转。后面我问他们，我说这个是干啥子嘛？他说是防老年痴呆了，
1: 反正就是盘着玩呗。
0: 哦，对。
1: 但是要告诉大家哦，就是这种核桃很容易发生，就是发霉的这种材质啊，发霉之后呢，很容易就会产生黄曲霉素。除了发霉核桃以外的话呢，有一些那种不良商贩，他会为了清洗核桃表面的那种青皮嘛，会用那个84原液来浸泡核桃。那这种的话呢，你想一想啊，有那种刺鼻性的味儿，你长期把玩的话呢，对于皮肤来说都是不特别的好啊。
0: 明白了，也就是说，为了让这个核桃保持一个很好的卖相，嘎，所以他就会用84来消毒来清洗。但是问题是用84泡过的核桃哈，它就会对我们的特别是一些过敏的人来说，那你可能皮肤就会出现啥子水泡啊、皮炎啊这些现象了。
1: 第三一种呢，跟大家说一下是啥呢？染色玛瑙。那种玛瑙，我不晓得大家平时在弄直播间看了过没有哈？各种的什么玉石直播间、线上鉴宝，最终把视频打成了白菜价啊！
0: 对，
1: 棕榆干怼翡翠玉石下手了，九块九的玉石翡翠玛瑙，你买不买，男朋友啊？
0: 我买过。
1: 感觉
0: 我交过这种智商税，我真的，我得说，我当时在网上就买过一次那个一个镯子啊，那种翡翠镯子啊，好好看哦，我跟你讲，而且又巨大，就戴上感觉自己好有钱的样子。
1: 结果买回来之后呢？
0: 结果买回来之后，我发现好重哦，戴上点儿都不好，
1: 一眼就看出来是假的，
0: 感觉就是一块石头，你晓得吧？但是真的那会儿哈，我确实真的那个好好看哦。然后呢，也感觉就是，但是你戴上就觉得确实它跟到那种真正的玉，它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因为有那种它是染色的，其实像现在是。面上不是很多啥子翡翠啊、玛瑙啊啥之类的哈，它都是用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然后染色成的。但是原料用什么来染呢？一般就是什么硝酸钾呀、硝酸钠呀、硝酸银呐、都是属于剧毒化学品。同时呢，染色玛瑙的重金属含量呢普遍也比较高，所以会在人体蓄积具有一个

0: 致癌性，并且呢可能会诱发基因的突变。在经过检测啊，染色玛瑙当中呢，什么重金属，什么砷啊，然后呢还有汞啊，这些含量都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长期配段呢，会对人体的中枢神经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啊。
1: 哦，所以说像那种哈染了色的玛瑙啊这些东西啊，大家市面当中也不要去购买了。其实还有一种，我觉得仿真食品哈也是在这个食品后都备受争议的一款。
0: 嗯，
1: 因为网上有很多人说，如果真的是买不起太大的真金白银，我们就拿一个小小的这个仿的可不可以呢？但最近哈就有一些人在说，他说这个仿真食品啊它很便宜，因为它是合金制成的，它看起来呢也很漂亮，因为它的外观很光泽，同时呢它有的时候还会加一些电镀啊或者涂饰啊，但是在电镀或者涂饰过程当中，它可能就会含有一些重金属，比如说铅啊铬啊这样的一些金属物体存在了。所以有的时候哈一戴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是跟我们的这个皮肤汗液一接触，马上你这个皮肤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反应了，出现红斑啊或者说丘疹啊，严重呢还会出现水泡，再严重一点可能就会出现糜烂溃烂的现象了。
0: 对的、啊、
1: 哦，所以我们在买这些食品的时候哈，真的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同时了还有就是不要去被那种商家说的啥子能量物质具有医疗保健功效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话给骗了。
0: 像这种东西的话呢，有专家也说了哈，从功效呢肯定是被夸大了的，而且哈即便有一点效果它没法能量化呀，然后呢也没有办法用科学验证啊。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某一些能量石它的来历不明，你根本都不晓得它有没有肤色，
1: 对，
0: 不要自行去采买。第三的话呢，就是它会存在诈骗的风险，希望大家保持理性，相信科学。
1: 是的，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能量石你给它赋予了不一样的能量之后，这个价格就蹭蹭蹭的往上涨了。
0: 对呀、
1: 真的还是有点高。所以温馨提醒大家，能量石啊、能量塔呀、这些东西不仅不保健，可能还有肤色超标的情况。虽然现在哈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警惕。那么跟大家开刷完了这个朋友圈之后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个事情。最近呢还有看到啊，就是有小朋友哈，就是在玩那种游戏的过程当中被骗的情况了。最近看到一个消息，也是在我们四川广安市的公安局，他们当时就查获了一个辖区内十岁的女娃娃，就玩了一款名字叫做蛋仔派对的游戏。
0: 哎，这个好多小朋友在玩那个呀，
1: 多得很，我身边小朋友都在玩这个游戏蛋仔派对。说实话这个游戏我当时还看了一下，我感觉还确实蛮吸引小朋友的，我说实话都能吸引到我哈。当时警方咋回事呢？警方就发现哈，这个小女孩被诈骗了，而且她被骗走了11879块钱。后面哈这个爸爸妈妈然后呢才发现是因为她用了大人的手机在玩这个蛋仔派对的游戏的时候遇到了诈骗分子，说他是游戏的客服，然后说哎呀小女孩我可以免费给你送皮肤哦，给你送装备哦，然后就来诱导这个小女孩去点击了一串链接和提供的验证码。随后呢诈骗分子就远程控制了这个女孩手中的这部手机，就破解了手机当中的数字人民币账户的密码，就将她账户当中的金额分多次转到了境外账户，累计是达到了10000多块钱。
0: 因为当时这个我觉得这小朋友很厉害你知道吗？就是他看到了手机已经不受控制了，他就很害怕，他赶紧告诉他的妈妈，然后他妈妈马上就意识到，哎，小朋友是遭到了这个电信诈骗了，所以赶紧去报了警。而在接到报警之后呢，派出所立即是展开了侦查，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终于是浮出水面了啊！警方呢也是果断出击，先后呢去到了湖南、江西等地，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等抓获归案，并成功追回了被骗资金。
1: 天哪！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哈，手机给娃儿耍的时候，妈妈还要盯到起，要看到起娃娃到底在耍啥子，嘎。其实我说到这儿，我有点后怕，我不晓得为啥。我前段时间哈，我们家一个小朋友养的，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充一下？他说我这个可以买皮肤，买装备，还说不定也许就是这种套路，真的。
0: 因为你说的那种呢，他有现在小朋友他有几种哈，第一个就是小朋友自己去充值，用大人手机充值嘛，比如说给我充啥子 VIP 呀、买啥子皮肤啊这种之类的啊。但是这种的话呢，小朋友如果不知道密码也就还好，你一般都付不出去噻。
1: 对，但是现在我跟你说哈，好多功能都是免密的哦。
0: 对，
1: 你别说那种所以我就是到现在为止哈，我就不得开免密。
0: 对，
1: 但是我有一项开了免密的。滴滴出行就打车那个我是开了免密的，因为每次几块钱嘛，我就把那个开了一下免密啊，但是其他的支付真的没有开过。

0: 面面，但是我记得我好像在那个微盟信上面也开了一个小额，比如说100块钱以下是免密的、嗯、但是我现在发现真的免密这个功能要把它关了，好危险哦。
1: 除了这种以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刚刚这个小朋友遇到这种，就是他其实应该这个游戏没问题，他是有骗子冒充这个游戏的客服，
0: 对，
1: 就说哎，小朋友你玩这个游戏喜不喜欢呢，他就骗你嘛、嗯、你小朋友那多好那个呀，
0: 嗯，
1: 就说哎，我送你一个什么 VIP 呀、啊、我送你一个什么你喜欢的什么玩偶的画 呀
0: 那可高兴坏了哈，
1: 对啊、嗯、你赶紧把你的爸爸妈妈的什么身份信息发过来，可能小朋友跟你说嘛、嗯、他就发过去了，
0: 嗯，
1: 对不对嘛，
0: 对。所以还有就是哈，真的娃娃这种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要高度的去警惕一下，因为现在要那种不明链接啊，不明 APP 啊，就不要去下、啊
1: 嗯、
0: 包括我觉得娃娃们要注意到哈，遇到可疑情况的时候真的还是要第一时间给妈妈儿说嘎。还有就是哈，我觉得在使用那种数字人民币转账支付的时候我们也要警惕一下，因为在设置支付密码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做到定期更换更换，
1: 嗯，
0: 一旦遇到电信诈骗要保留聊天转账记录，立即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哈，
1: 嗯，
0: 因为现在真的是那种反正防不胜防嘛，像我这种有时候都会遇到被骗，但虽然说没有最终没有被骗哈，但是至少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经历过了的、嗯、
1: 对，就是这个其实骗子呢他并没有离我们很远，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或者这个骗子肯定离我们好远了哈、
0: 嗯、
1: 我绝对不会上当受骗、
0: 嗯、
1: 我跟你说朋友你有点盲目自信了，
0: 对，
1: 很多时候他就是通过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0: 嗯、
1: 这就把你娃骗到了、啊、
0: 对，而最主要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哎，我被骗了吗我没有啊，我怎么可能被骗，我天天看什么反诈信息我怎么可能被骗，我怎么说不定骗的就是你、啊、
0: 哦，不知不觉就直接被骗了、
1: 嗯、
0: 刚刚跟大家说到这个小女孩玩游戏，我们来再来摆一个小朋友小男孩的故事。
1: 嗯，
0: 最近在南充那边哈，有一个男娃娃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不慎把那个一辆宝马车给刮了。
1: 嗯，
0: 刮了之后呢，然后呢他就狂追了两条街去给人家认错。
1: 哦，这个可以。
0: 哎，我说实话这个小男孩好有担当哦，真的、
1: 嗯、
0: 当时网上哈这个视频我看了之后哈，我觉得好感动哦。
1: 嗯，
0: 最近就发生在四川南充啊，这个视频呢一在网上之后现在也火了，很多网友也在热议、嗯、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当时哈这个车主李先生他就讲说，事发当天晚上呢，他是在一家饭店吃饭，车辆呢是停在了路边，就被一名骑自行车的小男孩不慎给刮了，然后把手的地方包括车辆引擎盖呢就有两道的划痕。
1: 嗯，
0: 事后呢这个小男孩并没有离开，而是一直坐在门口等待着这个师傅啊，
1: 嗯
0: 啊，等待这个李先生的吃完饭能够开车，结果没想到李先生吃完饭就驾车离开了，也没有看到旁边有个娃娃在等他，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娃娃就看到这个车主越开越远啊，随即骑到自行车马上开车。
1: 啊、
0: 哦，然后虽然说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安全哈，哦，但是足足追了有两条街的事，然后就终于在一个红绿灯路口的地方成功把这个车主李先生的车给拦下来了。
1: 嗯，拦下之后他就马上上前道歉说，叔叔对不起，把你的车刮花了啊。
0: 嗯，
1: 哎，面对孩子诚恳的道歉呢，李先生瞬间愣住了，下车查看、嗯、果然看到两道划痕，而且那个划痕其实我说实话还是挺明显的哈，
0: 对，
1: 很显眼。
0: 对，
1: 看到面对自己的失误啊，小男孩呢很坦荡、
0: 嗯、
1: 还拿起了李先生手机联系了自己的家长说他马上来赔啊。
0: 对，叔叔我没得钱，
1: 妈妈孩呢
0: 我爸爸妈妈给你赔。
1: 哎，妈妈还比我做得很好啊，主动提出要承担全部费用，而且添加了微信、
0: 哦、
1: 准备转账啊、
0: 嗯、
1: 哎，但是李先生呢看到这个小朋友勇敢认错，
0: 好感动
1: 啊，还不推诿啊，
0: 对，
1: 就当即婉拒了所有的赔偿。
0: 是的，哦、嗯、然后完了之后还给娃娃的爸爸妈妈说，你们不要怪娃娃哟，
1: 要打他啊，
0: 哦，千万不要怪他，我说这个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好感动啊、
1: 嗯、
0: 哈，我们马上又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在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拜。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听所有麻辣观点，1048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1048朋友圈。

0: 朋友圈啊，接下来双儿跟丽丽继续跟大家来开刷。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南充这个小男孩这样的一些勇敢和担当之外哈，然后后面呢就会发现，其实李先生这个车子我觉得金额还是不小，因为当时他把那个车子开到 4S 店去维修的时候呢，4S 店的维修费大概是在2000块钱左右啊。后面李先生他说，我不会让这个小朋友赔偿的，因为他觉得如果小朋友不告诉我，我不知道，那他居然告诉我了，我真的是觉得他很会为这个小朋友的真诚而感动。
1: 对，
0: 我说这个五年级这个男娃娃真的好有担当，我说实话超过了好多人哦。刚刚一个网友在发信息了，他就说这个叫青蛙王的朋友说，他说我今天早上间就是没找到人，自己认了，肯定也是停在路边
1: 找挂了嘛，
0: 找挂了噻。对，所以说你说这个娃娃的这份担当，这份行动哈，真的是超过了大多数人。
1: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父母就做得很好，肯定是言传身教，平时把妈妈给说了点。因为像我们很多小朋友可能在外面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很害怕，害怕跟妈妈说啊，害怕爸妈可能会骂他呀或者怎么样啊。
0: 对，
1: 所以从平时我觉得跟家庭里面的教育环境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0: 没错，很多网友都在给这个有担当的男孩点赞哈，说这个小朋友跟他们的家长一定都是素质特别高的。说这个小男孩长大以后啊，一定是个有所作为的人。其实真的也是家里面把这个小朋友教得非常的好，当然其实车主我觉得他的做法也是非常不错的，
1: 也是非常温柔和包容的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替这样一份啊温柔和包容以及美好给点赞啊。那当然了，我觉得还是要借这个新闻提醒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哈，还是要给小朋友多多的去引导一下，然后呢发生问题的时候也不要过多的去责备他们，还是要用善意去守护我们少年的赤诚跟勇敢，
1: 及时解决问题哈，我觉得很重要。
0: 没错，
1: 其实说到开车路上哈，我今天早上刷了一个视频，其实我当时刷了之后呢，我觉得作为车主来说大家应该很气，因为当时呢那个司机是这样的，他当时在开高速而且下大雨嘛，然后他就有点看不到路了，他就想开导航，然后他就用语音就说，哎，什么语音手机嘛不是可以开导航吗，把导航给我打开，结果那个导航把那个软件打开的同时，我跟你说跳出了无数个的开屏广告。
0: 我
1: 他当时他说我一边哈开车一边那个受害情感那个广告，差点出交通事故，好气哦，
0: 太烦人了。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有一次我在那个停车场嘛，就是我们广院，我也不想说是哪个停车场了，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经历哈。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停车场，我跟你讲，而且还是我们广院一个很大型的停车场。当时也是出来的时候鼓捣要喊你看视频，我当时就很生气，
1: 你点退出关闭啊，
0: 不是，就是我已经扫了那个码了，我得给他付钱，我在付钱之前他还要让我看几秒钟的视频
1: 啊，
0: 但是你也可以点跳过，但是问题是我不想那个东西弹出来，懂不懂嘛？因为那个东西弹出来之后你就会莫名其妙的，要么你就触碰了，一般你晓得一扫二维码我们就会习惯开始输密码，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不是给你弹的密码框，他是给你弹的视频的那个动画框，而且你还得看五秒，有时候看十秒，
1: 而且
0: 我好生气，我当时我就想我在给你交钱耶，你就让我搞快走嘛，你搞快收嘛。还有那一天我真的好生气，我觉得就是这种特别特别不友好。
1: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你刚刚是在停车场嘛，
0: 停车场交
1: 视频嘛，我遇到过那种
0: 视频也是广告的嘛。
1: 我遇到过那种，就是你前扫码不是给那个资费分那种吗？你按理说完了之后马上就给钱走人呗，不，他给你先跳个广告出来，但是他跳出来广告很恶心的一点是，他并不会马上给你跳那个删除的那个叉叉出来，
0: 他会给几秒走，对。
1: 然后有的时候就比如赶时间，或者像刚刚你说后面滴滴滴已经催清了，你还有点瞪，而且很多时候你晓得不，你会误触，你误触之后他就给你跳转到另外一个系统上去了，
0: 广告上去了。
1: 有的时候好生气哦，我给2块钱还有点瞪板。
0: 对，我们好像是一种经历，真的。
1: 关于这个事情哈，就包括这个车主不是吐槽吗？说导航 APP 带开屏广告噻，稍微不注意就跳到第三方平台了嘛，影响行车安全。
0: 对，
1: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呢，6月23号的晚上有一个话题叫做"开屏广告没了"，登上了微博热搜。
0: 嚯哟，那必须好好的去看一下，到底是哪些 APP 的开屏广告取消了？
1: 好事情啊
0: 啊！
1: 有网友就说了。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比如说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等。哎，好像几次试了一下，发现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哟。
0: 哎呀，真治的好啊！我跟你说嘛，有个朋友就在说，他说双儿，我晓得你说的是哪个地方了，
1: 他也遇到过吧？应该
0: 对，大家应该知道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其实每个停车场都是这样子的，好吧，好吧。
1: 我是上次看到好像是央视吧，他们做了一档节目，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是在一个停车场，当时记者就在那儿现场有点死噻，说我从扫码给钱到我能够走出停车场，我
0: 要
1: 花
0: 好
1: 长
0: 时
1: 间。他就一直在按退出、关闭、退出、关闭，要点很久才能。 能够把钱给了，然后才能出停车场。
0: 哎呀，现在看我们。

0: 是有钱人想给点钱出去都给不出去啊。哎呀，
1: 除了这个开屏广告以外哈，其实我很希望一点就是咋子呢、就是能把我们平时扫码给钱的那个停车费的那个广告也给他比一比哈，
0: 取一下，真的给他取一下了。我觉得好恼火哟，说实话，因为那种弹出来的那种开屏广告，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在开车过程当中哈，明明我是想给指令开导航，结果我都已经在开车了，本来现在都很智能嘛，我们通过这个语音控制，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结果还要给你弹那么多的广告出来，天哪，我到底是点哪个导航嘛？好危险哟，那个时候行进过程当中，对吧？
1: 还有一个朋友说。他给你们说嘛，还有那些自动下载的，他说另外啊，就是开屏广告根本就不用点，直接就跳转了，哎，对，他有些开屏广告，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误触了啊，但其实我跟你说嘛，你没有误触它，它就是直接给你跳转到另外一个上面去了，
0: 对，有道理。所以一个网友就在说，这哪叫开屏广告，今天就是流氓广告，直接给你强制性的植入进来。他说，但是这种广告确实是还要好生的去治理一下，还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哈，他说包括那个什么什么狗那个什么酷狗音乐，他说也有这种广告，包括呢像大家就是用到的一些其他的软件哈，真的也会有这样子，直接就是让你先看广告然后再跳转啊。其实我觉得哈，你如果没开会员，你比如说对 APP 来说没有开会员，他偶尔会给你跳点广告出来，我就是还能够理解哈，但是我觉得像停车场缴费这种给你跳广告，我真的不能理解，我觉得真的很耽误时间。
1: 有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像牵着个车的搞啥子，交钱半天没走，理解一下，可能就是因为他跳到第三方
0: 看广告，
1: 第三方软件去了，他可能还在返回在退出，有的时候，而且我发现还蛮想吐槽的，因为今天刚刚说的这个点嘛，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他那个插件哈和关闭键，它很小，
0: 而且很
1: 颜色很透明，很远，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关闭键在那儿，找半天，
0: 要找半天你才能找得到。
1: 你说它没有吧？它有，但是它很小，颜色呢又相对来说比较的暗，你根本就看不清楚。
0: 就像我们在买商品的时候，然后总是说19元，19元起，就是滴滴儿拿那个字。
1: 对，你没有看到那个字哈，我跟你说，找半天，真的还是。大家平时在使用我们手机或者说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0: 刚刚有朋友就在说了啦，他说，他在医院扫码支付的时候也遇到过要看广告的。他这样一说，我突然想想，好像我有一次，
1: 好像没有
0: 我有一次在一家医院也遇到了，就是在你在支付过程当中哈，就是他也会让你
1: 给钱的时候嘛，
0: 给钱他也会弹出来广告。
1: 不是停车场给钱，是给
0: 是，
1: 比如说给药费啊什么的时候嘛。
0: 对，
1: 这种
0: 也有。
1: 我觉得这种话可以直接向他们相关的一个医院来进行反馈吧。
0: 而且还有朋友在说哈，车载设备真的不能植入广告，一旦植入广告的话，就有点谋财害命了，
1: 很危险。
0: 对，因为汽车的东西哈，它这个行驶过程当中，你再去挑广告看广告，完了之后你明明就要做这件事情，要等半天，你不说影响自己嘛，你整个影响整个交通，真的是还是有点危险。这样说起来的话，因为像这种弹窗广告哈，我觉得还是要从源头上面来治治，监管做很重要。
1: 还有我们的相关部门啊，包括像平台呀，都是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个朋友就说哈，以前电视的开机广告也很讨厌啊，现在明显好少好多哟。对，现在电视开机广告好很多。
0: 对，而且我特别想说哈，其实我觉得广告，包括像我们就是做宣传的，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推荐很多好的东西。我觉得宣传和推广，包括分享都没有错。但是像那种强制性的广告，我有时候在思考一个问题，他为啥子会非要植入了？几秒钟的意义在哪儿呢？从这个宣传角度来说，我说实话哈，那几秒钟我真没记住是啥子。我说真的没记住那个，
1: 只是在想怎么把它关了。
0: 对，我根本就不知道它那个广告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它这个广告说白了也白打了。所以我想说，朋友们，你们要投广告就找我们，
1: 找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
0: 我们给你好好生生的宣传一下哈，免得遭人气、遭人恨的那种广告就不要去投了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在给我们发消息说，他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 APP 软件，这种小程序其他都是靠这些东西来挣钱，
1: 就是广告嘛。
0: 对，确实也是一方面哈，但是呢，还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真的是从源头上去制止啊、部分的 APP， 比如说大家说到什么车载呀、什么缴费的时候呀，不要去弹出这样的一些广告，确实很影响大家的效率哈。那么今天呢，也就先跟大家开刷到这里了，稍后呢，也是我们1048的其他精彩节目，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的关注。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

0: 所以最亲。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6: 哎，跳糖，你看哈、啊。当现在什么特种兵旅行还在社交媒体上余兴未尽，然后人们沿着河边开始 city walk，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还得找个地儿喝个下午茶，好像这一切都需要某种指引才能算不浪费一段假期。
7: 是，
6: 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平时到了周末的时候您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的呀？
7: 我真的是网上那种很典型的说到的精神闭关，我是这种人。
6: 精神闭关，
7: 对对对。
6: 啥是精神闭关呀？
7: 来，先解释一下这个网络名词，它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社交，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就现如今年轻人已经开始做减法了，他们把周末已经不再当成是任务之旅，并不是说哎呀快到周末了，那我准备好要怎么怎么做，他是彻彻底底的短逃离，就是完成一场生活灵感的重新搭建。
6: 嗯，精神闭关呢，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效的一种自愈的方式的，是吧？
7: 嗯。
6: 然后有朋友就说过，说什么周末出去社交不如精神闭关，独处的时间真的太治愈了，感觉周末很充实又不会很累。
7: 嗯，就是想要获得一种灵感上的喘息，可能就要从富养自己的精神状态开始。
6: 哎，
7: 所以这些人开始在酒店原地度假。前两天我有闺蜜还在联系我说想要一起，说是姐妹们好久没聚了。
6: 嗯，
7: 她从山西要飞过来找我，然后我说那咱们要去哪儿呢，时间可能不能太长，最多就是周五周六日三天。
6: 嗯，
7: 她说咱们也不用特定去哪儿，咱们就找一个能玩的酒店，踏踏实实住三天。
6: 哎，就住酒店。
7: 对，是就是原地度假。
6: 哎，到了酒店以后咱点个外卖喝个小奶茶，假装自己到了陌生的没去过的城市。
7: 对，这
6: 度假感不就来了吗？
7: 姐妹们的自愈方式。
6: 哎，再可以来追个剧，是吧？
7: 嗯，
6: 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光是姐妹们小聚，就是有时候自己独处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7: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批年轻人怎么做吗？
6: 怎么做？
7: 下了班之后约上三五好友，或者两个人，甚至他自己一个人，
6: 嗯，
7: 直接去到 KTV，把 KTV 玩成精神终点房。你想想在这个霓虹酒绿的小包厢里自己一个人独处三小时，哎呀，完全就能够体验超脱日常生活的夜生活平替。
6: 主打的就是一个祛斑味，主打的一个就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

0: 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妈，谁也别叫我那谁谁谁的老婆，此时此刻
1: 我
0: 就是我自己，而且我还是18岁的我自己。
1: 我就是我，
0: 那哒哒哒的样的烟火，我就是我，要做最性感的泡沫。
2: 哎，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咱们这儿不是附近有一个那个陶瓷厂吗？
0: 嗯，
2: 然后有些人甚至会选择就直接自己啊，就是开着车就奔到那边去，然后那儿有一大堆的那个废瓷器，他们就在那儿捡，就薅羊毛。
0: 我跟你讲。

0: 近有一个那个陶瓷厂嘛，
1: 嗯，
0: 然后有些人甚至会选择就直接自己啊，就是开着车就奔到那边去，然后那儿有一大堆的那个废瓷器，他们就在那儿捡，就薅羊毛。
1: 我跟你讲，如果离的海边近，那我会愿意每天早晨或者是每天晚上
0: 捡贝壳吗？
1: 我去捡贝壳啊，多快乐呀！
0: 是，我觉得去河边是吧，然后收集不同的这个植物的叶子，然后做成小标本，这些都是可以让自己沉浸其中，而且就是所说的这个。精神闭关，
1: 而且我又要说你了啊，又要 Q 到你，就是你那次在朋友圈发那照片，假装自己在粉红沙滩，啊，不知道以为你在国外呢，
0: 对吧？
1: 但其实就是去了个周边乡村度假游。
0: 对呀，啊，就是你哪知道照片之外是什么风景啊？
1: 对
0: 啊，
1: 所以无论你是去咖啡厅拍照打卡，还是去那种度假村里假装自己在瑞士，大多其实免不了出门社交的动作。就算费尽心思出片了不少，但回到自己房间之后。后，面对的可能只有疲惫的身体，疲惫的自我。
0: 哎，于是啊，有一批活明白了的年轻人，就靠这个周末闭关啊，寻找到了他们的精神解药。这社交太累了，在周末短暂的时间里出去什么特种兵啊、City Walk 啊，还是会很
1: 疲惫。
0: 疲惫
1: 了，
0: 对，
1: 太累了。
0: 我就这两天的时间里，静静的养养心。犒劳一下自己，毕竟只有远离了都市的心情，随时随地都能够短逃离。
1: 你看啊，我们举个例子，在某书上有一个北漂姑娘小杨，她是90后，她呢就做了一个生活灵感清单，每个月会推出10个值得尝试的生活方式。仔细盘了一遍之后呢，她发现在周末精神闭关才是年轻人最流行的生活解法。这想要精神闭关，首先你得先把自己放逐到脱离现实生活的真空空间当中。
0: 真空空间，
1: 比如说刚提到的在某一个酒店原地度假，就是周末精神闭关的一种小确幸了。
0: 300块钱一晚的酒店，哎，他就成了小杨脱离日常生活当中的真空的空间。他说啊，把自己放逐在酒店里面，就能够治愈工作室被摧残的身心，把所有想吃的咱都点他一遍，再播上没有追完的电视剧，那种充实感、获得感，和你周末去京郊度个假呀，去周边旅个游啊，好像也没啥区别。
1: 平时出差，小杨呢一般只舍得住连锁酒店，那为了在周末获得更加真实的度假感，有一次他是狠了狠心，给自己订了一个1000多的酒店。他说，别看我平时就是一般不会到这样去体验生活，但我偶尔有闲心也会来逛一逛啊，来感受一下精神闭关的快乐呀。其实不止他一位，还有很多的小姐妹，比方说还有的姑娘啊，就是花几十块钱给自己直接包上3小时或者6小时的维也纳大厅，你可以在你的 KTV 里
0: KTV
1: 自己随便想点什么歌就点什么歌，忘记自己的工作繁忙，忘记平时的加班，忘记平时的压力，忘记自己睡不着觉，忘记老公还等着我回去给他收拾什么，点上喜欢的歌，在沙发上唱唱跳跳，该脱鞋脱鞋，该躺着躺着，反正是一下子几十块钱就能获得一次六根清净的精神闭关之旅。
0: 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说，到了周末，哎，我这种闭关的感觉就好像是真正的活了过来，
1: 为了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对，那在 KTV 里唱的昏天黑地的，结束之后，哎，再到这个吃晚饭的点儿了，来一个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小夜宵，那感觉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
1: 还有他说在 KTV 独处啊，可能还会治好失眠，就把自己唱累了，唱得辛苦了，就直接往这个真皮沙发上一躺，哎呦，突然的困意来袭，其他包厢的漏音反而是成为了一种白噪声，就守护着自己可以有几小时的深度睡眠，定个闹钟，好，一会儿到点了，钟头到了，那我回家了，回家又开启了我别样的生活模式。
0: 我觉得这种周末闭关的方式还真的是很推荐给大家哈，可以自己去尝试着寻找不同的闭关的方法。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精神闭关，那平时你的周末都是怎么度过的？
1: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
2: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0: 喂，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是的啊，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是精神闭关，周末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彻底的寻回到自己的那种最佳的状态，对吧？
4: 嗯。
3: 为了在周末彻底的精神闭关，现代的年轻人们，那庇护所已经是不限于自己的周围了。
4: 有的时候跳出自己的舒适圈，跳出本身的生活，可能确实能够获得另外一种生活灵感所带来的惊喜。
3: 是，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听友也是在说自己的一些生活周末的一些小方式啊。你比如说这个安娜，她说，刚刚啊在这个城市工作了2年，但是呢就把这儿玩了个遍，什么各种 CP。

0: Work， 然后各种这种小酒馆啦，什么小酒吧啦，下午茶的打卡地都去了个六透，甚至连徒步啊滑雪啊也都玩了。安娜还是觉得没到位，她说总感觉自己工作的这座城市啊就像是围城一样，没有来的时候对她的那种心生向往了，真正定居之后就只有逃离的这种想法。
1: 所以为了在物理意义上远离这种大城市的喧嚣，安娜呢选择在周末特种兵旅游来抚慰自己的身心。你看他在某书上是深度研习了各个地方旅游的攻略，甚至是把它定为第一站，从别处的生活里去去除自己的班味儿。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而且其实现在你在任何地方冲浪，在社交平台上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推荐的一些小众打卡地，就是人不多，它的基础设施也可能不那么完善，但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当地的电动车，自己租一台电动车就可以来各种 city walk 了。
0: 还有另外的一位小鸟人壮士虎，他说了，他说经常会从网上搜集各种各样的一些打折的实体店，然后甚至是一些仓库的这种店铺，然后就进去淘宝，然后说感觉捡到了不少小的便宜，平时可能买不到的瓷器，看不上的家具，在这些地方都能够买到又实惠性价比又高样式还不错的，给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些装点，好像捡到了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但是摆到家里就呈现出了很完美的状态。
1: 哎，张小白，你知道在某宝上有卖那种盲盒瓷器或者盲盒的陶制品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原来我在路边看过那种摆摊卖瓷器的，就是摆一堆，其实都是一些瑕疵的一些瓷器，但是我就真的会从里面淘到自己特别喜欢的，而且用很久很久。
1: 你这种属于是还可以视觉上看到的然后去淘，我其实我发现自己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很喜欢这种盲盒购买，
0: 就是有一种就是惊喜感，
1: 对，
0: 还有一种忐忑感，
1: 而且它来了以后不管好不好看我都还挺开心的，就不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哎，你看我就是上当的那一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好看的话就会觉得好惊喜啊，我下一次还要买，甚至如果好看的话我会立刻再买三个盲盒回来。
0: 但前提是这些盲盒应该价格都不太高吧？
1: 对，价格都不高，而且你很有可能在这里面会挑到很完美的一个，
0: 是
1: 就是它在日常你买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它完美，但因为是盲盒购买这样的方式，你就会觉得哇怎么这么惊喜啊。
0: 刚才那位叫做什么壮士虎的朋友哈，他就说了，他说其实一个周末下来去这些地方淘淘货呀，挑挑选选的，不光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在远离这些都市核心区域的地方喘了口气儿，恢复了自己的精力，这种精神闭关其实要比去什么社交局都更自在一些。
1: 还有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精神闭关，或者说去到远方，远方从来都不一定说它只有一个概念，它也不一定是离开自己的城市，这个精神闭关的生活灵感其实还体现在大自然当中。
0: 怎么说呢，
1: 来举个例子啊，后台这位90后的姑娘茉莉，她说了，小区楼下的小花园那就是离家最近的远方。有一个周末，他当时呢是在某书上刷到了落叶烤串的帖子。
0: 等会儿，什么叫落叶烤串啊？
1: 哎呀，你去搜一搜，你就立刻知道了。他马上就下楼践行，就直接在公园里溜达，看到好看的这个叶子，你就捡几片啊，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也能够获
0: 叶子，然后你还可以给它卷成小花的造型啊，还可以捡一些这种落下的一些果实啊，给它串在一起，然后营造出一种特别挺漂亮的、挺文艺的那种感觉，对吧？
1: 对，其实挺有感觉的，而且你每一串它都会不一样，每一串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是，
1: 而且你还别小看这个方法，就这落叶烤串，你上社交平台上去搜，冲浪的不止他一个，你会看到很多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就是大家好像都在彼此有一种共鸣、共振。
0: 精神上的共鸣哈。
1: 对，有更多的生活解法在源源不断的产生，这种情况其实让人听起来、看起来都是感觉到很确信的。
0: 是的，从今天的这个精神闭关的话题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啊，就是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重新定义周边这个概念了。有的时候我们去周边玩，或者是自己找一些这个很文艺的给自己激发灵感的地方，其实不见得是远方，有可能就是自己家的楼下小花园。精神闭关也从来不是不社交，而是拒绝被社交吸干自己的精力，主动的去获得精神方面的一些疗愈。
1: 其实大家经常冲浪的话可能能够看到，就现在精神闭关的那一波年轻人啊，已经开始和毛绒玩具当朋友了。 了，就是好像真的流行是一种复古回潮。小的时候大家做小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总会跟毛绒玩具当朋友，就是你会把它当成自己的小

0: 伙伴或者当成自己的孩子，在你的精神领域当中获得一种实打实的陪伴。有人就带着自己喜欢的 Hello Kitty 去旅游，把它当成不会喊累的完美的旅游搭子，你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1: 嗯，还有的人呢，把自己的毛绒玩具带着啊，又陪自己吃，又陪自己睡，还陪自己聊天，把毛绒玩具呢当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小孩。怪不得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看到某品牌啊，就是把那个毛绒玩具做成什么什么各种植物的样子，但是呢它都有拟人化的形态，然后这个售货员呢在卖出去每一份的过程当中都会当着顾客的面说，好，我们现在要给小蘑菇浇水啦，我们要给它松松土啊，我们要给它加一点营养液啊。
0: 哦，我也看到了，
1: 都是无实物表演。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好满呀，排队的游客那真的是从那个柜台前一直排到了店外面，可见大家是多喜欢这种给予情绪价值的毛绒玩具啊。
0: 嗯，我也看到了这样的直播，当时还觉得挺有新意的，看来是我 out 了。还有人啊，直接给毛绒玩具上了户口
1: 啊，
0: 甚至是试图让这个面向很孝顺的小羊玩偶来给自己养老。
1: 嚯，这玩的有点超出人类的认知了哈。
0: 对，就告诉他说，哎呀，将来你得好好学习，等我老了以后你还得照顾我，万一我要是生病了，你得学会怎么样给我喂食啊，怎么样给我换尿布，这些都得好好学习哦，每天都要跟他好好的去对话，很认真的交流，真的是把他当做了自己陪伴的另外一份子。
1: 还好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不然的话我会笑场的。
0: 关键是即便有这样的朋友，他可能没有告诉你，这是在人家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只有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知道。
1: 哎，我看到一个帖子，博主
0: 什么叫你会笑场，我突然想到，你以为人家是在演吗？
1: 就是我会禁不住，
0: 你认真一点好不好？
1: 我沉浸不了他们的这个世界里，知道吗？
0: 哎呦，这是一种很认真的自己沉浸的方式。
1: 但是我很认同这种方式可以疗愈自己。
0: 嗯，
1: 想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过自己精神闭关的一些经历呢？
0: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因为我感觉他在网上还没有那么的火，没有特种兵旅游那么的火，或者说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偶发性的。那这个精神闭关，他指的就是拒绝无用的社交嘛，只关注于自己的感受，只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者你还有哪些精神闭关的好的方法，都欢迎来一同推荐。
1: 是，我觉得精神闭关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你是冷酷的张小白，而
6: 我是张小白，
7: 热情开朗明媚美丽的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
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征集那些不同的过周末的方式啊。
7: 精神闭关，
6: 对，
7: 专业一点，这叫精神闭关。
6: 我怕大家听不懂。哎，
7: 大家听得懂。
6: 精神闭关啊，其实就是避开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的那些尘嚣，然后让自己呢完全进入一种真空的空间当中啊。当然这个真空是精神上的真空，那就会让我们呢享受到独一无二的精神的愉悦，去充分的感受这个周末，让自己真正的彻彻底底的得到一个休息的时间。
7: 可以，你这个解释我给你打100分，多一分都不怕你骄傲啊。来看到大家怎么说的。 SCP 他说，像我呢，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卖果蔬的，一天天都得在店里16个小时加，晚上回家洗个热水澡，泡泡脚，喝点茶，听个曲儿，其实也还算可以。
6: 是，然后这朋友就说了，他说2个小时的精神放空不要太好哟。
7: 哦，我发现首先当他发来这个评论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乐天的人。真的值得我们多多学习，就是要在自己生活当中去寻找那些小确幸，寻找那些精神灵感的方式。
6: 还有爱笑的姑娘，她说了，35岁，已婚没娃，每个月啊都会组织姐妹们去这个 KTV 组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唱，不搜手也不合唱，唱完就走，精神放空，
7: 主打一个拼 K， 就是各自都花各自的钱，来了以后拿着麦就开始唱，各自点各自喜欢的歌，一人一首，谁也不落，
6: 沉浸在自己选的歌曲里面，谁也甭影响谁。
7: 哎，我觉得你这个方式不错。哎，而且有一种莫名的秩序感。
6: 是的。还有小老虎，他说，我的精神出口可能在自助餐厅，找个很好的酒店自助餐，舒舒服服的吃上那么一顿，吃完在酒店里溜达溜达，哎，好像感觉自己在外面度假呢。
7: 哎，这个方法也不错，我支持，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尤其是把自助餐再加上和汗蒸啊、和洗澡啊、和按摩呀结合在一起，好舒服的不要喽！
6: 一天时间就这么打发出去了，是吧？能够得到完全的放松。还有蛋饼，他说，有一段时间我每周末都去外地休息放空，所以几年下来呢，我已经去了70多个城市了。有些地方我会反复的去，比如说去喂某一个地方的十几只野猫，或者

0: 去自己曾经喜欢过的一个人家楼下的早市逛一逛，但是我不告诉他。再比如说我到去那种搓背馆感受毛巾搓背的那种非遗文化，再有比如说去某一家朝鲜餐厅，再比如说坐在机场里想着周末去哪儿，然后就马上买票马上出发，诸如此类。这让我爱上了生活，原谅了选择，释怀了波折，虽然不再年轻了，心却应该保留温热和感动。
1: 哎呦，这种方式确实是会很让人喜欢的，但是这种方式吧稍微有一点点费钱，而且有可能会比较累。具体怎么来调节这个心态和钱包，我觉得这个方法您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哈。
0: 继续来看一下哈，还有小小的鲸鱼，他说为啥不直接在家躺着，比几百块钱的酒店干净舒适的多呀。周周就回复他了，所以我要选择离开工作和家庭的地方，我得去第三个地方才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离开了所有的尘嚣啊。
1: 啊，我知道你那种就是断绝和熟悉的往来是吧，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感觉就会不一样。可能不过在家看剧玩游戏躺着应该也会挺爽歪歪的。
0: 原计划现在听着节目听着听着就惊呆了，他说你们怕不是给我建立一个小监控吧，我这周就是订了个酒店准备去躺着彻底的放松，也安利大家去这个汤泉泡一泡，这一泡一蒸吃点小自助，光在里面坐着就是一种精神按摩呀。
1: 这不和我一样吗，咱都是会享受的人。还有摸摸提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0: 这古人的智慧还真的不容小觑哈，人家早就给咱们总结完了，咱还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了一期节目，结果人家四句诗总结了。
1: 但是咱这都是来自于人生漫长的体验，当然古代的诗人也是。小江说了，其实哪怕在家里自己慢慢的烧壶水，慢慢泡个喜欢的茶喝，就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比较自在的感觉。以前呢怕晚上喝茶睡不着，慢慢喝一两年养成习惯之后啊，就任何时候喝其实都不影响睡眠，而且任何的场地处所都可以打造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寂静地。
0: 还有春山他说了，点一堆自己喜欢的外卖，开足冷气，然后洗好澡，打开电脑，开启游戏模拟人生，这就是我的闭关周末。
1: 还有家他说了，我放松的方式啊，就是在周末找个地方找个酒店住下，在远离市区的山里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能恢复元气了。
0: 哎，我也喜欢去那种就是郊区的山里面住着，那些民宿就是每天早晨打开窗你就听见鸟叫，然后看到那个晨雾飘过来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有一种就是我完全脱离了生活的，
1: 就是旷野，
0: 对，很舒适，
1: 对，就是诗和远方最简单的形容。你知道我去年的年休假怎么休的？
0: 怎么休的？
1: 9天的时间，我就去涠洲岛住了9天，
0: 然后就躺着是吗？
1: 就躺着，就在海边啊，没事的时候就出去溜溜达达，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骑上小电动车去涠洲岛的 CBD 去稍微吃点美食什么的，但是对我爸来讲，这什么旅游方式啊？你9天就在一个地方待着，而且还就在酒店躺着。
0: 哎，好像对于爸爸妈妈们来说，出去玩就必须得去打卡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景点。
1: 就好像去的城市少了就
0: 亏了，
1: 亏了。
0: 对
1: 啊，我经常被这样教育。我还有一次旅行也是，就在那是乌镇，也是在住了一个很有意境的民宿，然后就在屋里坐着，偶尔的时候就在街边走一走。我爸说，你都来了一趟了，你不去西栅走两步，你不多出去走两步看一看，我没办法。当天其实我还没穿运动鞋，穿着高跟鞋我去西栅那长长的那步行街上，可是走了好一个来回啊，
0: 是不是特享受特沉静？
1: 对，其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怎么着都是舒服的。
0: 是，还有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那个桃花坞那个综艺节目，两个男生因为游戏规则然后被惩罚到一个山顶的小木屋里面过一夜，然后他们呢在那里就是点篝火，然后看着晚上的繁星，第二天一大早就早早的摆好了那个椅子，然后就在山顶等着日出出现。当看着太阳慢悠悠的出现在那个山的小尖尖上的时候，两个男生同时落泪了。就是我这一刻突然感受到了为什么他们会落泪，那是于对于大自然的一种治愈的感恩和一种激动释怀。
1: 对对对，我能体会到他们为什么落泪，我也能体会到当时他们的那种释然和心灵的一种荡涤。但是我再跟你说一个反面教材，就是我明明定好了闹钟，我早晨是要去看日出的，
0: 结果
1: 我一觉睡到了10点，
0: 呵，
1: 好吗，一睁眼10点了，这日出铁定是没了，那我接着睡吧。

0: 你可以看太阳升出来的样子呀，
1: 这种也是一种松弛，也是一种荡涤，就是非常的精神只停留在自己的感受当中，至于有没有赶上日出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0: 我有一阵儿就迷上了那个潜水，然后就一个人带着那个呼吸机，或者就是只是潜伏，然后不带呼吸机，然后就潜到水里，就看那个小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你就我自己能带一下午
1: 啊，这种感觉当然很好啦。虽然它有一点点，就是一个人好像有一点闷，或者说有一点
0: 就
1: 在一个独处
0: 的
1: 空间，对，就感觉好像无我，只有天地，
0: 对，没有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有我了。然后你就看着小鱼游来游去，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大鱼从你身边游过，你就会觉得说，我是来做客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你就是水里的水
1: 啊。你看，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一瞬间的体验啊。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可以来说一说你有过哪些精神闭关的时刻。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you and me。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周末精神闭关，对吧？那一提到周末这个词儿，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放松心态，可以尽情的玩耍休息，我们身边人呢可以陪伴着，当然了，也可以看父母和孩子一起来度过。但是这个周末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过得有质感，能够让自己得到真正的精神放松呢？
4: 那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方法，马上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就是帮助你过好周末，帮助你体验精神闭关的一些好的思路，我们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首先，我强烈建议那些单身的朋友，或者说正在恋爱中的朋友，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另一半，买上一桶爆米花，两杯可乐，非常简单的，戴上 3D 眼镜，然后选择情侣座，慢慢的去享受二人时光，和喜欢的人去看一部电影，真的这种感觉很静谧，很美好。
3: 就是两个人什么话都不用说，然后就静静的感受着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受，同时享受着一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脱离生活的时光啊。还有，如果你已经是爸爸妈妈了，可以带着孩子去图书馆看书。
4: 哎，这个方法很不错，而且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可喜欢在图书馆待着了。
3: 对，他们就沉浸在书本里啊，培养孩子阅读的兴趣。
4: 老话怎么讲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然咱也不是去找黄金屋，也不是去找颜如玉，但是能够帮助孩子去潜移默化当中去培养他自己的兴趣。
3: 是的，那孩子找到了乐趣，他会沉浸在其中，我们也可以抱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慢慢的来阅读，
4: 而且我们也会更容易拥有自己的空间。这个方法真的是两手准备，而且有更多的好处，非常推荐给大家。
3: 是，还有呢，就是如果到了周末一个人的时候做点什么呢？我觉得去公园。

0: 骑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你可以选择去公园骑行，同时啊，我前两天在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说是准备骑上自行车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在另外一个城市住一晚，第二天再骑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精神闭关的方式，一定会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而且你想想看，这一路的风景，平时自己可能都是车水马龙，快速的匆忙的走过，那这一次自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过，虽然累，但是一定是充满着治愈力的。
0: 对，你可以吹着风，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一路哼着歌，然后沿着这个小道，然后慢慢的骑行，是一件多惬意的事儿啊。
1: 嗯，还有一个方法，其实这两年已经有很多宝爸宝妈们在做了，就是趁着周末的时间买点小零食，自己做一些大拌菜呀，水果茶呀，烤鸡翅啊，带着孩子去露营，或者是选择在露营区家庭聚餐，约上其他的小朋友。你要知道小孩啊最喜欢户外活动了，如果说能够在他们没有上学的时候还能够遇到一起在课堂当中的小伙伴，那真的太幸福了。
0: 而且露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白天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和孩子一起来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活动哈，那到了夜晚的时候孩子们玩累了躺下休息了，那成年人可以坐在篝火旁慢慢的聊着天，喝一点自己喜欢的小酒咖啡茶都可以，
1: 而且还可以一起看着夜空唱歌啊。
0: 对呀、
1: 你想想几个人一起作伴，年轻人大家都豪唱着，就是不需要刻意的说追求节奏啊或者有多么好听啊，就是放飞自我，这种感觉很美妙。而且一般啊去露营的地点都是山清水秀的，对不对？
0: 对呀、
1: 那很多有艺术气息的朋友在白天的时候，你还可以让孩子玩的同时，你就是找找灵感，找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来进行创作，画画涂鸦，看看能否画出创世之作流传千古，那可真的赚大发了。
0: 其实我觉得写生也很适合一个人去完成。
1: 对，
0: 就是背上一个画架子或者是一个小画本，然后就说走就走，坐着公交车，然后溜溜达达到了郊外，然后找到一个风景不错的小景区，或者是被路边的某一棵树的姿态吸引，然后你就可以坐下来慢慢的画那一棵树，看那一棵草，然后欣赏从路边跑过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写生的方式是可以很疗愈我们的。当然有可能你的画技并不怎么样，但是这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1: 是的，就抽象，主打一个抽象派。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我经常用到的，咱就是去下馆子，去花钱，去消费、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闭关的方式
0: 啊！就是到周末了，放松一下自己，咱不做饭了，出去吃。
1: 不做饭，对，出去吃，而且一定要吃顿好的，吃完好的以后去享受。不管你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按摩，还是去干嘛，或者是做头疗、做脸，都是女孩子非常好的闭关方式啊！
0: 全身按摩，打通任督二脉。你想想，这一个周末下来，你不得全身都精神焕发了？再到了全新的一周的时候，这工作、用电脑、看手机，那身体各项指标全部达标。
1: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合理的利用你和孩子的周末时间，动员你家娃去公园里做环保工作、准备上这个手套啊、袋子、口罩、帽子以及各种捡垃圾的工具，这个环保理念要从小培养。又或者你们可以提前策划一下，周末你和娃一起，你就坐在旁边等着收钱，你让娃去卖货去摆摊，让他感受一下当小老板的快乐，也让他明白挣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
0: 其实说到安静的去过周末，我还想到了一个方式，钓鱼。
1: 这个方式确实不错，需要有耐心的朋友。
0: 对，钓鱼啊，既锻炼了我们的耐性，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坐下来，然后静静心，安静的思考一些问题。如果钓到大鱼，那成就感就很不错，
1: 相当不错。哎，突然想到了一个很烧钱的静心的方式，闭关的方式，在短视频这两年也比较流行，就是去海钓。
0: 海钓，游艇得有吧？
1: 游艇得有，然后时间也得有。
0: 据说那个海钓的鱼竿也挺贵的，
1: 真的挺贵的。但是反正我就是提这么个建议，我也没钓过啊，但我看着觉得挺爽的。想想钓上来一只五颜六色的那么大的鱼，哇，好开心呢！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女孩子会很喜欢，
1: 什么？
0: 周末的时候去做头发护理
1: 啊，这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头疗吗？
0: 不，它跟头疗还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个全新的发型，
1: 然后
0: 做营养啥的，
1: 但是不太适合我。染个色啥的，你像我是短发，所以我对这种头发护理就没有那么强的需求。但如果是经常烫染的朋友啊，
0: 对，
1: 那这种头疗啊，包括头发护理啊，就很适合做一个蛋白呀、养一养它，就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哎，还有这两年，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特别适合的练字。
0: 哦，练字啊，
1: 一手好字既可以表达。

0: 一个人的性格，同时练字也可以考验一个人的耐性，也会让你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沉稳不浮躁。
1: 其实想要过一个有质感的周末，想要达到精神闭关的这种状态，选择的方式有太多太多了，
0: 真的太多了。还有就好比说你看一本书，又或者你就去静静的，如果你喜欢刷短视频，那你就去刷短视频，或者做手工刺绣 DIY 插花，甚至参加广场舞打扫卫生，反正你想做什么，只要你喜欢能够沉浸其中，它就是一种闭关的方式。
1: 是的，听风看雨奔跑，所有的所有我们都可以自己来支配，我们可以让这个周末变得更加的充实，负能量就追不上我们了。
0: 对啊，而且周末或者说闭关本来就是给自己充电的时间，是让自己去找寻快乐的时间，找寻自己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尽情的记录生活，发酵快乐，日常的琐碎也是一种浪漫。哎呦，想想就觉得很 nice。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3: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也许当公司包里塞满了烦恼，也许当公司太多事让你弯腰，也许当碰壁你碰壁过太多次，周围空气里充斥了太多事，被烦恼微笑好心情又微笑的摘下眼镜对眼前失焦了，叛逆的态度正围绕着这穿梭在都会高楼的背包客，沉重的外壳。

来自于路易的都市背包客。各位都市背包客们，我们一个小时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短暂的旅行之旅也正式的开始，欢迎各位的加入。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秘境是我们还不太知道不太了解的，本周我们去往的法罗群岛绝对算一个。这里被很多的地理杂志评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群岛。前几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蜿蜒的海岸线，壮丽的峡湾和瀑布，当然风景如画的村庄和山峦是少不了的。这里有着大大被低估的美景，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现在很多人在出去旅行的时候都希望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身边很少有人去过的，回来无论是分享感受还是分享各种各样的见闻，都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特别稀有的事情。法罗群岛绝对算是一个目前非常小众的地方，如果你喜欢的话，真的有时间来这里好好的转一下。前几天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山峦，也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峡湾的壮阔。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去往哪里，不要着急，稍后我们慢慢的开始。旅行当中我们总会感慨，就不会有很多的故事发生。又怎么会一起旅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五月天。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样的一个感慨，好像不光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在一段感情关系当中也会经常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们现在会怎样？这首歌曲来自于阿信的创作，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体悟到了生命、生活、世界的意义，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起了自己出道以来的人生感悟和各种各样的心路历程。出道以来的故事，从开始到结束，那个时候阿信看来就是一段感情，这段感情总会有太多的遗憾，但是却依然保留着很多感动的故事，他就用这样的故事引出了整首歌曲。当然他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体现出21世纪人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于是就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首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16年的专辑自传当中。OK，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的法罗群岛小众之旅正式的开始。首先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埃尔杜维克。埃尔杜维克面对着卡尔斯岛崎岖的北端，小巧玲珑的村庄就像梦境一般，非常非常的迷人。这里拥有着焦黑的传统的村舍，分成两簇，坐落在斯托拉西入海口。很多人说来到这里非常适合拍照，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的新颖独特，发到朋友圈当中，大家看照片似乎也可以感受到属于你的那份快乐，那份旅行当中的神秘感。以下这首歌曲就叫做《属于》，来自于范晓萱。属于我们的一切，属于我们的快乐，属于你想要分享的，一起来感受。

来自于范晓萱的属于非常有突破性的一首歌曲，当年呢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她2007年的这张专辑就叫做突破当中。哎，接下来我们感受到的是那个时候唱着各种各样的儿童歌曲的范晓萱。

非常多的好听的你很熟悉的关于各种各样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埃尔杜维克之旅。刚才说到埃尔杜维克呢非常适合拍照，你会发现这里的蓝天海面包括两边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草原的这样的地区，它们的层次感非常的鲜明。虽然整体是绿色蓝色，但是蓝色的各种各样的渐变，各种各样的过渡，那一刻会让你有一种迷幻的感觉。迷幻的在于不知道这个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总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好。还有哥塔，位于两座崎岖山脊之间的峡湾末端，这里呢是由三座村庄组成的。三座村庄这里的人们的生活习惯有哪些区别，他们的房屋建筑包括饮食习惯是否也会不同，这些发现都是属于旅行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慵懒的味道》，夏天炎热的调调，但却觉得有一种喝了凉爽的冰汽水的那种感觉，还挺自在挺逍遥。一样的夏天，来自于孙燕姿，如果你会唱跟着一起来。

样的夏天，这首歌曲的编曲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只用一把吉他伴奏，是一首不插电小品。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孙燕姿也是用一种近乎咿呀式的这样的耳语发音方式娓娓地唱着，仿佛就是夏天午后刚刚睡醒的孩童一般，十分的可爱，也是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曲的原因所在。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听到的剪刀石头布来自于陈楚生。这首歌曲之后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的旅程等待着各位。

0: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This is the night of September.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2: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凡，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朴树，好好的放开那些你放不开的，放下那些你放不下的，然后你会发现你所在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广阔，你所能够感知到的一切变得更加的鲜活起来。好好的，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好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一个非常小众的地方，法罗群岛，好好的旅行了一番。在这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神奇的山峦，壮阔的峡湾，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瀑布。但是什么时候去法罗群岛玩是最合适的时间？每年的7月份和8月份是法罗群岛最主要的旅游季节，但是其实6月份去是最好的。6月份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白昼时间最长，多数酒店和博物馆呢也都会开放，而且游客数量也不太多。那个时候更有一种自己一个人拥有着整个法罗群岛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感觉。另外一个时间段呢，是从每年的9月份到第二年的5月份，这个时间段的法罗群岛雨水充沛，很多基础设施呢也不再开放，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开心。不过那个时候神秘莫测的天空，波涛翻滚的海洋，摄人心魄的风景，都更加适合想要独自冥想的旅行者。这两个时间段记好了，如果6月份有时间的话，真的去这里好好的感受一番。以下这首歌曲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在旅行当中听 Adele， 然后看辽阔的天空，那个画面搭起来很和谐。

分手之后没有一种死去活来，反而是这样的一种豁达的感觉。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曲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来自于 Adele 参与作曲作词并演唱，收录在

他2016年带来的个人第三张录音室专辑《25》当中，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当然是来自于 Adele 的前男友。据说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有一天 Adele 去餐厅吃午餐，在吃饭的时候呢，收音机播放了 Taylor Swift 的那首经典的单曲《I Knew You Were Trouble》。Adele 当时当然知道这首歌曲是 Taylor Swift 演唱的，但他很好奇这首歌曲是谁做的，于是他各种打听，后来发现是 Max Martin， 通过团队呢联系到了 Max Martin， 他也表示说自己想要做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送给自己的前男友。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就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两个人共同完成了歌曲的其他部分。此外呢，这个歌曲打击乐的部分也是两个人共同完成的。旅行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旅行是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的路上放慢自己的整体节奏，让自己的身体舞动起来，让自己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都跳动起来。以下田馥甄慢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这是田馥甄的慢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让自己整体的节奏放慢，可以让自己重新感受到每一次的呼吸，可以重新的热爱起生活，热爱起生命，这是很多人很喜欢旅行的原因。旅行并不在于放假可以让自己彻底的放松，旅行在于的是让自己重新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来自于吴汶芳演唱的《无穷》。无穷的不光是风景，无穷的是那个始终有不同变化的自己。无穷的是你所在乎的亲情、友情、爱情。无穷的是那个不变的、不会迷失的自我。时间的关系，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也只能走到这里。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以下听到的太多，来自于陈绮贞。
1: 需要音乐去暖。
0: 生命中、生活中有太多太多
1: 孤独的时刻。
0: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容易知足、容易满足、容易开心。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有记者问，有些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强迫劳动、强制迁徙议题，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章节中，明确保障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利。请问如何评价这种将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举措与强迫劳动挂钩的言论？中国法律如何保障各族劳动者在流动就业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保障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法律规定集中体现在第25条作出这样的规定，目的是维护各族群众平等发展权利，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坚持完全自愿、双向选择、依法合规、来去自由的核心原则。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尊重各族群众意愿前提下实施的，目的在于帮助各族群众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完全是纯粹是在为新疆

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所有外出就业的新疆群众全部都是基于改善家庭生活、提升自身技能的个人意愿自主报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制迁徙、强迫劳动，此类说法是极其荒谬、极其可笑的。我国宪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根本上禁止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劳动歧视和人身限制。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是从民族工作的角度，明确跨区域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法律援助等举措，保障各族劳动者正当权益。中国将始终依法保障各族群众的劳动权、发展权，让各族群众在自由平等的劳动中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未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表示，6月27号到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来广东奔赴滨海之约，邂逅客家风情，感受地道烟火，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自17号起发生火灾，据美国方面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3号上午，火灾仍未扑灭，救火工作仍在进行中。目前火势没有蔓延至其他建筑，但由于大火释放的浓烟不断蔓延，导致东洛杉矶等地居民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开始，同组最后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瑞士队将与加拿大队交手，争夺 B 组第一。另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将在形势复杂的 C 组迎战苏格兰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主雨带逐渐南落至江南南部，降雨强度较前期有所减弱，28号以后再度加强，并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本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2: 世界杯进行时，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四场比赛。在 K 组的第二轮比赛中，哥伦比亚队1-0战胜刚果金队，积6分提前出线。葡萄牙队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 在 L 组第二轮比赛中，克罗地亚队1球小胜巴拿马队，拿到3分。那巴拿马队遗憾出局，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末轮克罗地亚队将对阵加纳队，那巴拿马队将迎战英格兰队。
0: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25号将开始进行小组赛第3轮，也是末轮比赛。明天的几场比赛。

0: 赛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即将登场的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的比赛哈。这个主要是涉及到每个组的出线形式，因为本届世界杯呢，就是小组最佳的八个第三名能出线，因此呢，所有的比赛将会在第三轮涉及一些积分和进球的一些精算。B 组呢是凌晨3点比赛，加拿大和瑞士将会出战，同积4分，已经基本目前啊从小组杀出了。加拿大是进球6个，瑞士呢是3个。末轮直接对话，加拿大打平就可以锁定本组头名，瑞士呢必须是取胜才能够反超。所以这场比赛呢，瑞士队应该会主攻啊，加拿大呢是以能够拿平局即可作为本场比赛的一个态度。波黑和卡塔尔呢目前都是同积1分，进球分别是-3和-6。出现仅理论上有些可能性了，所以这场比赛呢某种程度是荣誉之战，看看波黑队用自己的高大身躯是否能够更多的在卡塔尔人身上拿到进球，因为卡塔尔呢已经是2枚红牌，主力后防线受损，所以本场比赛难度很大。 C 组方面，早上6点开赛，巴西摩洛哥同积4分，巴西进球是正3，那摩洛哥是正1。巴西对阵苏格兰，打平就可以出线啊，打赢的话呢能够锁定本组的第一，因为他现在进球优势呢可能更多一些，相比摩洛哥哈。苏格兰队呢现在是积3分，进球呢是0，但本轮呢他遇到了自己世界杯的历史重大机遇，拿到4分的话有可能会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因为4分呢基本上小组出现的可能性大一些。摩洛哥这边呢也是4分啊，他现在是进球呢，那么面对-4的海地啊，这个摩洛哥这场比赛呢取胜的同时要看看是否想获得本组的小组第一，如果想获得小组第一的话他需要更多的进球。A 组是上午的9点比赛，墨西哥啊2连胜，积6分，进胜球是正3，锁定了这个头名。沃伦呢预计会轮换，捷克呢是先1分，进胜球呢是-1。就是墨西哥呢，他们必须取胜才有生机，打平只有2分，肯定是不会被淘汰的。另外，即使取胜的话，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韩国不胜，并且呢进胜球能够反超对手，这个其实难度挺大的。而对于亚洲球队韩国队来说呢，目前积3分，进胜球是0，对阵南非，韩国队只要打平就可以出线。所以这场比赛呢，韩国队整体来说呢，打平是他们的目标。总体来看的话，加拿大是打平即头名，瑞士必须取胜，波黑卡塔尔荣誉之战，巴西呢是打平或者胜利都是小组头名，摩洛哥需要获得胜利获得更多的进球，而苏格兰的保平可以出现，墨西哥呢已经出现并且锁定小组第一，无欲无求。韩国呢打平就可以出现，捷克南非必须取胜，还需要看其他的脸色。这是未来三个小组的第三轮的比赛情况。主持人，
0: 好的，好的。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那由于本届赛事多数比赛呢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时段，记者走访发现江苏不少老字号早茶店就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在店内播放世界杯的直播，市民可以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体验足球乐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王德简的报道。
3: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4: 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3: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丰富消费体验。在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5: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3: 早茶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6: 我们呢一共出了2个套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3: 在江苏如皋，当地商务部门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 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7: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8: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9: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0: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7: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1: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到云南。这几天云南很多地区都迎来了充沛的降雨，那在这样的世界中啊，野生菌也陆续进入了生长和销售的旺季。依托完善的生鲜物流配套，产自云南的新鲜野生菌跨越山海，快速走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在最具代表性的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50多名快递员驻场分拣发货。当前市场单日野生菌寄递包裹量突破了2000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1: 随着雨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这两天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1分多钟。前来寄菌的人群络绎不绝，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2: 寄回家吃呀，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3: 买了5-6种吧，
2: 西游菌、青头菌、剑手青、干巴菌和白蒿。
4: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1: 据某快递公司驻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负责人袁小波介绍，只要贴上一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快递就可以享受分拣、中转、派送全程优先处理服务。
5: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4月下旬的话，基本上野生菌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1: 袁小波介绍说，目前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快递公司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直发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5: 今年的话，我们是滚动式发车，就相当于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个1个小时一趟。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264个城市，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一早，全程是可以完全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6: 那不仅是云南的菌子包裹香飘四方，贵阳机场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甜蜜运输季，因为当地的特色精品水果枫糖李进入了采摘旺季。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陈思思、谭志超的报道。
7: 在贵阳机场货运营业大厅，枫糖李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机场专门开辟的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安检，即将搭乘航班飞向全国市场，主要发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贵州民航产业集团物流公司旗下货运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杨航：
8: 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左右，枫糖李的出港的作业是没有断的。高峰期4条安检通道是满负荷在运转，如果是遇到没能及时出港的，我们是放到冷库里面是免费的。装载级别上面，我们把枫糖李在这个阶段我们调到了最优先级，优先保障。
7: 针对枫糖李果皮柔嫩、含糖量高、易破损、易腐坏的特性，贵阳机场在包装、入库、阻板、出库等环节实行全流程优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的物理损伤，并加强离港跟踪，确保枫糖李顺利送到收货人手中。此外，贵阳机场持续优化绿色通道运行机制，探索航空加电商加农产品的深度融合模式，以更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助力更多贵州省内绿色优质农产品出山。杨航：
8: 3月份我们就开始忙我们贵州的春茶运输，6月份是枫糖李，9月份就是猕猴桃、普丁的龙须菜，然后还有我们的野生菌菌类的持续都有。我们也在陆续的关注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把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呢，我们做了一个梳理。下步呢，我们也在跟进这些企业，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支持他们走出去。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进行时。
1: 眼下随着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欧洲、东南亚等地接连刷新历史高温记录，全球消暑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依托持续的产品创新，完善的家电产业链，浙江宁波慈溪清凉小家电凭借硬核制造实力走红全球市场。
2: 各类制冷送风家电订单是一路走高，多家企业订单直接排到了六月下旬。中国制造为全球送去夏日清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慈溪台记者胡超的报道。
3: 慈溪作为国内三大家电生产基地之一，生产企业聚焦技术迭代、功能创新与场景细分，用差异化制造产品抢占全球市场，出口业绩实现大幅攀升。在慈溪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丽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4: 我们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3: 在另一家电器企业的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最新自主研发的压缩机制冷冰沙机直击传统产品痛点，无需提前冰冻原料，最快15分钟即可完成制冰，还可一机兼顾冰沙、奶昔、冰淇淋等多种功能，精准匹配欧美家庭消费需求。这款黑科技新品上市后迅速引爆市场，迎来持续反单热潮。企业外贸部负责人杨科：
5: 原先冰沙的话，如果你要先制成冰块，然后用碎冰机打，比较慢，大概要4-5个小时。这款产品使用起来一般15分钟最快可以制成，然后价格呢是我们常规传统的冰沙机的1/2。那现在目前欧美市场比较受欢迎，销量也比较大。今年前5个月生产的冰沙机出口额为3700多万元，是去年同期的17倍多。
3: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慈溪制冰机、冰淇淋机出口额达1.86亿元，同比大涨37.3%。其中，全球每10台小型制冰机就有7台来自慈溪。除了制冷设备，创新升级的智能风扇、工业冷风机等送风降温产品同样走俏海外。一家风扇类电器企业推出360度全域出风空气循环扇，打破。

0: 传统风扇单向送风的局限，全屋送风无死角，产品实用性大幅提升，溢价能力也同步上涨，售价比常规风扇高出近一倍。企业外贸部经理于小鱼告诉记者，受全球高温影响，企业风扇生产周期大幅延长，今年订单已排至六月中下旬，海外客户仍在持续追加订单。
1: 今年我们公司一到五月份呢，出口额为6500万，同比增长了20%，预计全年我们公司出口额将达到1亿。增长主要原因主要是国外的需求量增大了，第二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款式比较多样化，深受国外客户的喜欢。
0: 据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慈溪清凉家电整体出口表现亮眼，电风扇出口额13亿元，同比增长8.4%，冰箱出口额12.1亿元，同比增长3.6%，三类清凉家电合计出口额突破27亿元。亮眼的外贸成绩，除了企业自身制造升级，也离不开海关部门的精准服务，保驾护航。慈溪海关针对小家电出口痛点，常态化开展海关贸易壁垒研究，同时开通风扇出口专属通关绿色通道，依托专业工作室，帮助企业对接各国产品认证与技术标准，助力慈溪小家电合规高效出海。慈溪海关稽查科副科长马新莹：
2: 现在因为已经到了出口旺季啊，我们呢开辟了专属的绿色通道进行一个通关的服务，同时呢也通过季贸的磁通工作室帮助企业了解不同国家的认证要求和技术指标，帮助他们合规出口。
3: 股市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经历昨天的调整呢，今天 A 股的稀有金属、半导体等科技成长风格表现强势，最终呢主要宽基金收红盘，科创指数的涨幅甚至达到3%以上。市场结构冷热分化，个股还是下跌居多，不过呢涨跌比在下午略有改善。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上涨4点，涨幅0.11%，收在4110点；深成指上涨197点，涨幅1.24%，收在16051点；创业板指涨1.41%。收在425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是收涨3.82%和3.5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2843亿，其中上海市场15142亿，深圳市场是1770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是622家上涨，比1691家下跌；深圳市场是777家上涨，比2119家下跌。板块方面，能源金属以4%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元件、电子化学品上涨超过3%。化纤、军工电子、消费电子等涨幅也在1%左右。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4.5%，旅游酒店、种植业、林业、煤炭开采加工、教育燃气、农产品加工、房地产、多元金融等板块跌幅都在3%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好的，王小亮。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

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

0: 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5:30。
7: 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曼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同日，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说，该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实施。阿曼和伊朗当地时间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双方重申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当地时间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世界杯快报，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两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伊朗方面则一直要求与其他球队享受同等待遇。美方先前仅允许伊朗队提前一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此刻提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关于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区的领事提醒，中国公民赴泰期间应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前往与本人正常旅游、商务活动无关的敏感地区，不轻信高薪招聘、投资考察、博彩娱乐等宣传，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1: 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2: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这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款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1: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嘉泽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滤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滤氢制备氨醇应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3: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1: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4: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储氢容器。
1: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4: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哪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1: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5: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0: 世界链博会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啊，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6: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6: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

0: 力量。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2: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3: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2: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4: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大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3: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平陆运河的通航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1: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多种运输方式如何真正顺畅衔接？那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6: 通过物流网建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

0: 节省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2: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 50% 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千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0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0: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察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列强烈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枢纽体系建设，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1: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3: 新闻进行时，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等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6: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

0: 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带是有所南压的，北方呢，在东北、华北这一带仍然是多阵雨、雷阵雨天气。为此呢，中央气象台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的中午，像浙江的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西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广西的中北部和西部，还有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辽宁的中西部、河北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的西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其中呢，需要关注辽宁的中部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另外，在福建的东北部、广西的东部和西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短时强降雨突出，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当地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短时间内又急又猛的降水，可能会带来像城乡积涝这样次生灾害的发生。那近期呢，

0: 南地区的东部、华南、江南等地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也是提醒呢大家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像山区、河道这样的危险地带了。低洼地区的群众呢也要注意及时的转移。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嗯，好的，胡晓丹。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先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额定总功率达到2.4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1.51亿千伏安，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同比增长8.9%。今年以来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场站快速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私人充电设施枪数量今年以来同比增速一直超过50%，家用充电设施快速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今天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今天记者从江苏省教育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历史等科目类普通类本科线484分，物理

乙等科目类普通类本科线456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6点，世界杯 C 组将上演一场引人关注的焦点之战，桑巴军团巴西队对阵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苏格兰队。为了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对阵形势，巴西队本场会竭尽全力拿下比赛，争取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对巴西队来说，好消息是当家巨星内马尔已经伤病痊愈，而且参加了球队赛前的合练，整体状态已经具备打比赛的条件。赛前主帅安切洛蒂也亲口证实了这个消息，所以不出意外，内马尔本场大概率可以出战。此刻提示，近期一类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在各大网络招聘平台频繁出现，声称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车代替购车。这类看似门槛低、收入稳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求职者，这可根本不是什么致富的良机，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不少求职者钱没赚到，反倒背上了高额贷款，最终落得车财两空的境地。广东中山市警方提醒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的时候，要搜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持续严厉打击套路运违法犯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本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起行政诉讼，依法规范药品医疗器械全流程管理，严把过期产品处置关口，是医疗机构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一口腔诊所因将过期药械与有在有效期内的药械混放，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8万元。口腔诊所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强调没有实际给患者使用过期药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该案，驳回了诊所的全部诉求。
1: 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哈，那为什么这种没有隔离存放过期药械就构成违法了呢？此案的审理结果给医疗机构了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2: 这起行政诉讼的起因是市场监管部门对口腔诊所做的例行现场检查，在诊疗 VIP 诊室查获过期氯化钠注射液、过期口腔器械盒、一次性使用口腔输水管、一次性使用无菌手术刀片等器械。北京一中院法官助理李小琼介绍，
3: 这些过期物品和在有效期内的合格药械混放，诊所没有设置物理分区、警示标识等任何隔离管控措施。经核查，该诊所未建立完善进货验收台账，无法提供涉案药械购进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等资料。
2: 市场监管部门综合案件事实，鉴于过期药品部分违法行为轻微，尚未实际使用，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减轻处罚，罚款5万元。医疗器械部分因存在实际使用且管理严重缺失，给予一般处罚，罚款3万元，两项合并罚款8万元，同时依法没收全部涉案过期药械。诊所不服处罚决定。
3: 诊所不服处罚

0: 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认为市场监管部门把没有及时销毁放置在诊室的过期药械认定为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定性有误。
1: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119条、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55条均明令禁止使用劣药和过期医疗器械。口腔诊所将过期药械存放于经营场所，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使用劣药、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应予处罚的情形，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北京一中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梁飞介绍，
2: 法院对案件审理后认为，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储存属于使用的一个环节，与药品的购进、调配、应用等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药品的使用，而医疗机构将这些过期的药品、医疗器械与合格产品混放，又没有落实有效的隔离，就相当于放任了过期产品随时存在被医护人员误拿误用的安全风险，既构成了法律规定的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的情形。
1: 法官强调，过期药品易出现成分变质、药效下降，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过期医疗器械的无菌性、物理性能均无法保障，投入诊疗极易诱发医疗损害，直接侵害就诊群众身体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是否做有效隔离是判断过期药械存储风险是否失控的核心指标。李小琼分析，
0: 有效隔离的成立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物理隔离，设置独立的存放区域，与合格品区域有明确物理边界；二是视觉警示，加贴醒目的警示标签或者采用色标管理；三是制度保障，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记录台账，证明过期产品已被移出使用流程。
1: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监管部门结合货值实际使用情况、危害后果等因素确定处罚幅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认可监管部门罚款8万元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并无不当，驳回口腔诊所的全部诉求。此案警示，药械管理是医疗机构的法定责任，任何私自变通、侥幸心理都无法逃避法律追究。李小琼说，
0: 医疗机构需定期清查库存药械，发现过期产品应立即下架、物理隔离、登记报废，同时完善进货查验制度，确保合格品与过期品不混同存放，切勿抱有闲置存放不使用就不算违法的错误认识。一旦疏于管理造成过期药械处于待用失控状态，即便尚未对患者造成损害后果，医疗机构也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吊销执业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0: 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几场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对此，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2: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0: 赖清德近日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张涵重申，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1: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0: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对此，张涵表示，
1: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0: 就在大陆积极为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释迦等农渔产品拓展销路之际，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近日称，凤梨、释迦台湾人几乎不吃，可以说是完全仰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认为这是一味政治操弄，根本不管台湾农民生计。张涵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贯漠视明末，罔顾民生，损害民利。
1: 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其胡作非为已在岛内激起民怨。民进党当局如不停止政治操弄，停止阻线两岸交流合作，必遭民意更大反噬。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车丽，民政领域的代表们哈，常年累月扎根基层一线，那他们分享了哪些工作体会呢？先来介绍一下。
3: 嗯，好的，罗敏。其实这个见面会呢，在十分钟之前呀，刚刚结束。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呢，共有五位民政系统的代表。那其中两位的这个分享啊，让我印象深刻。那么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站长于真呢，他从事民政工作35年，那他最大的体会就是科技赋能现在延伸了救助服务的触角。当前呢，他所在的这个救助管理站开发了数字驾驶舱系统，那现在呢，已经接入了全市110系统、救助热线、爱心人士提供的求助线索等信息。那通过 AI 分析，能够自动识别预警。那一旦接到街面的这个预警信息呢，数字驾驶舱在1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自动建档，并且定位匹配，5分钟之内呢就能够把这个指令精准下达。所以呢，属地的这些救助小分队就能够做到机灵机动，核实情况之后呢，实施相应的救助了。那同时呢，在这个见面会的现场呢，这个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的副院长杨守伟呢，也让我印象深刻。他呢是一位扎根孤残儿童护理一线26年的这样一个民政代表。他说呢，儿童福利保障的范围啊，现在正在不断扩大。过去呢，这个儿童福利的主要收留抚养的呢是这个孤儿和弃婴，但是现在呀，他所在的这个儿童福利院内的孩子呢，有低保家庭当中的重病重残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还有孤独症儿童等这样一些多种情况和类型，并且呢，他们还会主动走出去，为社会家庭当中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呢提供免费的康复服务。罗敏。
2: 那展望未来，15五期间民政一线从业者们将如何把

0: 民生服务做得更暖心更贴心呢？
1: 好的，这个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生活区的副主任赵群雄说呢，他说这个养老护理啊，早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这种体力的照护，而是一种融合多学科重技能，并且呢具有高度专业性与人文关怀的这样一种复合型的职业。他说未来呢会针对高龄失能失智独居等不同老年群体的这种差异化的特点呀，进一步的细化分层分类的照护标准，争取做到一人一策来精准适配，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够得到专属的贴心服务。此外呢，这个在见面会上呢，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精神科的护士张思进，他呢其实是现场唯一一位男代表。他提到呢，在15-50期呢，将会完善出院随访、居家护理指导等这样一些全链条的服务，做实做细全周期的康复护理的支持，那以此呢来助力患者更好的回归到家庭，并且呢融入到社会当中。罗敏，
0: 好的，车丽。
2: 直通蓝厅。
3: 好，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郭家坤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另外，有记者提问，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正视甚至刻意弱化这一历史。近年来呢，多个国家也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呢，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的罪行呢，铁证如山，不容否认。长期以来呢，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了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的强烈愤慨。郭家坤表示，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了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再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呢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3: 好的，刘乐。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6月15号傍晚，浙江舟山公交车驾驶员周瑜在行驶途中突发疾病，在失去意识之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身踩绞杀，守护了全车12名乘客的安全，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3岁。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舟山台记者展凌杰的报道。
6: 晚上6:33左右，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又硬生生直起。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舟山公交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张烨，
7: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啊，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啊，第二次就是说六点，大概在6:34左右， 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深踩了一次刹车。

0: 当时呢，牢牢地守住了停车制动系数，车辆也不会倒溜，也不会前移，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1: 第二次的守护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剧烈呼吸，大声呜咽，但右脚始终死死压在刹车上。晚上6:35:31，周瑜的身体再也没有反应。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2: 突然发现听到前面有几声这个微弱的呻吟声，我不经意地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这个车子发现停在这个路口，那么好一会儿路灯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点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这个教职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1: 乘客多为浙江海洋大学师生，有学生打开后门后报出车牌报警求助，过路市民也停车报警。4-5分钟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晚11:17，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的心肌梗死。
2: 后来我这个一天都没睡，整天在想着我是司机，到底最后怎么样？第二天我了解到了，这个心情非常沉痛。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1: 周瑜有着22年驾龄，安全行驶里程达34万公里。2019年入职以来，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连续7年获评安全驾驶员。6月20日上午，周瑜生前的同事、亲友以及闻讯自发赶来的陌生市民汇聚在市殡仪馆，送别这位凡人英雄。周瑜的送别仪式有近200人到场吊唁，有网友从远方下单了花束，也有热心市民自发前来见他最后一面。周瑜同事周华，
3: 挺开朗的一个人，工作也很负责。各方面的话，同事也挺照顾的，也肯帮忙的这种，我想我会以他为榜样的。
1: 周瑜同学林源，
4: 我平时比较喜欢踢球，那有一次是脚受伤了，那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那他看到之后，那虽然平时我们沟通不多啊，但是他会来过来帮我，扶扶我。最后的那几秒钟是下意识，这种东西是最真实的一种体现，就像他小的时候那样善于助人，心底的那种纯真没有变。
1: 43岁的周瑜以一股近乎不可能的意志力死死锁住刹车，用最后的信念诠释了何为职业操守，何为责任担当。一脚刹车护住的是12户家庭的团圆，留下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感动。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李浩、何芳，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声。中国之声新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了解，近日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被台湾有关方面驳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为贯彻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上海、福建居民赴岛内个人游试点，两地旅游业界迅速组织从业者采线团申请入岛实地考察线路，对接岛内旅游业者。这是大陆方面顺应两岸民众的共同期盼，积极务实推动两岸民间往来，助力台湾观光产业的善意举措。采线是旅游开放前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以牺牲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来谋取政治私利，正日益引起岛内旅游业者和民众的强烈愤慨。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限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据介绍，许建民全额捐赠奖金用于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当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哪怕一寸土地上。他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当地时间6月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谴责西方国家不断

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他表示，西方国家如今公开谈论准备与俄罗斯开战，并不断增加致力于提升进攻能力的军事预算，以正当化其巨额军事开支和激进军事化政策。普京称，俄罗斯随时准备对任何外部或内部威胁做出迅速且恰当的回应。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开始，凌晨3点瑞士对加拿大，同时进行的是波黑对卡塔尔，凌晨6点苏格兰对巴西，同时进行的比赛是摩洛哥对海地，9点捷克对墨西哥，同时开赛的是南非对韩国。此刻提示，今明2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的气温将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70000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十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七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去试菜，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煮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0: 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好小票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流量时代，一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1: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0: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4: 陈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 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3: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一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4: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5: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4: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6: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4: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7: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

0: 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2: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0: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刹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

0: 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1: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2: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昨天，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5: 你好。
4: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5: 嗯，好的，主持人。那在昨天啊，也就是23号，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泛状分布。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双双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4: 嗯，好，翔宇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5: 好的，那据了解呀，极危这个在自然保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下一步呢，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将继续的深入开展资源调查的工作，进一步摸清辖区的种群规模和分布的范围，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4: 嗯，好的，刘翔宇。
6: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

0: 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1: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一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2: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1: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2: 今年四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七枚卵，一处巢穴有三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卵繁育记录。
1: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6月15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两处大麻尖巢穴，两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2: 一处有一只成鸟，两只幼鸟，两枚卵，另一处有一只成鸟，一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1: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尖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寒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3: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 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北京时间17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
6: 开，每一次
7: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8: 和远方，
7: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8: 到远山的呼唤，
9: 遇见世界，
7: 遇见世界，
9: 遇见美好，
7: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9: 下一站，
7: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上一个时段最后的歌时间主语，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旅行家。旅行是个动词，我再去欢迎一下早早，接下来给我们规划的是河南的行程，刚刚主要是停留在了洛阳。
1: 嗯，
0: 其实在洛阳，我们以郑州作为一个中转站的话，洛阳在左，开封在右，是这样吗？没错吧？
1: 对，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
0: 你看看东，就是南北方人的差别。就我特别喜欢说左和右。我那天去朋友家吃火锅，每一个人一个小锅，调那个火的大小。我说往左是大，往右是小。然后
1: 他不应该是顺时针跟逆时针吗？
0: 然后我朋友说这不应该是上和下吗？
1: 上和下都差不多。
0: 好好好，
1: 只要这个
0: 能
1: 分辨清楚
0: 就行。
1: 就行，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其实除了就是郑州、洛阳、开封，早早那边也很擅长给大家规划一些相对小众的城市，比如说离洛阳不远的有一个叫许昌的地方，对吧？
1: 嗯，
0: 我刚刚还看到许昌文旅自己发了一个很玄幻很神秘的行程规划，叫三国72小时。它就是指在3天当中穿越三国，在许昌就可以实现。就能跟我们大概讲一讲许昌这个地方的特点是什么吗？
1: 除了大家熟悉的，现在是比较熟悉胖东来，
0: 就是三国，对吧？
2: 对，没错，它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演艺园区，其实跟那个只有河南也很像。
1: 嗯，
2: 然后里面你可以专门穿盔甲呀，然后
1: 沉浸式的。
0: 哦，这是适合男孩。哎，
2: 很适合。然后这边玩完之后再去胖东来美滋滋吃一顿饭。
0: 许昌也就胖东来的在
2: 老家，
1: 老家
0: 就在许昌，对吧？
2: 哦，因为胖东来他那个主创不是于东来嘛，
1: 嗯，
2: 然后他主要就在自己家，他原来是个小

0: 小卖部，然后慢慢因为它很讲诚信，当地人很认它，而且价格又很亲民，
1: 嗯，
0: 所以一步步现在变成了这个胖东来，而且
2: 各地都呼吁说能不能在我们的城市，
1: 请胖东来入驻哪儿哪儿的，
0: 嗯，服务是真好，
2: 嗯，
0: 就包括门口你举几个例子，你买完东西出来会有人帮你把袋子拎好，然后检查一下你有没有东西遗漏，
2: 嗯，
0: 然后之前呢他们是表示你来监管我，就比如说我食品有任何问题我给你补偿，他当时有一个人发现了他们那个凉皮儿的那个产商好像有霉菌还是怎么样，然后直接就进行了举报，他给举报人大概发了10万块钱，然后所有人你买过这碗凉皮儿，你凭消费记录你来我就给你退钱，
2: 就售后做的特别好
0: 特别好，嗯，
1: 因为我没有感受过，就我至今都不知道胖东来为何物，你知道吗，
0: 他其实就是
1: 他既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个商店，他是一种服务理念，我后来发现
0: 就是一个大超市，
2: 对，
0: 然后那个超市
2: 什么都卖，嗯，
0: 什么都卖，然后包括三金好多人都去那儿排队买，很便宜，
1: 天哪，
0: 嗯，而且它里面服务态度，比如说老人他一般逛超市不是手脚不利索吗，
1: 嗯，
0: 你直接跟那个服务员说，就售货员我想要什么，他就给你列出单子，然后全帮你拿，然后给你送到家，
1: 也不需要额外的服务费和什么送货费，
2: 就是服务好，嗯，就你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学习一下，
1: 不可思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就大家其实都是按时间收费或者是按路途收费，但是他依然可以做到说这个服务不仅好且好到你的
2: 保质保量，
1: 好到你的心坎里，就是每一步都是你所需要的，嗯，这个很难得，
0: 而且当地的这个胖东来好多人说如果我一旦毕业进胖东来其实不用愁了，他每年筛几十万份简历，就是他给应届大学生的毕业薪资几乎是8000起，然后呢，
1: 哦，
0: 除此之外好多干到40岁左右，你在胖东来就财富自由了。
1: 嗯，
0: 然后他会包你的房，包你的车，然后
2: 我的天哪！
0: 就所以胖东来是当地最良心的一个民企，嗯，
1: 大家去许昌可以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1: 对，像我这种还不知道胖东来为何物的，去感受感受，可能就能明白怎么回事了。
2: 是，
0: 会，嗯，
1: 当然，除此之外，许昌肯定还有别的可玩的。
0: 还有就是我，嗯，因为我主要做河南，主要以墓葬为主嘛。
2: 嗯。
0: 许昌还有一个地方叫周定王陵，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然后周定王陵是朱宿，就是他跟朱元璋也有沾亲带故的关系。他这个陵墓非常的大，而且他除了他自己还有一个妃子墓，就是他当时活着的时候他写过一本书跟那个中药有关，其实他的那本书比李时珍写的还早，然后他那个墓葬也是背山望水建的，左青龙右白虎，建在一个半山腰上，然后他那个妃子墓是国内唯一一个伞状的一个妃子墓，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甜甜圈，就中间有一个柱，然后两边全是陵寝，从17岁到50岁的妃子当时给他陪葬，就在一圈，其实挺阴的，
2: 就网上说那是17个妃子的集体宿舍，
0: 啊，集体宿舍，对对对，集体宿舍都在那儿，
2: 嗯，
0: 这个也可以去看看。然后许昌的话，其实在我看来，我当时主要就是奔胖东来去的，
2: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周定王陵去的，然后开封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去，就因为刚才主持人说到开封就一东一西嘛，
2: 离河南离郑州也很近，
0: 很近，
2: 嗯，
0: 开封很值得一去的是因为大家肯定这些年看了不少题材的电视剧，就前段时间有一个比较火叫《清明上河图》，
1: 嗯，
0: 大家有看，
1: 嗯，
0: 是吧？对对对，
1: 嗯，就白百合那个，
0: 哎，对，
1: 嗯，
0: 它主要的发生点就在开封，
1: 嗯
0: 嗯，就开封那个时候，除了《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个叫《东京梦华录》，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1: 嗯，
0: 对，也在那边，对，所以其实，但是现在开封是一个连高铁、地铁都没有的一个四县级小城市
1: 啊，开封没有办法从郑州坐高铁到吗？
2: 他说地
0: 铁，
1: 啊啊，
2: 室内
0: 地
2: 铁，
0: 室内是个地铁都没有，
2: 因为有的时候不太需要，因为它那个城市
1: 规
2: 模，规
1: 模
0: 太脆了，包括
2: 对，
0: 你地下全是墓葬，你没法挖，
1: 嗯，
0: 然后它整个城市的话很安逸，嗯，就大概7、8月份人家已经开始准备年货了，
2: 节奏巨慢，
0: 特别慢，然后大家都骑小电驴，
1: 嗯，
0: 共享电动车，
1: 嗯，
0: 然后整个城市其实没那么干净，但是你去感受一下，它有一个地方叫大宋武侠城，有人听过吗？
2: 嗯，
0: 就是大宋武侠城的话，当时疫情的时候依旧在很努力的演出，因为整个大宋武侠城里面的演职人员包括很敬业，你可以在没有游客的情况下看他们依旧在那儿表演什么，嗯，武松打虎啊，然后表演拿大鼎啊，表演斗鸡喷火呀，包括他还原了很多那个水浒传里的场景，所以大家如果是水浒传迷或者说喜欢看这种实景演出的话，非常建议去大宋武侠城看看，门票超级超级便宜，
2: 嗯，
0: 还能看到很专业的演出。
1: 哎，我刚刚想说就是离开北京以后你到其他任何的城市，你会觉得物价虽然亲民了，但是旅游景区的门票你都会觉得价格不菲。
0: 对，
1: 因为北京是真 便宜。但你刚才说这个大宋武侠城不贵对吧？
0: 很便宜，大概50多块钱，然后还能连着城墙一起玩，就非常便宜。
1: 好像现在还有那个郑州开封旅游年票，
0: 更便宜了，就
1: 可以100块钱就全部给拿下。
0: 对，
1: 基本上这种刚才提到的都包含了。
2: 是，而且刚刚我看了一眼开封，就是它的旅游整个还是比较集中的，就是它那个老城区吧，有点像，
0: 对
2: 吧？
0: 对，
2: 而且那个就是在开封也叫他们城市的中轴线，就是你走路在那边都可以玩到刚刚说的那些啊。
0: 对，就整个洛阳也好，开封也好，其实它的城市建设非常遵循当年那个《木兰辞》里的说的什么"东市买骏马"啊。其实对，因为它还是保留着那个风格。
2: 对，
0: 就尤其是开封，它在你去西边，你还能看到有一整条街依旧是花鸟鱼市，然后卖树苗，就很规整的一个感觉。所以开封，我很建议大家可以去走走，你不需要租车，你
2: City Walk
0: 对，
2: 就足够了。
0: 足够，带个小电驴，然后它有一个地方叫大相国寺，也是三教合一的。我上次去的时候还看到一个军人冲着佛祖敬军礼，就很荒诞，这个城市很荒诞，很幽默，然后大家都挺无所谓的这个态度。然后开封有一个地方叫博塔，算是为目前开封唯一的地面保留的比较好的一个古建筑。然后这个博塔胖胖的，然后也不高，它其实繁华的繁这个字，因为在那个地方当地人姓博嘛，所以说管这个塔叫博塔。大家也可以看看，尤其是在那儿尽可能等一等，因为会有飞机飞过去，战斗机它每天飞好几趟，就那个飞机的航线有多低矮，你感觉都快撞到那个塔了，就这个场景非常的魔幻，魔幻中原大地的感觉，
2: 就是那种古今融合的那个同框的那个画面。
0: 对对对，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2: 对，而且开封就是河南，如果去到大家河南的话，去逛一逛当地的夜市，不管是开封也好还是洛阳也好，都是很有特色的夜市。
0: 对，
2: 这夜生活就是大家穿着汉服，对吧？在那逛一逛，有点穿越回大唐的那种感觉。
0: 是，感觉非常好，很舒服。而且夜市吃吃他们的炒粉啊、煎粉啊，然后吃吃他们的那个黄河大鲤鱼，哎，味道非常的好。
2: 对，然后去到河南一定要尝的就是当地的烩面，也是特色。
0: 对。就是你不用担心那边有预制菜，全是现拉的，全是手直接到你面儿。
1: 就他们没必要预制菜，他们不赶时间。
0: 对，而且那边你大家记得哦，就是尽量不要太早去吃饭，因为有的店下午
2: 没开门
0: 才开，对，很随性，不求赚你这个钱，我生活自给自足。而且刚才有一个用户可能问到了，说是什么黄河的这个问题吗？
2: 对，
1: 那个分水岭，
2: 那
1: 肯定不是黄河，
2: 长江
1: 是长江，
2: 到不了河，
0: 到不了。但是黄河的话，开封之所以有这个性格，我觉得跟黄河有关，因为整个城市被淹过无数次，因为离着黄河那个堤口很近嘛，所以开封人也因此培养成了这种乐天派的性格，就面对失去也很释然的这个性格。所以大家，我非常建议能有机会去开封走走，去大相国寺，去看看博塔，一定要去大宋武侠城和清明上河园，这两个地方都去看一看。
1: 这两个地儿去的话，一个地方待半天够了吗？
0: 一个地方至少一天
1: 哦，需要这么久？
0: 因为他的演出非常的精彩。你晚上的时候，大宋武侠城无论风吹雨打，晚上还会表演大铁花。大家可以看一看。
2: 你知道最近还在网上特别火的是去河南，去那个香亲角。就一个叫王婆说媒的，但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啊？
1: 前段时间确实挺火的，
2: 对，确实在网上很火，然后很多人还专门去到那儿去感受那个氛围。
1: 需不需要的去看看？
2: 对，
0: 王婆现在已经火的，他已经巡回去说媒了，就开封这个王婆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
1: 他已经全国巡演了，已经
0: 全国巡演了，没错。
1: 也许你去河南找不着他了，他可能正好出去了。
0: 对对对。
1: 咱们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规划了一下河南，以郑州作为出发地，然后包括洛阳也好，开封也好，也有还有许昌这样的一些相对规模更小的一些城市。如果说我比较贪心，这一趟想把这些地儿都走完，是有可能的吗？
0: 我想一下，洛阳的话，如果说你只走大点，故宫博物馆、龙门石窟、白马寺、洛阳博物馆，你大概留3天时间。开封的话，我建议其实如果你去大宋武侠城一天，然后再留一天逛逛小点2天，然后其他许昌可以作为返程一个过路，去蓬头来看一眼。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6天7晚够了。 就不用太长。
2: 对，如果大家其实比如这个这种人多的话，也可以在比如郑州租一辆车，对吧？然后去转着，因为他这刚刚说的这三座城市都在郑州的算是周边啊，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对
2: 啊，或者您高铁

0: 可以。
1: 河南非常好玩，我个人来讲，因为中国整个省份我都走遍了，然后我最喜欢的地方其实是河南。我跟朋友聊天，
2: 为什么？
1: 对，就是包括新疆西北都算上。我那天跟朋友聊天，我说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河南。
2: 早早方便问你自己的出生地是哪里吗？
1: 我是东北人，我是长春人。
0: 北方人。
1: 对，我是北方人。但是河南首先第一个吃的很对我胃口，第二个我喜欢荒诞的地方，就是我对大美的自然有点免疫了。但是河南的那种荒诞和人的淳朴其实很能给你一个这种
0: 反差感
1: 刺激感，但同时它有很漂亮的木刻，很漂亮的古建，然后也能满足我对这个城市，你就想看风水也有，看山看水它也有山，老君山对吧，一到冬天很火，对，很漂亮，老君山都可以去爬，它风景也能满足我，人也能满足我，尤其是它的历史，尤其你去到刚才我们提到了许昌洛阳，它还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去看殷商，看过去的那些文字文字博物馆，这些都很能满足我，所以我很推荐大家找机会去看看河南。大部分人把河南会放为自己旅行最后的一站，甚至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旅游城市。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1: friends。但是我建议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那是最早的中国。
0: 对，
2: 就是说半部华夏史嘛，都不能、可能都不能用中国来形容。
0: 对，
2: 得用华夏的基因去看。而且如果你把河南的这些刚才我们罗列到的一些景点分一个级别的话，它从高到低，就从评级来说，每一个级别几乎在河南都能找到，比如说被网友称作是王者级别的龙门石窟啊、老君山这种，包括星耀级别的像清明上河园、少林寺、河南博物院，咱们刚刚都说过了嘛。到钻石级别的洛阳博物馆啊、洛邑古城啊、武侠城啊、云台山啊，然后黄金级的就是白马寺，包括只有河南殷墟博物馆，这些就你每一个层级的你都能找得到，在这里元素确实也很丰富。然后它也不是很分散，
1: 不是很集中，因为不大。
0: 就是什么季节去到河南玩您是更推荐的呢？
1: 我推荐秋天。因为夏天真的太热了。
0: 对，夏天那边确实很热，
1: 特别晒。
0: 因为就三四十度的高温是一个常态。
1: 要了命了，秋天去吧。然后秋天还能泡温泉，想不到吧？河南能泡温泉，就是龙门石窟旁边有一个宾馆，东山宾馆，然后那边是有温泉可以泡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泡泡温泉，看看
0: 在龙门石窟下泡温泉，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洛阳水不错的，因为你想伊河洛河，刚才那个听众可能想
2: 说的分水岭那个地儿，
1: 对，他可能想说的是这个，所以水很好，然后同时那边气候也舒服，那个季节推荐大家去河南看看。河南玩腻了，山西也可以转转，反正都不远，这俩地儿
0: 离得很近。
1: 对，
2: 好的，那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给大家就是把这几天的落脚点稍微给
1: 拎一拎，
2: 对，安排一下。
1: 如果说我来拎落脚点的话，我会第一天晚上你大概到郑州，你可以去看看雪王根据地啊，参观一下，然后在郑州吃一顿黄河大鲤鱼，吃一顿鲤鱼背面，尝一尝郑州特色包括郑州有一个美食家叫蔡澜，大家应该听过。蔡澜特别喜欢吃郑州的蒸饺，菜记蒸饺，皮儿薄馅儿大，一咬一口汁儿，也可以去尝一尝。那第二天的话就可以陆陆续续往洛阳走了。那洛阳的话肯定第一站洛阳博物馆，通过这个了解一下整个河南，然后接下来下午可以去龙门石窟，正好赶上龙门石窟的落日，
0: 看看夜景。
1: 晚上呢再去夜市老十字街丽景门吃饭逛一逛，这是第二天。那第三天如果还想在洛阳的话，我建议一清早可以去白马寺看一看，看一个日出也好。而且白马寺非常可爱的话，它有一片区域是东南亚区，你可以看到缅甸的佛塔，然后包括很多东南亚风情埃及风情的东西都很漂亮，可以看看啊。就狄仁杰墓在白马寺，但是那边还有埃及的佛塔，埃及的塔。所以这个白马寺看完之后，下午就可以去故宫博物馆，看大家的兴趣啊，去看看。看完之后呢，第三天结束，第四天就可以启程去开封。开封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大宋武侠城感受一下，感受一整天都不足为过，因为你感受一下当地人的敬业这种精神，尤其疫情时候他们还在努力的演出，他们的演出演艺水平不输很多专业演员，而且里面的景区物价非常的便宜，甚至矿泉水比外面还要便宜，这是当地的一个政策。

0: 可以去里面待一天，吃吃喝喝，玩一玩，尤其是带小朋友的孩子，带小孩子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然后第四天呢，开封还有其他的博塔和大相国寺，我也非常建议大家去看看。然后接下来第六天就陆陆续续去许昌，胖东来逛一圈啊，买点吃的，尤其很多人去那儿买他们的麦片，他们的护手霜都是当地的王牌产品，
1: 嗯，
0: 买一些嗯带回来，
2: 就是日常消耗品，就在那儿囤一囤就好了，
0: 囤一囤，而且很便宜。如果想结婚的朋友买3斤什么的，可以提前预约，它有公众号预约一下，然后预约完了之后，最后坐上车从许昌可以就回来了，
1: 返回郑州，
0: 所以很舒服，就相当于古迹我们也看了，吃的我们也吃了，
1: 人文也感受到了，
0: 感受到了，嗯、对，玩一玩，嗯、
1: 是。对，这个行程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2: 对，很轻松惬意。
1: 对，包括刚刚那个有朋友说正在洛阳，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您都去了哪些地方啊？如果说有些地方还没去过的话，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给算是一个旅行的一点小建议吧。
2: 我觉得这位听友已经很会挑，他在洛阳先选了龙门石窟，这就是算那个黄金级别的嘛，
1: 对
2: 对
1: 对,
2: 对。然后洛阳博物馆也在自己的行程规划里，
1: 洛邑古城，
2: 古城，
1: 嗯，对嗯。如果我觉得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不光在洛阳玩，可以去周边，比如说、嗯、去开封啊、许昌啊，啊，也顺带着转一圈，感受一下。
2: 嗯，嗯嗯，再次感谢早早，
1: 谢
0: 谢
1: 早早，
0: 谢
1: 谢
0: 大家
1: 嗯、
2: 啊，今天跟我们把河南市逛了一圈了啊，也希望之后可以从你这里获得更多你们精心规划的线路。
0: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1: 嗯，那今天的旅行家就是这样了。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脾气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路况播报。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33，今天呢是周三，晚高峰呢也是从此刻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北街，目前来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需要注意在6点左右的时候学校呢会即将放学。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达中学的大门口，目前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车辆和家长在门口等候了，所以呢这个路段呢稍后呢也是会比较拥堵。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南一幼儿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车流量是有所上升的，所以呢像学校周边那些路段呢，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现在来看的话呢，像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的整体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没有什么缓行或说拥堵。万源大桥呢双向的通行条件也都是正常的，还包括财神街古都路天成大酒店楼下的这个桥上面的目前。

0: 来看，没有缓行或说拥堵的情况。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老鹰嘴大桥目前呢也是可以看到啊，老鹰嘴大桥呢双向的通行条件也是比较正常的，车辆呢也不会去拥挤的太多。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桥下方，也就是广师附小的附近门口，目前可以看到在门口呢是车辆比较多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广师附小正在放学，所以呢人流量是比较大的。朋友们经过河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减速慢行，或者说选择绕行走立州东路主干道来进行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达广场门前的万达大桥，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呢，万达大桥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没有任何积压或者说缓行，等待一两个红绿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过。还包括在立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车辆也不算特别多，所以呢像这几个桥面和一些大路的通行条件呢表现都还是蛮不错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到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像老城片区啊主干道进城方向的车辆呢是有所增加的，相较于出城方向来说的话呢，进城方向特别是在东街与这样一个蜀门北路的交汇路口处呢，目前是可以看到车辆呢会有一点点的增加。那么包括呢还有就是在其他路段呢，比如说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比较多了啊，那么稍后呢也会有即将迎来一大波的车流。那么像其他路段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像08号道口这个地方啊，车辆也是多了起来了啊，特别是广元中学上来的车辆，以及环城北路方向去往育才北路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几个交汇路口处啊，车辆是比较大的。像其余路段，立州东路一段赛格大厦门前这条道路上面呢，目前来看是非常顺畅的，包括还有就是万源片区的应国路法治广场门前，目前来看的话呢没有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那么其他路段呢，包括像立州西路财神街这条道路上面，目前来看车辆也不算特别多，还包括在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这个地方呢，整体的通行条件双向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像这几个较大的路口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点是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呢稍后呢六点左右的时候以及到六点半的时候呢，是咱们广元城区的整个晚高峰的热门时段，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呢行经这几个刚才提到的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当然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你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剑泉水点卤？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远。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8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晚风高。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是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礼拜三的晚高峰又来了哈。本周呢也只有2天的时间了。
1: 本周真不错，本周怎么过得这么快呢？
0: 哎呀，本来今天下午之前都还觉得挺快的，突然就觉得很慢了。
1: 而且这几天我觉得就天空特别作美，然后每一天也不是太热，也不是太冷，然后气氛刚刚好。空气刚刚微凉，让你有一种啥子感觉呢？我今天在这个办公室中午睡午觉的时间，看到有同事依偎在那个座椅上面正在午休。我觉得这个天气你不要说，真的很适合往那儿一靠，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所以提醒大家哈，这两天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心有点比如说心烦也好，或者是工作劳累也好，其实有一个办法就能让你立刻回血，睡一个甜甜的午觉。
0: 对，
1: 比如说今天我午觉就睡得很舒畅，到了下午我就感觉精神很好。
0: 我现在就觉得中午好像不睡觉，下午就没有精神，
1: 没精神，真没精神
0: 啊。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明天的这个温度啊，跟今天也差不多，24-25度啊，最低气温19度，就明天也是比较凉爽的。但是明天呢是一个阴天，有阵雨，雨量是小雨啊，所以大家再忍耐一天。车子脏了没得事，我们再忍耐一天，因为从后天，也就是本周五开始呢，咱们的天气将会转晴。但是呢，随着天气转晴呢，这个温度也会上升到30度以上啊。后天呢是32度，朋友们，预计呢未来3天呢是雨转晴，晴好时段呢，这个午后的气温比较高啊，还是。

0: 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夏季天气多变啊，一定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还有短时性的强降水、局地冰雹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
1: 嗯，是的，是的。当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直播时间会从下午的5:30一直播到7:00，美食好耍的新闻、答疑解惑以及世界杯的最新资讯啊，朋友们。都可以最夯的资讯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获得，所以大家赶紧在左上角点个小关小注啊。龙门阵摆起走，有啥子可以给我们留言嘛？
0: 嗯，我们先来关注油价的变化，朋友们，这个马上呢7月3号啊，就是咱们下一个调价的日期了。那么根据现在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呢，朋友们预计啊，咱们这个下次调价呢还要下降啊，朋友们。7月3号的晚上呢，将会进行下一轮的调整。目前呢，预计咱们这个油价将会下调每吨640元，约合呢每升5毛到5毛4啊这个区间。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那个共同期待一下，慢慢的让这个油价回归了正常的阶段，对不对？好，那么说完这个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世界杯的这个情况吧，江老师啊。这个很多朋友呢就在说嘛，说这个很多朋友就在说，哎，未来几天的这个比赛的情况安排怎么样的啊，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那么世界杯第14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即将打响，朋友们，就在明天。哎呦，明天这个比赛挺多
1: 多，从今天开始，相当于从今天的半夜开始，就是明天的凌晨3点钟，
0: 对，
1: 我们的比赛将从每天的4场变成6场。之前我们是常常，如果但凡是你能熬得，你是熬夜大神，你能把比赛看完。但是今天晚上是属于那种3点钟同时有2场在进行。
0: 哦，对
1: 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有选择性的，而且他这个直播肯定对于中央五套来说，他应该也是有选择性的来进行直播。
0: 是的，
1: 对吧？今天晚上我这个大家非常期待的队伍多哟，有这个瑞士，有苏格兰，有捷克，有墨西哥，有南非，有韩国啊，等等一些这些队伍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是的，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啊，有2场比赛，一场呢是这个瑞士对阵加拿大，还有一场呢是波黑对阵卡塔尔。那么凌晨6点钟呢，有2场，一个是摩洛哥对阵海地，海地其实现在已经是基本属于淘汰了，然后呢，也就是最后有争取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啊，
1: 有好的表现嘛，对吧？
0: 对，能够拿到1分或者突破1个进球，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在6点钟啊，还有一场是苏兰对阵巴西，这两个强队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明天早上9点钟有2场，一场呢是捷克对阵墨西哥，还有呢就是南非对战韩国。
1: 是的，当然明天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看的，非常有看点的这样的比赛，比如说34岁的内马尔啊，在本场比赛迎来了复出，第4届世界杯赛了啊，也将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来出战。
0: 是的，
1: 就是你像这次大家都非常关心什么内马尔呀、姆巴佩呀、梅西呀，其实每个人都在杯赛上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0: 对，
1: 包括像昨天半夜间C 罗哈是终于
0: 你妈
1: 一直争到2颗球哈，而且多么热血的，我看那个视频 I'm back 就是那种感觉哈，招牌动作又来了，
0: 哎，
1: 大家又觉得嘿，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C 罗还是那个 C 罗，
0: 哎，
1: 对吧？所以说这一次呢，巴西也是唯一一支参加过全部23届世界杯的球队。其实有一些强队，他未必次次都会预选赛选上进入世界杯。
0: 哎，是的，
1: 确实这一场实力有点强大呀，
0: 而且这个苏格兰啊，这次不就要对阵巴西吗？这是苏格兰的第9次参加世界杯啊，此前的8次呢，他们从未晋级过淘汰赛，就没有晋级过啊，不知道这次有没有这个机会。那本场比赛呢，是2队第5次在世界杯小组赛相遇。那么此前呢，4次交锋，巴西队取得3胜1平的战绩。小组赛5次交手也将追平啊该阶段世界杯交手次数最多的记录。那么此前呢，阿根廷和尼日利亚呢是唯一在小组赛交手过5次的球队了。
1: 对啊，所以说喜欢世界杯看世界杯的朋友哈，有一些朋友不一定是资深球迷，像我一样不一定好资深，但是呢觉得这杯赛啊，世界杯这么大的比赛，其实我们叫不叫球迷，叫杯迷，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杯赛大家还是可以追一下看一下的，因为十年就这么一个盛世，对吧？跟身边朋友讨论一下呀，看看球啊，其实觉得还是蛮有幸福感的。刚刚其实那天我跟冯哥一直想聊一个话题，但是这么些天我们一直还没聊出来。
0: 是的，
1: 就怕你几爷子听完这个话题收不住自己、
0: 嗯、
1: 因为看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我们特别想聊

0: 报一下在深夜可以点的那些美食和宵夜。
1: 哎，是是，
0: 对不对？
1: 嗯。那今晚咱们就聊这个吧，
0: 可以聊这个。
1: 对，深夜的时候，咱们世界杯，我们应该吃点什么？
0: 深夜美食和可以点的那些外卖。
1: 对的啊，来，马上是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节目继续，我们稍后再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撒呼啦！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镜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7:46，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陈德文的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0: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1: 哎，来关注咱们的公交来了啊，峰哥玄老师，礼拜三晚上好，送了两个小心心，感谢感谢啊。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刚才不是聊了一下嘛，说今天晚上摆的这个龙门阵这个美食话题啊，摆好的是这次世界杯期间，各位你们晚上一边看这个世界杯一边吃啥子？
0: 嗯，
1: 对吧？哎，我一直在想啊，就有时候我觉得很搞笑，你知道吗？
0: 嗯，为啥？
1: 就每次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所有的商家，你没有发现他们都在往世界杯上靠？
0: 对呀、
1: 啊，打广告都在往世界杯上靠。
0: 而且这两天你啥子点某奶茶、某咖啡，你上面印的都是啥子 C 罗呀、梅西呀、姆巴佩。
1: 嗯，
0: 两天点那个瑞幸，高头好像都有这个世界杯的球星。
1: 对，但是我很不能理解的事就是，你像啤酒啊，是吧？炸鸡啊，
0: 嗯。
1: 这种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的食物，为什么能跟运动扯上边儿呢？是吧？我就一直不理解。
0: 你要搞清楚一点，
1: 啊、
0: 我们不是运动的人、我们是看人家运动的。
1: 我们是看别个运动的。
0: 对，所以说，当你去在享受这种比赛的同时，哈，哎，可能就要摄入一点这种热量。
1: 嗯。
0: 而且往年子哈，这个世界杯，我那天观察到，其实，在足球赛场上，往年子是不能带啥子啤酒这种景气的，
1: 哎，
0: 但是你看今年有很多的球迷是一边看球一边喝啤酒的
1: 啊，是是是，包括不知道再说，峰哥、轩轩老师晚上好，
0: 晚上好，晚上好，
1: 阿大西关注了我们的这个抖音，好，感谢感谢啊，来说一说，朋友们，你们在晚上看足球的时候喜欢吃什么？
0: 嗯，
1: 徐老师你呢？
0: 我喜欢吃啥子？我现在一般看球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要点外卖。
1: 嗯哼，
0: 啊，我点外卖的品种很多，
1: 嗯，
0: 有点那种鲜切水果的，
1: 嗯，
0: 然后有点那种这个广元最新开的甜品的，
1: 嗯，
0: 有点过那个烧烤，烧烤应该是比较多的。
1: 嗯、我觉得看足球不能缺的，就是烧烤和啤酒。
0: 而且那天我点完烧烤之后，我发现。烧烤点外卖不好吃，
1: 哎是。
0: 再好吃的烧烤点过来之后，它就是有一种那种生硬感。
1: 尤其到了世界杯的时候。
0: 为啥呢？因为有点晚了。
1: 你在屋头吃烧烤看世界杯哪儿氛围呀？你肯定是要
0: 在
1: 外
0: 头，
1: 哦，一群人一起看世界杯才有氛围。
0: 对，然后又有点油清油的那种油情了，
1: 嗯，
0: 就感觉被油泡过的就不好吃，
1: 嗯。
0: 直到那天我点了一个蒜式爆炒。
1: 哦，
0: 突然觉得好适合一边吃一边喝啤酒，一边在屋头看世界杯，而且点外卖过来，味道依然不打折扣。
1: 哎呀，好巴适！
0: 我太想给大家推荐这一家了，
1: 哪一家？
0: 因为这一家其实我仰慕他已久。为啥子呢？因为春儿哥，你晓得他很少请客噻。他每次请客，他就说：“走，我们去吃那个某某某某。”
1: 哎，
0: 然后我一听，我就晓得他每次都要提这家，说明啥问题？
1: 嗯，
0: 说明这家很便宜，
1: 很便宜，一生便宜，而性价比比较高，味道应该也不便宜，
0: 因为他一个比较抠门的男人，他绝对不可能说，哎，平时没事就带你去吃一个价格。然后我就晓得这家很便宜，他大概人均消费，比如我们两个去吃哈，
1: 嗯，
0: 我们两个去吃，可能100块钱以内可以拿下来，
1: 嗯，
0: 100块钱以内的爆炒哦，
1: 那真是非常便宜了。
0: 这家我晓得雪峰有一家店，但是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分店哈。这家
1: 店叫啥名字？
0: 前门鸡杂。
1: 前门鸡杂，
0: 听过这家没得？
1: 这家我还真没听过呢。
0: 它其实是那种爆炒鸡杂
1: 啊，
0: 而且是煮的。你晓得鸡杂就是那种很下饭、很下酒的
1: 啊。是。
0: 然后它炒的那个味道很香，而且里面加那个酸萝卜条，然后炒的那种爆炒的味道，它是属于那种油麻辣，但是里面因为加了酸萝卜条，又很酸爽，又很开胃，
1: 哎，
0: 就很香。然后里边它那个爆炒的那个兔耳丁，
1: 嗯，
0: 兔肉就是有很像那种自贡菜，
1: 哎，
0: 也非常的好吃。他们家的我上次点了他的爆炒前门那个鸡杂，点了一份鸡杂，点了一份爆炒兔丁儿，点了个爆炒黄喉，然后再点了份苕皮，就我们三个人吃，我觉得非常，三个人大胃王啊，吃起来非常合适，再搭配啤酒绝了，再配世界杯，我当时真的是幸福的一口酒窝呀，真的。
1: 我们的这个不知道再说啊，就是江湖菜嘛，烧烤。爆炒，
0: 爆，它是那个，它其实是鸡杂，它是主打小锅、大锅、中锅的鸡杂，
1: 鸡杂的爆炒，
0: 爆炒是辅助的菜，其实鸡杂算是什么呢？算是，我觉得算是一个爆炒。你看我们这儿那个，我看有朋友都在说
1: 焦焦嘛，
0: 他们家好吃，价格还相应。
1: 这啥子前门？
0: 前门鸡杂，
1: 前门鸡杂，意思是有好几个店哇。
0: 我觉得我印象当中，因为他们生意还多好的，应该不止在雪峰有店吧。但是因为我在万源这边点外卖，我点到的就是雪峰那边的那家店。而且因为我点很多的外卖，其实外卖这个东西，是非常容易踩雷的。
1: 咱再说哪一家？
0: 前门鸡杂，
1: 前
0: 是单人旁那个前哈。外卖现在也点得到。你要往回走，我在屋头点这种爆炒也好，烧烤也好，这种嘛，包括我点小龙虾，其实踩雷的几率很高，还烤鱼哈，烤鱼和小龙虾爆容易踩雷。
1: 就我告诉你，我一直不能理解，就是把烤鱼和小龙虾点在家里面吃的感觉。我觉得过来之后，它的味道完全就变了。
0: 其实有时候小龙虾还好，因为它现在有一些卤煮的那个味道嘛。但是因为小龙虾，它现在在外卖上它做的很便宜，所以你点过来之后很容易。就是有那种遇到有腥臭的，有思想，因为你肉眼看不到。还有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烤鱼，也是因为它价格很相应，所以点过来也容易有那种油浸过的、油气气炸的。不是那种炭烤的，所以其实蛮容易踩雷的。但是那天我点到这一家，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跟在店里吃一模一样。
1: 哎，还有什么的不知道再说，前门鸡杂，对对对，就是。
0: 是，味道不错。
1: 在雪峰啊，雪峰那家前是单人房那个前约会的前啊。
0: 今天晚上看来有很多朋友。看世界杯的时候想吃个这种冷淡杯啊。
1: 我正儿八经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在看世界杯这种球的时候啊，首先你这个菜就必须要那种大口吃肉的感觉，完了之后呢，这个酒是烧不到的，如果没得酒没得氛围，我觉得
0: 是的。
1: 是，
0: 而且为啥我想给大家推荐这一家，因为我觉得大概率你可能在两三点是点不到他们家外卖了。你可以在下午时间点上，然后晚上捞到微波炉打一下，或者来锅里面回锅一下，它的味道是不打折扣的。所以我觉得它是完全符合你晚上如果真的要熬通宵看球啊这种。而且第二，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告诉玄老师哈，为啥想给大家推荐外卖，有很多人给玄老师说就是他们现在很难在那种烧烤摊上熬到三四点。
1: 哎，但我现在感觉我们万源这边啊，还有老城摩尔天城那边还是有好多人开，就是因为这段时间是世界杯，好多老板都是搞通宵的。就要搞了一个通宵。你包括我经常吃的一家烧烤，我都感觉他们现在这个下班的时间也是晚了很多。是吧？之前差不多就一点钟左右吧，他们就收摊了。这两次我过去看，基本上都是到了凌晨两三点，他们还在呢。
0: 现在有些老板熬通宵呢。
1: 熬通宵。
0: 世界杯也把这些餐饮老板熬惨了。
1: 真的，但是也赚到了嘛，对不对吧？
0: 对。
1: 的确是，所以说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晚上看球的时候，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那个烧烤，或者说你也吃烧烤，你是哪一家？是吧？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对不对？那还有这个其实我觉得晚上除了吃烧烤之外，我觉得还可以吃的啥子呢？像这个中餐，
0: 什么玩意儿？谁半夜三点吃中餐呢？
1: 我觉得个人在屋头搞一伙食
0: 半夜三点炒菜，
1: 要么就是很简单的整点啥子这个花生啊、毛豆啊，啥子这当个零嘴吃，主要是喝酒，对吧？这个朋友就在说了，说有时间必须要搞一下。他我喜欢的是毛豆配啤酒，一起看足球。 啊，这个就是商机，抓住机遇，抓住商机，对不对嘛？
0: 曾经我也是一个超级喜欢吃毛豆的人，
1: 哦，
0: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公众号发说毛豆热量很高，
1: 热量是很高，
0: 我再也不敢吃了。
1: 我告诉你啊，就你在看足球的时候，你不来点热量高的食物，你跟没有感觉，
0: 遭不住哈。
1: 所以说在看足球的时候，看世界杯的时候，大家不要考虑啥减不减肥了，是吧？你该喝酒，那酒的热量高不高？那也高噻，对吧？你包括你说的啥子那小龙虾啊，是啥子？你说的烧烤热量都高，所以说无所谓。
0: 这两天小龙虾只受欢迎
1: 哦。
0: 如果朋友们没有来过我们这边那一家吃小龙虾，我觉得可能多少还是有点遗憾，因为这家最近在广元比较夯。
1: 哪儿呢？
0: 是哪一家哈？那昨天我走那个我去散步，我走到如意湖那边散步，然后看见这家小龙虾外人头攒动。
1: 哎呀，我知道是哪家。

0: 呀，
1: 我朋友开的
0: 啊，对对对，我们都认识那个老板，
1: 认识哦，
0: 对，管姐
1: 哦
0: 啊，那家那个老板真的是哈，这个小龙虾是开着了，
1: 是的，而且他还是那种熬得也开的那种，
0: 嗯
1: 啊，基本上晚上你看出去的那儿都还是找得到，啊，也吃到新鲜的虾，他的虾还比较新鲜的，说老实话，
0: 对
1: 啊
0: 啊，管姐他那个虾是口味选择也比较多，
1: 哦，
0: 虾的个儿我觉得也 OK 的，
1: 嗯，
0: 然后虾也是挺新鲜的，就是他可能是广元吃虾爱好者的朋友们心目当中对这个这一家的小龙虾应该在你们心中还是有一席之地
1: 的啊，
0: 啊，
1: 就在如意湖，大家可以围到那个如意湖转一圈，你看到了是吧，很好，
0: 而且这两天那边吃起安逸，又是吃起他喷泉，
1: 哎，
0: 昨天那个喷泉都还在喷呢，
1: 啊，
0: 还可以顺道看看喷泉，是挺舒服的，又凉快，这样
1: 对对对，来关注咱们的不知道也在说，他说冯哥吃中餐不如整一个干锅喝啤酒，
0: 对呀，
1: 哎，干锅晚上还有没得啊，应该没得了，
0: 你反正你要点这一类型哈，你就要属于那种下午点起，
1: 提前点好，
0: 晚上
1: 热出来。
0: 对，微波炉热，或者是你回锅一下，因为像干锅呀、什么鸡杂呀、这种爆炒啊，它回锅是更好吃的。
1: 那是，还有麻辣味儿啊，比较重的那一种，
0: 嗯
1: 啊，那种干锅啊。我说实话，我好羡慕德阳的朋友们哦。这德阳的朋友们挣到生，估计天天晚上吃干锅，在
0: 吃干锅。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干锅的哈，
0: 嗯，
1: 就那些肉啊，把它比如说拼几个整到一起，哎呀，晚上整的巴适板，对吧？广元这边好像我觉得怎么说呢？虽说有那种熬夜开通宵的老板些，但总体来说我感觉还是少了一些。
0: 嗯
1: 啊，这个基本上就那么几家，
0: 嗯，
1: 你来了回选择性不是很多。你像那个德阳啊那几个，你看前段时间我不是去了趟成都嘛，是吧？完了之后呢，成都啊、德阳，我就都去了一趟，我都感觉那边的氛围特别好。就晚上基本上我感觉，就大家白天睡瞌睡那种，是吧？大家
0: 晚上不睡了。
1: 工作日哦，工作日的时候他们白天就干嘛去了？
0: 好羡慕呀！
1: 晚上只嗨，我说。啊，这儿动打着放音乐，那儿动打着放音乐，这儿来一些哇，几敲了，那个氛围真的
0: 太羡慕了。轩老师这两天看世界杯看的哑了火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哎、
0: 因为白天太忙了，
1: 哎是，
0: 太心焦了。
1: 因为熬了夜，白天工作有影响，
0: 焦到我已经晚上觉得没法了，
1: 啊、
0: 来不起了、
1: 哎。
0: 尤其是今天晚上这种十二点没得球赛，一、
1: 哎、
0: 点没得球赛，三点来个球赛、
1: 嗯，
0: 我觉得我实在是无力招架。
1: 哎呀，想熬咋想熬嘛？
0: 哎呀，真的想熬啊，想
1: 看
0: 咋
1: 不想看嘛？哦，这儿。但是封过到现在为止都没看过一场直播，
0: 嗯，
1: 到现在为止
0: 我最近就是比较十二点的一点的我可以稍微看一下
1: 啊、
0: 嗯，甚至我现在的睡眠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世界杯就是晚上三四点、三点和早上六点我都要醒，
1: 嗯，
0: 醒来之后我会看一下子比分呐、
1: 啊，
0: 嗯，然后看一下子球赛的进展呐、
1: 啊、
0: 什么的、嗯，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真的是很疲倦，羡慕你们能够熬夜还能点宵夜吃的朋友。
1: 我跟你说嘛，但凡峰哥不落头发，峰哥都要去熬夜看，我说老实话，正儿八经的哈，每次。但我跟你说，这段时间风光多么早就睡了，就跟大家翻起来的。其实大家都是为了看球赛，晚上都特别兴奋。
0: 嗯，
1: 风光其实也很兴奋。我每次这段时间只要两个礼拜半个月的时间了，风光都是晚上十一点都睡错了，是吧？就是回去多早？我跟你说，昨天风光回家多早呢？八点钟回来回去了，回去了把药一擦，澡一洗。躺起了，躺到十一点睡瞌睡了，你看没恼火。
0: 我们直播间有好多朋友是属于那种每天一下了班之后就非常期待晚上、
1: 嗯，
0: 就会去买一些吃的放在家里边，
1: 嗯、
0: 然后等到晚上把这些吃的一热，小啤酒一摆，
1: 哎、
0: 然后真的搁那儿看球的舒舒服服的。
1: 哎，是的。
0: 有没有这种朋友？我相信一定会有，因为有些
1: 有嘛，
0: 因为有些朋友就是爱吃、
1: 哦、
0: 爱看球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两者是分不开的，就是美食和这个足球比赛，
1: 嗯、
0: 真的，就你只要坐那儿，尤其是半夜，你嘴巴就想嚼，就想动。
1: 对，尤其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吧？你就感觉是吧下饭。
0: 我就是那种只要一坐到那儿看电视、
1: 啊啊、
0: 时间超过半个小时我必须要吃东西，
1: 哎是的，
0: 我必须要有东西来混嘴，这个叫混嘴，不一定是你肚子有多饿啊，但是晚上就想吃、
1: 嗯、
0: 我甚至有时候哈、啊、有一天我吃了个东西第二天长了1.5斤，
1: 哎呦，
0: 就那么一份，点了那么一份、
1: 啊、
0: 我在晚上10点11点点了一份甜品
1: 啊，
0: 这个甜品在广元开了可能一个月左右，很、
1: 嗯、
0: 就是很近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叫麦记牛奶，
1: 在哪儿啊？
0: 是万达，
1: 现在没了，
0: 还有啊，
1: 还有吗？
0: 才开了一个月、
1: 哦、
0: 才开了一个月、
1: 哦哦、你跟我说的是他才开了一个月左右、
0: 啊、
1: 我以为他
0: 才开，我意思是、
1: 哦哦、
0: 然后他是一家甜品，其实这家甜品是一个全国连锁、
1: 嗯、
0: 他在外地已经是很出名了，
1: 晚上十一点还有啊？
0: 有，
1: 万达不是10点关门了，
0: 他才开到万达外面
1: 哦，金街上嘛，
0: 开到不是
1: 啊，

0: 跑到河边那边。
1: 哦，
0: 永辉旁边那儿，
1: 二号门那边。
0: 对，然后它其实是说。那种冰冰凉凉的，里边加的有什么芋圆呐、木薯呀、或者可以加一些别的东西。
1: 哎，
0: 然后就是喜欢吃甜品的，在晚上吃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热量是真高呀。
1: 嗯，来，马上是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节目继续，我们稍后再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啥？
2: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3: 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4: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急需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5: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2: 1048实时路况
1: Traffic。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6: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1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学校周边路段，比如说像北街小学、北街，目前是比较拥堵的，建议各位朋友啊不要前往。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达中学的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拥堵。当然，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停放的时候不要停放双排，以免啊挡住后面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像其他路段，比如说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东坝的滨河路，也就是广师附小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所以呢，目前河边啊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像学校周边呢，我们其次呢还可以再看到，在东坝的821中学门口呢，目前呢也是正在放学当中啊，车辆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所以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学生，注意一下周边的车辆。那么学校周边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情况就是这样。其他的一些学校呢，整体的表现还算是不错，但是呢，在这也要注意的是，在汉硕幼儿园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是有车辆停放成了两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不要停放两排，以免挡住后面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比如说目前呢，主干道上面，利州东路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其次呢，还有就是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但是呢反方向来看的话呢，整体还算是比较顺畅。其次呢，像天成大学联楼下的财神街这座大桥上面呢，目前来看车辆是相较于刚才有所增加，但是呢没有造成一定的缓行或者说拥堵。包括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老鹰嘴大桥的桥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可以正常通行。万达大桥的桥面呢也是比较畅通的。那么像其他路段呢也是如此，所以呢像经过一些较大的路口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像利州东路一段赛格大厦门前，目前的这条道路上面呢双向的通行的车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那么还包括在劳动大厦的十字路口交汇处，人流量和车流量同时增加。包括还有就是在081道口这个地方啊，目前呢来看的话呢，从广中方向上来的车辆呢就特别的多了，相较于刚才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呢也是有咱们的交警同志在现场指挥，一定要服从交通规则，安全谨慎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主干道上面，目前来看进城方向的车辆呢相较于刚才也是有所增加的。黄泽大桥的桥面上面车辆呢整个等待红绿灯的尾巴已经是快来到了桥头这边，包括就是在南河片区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是有所增加，特别是掉头的车辆啊，建议各位司机朋友，如果说您要掉头的话，您再往前开一点不要超过那个白线都是可以的啊，不然的话呢，你挤在这样一个卡口的位置掉头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后方一个长时间的拥堵。那么包括

0: 不能像英国路万源片区的英国路这条道路上面法治广场车辆呢也是有所增加，其他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啊，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情况出现。当然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昨天呢，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啊分别启动四级响应。那么，据这个灾区的需求，向受灾地区啊调拨赈济家庭包、还有卫生包、毛巾被、还有这个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余件套。那么，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的工作。再来关注第67届全国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昨天在汉堡举行的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机大会上发布，中国自主研制的这个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一下中国男篮23号晚在杭州举行的热身赛中，以65-60战胜荷兰队。此前在美职篮 NBA 波兰这个开拓者那么征战的中国球员杨汉森回归国家队首秀，拿到了7分和8个篮板。再来关注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国继续收紧对古巴的经济封锁是一种罪行。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宣布对5个古巴实体实施新制裁，并在社交媒体上指出古巴局势正在恶化。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听到的是欢乐晚高峰。
3: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置到账。
4: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3: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4: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3: 堵车莫堵心嘛，
4: 路远不无聊，
3: 和我们一起
4: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3: 欢乐晚高峰，
4: 系好安全带，
3: 系好安全带，
4: 欢乐发车。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08，2016年6月24日礼拜三，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啊，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是的，龙门阵继续来摆，继续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啊。我们再来关注啊天气，好多朋友才来啊，来关注啊这个朋友们。明天啊，也就是来到礼拜四啊，明天是个阴天，有阵雨，雨量是小雨，温度呢保持在25度，最低气温19度。那么后天呢是多云转晴，从后天开始呢，这个温度将会上升到32度。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啊，最低气温呢还是保持在了19度啊，这个温差就会拉开了。那么到星期六呢是晴见多云啊，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8度。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啊。预计未来三天啊是雨转晴，晴好时呢午后呢气温比较高，注意防暑防晒。夏季天气多变啊，一定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还有短时性的强降雨啊，以及啊这个局地的冰雹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明天同样是凉爽天气。
1: 是的啊，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来我们直播间，我们直播会持续到晚上的这个7点钟，跟大家摆下龙门阵哈，而且我们在后续我们的直播时间还会进一步的延长。
0: 哎，是
1: 晚上我们也要陪到大家，你们想不想让峰哥从5点半一直陪你们到8点半呢？
0: 不想，他们一点都不想。
1: 想不想？想的话，说不定也能实现。
0: 那咱们这什么时候啊？大概给大家个时间吗？
1: 可能很快了。
0: 你说的不是等白说吗？
1: 就是应该在近一个月之内。有可能在近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反正就是。差不多在8月份左右，我们节目会完成一些新的改版，
0: 是的，
1: 然后来会给大家呈现一些比较新的东西哈。同时，你们希望比如在我们晚高峰里面听到啥子内容哈，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里给我们一些建议。
0: 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个

0: 节目现在做的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
1: 是的，
0: 哎，来这个下午时间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啊，是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哈，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院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啊。那么在这个整点之后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个消息，就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事情，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程迎来了第13个比赛日啊，四场小组赛全部战罢，那么足坛一夜掀起了多重名场面，两场1-0绝杀啊，一场5-9碾压，还有一场强闷平，这个同步上演啊，赛场内外呢看点都是拉满了的。
1: 是的，这一次世界杯给你留下最深刻的瞬间是什么？
0: 嗯，
1: 大家一会来我们直播间摆。哎，你们看不看球啊？就每次我们一摆球，感觉直播间的朋友
0: 多了，
1: 沉默了。
0: 你没发现每次一聊球咱们的数据都好了吗？
1: 真的吗？
0: 对，都往上涨了。
1: 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足球哈，最近这个世界杯，因为现在最近世界杯是一个大热的话题。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这几天看球，我觉得这个巨星就是巨星哈，不负众望。比如说这个 C 罗、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他们几爷子哈基本上都是完成的梅开二度。
0: 哎，是的，
1: 叫巨星连珠时刻。
0: 嗯，
1: 对吧？
0: 哎，
1: 你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看他们巨星踢球真的很爽，
0: 很爽，
1: 就是你晓得那一颗球，你感觉哈，那颗球拿，比如拿了梅西，因为梅西的脚法子好，就是脚感子好，就是你感觉那一颗球拿到梅西手上啊，拿到梅西脚上哈，你就感觉真的是稳了，
0: 哦，稳了，
1: 那个地方就是他的舒适区，
0: 哎，得分区，
1: 一下子舒服了，而且那些角度啊，对那颗球的一个计划，一个想象力，真的是很好的，看起来。就像看那种爽文一样，内心极度之爽。
0: 是的啊，综合全部小组积分榜啊，本次赛事呢有7支球队稳稳晋级淘汰赛了啊，像哥伦比亚、阿根廷、挪威、法国，还有这个墨西哥、美国啊，还有德国，那么全部凭借2战全胜的稳定发挥啊，提前上岸。5支彻底无缘32强的队伍分别是哪些呢？巴拿马、海地、突尼斯、土耳其，还有约旦。2场全败的战绩让他们提前告别了世界杯的舞台，那么一夜4场比赛啊，绝杀、惨案、温平，还有这个记录轮番上演，4大球星同时爆发更是可遇不可求。对于提前晋级的队伍而言啊，接下来呢可以蓄力调整这个阵容吧，备战淘汰赛了。那么身处绝境的球队呢，则要全力的拼一下最后一轮，争夺宝贵的小组第三名的第三的名额。足球魅力就在于此啊，不在中场哨响，任何排名都存在变数。
1: 对呀，
0: 哎，
1: 而且也就是一些冷门球队未必不能发挥出自己比较好的，对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佛得角等等啊，然后呢，一些老牌巨星可能也是，我觉得老而弥坚呐，真的。你看有人还在问说，峰哥看好哪支球队夺冠？
0: 峰哥看好阿根廷，
1: 他说阿根廷，徐老师说的，我猜的是巴西，
0: 巴西，你说内马尔。内马尔，我觉得除了内马尔之外，别的球员表现一般嘛。
1: 不只是内马尔，我觉得巴西他整个打法，首先是打法上，然后是他们整个节奏都挺好的。我觉得看好巴西，我觉得巴西
0: 是老球队了，
1: 是非常有可能夺冠的大热门。
0: 他说还没得哪个队伍能够连续夺冠，那说不定哦。
1: 有啊，
0: 那说不定哦。
1: 咋没有连续夺冠的呀？
0: 谁呀？
1: 巴西呀。
0: 啊，也是啊。
1: 巴西不是连续夺过冠吗？我记错了吗？哪门起子？我印象中巴西是有连续夺冠的哟。
0: 评论在说巴西自己今年自己都没得信心。
1: 我对他们有信心。阿根廷，我是阿根廷球迷。你是哪个队的球迷？
0: 来说一说嘛，这个鉴定啊。
1: 对，大家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们最喜欢哪支队伍？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是阿根廷的球迷。去年子我记得阿根廷，4年前阿根廷世界杯夺冠的时候，我是半夜3点还是4点，我在床上是嚎啕大哭，
0: 哭了，
1: 我是坐在床上看的。看的那个比赛结束，因为我记得4年前的那个阿根廷夺冠的到最后是点球大战的时候定的胜负，我不晓得记错没得哈，是最后点球大战，我最后不敢看，我把眼睛闭起在，
0: 是的，
1: 我生怕顶不住压力，就生怕阿根廷没顶住，眼睛闭起，最后阿根廷夺冠，我都记得当时
0: 主要是宣老师当时买了球衣。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那会儿真没有。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是何伟吗还是？

0: 哪个说了那段话，我太感动了。
1: 哎，
0: 他说我们明天开始眼睛一睁都是普通人了，就是回到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普通人。他但是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沉浸在一场足球的梦里面不愿意醒过来，还把我听的更是眼了会儿长淌哦。
1: 来这样子啊，朋友们，马上是广告，广告中我们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点16分，此时此刻我们继续来刷新城区路况信息。你好，
2: 轩轩，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点16分了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东城实验学校小学门口啊，是等待的家长比较多啊，整个车流量呢也是有所增加，所以呢，经过这个路口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北街，目前的北街小学放学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呢，整个路面上面来看的话呢，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其次呢，就是万达中学呢，目前来看的话呢，相较于刚才啊，放学呢也是接近了尾声了啊，所以呢，整个路面呢也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其次还有就是在利州中学大门口，目前呢也是有部分家长在等候。像其他地方的一些那些道路情况呢，像一些特别是学校周边的一些情况，我们再来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在081道口这个地方啊，821中学目前来看的话呢，放学已经是基本结束了啊，所以呢，整个路面呢，整个校门口呢是恢复到了一个畅通的状态，没有什么拥堵或者说缓行的情况出现。其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像一些较大的路口，目前来看，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从劳动大厦到利州广场的这个方向当中可以看到车辆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的，还包括就是在万源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万源大桥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在万源桥头这边啊是比较拥挤的，整个呢是形成了一定的缓行的状态。那么还有就是在这样一个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通行条件也还算是比较正常，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从滨河南路方向上来过后，需要右转进入南环路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整个路面呢是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呈现了一个缓行的态势，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南河桥头这边车辆呢是比较的多。其次呢，像万达广场这边，万达广场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万达大桥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可以正常通行。那么还包括利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交汇处整体的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到其他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081道口这个地方仍然是一个热门的点位啊，所以呢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还包括就是在黄泽大桥的桥面，从火车站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整个呢等候红绿灯的尾巴已经是快来到了桥头这个地方了。其次呢，还有就是南环路的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掉头的也是比较多的，整体的车辆呢是有所上升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老城片区的蜀门北路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比较多，像其他路段呢目前来看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的问题。当然呢，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轩轩。
3: 看前面的帅哥，
4: 清爽帅气；
5: 看前面的美女，
6: 火辣有型。
7: 喂，看这个前面噻，
8: 走不走嘛？熄火了没？
9: 搞啥子嘛？
10: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20啊，2016年6月24日礼拜三，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来关注我几个朋友说，大家好，我是玲玲，你是哪个？还有第三人出来啊？
1: 玲玲
0: 是你朋友啊？
2: 不是啊，
0: 玲玲。而且啊，黑娃，你为什么叫玲玲？
1: 很难想象这个名字啊。
0: 来关注彭先生在反映个问题，说严家湾隧道到天利啊，这个红绿灯路口呢左转灯长红，中间呢没有交警执勤，大量车呢还在苦等左转啊，温馨提示只能直行
3: 啊，不可能哦，
0: 只能直行的，他左边左转那个灯不亮绿灯呐、啊、哦，应该不会吧。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他那个地方好像有点久那个红灯啊。来关注咱们的震慑你无罪啊，这个一看就是个真球迷啊。他说啥子？他说我也是潘帕斯雄鹰的球迷，从98的巴蒂、里克尔梅，还有这个小兔子，再到04世青赛的梅西横空出世，经历过、马拉卡纳的绝望，22年中夺冠啊，本来这个阿根廷夺冠准备买1000元的礼花。因为当时不是口罩嘛，没搞成。
1: 嗯，
0: 永远支持蓝白色的这个潘帕斯雄鹰。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也是扛阿根廷，扛这个哎什么永举我阿根廷大旗的。
0: 啊，这一看就是真球迷哈。
1: 嗯，
0: 啊，还有咱们的朋友在给我们举报说，这个在今天的下午6:15，就在刚刚啊，东坝贾岭南路人行盲道上，头一个车子乱停乱放啊，我们来瞧一下。哎呦，
1: 哎呦。好骚包的车哦，
0: 好个青蛙呀，是吧？川 H 是个电车，一个特斯拉啊，川 H DD3933停到盲道上，旁边我看了哈，明明有个车位的吧？
1: 对呀，
0: 你不停，你非要停到盲道上。
1: 下次如果大家发现生活当中有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其实也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及时曝光。
0: 对，我们去打小报告是吧？
1: 多给我们
0: 咱们交通同志
1: 摆摆龙门阵，我们这节目多正能量啊，是吧？
0: 是是是。来，我们下部时间龙门阵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啊。接下来摆哈今天的这个气温趋势，天下是大，无奇不有，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晚上的这个龙门阵嘛，对吧，小三？
1: 来白石洲嘛、先来跟大家掰一下哈，就最近有一个男子啊、在海南意外落水获救的39岁游客秦先生。哎、其实我发现在海就是海边耍还是有点容易意外落水，
0: 这段时间好像那边的雨水很多哟。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们去海边玩，比如说去三亚
0: 啊、
1: 有些朋友真的哈不就是胆子之大、你晓得那个海浪，我觉得对那种大海要有敬畏之心，
0: 有敬畏大自然，
1: 因为那种离岸流就是会让你感觉他想把一切都吸纳到海里去。
0: 好多人就是觉得海水没好多力量
1: 啊、就尤其是浅嘛，就踩到沙滩离那个海多近、我跟你说，有时候两卷两卷一扑啪打下去，可能卷到海里头去。
0: 对对对，
1: 你看人家这还没往海里走呢，
0: 他怎么就意外落水了呀？
1: 他就是散步时走到了远离游客聚集的僻静处，不小心踩到一块瓜果皮，不慎坠入海中。虽然很同情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好笑。
0: 这哪个缺德人生的西瓜皮啊，这是
1: 整整7天6夜，这跟演电影似的，真的、他没有任何救生设备、靠生吃70-80只小螃蟹维系生命，硬是从海口一路飘到了澄迈。直到遇到两位澄迈桥头镇的渔民才被获救上岸。获救时他周身全黑，黢黑啊，身体被烈日晒得灼伤，甚至还出现了幻觉。
0: 哎呦我，
1: 这个时候距离落水足足有60公里了，60公里啊！
0: 但说实话，我是真的蛮佩服这个人，
1: 太吓人。
0: 我想问一下，那个电影《鲁滨逊的漂流记》是不是跟以你为原型拍的？太凶了，7天6夜，是吧？自己。靠了吃这个70-80只的小螃蟹维持了自己的生命特征，太凶了，
1: 太凶了。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有什么事不要离水源太近，正儿八经的，你不说海。

0: 便了，你包括这段时间不是娃儿放假了噻，啊，这个学校都是给我们宣传，
1: 嗯，
0: 妈老汉儿要好好的给屋头的娃儿教育一下。是吧，就不要去碰一些水塘塘啊啥子湖泊里面、嗯、到了夏天就发现嘛，好多人自己开车的往 湖里面跑，
1: 对，
0: 是吧，就觉得哎呀凉快，我去说野外游泳啊，有游泳池他不游，哎呀我不想得游泳池啊，野外游多舒服呢，我说都就有句话怎么说呢，说淹死都是会游泳的。
1: 还有就是尤其是海那种地方、嗯、你是没得办法随意下海去游泳的、嗯、因为它的浪也很大、
0: 嗯、
1: 然后其次我觉得不要去那种僻静处，
0: 嗯，
1: 真的会很
0: 无人烟，你出事了没人救你，
1: 好危险哦。
0: 啊对啊，
1: 因为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季哈、
0: 嗯、
1: 就是你们去海边耍，它会遇到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涨潮和退潮、
0: 嗯、
1: 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哈，有些朋友看到那块地方很浅、
0: 嗯、
1: 就跑到那儿耍耍耍，不知不觉玩到中间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涨潮，就很吓人。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去亲身经历过这种事儿，有一次我找了一个教练、
0: 嗯、
1: 我找了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刷没刷过潜感，
0: 嗯，
1: 就是潜水赶海，
0: 嗯，
1: 我花钱找了个教练、
0: 啊、
1: 还是正儿八经吃字儿的那种教练、
0: 嗯、
1: 潜感教练，
0: 嗯，
1: 结果我跟你说，当时我就遇到一个事情，在晚上黑灯瞎火的海里面，他带了我们潜感，就是晚已经很晚了，十一二点了，
0: 嗯，
1: 大海一片漆黑，很可怕、
0: 嗯、
1: 结果那个教练个人赶海了，直接把我们扔下了。
0: 啊，
1: 真的，本来是他牵绳子带着我们，结果他一个人赶到那边、啊、然后我一个人在深夜的那个海黑暗当中飘在海上、嗯、
0: 飘了八天。
1: 没错，就靠吃点小螃蟹。真的把我吓的，所以我跟他说别搞这玩意儿，真的。
0: 你投诉他啊，
1: 我气得不行了，我真气不行了。
0: 而且你投诉他噻，这种太不负责任，万一出了问题了，
1: 越赶越嗨，
0: 飘到河湖对岸去了。
1: 因为当时没有捡到什么大货，他就急得不行了，还要证明给我们看，就看到他一个人一个点点越游越远
0: 啊，
1: 好吓人嘛，真的。
0: 嗯，哎，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朋友们，我们不说远了哈。好多朋友可能这段时间也不得去海边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说近点还是那句话，不要在这个野生的一些海域这个水域啊去里面去游泳，因为你也晓得下面到底啥子，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哦对的，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
1: 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哦对，那我们再来把一个事情啊，这个说这个学开车这段时间不是很多驾校都在这个招收学员吗、
1: 嗯、
0: 好多娃儿这个高考完的时候先把这个驾校搞定再说，对不对啊，这个驾校啊，现在大家晓得，你们学驾校的时候，玄老师你晓得个、
1: 啊、
0: 玄老师的你想、啊、个啥呢，你也晓得。
1: 虽然玄老师没得驾照、
0: 啊、
1: 但是我读过驾校。
0: 来我问你、
1: 啊、
0: 那这个
1: 峰哥要考我了，
0: 驾校的车子，
1: 嗯
0: 啊，我们驾驶位最右边的是啥子，
1: 驾驶位最右边的
0: 踩脚的地方的最右边是啥子，
1: 离合噻，
0: 中间是啥子，
1: 油门噻，
0: 左边啥子，
1: 刹车噻，
0: 也可以，
1: 对不对，我虽然不会开车，
0: 不对吧，左边好像我好久没有开这个手动挡的车子了哈、
1: 嗯
0: 这个的确啊，这个有的时候好多朋友在网上看的新闻，就是有些人他把那个油门当刹车，
1: 嗯，
0: 把刹车当油门，
1: 嗯，
0: 是吧，这个就非常的恼火，
1: 一到坡道起步就慌、
0: 嗯、一慌的时候就踩错是吧、
1: 然后就熄火，这个、我读驾校哈，就是被卡在了坡道起步这件事情上。
0: 你还学过驾校啊？
1: 我学过呀。
0: 会，
1: 我只是没有毕业，怎么着呢？就是我每次一到坡道起步，那个一
0: 半坡起步，
1: 坡道起步，我一那个
0: 要熄火，
1: 熄火，
0: 因为离合跟那个这个油门的一个配合嘛。
1: 我就特别慌，
0: 嗯，
1: 所以到后面我总结了一下，我不适合开车，我就不要霍霍别人了。
0: 总就是离合。啊，来来，
1: 对不住了，哥们儿、
0: 哦对对对，
1: 我没驾照啊，大家原谅我。
0: 嗯，这个的确啊，你看我们现在马上聊到这个新闻，就是关于这个有个男子，啊，他呢也不干啥事儿，他去偷车去。
1: 不是，我先插一句，峰哥，
0: 啊，
1: 我不知道油门和离合在哪儿，很正常。
0: 啊，
1: 你不知道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很久没有拆了，我看看，我想想啊，让我思考一下。哦。最左边是离合啊，然后呢中间是刹车，右边是油门，
1: 哦
0: 啊，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很久没有开了，大家谅解一下啊。
1: 人家不是说中间是离合吗？
0: 瞎说，逗你玩呢人家。好嘞，咱这样时间不够了，我们一会儿再来办一个事情，这个说这个事情就是男娃儿偷车，结果呢他分不清油门刹车啊，结果他去问那个豆包说这个咋个开车啊，并且在这问，哎豆包豆包， 我如果偷这个车，我要判几年？

0: 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六点半，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房顶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32，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信息。目前来看的话呢，像东胜实验学校的门口整个的通行条件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嘉陵片区的北街小学，北街这条街上呢，目前呢放学已经是基本结束了啊，道路呢也是逐渐恢复到了一个畅通的状态。那么还包括像其他地方的一些学校，比如说万达中学已经是结束放学，但是呢路边仍然是停放了有些车辆，可能也是分时段来进行放学，但是呢通行是不受太大的阻碍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特别是琴台这边啊、河边以及主干道上面呢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还有就是万源大桥的桥面，相较于刚才来说的话呢，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是有所减少的，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正常通行。那么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但是呢相较于南河前往东坝，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辆呢是有一点点的多，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万达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没有什么压力啊，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像其他路段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此时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蜀门北路上面主干道上面啊，目前方来看的话进城方向的车辆仍然是比较多的，还包括在08号道口这个地方，从广元中学上来的车辆以及从南环路方向从环城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都是比较多的啊，在这个路口呢也是有交警在指挥。那么像赛格大厦门前利州东路一段啊，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状态啊。那么还有就是在南河嘉西站路口这个地方，目前呢可以看到从海口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是正在等待红绿灯当中啊，排行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长啊，一两个灯次都可以正常通过。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建设路的黄泽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车辆的尾巴呢也是快来到了桥头这个地方啊，等待一两个灯次就可以通行。那么像万源片区的应国路法治广场门前，目前呢是逐步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比如说目前来看的话呢，821中学门口可以正常。

0: 正常通行前往北二环，还包括美好家园的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并不是太多，可以正常通行。那么还有就是在米仓路啊，也就是交警支队这个路口当中，可以看到万达一号门整体的车辆呢也是井然有序的。所以呢，这个时间段呢，可以说是晚高峰呢也是在逐渐的降温了啊。当然，各位在路上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这样，雨峰。
1: 过了关，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场，
2: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1: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2: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1: 堵车莫堵心嘛，
2: 路远不无聊，
1: 和我们一起
2: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1: 欢乐晚高峰，
2: 系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
2: 欢乐发车。

0: 了，本期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36，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是的，来我们继续来摆一下刚才没有摆的这个新闻，就是刚把这个标题摆出来，大家觉得笑人的事情啊。朋友们，这个最近在武汉这边有个男子黄某某，他靠 AI 献血偷车，你还是把 AI 用到现实中去了哈。啊，他说
1: 我在想，如果这样 AI 有没有那种自动报警啊？
0: 那 AI
1: 是又呆你，
0: 这个车该怎么偷？他还不忘询问 AI 啊，这个量刑的标准是什么？尽管 AI 劝阻他不要以身试法，但是黄某某仍然心存侥幸地将一辆轿车盗走。在6月17日，武汉市武昌警方通报，在白日行动中抓获该犯罪嫌疑人，并且依法刑拘，赃车啊也被及时追回。经审讯，黄某某交代，自己凌晨在路边闲逛的时候，发现一辆轿车车窗没有关，随即啊他翻窗进入了车内，啊本只是想偷点啥子值钱的财物啊，却意外的在车内找到了一把备用钥匙。但是呢，因为没有驾照，他不会开车啊。这个油门和刹车呢都分不清楚，黄某某就掏出了手机向 AI 咨询，哎，请问一下这个车辆怎么开呀？怎么启动啊？啊，操作怎么操作呀？那这个我把车倒了之后，那怎么去量刑呢？那个，
1: 你看这个人就有歹念，你知道吗？
0: 我有这种就是那种呢，就是又菜又爱玩的，就是有想
1: 车也开不好，你还问 AI
0: 啊？又怕被抓，又怕量刑，
1: 对吧？
0: 但是他又想起怎么搞，对不对？不要用单板心肠，我跟你说，正儿八经的啥社会，法治社会，到处都是摄像头。我再次给大家说，包括现在我们的视频面前啊，如果有那种有单板心肠的朋友啊，我要劝你一下啊，这个身正不怕影子斜，他老老实实做人，堂堂正正的做人啊。现在到处都是监控，不要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对吧？啊，这些都是例子，我们每天都聊这种就很奇葩被抓的人，是不是？感谢他们的 Sky 发来的小心心，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啊！
1: 其实大家没事，我们也不希望大家浪费钱哈，你们这个
0: 没事啊，一分钱可以浪费一下啊，
1: 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哈。
0: 哦，收正道，欢迎，还有开始到现在来了啊，好的，感谢，我们继续来说，还有一则新闻，我觉得也还是有意思，
1: 过命的交情、啊，
0: 过命的交情，我觉得真的是，朋友们，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
1: 我身边有，真还有这样的
0: 过命的，
1: 过命的，
0: 怎么个过命？
1: 两兄弟，就是我俩好朋友，
0: 啊、
1: 他们是真是叫，后来他们每次开玩笑说他们自己是生死兄弟
0: 啊，
1: 什么意思呢？就我一个朋友游，以前你要小的那会儿嘛，
0: 啊，
1: 我们小的时候在南河里头游泳，
0: 啊，
1: 游泳，现在当然不允许了，
0: 啊，
1: 游泳，所以说河头游泳真的很危险，
0: 啊，很危险。
1: 他游到哈，就感觉整个人就往一边偏，
0: 往一边偏，
1: 就发现那个地方有个漩涡，
0: 嗨，那把水槽打开了，
1: 他就越来越整个人被漩涡往里头吸
0: 啊！
1: 就在他差点以为自己要没得命的时候，另外一个朋友对他伸出了援手，把他拉到岸边上去了。
0: 嘿呀，
1: 真的，
0: 这真是过命的交情。
1: 真事儿，后来就是说真的是过命交情
0: 啊！
1: 有的时候哈，你的兄弟不要平时看到只晓得损你。

0: 这个人好像两个人之间都在互信，我们很多朋友之间也是相互之间互损，包括我都记得到我自己经历过那样很有意思的事情噻，就是你像我跟川儿哥两个每次不是也是互损吗？你看不得我，我看不得你，结果有一盆哈，我在他屋头吃饭的时候，突然之间开始地震了，我真的虽然说我们四川人对地震现在是非常的淡定，
1: 对，
0: 我承认，但是当时我又遭像我这种惜命的人，我真的又遭吓得不行了
1: 啊！
0: 还我川儿哥相当之淡定，我川儿哥把我拉到厕所里面，还我鼓到那个茅厕旁边
1: 啊，
0: 跟我鼓到，然后不停的按我，没得事，没得事，没得事，淡定点儿，淡定点儿，把我那个内心安抚下来。不然我刚当时已经感觉我呼吸都要困难了，我好害怕呀！
1: 哎呀，你看看，
0: 对吧？那也是过敏的交情了，
1: 是
0: 过敏了。
1: 来，我们来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发生在昭通。昭通大家晓得不？那个城市，那个城市是离我们四川最近的一个云南城市啊。到这个到自贡那边很近啊。
0: 哦，
1: 朋友们，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朋友们，这个6月15号凌晨1点多，云南昭通有一位男孩，因为缺钾和呼吸性碱中毒，他晕倒在了这个院子里边。那个时候凌晨1点过，家人们都睡着了，他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啊，给他的好朋友发了个消息求救。他的朋友收到信息之后慌忙赶过来，发现打电话没那个接，记得不了，情急之下啊，直接翻墙进院，把虚弱无力的好兄弟抱到了沙发上，又和他的家人一起去了医院，全程守着陪着男娃的姐姐说啊，这个弟弟先生啊还在这个医院做检查治疗，状态还不错，等弟弟康复出院一定要专门好好的感谢这位仗义的小兄弟，
0: 谢谢谢谢啊！
1: 正儿八经
0: 救人，
1: 不是以前有句话吗？叫做“救人一命
0: 胜造
1: 七级浮屠”啊！正儿八经的，这积德呀！啊，而且正儿八经的是好兄弟、好朋友啊！
0: 这个故事教育我们，
1: 教育我们，
0: 我们
1: 一定要熬夜，是吧？因为那个时候，哎，如果你兄弟睡了，能办？
0: 1点多了
1: 啊！对呀、啊，
0: 对，说不定你天天熬夜看世界杯，人都要飘过去之后，还能顺带救个人。
1: 哦，对对对，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不好？还是我们这个延伸一下嘛，也是希望大家这个生活中啊，觉得哪儿不舒服的时候，赶紧去这个医院看一下。好多人都喜欢拖，是吧？拖到后头呢，突然有啥子来了个啥子，那时候如果说孤立无援没那个就医的话，就很恼火。
0: 是的啊，
1: 是的。
0: 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疑解惑、来看一下今天的朋友都有什么困惑呢？我们总结了蛮多的。当然，我们收音机前以及我们直播间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对工作、感情、生活有啥子困惑哈，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你匿名也可以啊，要求匿名也可以，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不会读出大家的名字，
1: 是的。
0: 然后我和峰哥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的困惑，分析分析嘛。有朋友说，领导单字回复，猜不透。你详细汇报工作后，领导指挥，好，哦，完全无法判断是否认可。追问哪怕嫌烦，不追问心头没底。项目方向像在猜谜一样。
1: 我说老实话，我感觉我生活当中80%领导这个样子。
0: 你每次问他 yes or no， 他说 or，
1: 而且每次给他说了之后，他说好，好的，就这。
0: 而且有时候你问他，我就是你觉得 A， 你觉得这个方案 A 可以还是 B 可以？他说可以。
1: 哎，这里
0: 大脑壳，
1: 领导们可能我们理解领导可能有时候忙。可能我们在问他给他发消息的时候，他可能还是在忙。
0: 我教你一个办法，就是你比如你问他。你觉得 A 更可以还是 B 更可以，他回你可以，然后你就说那是 A 可以哇。
1: 然后他就不回你了。
0: 怎么猜嘛，
1: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理解领导的辛苦，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很多员工有没有那种时刻，就等到领导给你回消息，把这个事情办完就可以回家的那种。我估计大家有时候就等着，可能领导很忙，但那会儿他就给你发个消息，一直不理你了。那也还比较叫人，我说
0: 你打电话嘛。
1: 打电话不接了。
0: 峰哥把自己累，真是经历太惨了。
1: 不接那么办啊？来，咱在广告时间，来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主播阿峰。阿峰你好。
1: 于峰你好，各位听众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45了啊。那么晚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我们再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城区来说的话呢，所有的路口的车辆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仍然一些桥面上面保持了一定的车流量。比如说像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其次呢，就是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双向的整体的通行条件啊，南河和东坝方向的车辆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万达大桥也是一路畅通，还包括就是在利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的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目前来看都是一路正常的。所以呢，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是到达了一定的点位，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在081道口这个地方仍然是车流量较大的一个区域，所以呢，在这个路口各位朋友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特别是像路过的行人，还有一些电瓶车之类的啊，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其次呢，还有就是在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从南环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从东坝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是比较多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像其余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比如说利州东路上面通行条件不错，还包括就是在这样一个蜀门大桥的桥面啊，老城镇南河方向来看的话呢，也整体的通行条件也都非常不错。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南河到老城方向呢，可能车辆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在红绿灯的路口处呢，等待一两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像其他路口来看的话呢，整体的通行条件都非常不错，而且呢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舒适。那么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明天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可能性降雨，所以呢在这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备好雨具啊，而且呢温度呢跟今天呢也是相差不大的，所以呢早晚的温差就会给人一种比较舒适的感觉，中午的时候呢温度会有所上升。在这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啊，一定要提前带好一些出行的用具。那么今天的晚高峰的路况就这样，雨峰。

0: 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4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老师。
0: 哎，最后十来分钟时间呢，跟他摆哈这个答疑解惑的事情啊，有不少朋友来提出了一些问题啊。刚才说这个问题就是关于领导回复这个事情，我晓得好多朋友估计也遇到过相关的一些情况。你们会怎么去处理？
1: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追问，不能就是觉得怕，觉得哎好像不太合适，不能追问，就是你先要做事情，先要明白方向，才能做下去。
0: 大家就没那种心理，你说给领导发消息，你是希望他不要回，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后面你没做，你说哎。没回我消息
0: 的对对对对对，
1: 我都一个不得主了。
0: 我说正儿八经的，
1: 那打工人的心情啊。
0: 我有时候是真的发回去了之后，我说明我这个人还记着这个工作的，我等到领导的指示，然后过去了一天、两天、三天，哎，我就把这事忘了，
1: 没有任何的回，没得到任何的回应，
0: 领导也忘了，真的是这种啊。但有的时候你急到去把这个事情要做出来，比如领导给你招呼了，说明天早一早就要要，是吧？今天晚上呢，你给他发了，领导睡错了，就有时候就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哦。
1: 有
0: 啊，就是说也很恼火。
1: 他还是有很多可能性，领导睡错了呀，昏过去了呀。
0: 对呀、啊、对呀、啊，手机摆烂了呀，是吧？
1: 我每次你知道吗？我给人家打电话，人家不接，我脑海里边就会脑补很多画面。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睡着了，如果他睡错了吧，我就想睡觉那几个小时会也该醒了吧。

0: 对呀、啊。
1: 如果那会儿他还没回，就是比如说晚上发消息，早上还没回，我就会有想象什么中毒了呀，
0: 啊，
1: 什么昏过去了呀，
0: 啊、
1: 摔过去了呀，
0: 啊、
1: 就会脑补很多画面。结果最后发现人家，嗯，没事儿。
0: 对，没事儿啊。我基本上有时候打电话也是，我基本上打电话不接，要么就谁有事，要么在睡瞌睡，只有这两种可能。
1: 所以其实，尤其是我妈老汉儿那种、
0: 嗯，
1: 我最怕我妈老汉儿不接电话。
0: 嗯哼，哎呦，那个不是的。
1: 啊，就很着急。
0: 你晓得，尤其是像那种哈，我们这种还好，你都至少在一个城市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找到人嘛。对吧，但是像我是吧，峰哥老汉常年他是在外面、
1: 嗯、
0: 有时你打电话过去他不接，那真的是焦人很呐。
1: 有次我爸就是不带手机出去
0: 啊，
1: 然后半天没回来
0: 啊，
1: 打电话发现他人机分离，于是我妈急得不行了，出去找他、
0: 啊、嗯，
1: 然后在我妈出去的那一刹那我爸回来了、
0: 嗯、啊，
1: 我爸说你妈呢，我说我妈去找你了，我爸又去找我妈因为我妈也没带

0: 哦，是吧？峰哥老汉常年他是在外面，有时你打电话过去他不接纳，真的是叫人很呐。
1: 有次我爸就是不带手机出去
0: 啊，
1: 然后半天没回来
0: 啊，
1: 打电话发现他人机分离，于是我妈急得不行了，出去找他。
0: 嗯，
1: 然后在我妈出去的那一刹那，我爸回来了。
0: 啊，
1: 我爸说：“你妈呢？”我说：“我妈去找你了。”我爸又去找我妈，因为我妈也没带手机。
0: 哎，所以说，哎呀，还是恼火。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跟领导说一下，
1: 嗯，
0: 是吧？这个领导为什么现在说白了，大家都是合作关系，
1: 嗯，
0: 就没有什么你高我一等或者我低你一等，是吧？你给我事情，我做事，我做事，我挣钱，对不对？
1: 嗯、
0: 就这样子，不要有那种啊，在那个心里面。所以说，大家就说
1: 该问你就问呗。
0: 哦，有啥子你就直接跟他说，说完之后呢，哎，可能领导会很忙，对吧？嗯、你把那个事情说出来之后，可能他下次就会注意了。
1: 都是为事儿服务。
0: 哦，都是为事情服务啊！来来，再来关注这个一个朋友在发消息，他说啊，争吵之后。对方喜欢收拾行李假装要走，你每次慌乱拦下道歉，后来发现他只是套路啊，但依然每次都心慌，觉得啊感觉是被当成了这个威胁的筹码。
1: 我想你为啥笑了、
0: 啊、
1: 你应该以前经常遇到这件事吧，另一半老威胁你要跟你分手。
0: 没有哦，分手这个有。
1: 嗯，老威胁你。
0: 对，因为你心里很明白，他并不想分手，但他就喜欢说分手。
1: 那你听什么感觉呢？
0: 有的时候觉得快，
1: 还觉得快呀？
0: 就觉得就快的呀，就有点分手，是吧？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很烦，是吧？有时候你动不动就分手，有时候就主要看我的心情。我心情好的时候他说分手我都觉得他很可爱、
1: 啊、
0: 我心情皮的时候他分手我就
1: 威胁你啊
0: 啊，就对对，有时候觉得是威胁了。
1: 嗯
0: 啊，但你不觉得这种行为挺可爱的吗？就每次假把假惺惺的来收拾东西的这么走半天又不走，就等你喊住他那种感觉。
1: 嗯，
0: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你到最后你会不会喊住他？
0: 我会啊。
1: 你会吗？
0: 对啊，就是他往里边装一件衣服，我拿一件衣服来，这基本都是那种。哦，就是一直那样子，慢慢慢慢，两个人装到一下，脾气就不得了。
1: 嗯，
0: 真的这种。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呀。
1: 但是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不要这些套路，不要去考验人性啊，不要去。
0: 不，有些女娃娃
1: 不要老是去考验真心，好不好？
0: 有些女娃娃她是属于那种，就是她，我跟你说嘛，我确定一个事儿，就以前。有人跟我说的是什么？说，我做这些事儿啊，其实我不是特别想走，我也不想跟你分手。
1: 嗯、我想看一下你的反应。
0: 我就想看看你爱不爱我，我想看一下你我在你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1: 嗯，
0: 其实很多女孩其实都这么想的。
1: 嗯，
0: 她有时候她真的我说了，好多女娃她是很难得，如果她真正想跟你耍朋友，她是很难得跟两个说分手的。
1: 嗯，
0: 其实大多数女娃哈，据我的了解啊。
1: 嗯嗯
0: 嗯，很多时候说分手就是考验你，说白了，
1: 嗯，
0: 你要峰哥咋考验我的？当时我分手啥感觉啊？人家把我所有的方式拉黑完了，他来看我啥反应？我能有啥反应？我什么都拉黑完了，
1: 嗯，
0: 你知道我最后怎么着了吗？
1: 你拿给他发 QQ 邮箱，
0: 我给他发邮件，是吧？人一下子就不生气了，
1: 你太卑微了，
0: 对吧？所以说不，你不懂，是吧？在爱河里的时候啊，这不算什么卑不卑微的，是吧？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扶上一步。
1: 这个故事教会我们，当人家把你拉黑完，你可以发 QQ 邮件给他。
0: 不要这么说，一说出来以后 ，QQ 邮箱也拉黑了，是吧
1: ？QQ 邮箱能拉得黑吗？
0: 能拉黑、啊。
1: 能拉黑呀、啊！
0: 能拉黑。
1: 哎呦，
0: 啊、嗯，我就被拉黑了，
1: 又拉黑了啊、
0: 嗯！哦，对了，
1: 再来说说这个，咱们朋友说呀、啊，这个工作群消息滚屏焦虑，他说他们工作群里面的消息永远都是999加。被迫每条浏览，怕漏关键信息，但多数都是闲聊，跟风收到，不看焦虑，看了浪费时间，进退两难。
0: 哎，大家是如何看待工作和生活的分界线的？
1: 嗯，
0: 大家如何看待现在好多时候你的工作中遇到你生活当中去了？
1: 嗯，
0: 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介意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我下了班了，我要咋子了，是我属于我的时间了。就我不是特别喜欢在我私人的时间，我在做我的事的时候，
1: 嗯，
0: 突然给你说你要爪子几个爪子，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应该都跟我一样的想法。
1: 我以前是，但我现在想法变了。
0: 啊、怎么呢？
1: 我以前是觉得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0: 嗯哼。
1: 但是现在年纪逐渐上来了，
0: 嗯，
1: 我发现啊，这玩意儿得跟你的收入挂钩。
0: 哦。
1: 你收入呢平平无奇，那当然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0: 嗯、
1: 但是万一你收入是那种，比如说有些朋友进大厂，一年几百个 W 的，
0: 嗯，
1: 那分得开呀、啊。
0: 哦，

0: 他没有分不开，
1: 不需要分得开噻。
0: 哎，对对对，
1: 你肯定是那种随时晚上电话会议啊，这门那门的，对不对嘛？
0: 我就看到很多这个真的工资很高，或拿年薪那种，
1: 肯定啊，
0: 他们从早到晚，尤其大厂那些人好忙哦，
1: 赶个飞机上面也要开会
0: 啊，
1: 这也要在飞机上面还拿个电脑，这就是精英。
0: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工资也很高，但是我把工作生活分得很开？
1: 我觉得不大可能。
0: 这种一般当老板。
1: 老板更恼火，峰哥、我觉得你说的情况不大可能。
0: 我说是大老板儿，有很多事能交给秘书做。
1: 多大？那得看多大。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身边的所谓的精英人士啊，就是每一年挣年薪比较高的那种，大部分我觉得他们分不开。
0: 对，很忙。
1: 对不对？
0: 很忙碌。
1: 你假如说你我一个月哎三千多，但动作你十二点，有点过分了嘛？
0: 有点过分了，
1: 对吧？我咱还是尽量的在白天把事做完嘛。我现在是怎么想的哈？对，你们咋想的？
0: 所以说这个也分不开，对吧？那还有呢？那现在有些时候，比如说你们工作群里面东西，必须喊你转。大家遇到过这种吗？对。那有些朋友说了，那朋友圈是我的私密空间，是吧？就是我的朋友那些。我就不想把这东西。
1: 哎，你现在怎么看这事儿？
0: 分组。很简单嘛，现在功能很多。
1: 我现在是觉得转发是我工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儿。
0: 是是是。
1: 就是最简单的事情。
0: 肯定嘛。
1: 对吧？就是对于这种事情我是非常乐意的，因为最简单了。除此之外你有那么多复杂的事儿，你觉得你处理不了的，你这个衔接不了的，然后你沟通不下来的事情有那么多。转发只是我工作最微不足道一环，你说转我便转，一天十多条洒洒水，对不对？朋友们，如果你们领导要求你们每天转发工作信息，我跟你说大转特转哈，洒洒水，你们单位最多一天十多条那种不得了了嘛。转十多条浪费的一分钟就可以转完。最简单的事情，把这种简单的事情先做了，对吧？最简单的事儿先做，最不影响的先做了，没关系的。
0: 你知道吗？就现在我的朋友圈，好多人加了我微信之后，第一眼，他说：“哥，你应该喊三十好几了。”我说：“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我说：“你朋友圈，我朋友咋子？全是连接没的张图片。”就是现在不是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朋友圈真的没什么图片发了，全连接啊。来，这样子，朋友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58啊，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在明天晚上礼拜四与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上午好！那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同步呢和我们一起来直播收听健康时间。直播时间呢是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到8点。那现在你看，我们很多朋友经常熬夜加班，作息紊乱，饮食呢重油重盐，所以我们的一些亚健康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包括呢也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像经常我们很多朋友遇到的肩颈酸痛、脾胃虚弱、失眠多梦等等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困扰。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用好老祖宗流传的千年中医智慧来调理身体，避开咱们的养生误区，所以我们的方法一定要选对。今天呢很荣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很高兴邀请到广元市中医医院的这个中医调理科的徐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分享满满的干货。那接下来我们的徐医生呢也会经过他多年的一些临床经验，还包括呢平时呢有接诊的一些真实病例，搭配咱们广元本地朋友们我们衣食住行里面最常见的一些生活场景，用我们通俗易懂的一些话术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中医的养生理论。所以朋友们，今天呢也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就可以啊分享到一些居家操作的实用养生方法和专业的养生科普。那这样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徐医生到来，徐医生也跟我们各位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呢我们电波平台的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来到1048健康时间。咱们今天不聊这个太高深的理论啊，主要说说这个每天早上吃什么饭，晚上几点睡觉，心情顺不顺畅，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啊，其实这件件都是养生的大事。好，下面一个小时咱们就聊这个方面的问题。
0: 好的，在这我们也欢迎有很多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你们有任何呢关于我们中医养生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左下角一起来留言，一起来评论。然后呢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可以呢左上方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那刚刚我们徐医生呢也跟大家说到，接下来一个小时满满的干货我们慢慢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朋友们我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徐医生，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吃才不能生病？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有人呢就为了减肥开始呢不吃主食，开始迷信可能各种的一些保健品，然后呢选择到一些代餐的一些食物来当饭吃，还有一些朋友在半夜的时候开始点外卖点宵夜。其实这些习惯到底对不对，咱们呢要从一个真实的病例开始来跟大家讲。所以我今天呢也希望徐医生你能够呢结合到你的一些临床经验来跟大家呢做一些比较通俗易懂的，让更多朋友能够科学养生，然后我们掌握到一些好的方法。来，徐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就讲一个前不久啊在门诊遇到的一个患者啊，她是一个30多岁的女士啊，她为了这个保持身体健康啊，她基本上是过午不食，就吃了这个中午饭过后就不吃饭了，晚上基本上是不吃啊，那么她主食是完全不吃，每天只吃一些这个

0: 蔬菜沙拉和水果，结果半年下来过后呢，这个体重是减了几斤，但是她月经不来了，这个脱发也比较严重，整个人看起来面黄肌瘦，浑身乏力。她找我的时候她说，哎，徐医生，我吃得这么健康，为什么身体反而垮掉了？我给她打了一个比方，这个养生就像做一锅米饭啊，那么你的五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米、小米啊、小豆、大豆啊、这个小麦这些啊，五谷是米啊，是这个锅里面做饭的米。那么菜和肉它是调料，如果你光往锅里面扔菜，那么不下一滴米，这个饭肯定是做不熟的啊。黄帝内经，那么这个养生篇它是讲这样，是这样讲的啊，他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那么这个五谷是排在第一位的啊，它是个养命的东西，水果只是一个辅助，而肉食呢，它是一个对身体是有益的，它提供蛋白质的啊，蔬菜呢是个补充，那么所以说这个主食啊，我们的五谷它才是根本啊，所以这个患者他是典型的这个属于五谷不养，因为五谷来说，那么这个它主要是我们现在我们南方人来说，身边是米啊，那么中医讲的精气神，这个精字它的左边是米，那么气，气体的气，繁体字的上面是气，下面也是米，所以说你不吃五谷，那么你不吃主食，那么这个没有精气了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按时吃饭啊，我让他这个那么这个恢复这个正常的饮食啊，三个月过后他这个月经就恢复正常了啊，
1: 可能各方面对气色呀、状态呀，还有精气神这些呢，也就向上更好了。朋友们，大家呢其实可以简单想一个道理，你说人我们一日三餐，对不对？你哪一顿不吃，或者呢你一天都不吃一些主食，不吃我们刚刚呢像徐医生提到了一些什么高蛋白之类的东西，那你整个人肯定你的代谢还有你的一些状态都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够为了什么减肥，为了什么一些科学，有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一些迷信的养生方法，大家那就盲目去乱吃。那刚刚呢我们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也分享，那主食既然这么重要，可能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多吃一点，是不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就是吃饱了会更有力气。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七分饱是最养生的，那到底应该信哪个呢？
0: 中医他讲中庸之道啊，这个过犹不及啊，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大饱伤脾，大饿伤胃，脾胃是这个后天之本，它是运化水谷精微的啊，如果你每顿饭吃得很撑，那么这个机器，这个脾胃这个机器，它可能说超负荷运转，它会罢工。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七分饱呢？就是我吃饭那么吃得比较慢啊，吃得不饿了，但是还没感觉到撑着啊，
1: 就已经有一点那种饱腹感，
0: 对对对，你还能再吃两口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就要放下筷子了，
1: 就要控制好了。
0: 对，那么所以说这个常说的是啊，这个早餐它是皇帝餐，说早餐的最佳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到9点，因为这个属于晨时，它胃经是当令的，说脾胃功能是最强的，所以早餐要吃好，我们说的早餐是皇帝餐，那么晚餐要少吃，要吃差一点叫乞丐餐，因为夜间脾胃的功能是比较差的啊，你吃多了是不消化的，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增加了很多垃圾。
1: 你看我们徐医生真的是比喻的特别好。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嘛，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呢要少吃，对吧？你把这个呢理念你把它循环下去，然后遵循下去，一般是没问题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朋友们也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广元市中医院中医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咱们的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分享中医养生的一些健康科普，那这个呢就覆盖了很多了，包括我们如何吃，怎么来调理，对吧？这些都是里面的一些话题，满满的干货。以及呢在夏天来了之后，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夏天呢其实我们要把脾胃打通，然后怎么来做到这个三伏天之后呢进行养生的一些调理方法，包括最近有很多朋友，我丫丫呢也中招了，就刚刚我在这个上节目之前还在问徐医生，我说像我这种情况，因为最近我患有热伤风，在这个端午节前就吹空调，可能吃了一些冰冷的东西，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喝冰咖啡，导致呢可能去往医院生了，医生就说多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结果呢刚刚我就在问徐医生，我像我这个情况的话可以就是开一些中药来调理吗？徐医生呢刚刚也是简单的回答我，他说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嗓子不舒服的话和我们的职业病这些都是多多有关的。但是朋友们啊，刚刚我们像提到的这种那些呢半夜吃烧烤，还有一些什么喜欢

0: 喜欢吃夜宵、喜欢喝啤酒的朋友，胃真的是在加班抗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从怎么吃转到怎么来睡。很多人说啊，我在吃方面都已经很精细化了，很注意了，但身体的抵抗力还有免疫力这些依然是不好。就想问到我们的徐医生，这个问题它到底是出在哪儿的呢？来，徐医生，你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包括在这呢，我们也希望通过线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进入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如果你们比如说有一些脾胃、有睡眠、有一些节气调理方面的疑问，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徐医生呢也会第一时间来答疑解惑。所以包括我们电波平台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啊一起来互动。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把今天我们说到重点的一些知识点把它记录下来，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让徐医生来跟大家关注分享。就刚刚呢亚亚提到的啊，像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就对于身体方面吃已经很在意了，但感觉身体呢免疫力这些还是不好，主要是出在哪儿？你这个问题徐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1: 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一是这个饮食，二是这个睡眠，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这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啊，还有这个你的心态方面也有问题。
0: 哎，我刚刚突然就想到了，一定是运动也会在关的。我身边呢有一位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平时呢，就我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他是放开吃的，但是他吃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为啥你又不长胖？关键呢就是第二天我们吃多了都会觉得，比如说你头天我们聚会，像吃了火锅、吃了烧烤，可能吃一些重油重盐还有油腻的食物，第二天就感觉不消化，就想吃一些清淡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口味食欲特别好，结果他就说到他平时很喜欢运动，早上起来喜欢跑步，然后晚上呢像下班之后呢有空他要去健身，要去游泳。所以这个运动啊，我觉得和免疫力绝对也是息息相关的。朋友们，现在我们都说啊，全民运动全民健身，大家呢一定也要学习起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呢跟大家分享，邀请到了广元市中医院中医调理科副主任医师咱们的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关注分享有关中医养生的一些健康科普。如果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在这我们也看到我们有抖音直播间的老朋友进来了，我们的公交师傅 Hello Hello 大家好。在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我们健康时间的直播时间，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呀，直播我没法看，没法看没关系，晚上7点到8点依然还可以来听到我们的重播。马上呢因为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今天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板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睡眠养生方面的问题。

0: 好了，家人朋友们，我们在听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为你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时间。今天呢，丫丫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啊，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广元市中医院中医调理科的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一个小时呢，和大家分享很多满满的干货。那徐医生呢，也会结合他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平时遇到的一些真实病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一些日常的衣食住行常见的一些。Get up, get happy,
1: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场景包括呢我们中医养生一些健康科普，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比如说有关我们的脾胃，关于我们的睡眠节气呢调理方面的疑问，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刚刚呢看到我们的公交师傅也在说，中医院的医生们这个中医方面呢经验特别好，然后讲的也很好，他说我经常呢叫那个王金九，哎，王九金医生帮我看病，哎，那个也是你们医院的医生是吗？王医生，
2: 对，王医生是比较熟的。
0: 哦，好的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所以大家呢有这些有关方面的一些，像我们提到的脾胃，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养生，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都可以在下方打出来。那接着我们在第二个板块来和大家分享。刚刚我们聊到，就说到这个第二板块呢，要说这个睡眠养生。徐医生，现在我就很多人。你发现没有，他们把这个熬夜好像当为时尚了，经常呢一两点还在玩手机追剧的，看小说的，打游戏的，我觉得就有很多很多。你们在这个临床经验里面有没有就遇到过有一些那种特殊的一些病例呢？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这个是有的啊，经常碰到。
0: 什么样一些情况呢？
2: 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个病人啊，他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
0: 啊，
2: 他是一个中层的这个企业的一个中层管理啊，管理人员，他平时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白天呢这个是没有时间的啊，晚上呢一般来说他说有自己的时间，晚上就刷刷手机啊，看看视频呢，这个缓解一下压力。
0: 也就是他白天投入到工作里面，晚上呢就陷入到自己的时间，疯狂的玩手机。
2: 哎，对对，他一般是玩到晚上这个两三点啊，持续了好几年啊。那么他在我看病的时候，他说这个，这个医生，我这个现在主要是这个记忆力下降啊，头晕耳鸣。心慌，脱发也比较严重。那么看他这个，观察他的这个面相，这个年龄确实比实际年龄这个大了，可能将近十岁啊。我问了他这个症状，那么我告诉他，我说中医讲啊，这个植物教是这个养命的教啊，这个睡植物教是很重要的。
0: 哎，那植物教一般是几点到几点呢？
2: 一般子教啊，就是子时教。
0: 嗯，
2: 一般是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的一点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中医讲是胆经啊，他胆经当令。是个阴阳交替的时间
0: 哦，
2: 这个时候是阴气最盛，那么阳气开始个萌发啊，你这个时候如果不睡觉，那么相当于这个阳气就不萌发了啊，阳气就不能生发了啊。我跟他讲了一个比较这个粗糙的道理啊，如果你晚上十一点不睡觉，那么就要不要脸啊，这个对女同志这个特别影响。
0: 对，我们针对于女同志的一些皮肤，还有呢我们的黑眼圈，对吧，这个是最明显的。你有的时候第二天你看一个人的状态，你就知道他头天晚上有没有熬夜了。那这个呢，除了是我们晚上十一点前不睡觉，那凌晨如果十二点一点不睡觉的情况呢？
2: 那你这个如果凌晨不睡觉呢，你就不是不要脸了，是不要命了啊。
0: 哇，对，这个就更严重了。
2: 对，他当时这个，当时他，我跟他说了话过后，他自己就调节啊，调节现在主要是每天晚上啊，他十点半基本上放下手机啊，就开始睡觉了啊。那么坚持了几个月，他这些症状都改善了啊，脱发了也没咋继续脱了啊。
0: 在这我就好好奇，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徐医生，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帮他调理的？因为我觉得像晚上不睡觉或者熬夜的朋友真的现在太多了，不光是可能我们有一些年龄大一点的，包括呢咱们有一些年轻朋友20多岁的，可能大家呢还没当回事儿，也还没有重视起来。那像你是用什么方法呢？
2: 第一个是这个自己啊，自己这个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你每天晚上手机，你可以到十点半，你调一个闹钟，或者调一个定时关机，啊。但是如果说你不方便关机，最好调个闹钟。
0: 对，你休息的时候，你要让手机也要休息一会儿。
2: 对，提醒一下自己。另外呢，如果说确实睡不着了，你可以适当的辅助一些中药啊，或者是改善睡眠的药物啊。
0: 就配合到这些一起来。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子教。那午教呢，很多人你看现在到了我们的上班族，其实呢经过我们一上午的忙碌工作，大家呢在中午吃完饭以后，我们有些朋友呢好像这个瞌睡它自然就来了，我们就会选择到趴在那个桌上睡一会儿。那到底睡多久合适，有没有什么境界？我觉得经常很多朋友都陷入到一个睁眼，中午我睡半个小时合适吗？中午是不是这个午觉时间比较长，我可以睡两个小时？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到专业的徐医生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2: 植物教的午觉一般讲的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心惊当令，所以你睡午觉实际上是养心啊。但是要记住哈，这个午觉的时间一般来说15分钟到30分钟啊，就够了啊，一般打个盹啊。那么超过三十分钟，你就进入深睡眠了。这个时候反而你睡醒以后啊，反正我是有这种体会啊，睡醒以后，那么超过三十分钟你会头晕脑胀。
0: 哎，这个有些朋友就睡久了，反而起来感觉还不舒服。
2: 哎，对对
0: 对，就一下午你觉得昏昏沉沉的，就这样的症状都是属于睡久了吗？
2: 是的是的。
0: 嗯，
2: 那么如果说你中午睡久了，晚上也可能失眠啊，除了个别人瞌睡特别好的啊。另外你中午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趴着睡，这样对这个对颈椎也不好啊，还压着胃啊。当然你能够躺着是更好的啊，如果没有条件躺着，你可以选择一个靠背，一个靠椅啊，向后靠着啊，靠着然后就闭目养神，这样比趴着睡要强多了啊。
0: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徐医生跟大家分享的午觉。还有听众在问啊，他说徐医生，哎呀，今天呢听到你的到来好高兴啊，有很多问题呢都想问问你。他说我属于到睡眠长时间能够够到8个小时，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在凌晨2-3点才睡，上午呢一般在9-10点起来，我这个情况算不算健康？他可能是那个自由个体职业的，你可以早上睡到9-10点起来，我真的也太羡慕了。像我们正常上班的朋友大都知道，一般7点多可能8点就要起来了，像他这种情况，他说算不算健康？就是他的晚上睡觉时间和早上起来的时间，那每天睡眠时间也是达到8个小时。
2: 这个肯定不算啊，因为这个是典型的夜猫子作息。
0: 夜猫子作息，听到没有？像他这种情况，在你们中医方面是讲究什么呢？
2: 因为中医讲的人他要与天地相应啊，与日月相应。如果你太阳升起来了你不起来，太阳落下去了你还不睡觉，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人不与天地不与日月相应
0: 哦、
2: 那么这晚上11点就是这个子觉到凌晨3点这个时候睡觉，那么是最有利这个阴阳的调和，肝脏是最容易排毒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是对身体修复是最好的。如果你错过这个时间你再去补觉，即使你睡够了8个小时
0: 也补不回来吗？
2: 对，补肯定是补不回来的、
0: 哦、
2: 所以身体不好的啊。那么中医讲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2000多年的这个《黄帝内经》告诉我们哈，人一定要顺应自然，顺应这个世界的变化啊，这才是最好的养生。如果说我们现在熬夜耍手机，长期这个久坐不运动，啊，天热了我们就喝这个冰饮啊，那么你冬天，啊，全部这个窝在被窝里。这样的生活实际上是逆天而行，是不顺应自然的啊，所以对身体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对对对，你身体呢久而久之它的问题呢各种疾病就找上门来了。所以朋友们，你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我们中医调理科的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1个小时的直播和大家呢主要分享我们的中医养生方面。那徐医生呢和耀耀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不绕弯子，就和大家一起来解答一些干货，分享一些干货。从我们呢每天要面对的像吃饭、睡觉、运动，还包括心情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讲透咱们《黄帝内经》里的一些大智慧。那今天呢，我们在第二个板块呢，刚刚主要是提到这个睡眠养生。刚刚呢，我看到还有朋友在分享，他说：“徐医生，我想问一个题外话，这个夏天到底空调开多少度才算是最佳的？”可能就是害怕会得那个空调病。
2: 这个卖空调肯定跟你讲过啊，一般是26度左右。26度。
0: 一般就是25度到26度之间就可以。哎，我发现有些朋友们，他家里就是卧室那个空调特别给力。 我们家呢，我妈妈他们那个空调我就发现了，我每次回到他们家，要开到28度，你晚上才不会冷，而且还要盖被子。所以朋友们啊，这两天因为这个天气我们都知道嘛，一冷一热的，是特别特别容易感冒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亚亚最近已经中招我们的热伤风了。这个热伤风呢，它不同于普通的风寒感冒，我们呢也是夏天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疾病。在热伤风，如果你已经患病的朋友，也要注意到各方面的一些调理，包括我们吹空调，还有呢吃一些冰冷的东西，以及呢有些朋友我建议啊，大家可以泡泡脚，可以合理的运动一下，这些都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能够呢预防疾病的。那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邀请到徐医生，所以朋友们，你们还有哪些问题有关睡眠养生，还有呢咱们的一些脾胃方面啊，都可以在下方来留言，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48果园交通旅游广播都可以，可以在留言之后呢，我们的医生啊都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解答。马上进入半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问题的话，该学的就要学习，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直播间的各位家人朋友们，还有我们电波平台的听友们，欢迎大家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我们中医调理科副主任医师我们的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徐医生呢，今天呢到达我们的直播间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分享我们的中医养生的健康科普。所以朋友们，如果呢你们有任何关于我们的一些像脾胃呀，或者呢最近呢我们有一些中医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徐医生呢，今天呢也会从吃饭、运动、心情这几个方面啊，讲透咱们的《黄帝内经》。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了。因为刚刚我们第一个板块呢是跟大家呢聊到的这个饮食养生，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说到睡眠，第三个板块我们要从这个运动方面来和大家聊一聊。说到这个运动的话，我现在呢也发现啊，很多朋友都开始在全民健康，很多朋友圈的朋友还会干嘛？每天那个晒步数，对吧？看看我今天是排名在第几。有些朋友可能一天会走个两万

0: 很多朋友都开始在全民健康，很多朋友圈的朋友还会干嘛，每天那个晒步数，对吧，看看我今天是排名在第几，有些朋友可能一天会走个2万步3万步都有。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到这个徐医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到第三个板块，聊一聊运动养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先从你的一些什么真实的病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么我讲一个这个一个曾经的病例啊，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大爷啊，60多岁，那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啊。他平时来看别人锻炼，那么这个在这个步数上面啊，他也给别人叫做劲儿啊。他每天基本上是风雨无阻的啊，走2到3万步。那么周末还要增加，还要加练。
0: 嗯。
1: 那么过了几个月过后，他这个朝我们说的这个膝关节是这个感觉疼。
0: 受损了吗？
1: 啊、对对，不，他感觉疼。
0: 哦、
1: 啊。不能这个下楼，上楼还可以啊。那我跟他做了一个磁共振，他看这个膝关节主要是半月板磨损了啊。
0: 嗯。
1: 我跟他说，这个你这个就是好心办坏事儿啊。我们中医讲，久立伤骨。啊，久行伤筋，就是你站久了，那么这个容易对骨头不好，那么长期行走，那么对这个筋不好，所以你上了年纪，特别是40岁过后，你的骨头韧带本来就退化了，如果你这个超负荷运转，走的路太多，那么你不出问题才怪啊。所以说适量的运动是良药，那么过量运动呢是毒药，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度。那么这个按照这个四季来说啊，那么春夏秋冬它的运动是各不相同的啊。黄帝内经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春夏这个阳气生发，那么这个包括植物它也很茂盛啊，动物呢活动还比较频繁，所以春天夏天我们的运动量可以大一些，要出出汗啊，这是有助于排毒的。那么秋天你的这个树叶子开始掉了啊，那么太阳光没那么强了，我们说阳气收敛，这个时候运动那么要适量，要以微汗为主。冬天我们是闭藏的季节，什么是闭藏呢？那么你这个草它枯萎了，那么树木掉叶子了，动物部分动物它是这个冬眠了，所以这个人就应该猫冬，它应该闭藏，就是把自己藏起来。
0: 嗯
1: 啊，所以冬天运动要少量，适量运动不能太多，而且运动的时候是要不出汗啊。很多这个大爷大妈啊，冬天5、6点这个太阳没出来，他起来运动了，他跟这个晚辈说要早起，早睡早起。冬天了嘛，他就5、6点起来过后，
0: 对，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哎、对对对，他早上5、6点起来就跑步啊、散步啊、打太极啊，实际上这样是对身体不好的。
0: 哎，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所以我们冬天睡个懒觉，少动一动，晚一点出门锻炼，反而是养生，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可以可以可以。那么冬天你在太阳没出来之前，我们建议不运动。为什么呢？阴气比较重。
0: 嗯，
1: 太阳出来以后，阳气就起来了，气温就升高了啊！你再适量的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啊、八段锦呐、啊，这样可以使气血流通。但是要注意哈，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因为冬天出汗，如果出汗多了，实际上是泄阳气的。
0: 哎，我突然就刚刚你提到什么太极拳、八段锦这些，确实呢，我觉得很多老一辈的他们呢都喜欢去打这个太极，然后练练八段锦，觉得这种呢好像挺养生的。我想问一问啊，就是我们的徐医生，根据到平时你们结合的一些像这种临床经验，可以呢就是教大家有没有那种比较简单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来练习一下的。
1: 那这个动作来说呢，那么这个八段锦来说占的场地比较小，另外它这个招式比较简单啊。我跟他讲这个八段锦的第一式，
0: 我大家这个听我们徐医生介绍，然后脑补到那个画面，回家可以学习一下
1: 啊。它第一式嘛，这个都讲肯定时间不充分啊。那么这个第一式我们讲一下，这个八段锦的第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的讲一下哈。
0: 嗯，
1: 那么他做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两脚是分开，与肩同宽啊，我们这个掌啊，两掌放于这个腹前，然后交叉，掌心向上啊，这个手掌慢慢的往上托啊，在托的时候，在这个手掌起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膝关节要慢慢的打直啊，这个两掌放于胸前，然后慢慢上行、嗯，上行到胸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翻掌，翻掌过后，掌心就向上了啊，掌心向上，慢慢的就这个过头顶，然后这个肘关节打直，然后把这个撑起来，手掌撑起来啊，撑过头顶。当然，我们眼睛要随着这个手掌的运动啊，要注视这个手掌。那么撑到顶过后，

0: 这个时候我们坚持几秒钟啊，坚持几秒钟个眼睛，然后要平直啊，向前方。我们手掌就缓缓的，两手就缓缓的放下来。放下来以后，我们膝关节要慢慢的在弯曲，然后两掌再放于胸前，这就完成了一个动作。这样这个一上一下是一个动作。
1: 哦。
0: 那么双手托天第三焦呢，你要重复六次。啊，他这个八段锦呢就是第一式啊，一共是八式，他这样可以调理肠胃，调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主要就是还是调畅三焦啊，疏通三焦的作用。
1: 哎，在这儿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问我，他说徐医生呀，你们刚刚说到这个八段锦，咱们年轻朋友可以来学习吗？还是只是针对于老年人？
0: 年轻人都可以学习。
1: 他这个是不分年龄的、我告诉你们，运动是绝对不分年龄的，只要你呢有那个精力和有时间，我们都是建议大家可以多运动。你包括小朋友，你看到了周末咱们的爸爸妈妈一样都会带他们去爬山，对吧，去跑步，去游泳，这些呢都是在提倡他们能够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当然呢，也像我们刚刚徐医生说的，就做了这些什么动作以后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像改善肩颈，调理我们的脾胃呀，还有呢就是大家呢整个精气神也特别好了。这个是分享了比较简单一点的那个八段锦吗？
0: 八段锦一般的时候是比较简单的啊、你看视频自己都能学会。
1: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在网上去学习一下，包括现在我们网上有很多那种有氧操呀，还有一些无氧的运动，我们可以根据到自己的这种体质，还有你自己的一些运动模式，你可以调整一下。还有最近我看抖音上就很火的那个叫什么古法养生，我觉得那个也好，学习起来也比较简单，对吧？那个呢就是你包括零基础的朋友，就是你没有什么运动细胞的，你都可以前后像手臂呢甩一甩，然后呢我们的脚也可以动一动。我们有的时候像坐办公室的朋友，你久坐不动，真的你会整个人站起来之后你觉得很疲惫很酸。所以我们为啥建议大家呢，就是可以呢坐一会儿之后呢起来动一动，然后转一转，对吧，可以做一些什么伸展运动呀，扭扭腰呀，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我们今天提到的第三个板块，主要是针对于运动这个我们就聊到这儿了。第四个板块我们今天想问一下这个养心神。为啥说养心神啊？徐医生，你看前面我们主要提到了吃睡动，那关于这个养心，黄帝内经就说到有句话叫什么，这个精神累手的话病安从来。现在因为我们的压力真的是很大，不光是工作，面临到什么生活，还包括有些朋友像针对于孩子的教育啊，有时候车贷房贷等等，那怎么能够开心起来呢？有没有什么真实病例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放宽心？
0: 好的，我讲一个比较这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啊、一个女性患者啊，这个姓名就保密了啊。那么她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全身很多地方都有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个子宫呢长得有肌瘤啊。她说这个三个地方全都中招了啊。她拿到这个在我的诊室过来过后，她说徐医生，我是不是快不行了？我看了她的这个舌苔，把了她的脉啊，我说你这个是属于典型的肝郁气滞，那么气滞会导致血瘀啊。我问他平时这个脾气好不好，他说我这个平时在家啊，看谁都不顺眼，看老公不顺眼，看孩子写作业我感觉也很生气啊，在单位看同事我看了也烦啊，我每天都在生气。我告诉他你这个身上的结节啊，基本上都是来说是气出来的啊。那么中医讲的这个怒喜思悲恐啊，这种七情它是会伤身体的，如果过急的话啊。那么怒者气上，你发火的时候，那么我们说的怒发冲冠啊，这个一发火把这个把帽子给撑起来了啊。实际上你在发火的时候，那么你的气血会上冲，这个血压会升高，会出现头痛头晕。那么思则气结，过度思虑会导致你的气机淤结，气血不流通。那么你这就气血不流通堵在哪儿，哪个地方都会长东西，长结节啊，肿瘤啊。所以说这个有个名言，有个名人说了一句话啊，那么像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
1: 惩罚自己。
0: 哎，对对对。所以我跟他开了一个疏肝解郁的方子啊，我同时劝他啊，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在心里啊保持克制啊，默数十个数说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
1: 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教小朋友写作业的时候，可能各位家长都有经历，看到孩子写作业磨蹭呀，或者写的不对呀，老师呢粗心也会就是血压一下上飙了，然后呢我们在飙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提醒自己。

0: 我一定不要发火，我一定呢要对自己呢好一点，然后呢我一定不能让自己呢就是生气，对吧？就开始心里面要默念，其实呢和他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配合像刚刚我们说比如说一些治疗呀，还有心态的一些调整。那么在他这个后面有没有进行过复查，复查之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呢？
1: 他复查了以后呢，那么那个调整心态，这个吃了点逍遥丸啊，他结节确实有缩小，他人也舒服多了。
0: 哎呀，你看我们徐医生刚上就分享了这个案例啊，真的就心态是决定我们一切的良药。现在我们很多的科学都说，快乐的时候你看你就分泌了我们的多巴胺，然后自带我们止痛的效果。可也有人说，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做不到怎么办呢？
1: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讲的哈，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养生除了你的这个饮食啊、睡眠、运动，那么这个情绪就很重要了啊。所以说我们说养心啊，不是说你完全不发火啊，这个谁肯定都有不顺心的时候啊，
0: 对，
1: 只是说你不要一直执着的发火，不要遇到小事一点小事就发火啊，要管控自己的情绪。另外我们心态要平衡啊，不能说我看这个谁比我过得好，我心里不好受
0: 就开始嫉妒
1: 了。所以说对，要心态要平和，
0: 对，
1: 要淡泊名利啊。那么中医讲啊，这个仁者寿什么意思啊？就是仁慈的人、宽容的人、善良的人，他活得比较久一些。因为你没有害人之心，那么心里就坦坦荡荡。如果你有算计别人之心，那么心里就忐忑不安。你对别人宽容一点，那么你这个人际关系都比较好，
0: 对，你的经络就会更通畅一点，
1: 你的气血就通畅了。对对，
0: 好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我们稍后回来。
3: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0: 好了，家人朋友们，时间来到上午的10:46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健康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直播呢可以通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以及咱们抖音直播间，大家都可以在下方一起来评论，一起来交流。因为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广元市中医院中医调理科的徐医生来做客直播间，一个小时呢和大家分享满满的干货。那刚刚呢，我们也是就几个板块，像吃饭、运动、睡觉，包括了养心方面啊，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有哪些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来一起互动啊，一起探讨交流。中医养生不在于大补特补，我觉得它就是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在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里面，所以我们把养生融入进去便是最好的一些良方了。那今天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聊到这个夏季的养生。徐医生，你看现在正值我们的夏天，能不能呢结合到今天我们中医养生的主题，单独给大家说一说夏季应该如何来养生。
1: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个夏季养生啊，《黄帝内经》有这个16字真言诀啊，他说这个夏季啊，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不怒，使气得泄。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话比较深奥啊。那么第一就是夏天啊，这个睡觉，那么这个夏天睡觉要比冬天睡得稍晚一些。但是最晚呢不能超过11点，早上我们要早点起来啊，趁凉快早点起来活动，这个叫夜卧早起啊，无厌于日啊，使志无怒，使气得泄。使气得泄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要运动，要出汗。无厌于日就是不要怕太阳啊，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哈，特别是这个女同志，
0: 出门开始遮阳伞，还有墨镜、防晒衣、防晒面罩等等。很多朋友你看到了夏天之后，恨不得就是把自己呢包裹成一个粽子一样，就只露着我们的眼睛了。
1: 对，那么夏天这个夏季啊，因为它阳气是浮在体表的，太阳光是比较强烈的，我们适当晒太阳出出汗，实际上这是什么？排寒湿，对经络也很好啊，有助于我们养阳啊，尤其是早上8-9点的太阳，这个时候我们晒晒后背，实际上补阳气效果是比较好的啊。但是要记住哈，不要中午你12点、1点、2点去晒，这个会中暑的啊。
0: 对对对，这个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哎，那我想问一下徐医生，像我们饮食上面能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呢？我觉得很。

0: 多朋友一到夏天，大家都知道冰的凉的我们要少吃少喝，但有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包括我们，你看夏天我们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到买西瓜，西瓜呢绝对是要放进冰箱里冻一下，觉得哎才能够更解暑。我想问一下，在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1: 那么夏天我们要结合它这个季节的特性啊，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现在是这个夏至过后，那么暑气比较重，另外夏天雨比较多，湿气重，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在饮食方面要吃一些清热解暑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西瓜呀、苦瓜呀、绿豆啊。那么西瓜被称为什么天然的白服汤，这个清热效果是比较强的啊。如果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多吃，特别是冰镇西瓜啊，脾胃虚寒的人最好不要吃，因为它伤胃。那另外呢，这个夏天这个湿气比较重，雨水比较多，我们人经常会感到哎呀这个身体沉重头晕啊，这个食欲不振，这样实际上是湿气困脾啊，可以吃一些这个除湿的药啊，除湿的食物啊，药就不吃了啊。那么比如说白扁豆啊、薏米啊、冬瓜呀、你这个煮粥也好，煲汤也行啊，它有一定的什么除湿健脾的作用。那么另外呢，这个夏天从这个五脏上面讲啊，夏天对应是心脏啊，所以我们夏天要养心啊。俗话说这个运动可以养心阳啊，静坐可以养心阴，就是打坐可以养心阴，这样一动一静，就我们这个心的这个阴阳啊，它就比较调和了啊。
0: 对对对，你看我们徐医生跟大家呢分享的真的很详细，我们如何运动，如何养生，然后呢如何养心，包括我们的饮食上面啊，都是有一些讲究的。那这样我们到了今天呢最后的环节，我们来解答一下很多朋友呢发来的一些热点问题，来总结梳理一下。刚刚呢看到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一些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在说啊自己的一些问题，因为马上呢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那除了我们徐医生在直播间里面，我们还给大家留下了最后几分钟的宝贵时间，我们来看到啊，有朋友就说，徐医生长期不吃晚饭真的能够减肥吗？这个是减肥的朋友想提到的问题。因为他说现在呢看到网上说过午不食能减肥，我坚持三个月不吃晚饭，瘦是瘦了，但最近总感觉掉头发、心慌，然后月经呢也乱了，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我觉得他这个跟刚刚呢就你分享那个病例有点相像，就可能他自己呢已经把这个生物钟全部打乱，然后呢身体的一个免疫力也全部打乱以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一些毛病就出来。因为很多朋友在减肥之后都会面临到一个最大的困扰，脱发，对吧？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不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徐医生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1: 他这个问题提的比较好啊。那么首先这个过午不食实际上是古人那个养生方法啊，因为古人是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晚上七八点，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刷视频看手机，
0: 古人晚
1: 上，对，古人晚上七八点他就睡了啊。如果你晚上是十一点、十二点、一点睡，你中午吃饭过后到这个睡前是有基本上是有十二个小时、十三个小时的哈。这个时候你身体是靠什么运转呢？你没吃饭啊。那么打个比方，你身体就像一台这么二十四小时运转的这个一个发动机，如果你不跟它加油，它肯定是空转，是肯定出问题的啊。那么长期不吃晚饭对脾胃，那么可以伤脾胃，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不吃饭，那么气血就没有气血，没有气血你身体肯定就不好啊，没气血了嘛，你会出现心慌啊、脱发呀、月经紊乱啊。这样你一旦你停止减肥以后，这样反弹也特别快。
0: 对，这个反弹是很多朋友最害怕的，因为你想你长期不吃，你突然呢你去吃的话，那肯定它就会拼命的往上涨，比之前可能还胖。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它这个正确的做法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1: 那么晚上要吃饭呢，我们一般晚上还是要吃一点啊，要少吃。另外一个吃饭的时间也比较早，要早吃饭啊。一般晚餐的量啊，是午餐或早餐的三分之二或一半。那么最好你这个吃饭的时间最好在六点到七点啊，七点过后就不要吃了啊。那么晚餐呢可以吃点清淡的东西啊。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减肥它讲究哈，就是蔬菜加蛋白啊，可以
0: 搭配在一起。
1: 对对，蔬菜加蛋白，就说你今天晚上我今天吃青菜加点这个鱼啊，明天吃青菜加点豆腐，后天青菜加点牛肉或者鸡蛋。
0: 可以多样化的搭配嘛？
1: 对对对，素菜加蛋白就减肥啊。
0: 对，这个呢是刚刚我们解答了这位朋友的提问。还有呢，我看到有朋友在说，他徐医生夜跑到底好不好？晚上呢运动是不是很伤阳气？他说我现在就在纠结，到底晚上运动还是不运动，还是把这个时间呢放在早上？他今天呢刚好收听到你的节目，想问一问，因为可能有一。

0: 一些朋友他们白天上班没时间嘛，早上起来呢时间又比较紧，就只能选择在这个下班之后去夜跑，但是又担心说夜跑呢运动会不会伤这个阳气，到底能不能跑。
1: 晚上夜跑我不是很主张啊，因为晚上来说这个是阳气收敛，阴气比较重，因为白天阳气阻碍啊，这个胃阳它是白天是阻碍的啊，那么在夜晚呢，这个它是这个阳气是潜藏于内脏的啊，晚上我们准备睡觉，所以你晚上最好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特别是跑步啊，你动感单车啊这些啊，因为你晚上运动会把阳、
0: 就是那种比较过猛的一些运动，或者呢那种比较剧烈的一些运动就不建议了。
1: 对对对，晚上你可以做一些比较柔和性的运动，你比如说我吃了饭过后散点步啊，做点这个瑜伽呀，或者是做拉伸啊，打这个八段锦啊，这温和的运动可以放松心情，促进睡眠，也不伤阳气啊。但是这个强度一定要控制，不能太强烈。
0: 也就是一句话总结一下，白天要动，晚上我们最好要静，对不对？早上可以跑，晚上呢最好我们就是慢步走，小跑一下，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呢也是解答了刚刚我们这位朋友的提问。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的确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最后还看到有位朋友他说，为什么徐医生我一生气就胃疼，也吃不下去饭了，就整个人的心情就不好了。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跟家人，然后跟自己的老公啊，跟我们的媳妇啊这些吵架之后，然后他就会导致这个胃疼，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吵架之后就完全没食欲了。
1: 这个从中医讲，要从五行方面来讲 啊，因为中医讲的这个肝属木啊，那么脾胃属土，那么你的木头是可以栽在土里面的啊，那么你生气过后，那么这个肝的这个肝木它就瘀滞了，会导致肝郁气滞，那么肝郁气滞，那么这个木就会克你的脾土，克脾土后就导致胃不好，脾胃不好，脾胃不好就会导致胃疼胃胀，食欲不振，这个时候你做胃镜不一定能检查出来问题。
0: 其实我觉得更多是你的心病了，对吧？不是问你胃的问题，是你的心情不好而引起的。刚刚我们徐医生不是就提到了吗，朋友们，你想要先养好胃，你得先要管好心，少生气，放下我们的焦虑，调整好我们的心态，对吧？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的身体了，这个单我们不要去买。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朋友们，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呢，我们可以在后台把留言提出来，到时候呢亚亚转给我们的徐医师来进行解答。一个小时你看时间太快了，我们从饮食、从睡眠还有运动包括养心几个方面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一句话总结，我们就是要好好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运动和好好的心情，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高级养生。那这样徐医生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在节目最后时间精简一点来跟我们各位朋友总结一下
1: 啊？好的好的，我一般来总这个中医养生啊，我们这个总结一下啊，提点这个肝的点子啊。
0: 好，
1: 那么第一是饮食方面啊，饮食方面一定要吃五谷啊，你不吃五谷不吃主食，五谷就是主食啊，你相当于是断了这个精气啊，就没有精气，没有精气就没有神，所以我们说早餐是皇帝餐，那么晚餐呢是乞丐餐，这个药能治病但是不能养人，我们有病我们就吃药啊，无病我们就吃饭啊。另外一个是睡眠啊，睡眠中医讲的子午觉，那么晚上十一点你之前你不睡觉啊，十一点过了十一点不睡觉叫不要脸啊，这个不是，这个是说你这个这个美容方面啊，不要，不是那个骂人的话啊。那么凌晨你一点不睡觉，那实际上是不要命，所以这个子午觉对身体很健康。那么运动方面呢，那么适当的运动是良药，你过量运动就是毒药，我们一定要遵从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运动的规律，春天夏天适当运动要出点汗，要运动，夏天特别运动要多一点点啊，要出汗，那么秋天呢少量运动出微汗，冬天运动最好不要出汗，另外冬天要在太阳出来以后才能锻炼。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养心，这个很重要啊，养心说白了就是调节情绪，养好心情，那么保证这什么，这个心情好，所以说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万病息。
0: 对对对，
1: 生气你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0: 好的，我们看了节目呢最后时间还有朋友在问，他说徐医生三伏贴有用吗？三伏贴肯定是有用的，好像最近中医院已经开始在预约了，他们是分为有两个号方，我那天呢还和大家在分享，第一个是肺部方面的疾病，第二个是脾胃方面的，而且呢这个它分为一贴二贴还有加强贴和三贴，朋友们你们可以关注一下中医院那个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会有具体的一些 时间和这个耗方，你可以了解一下。那时间关系，今天。

我们再次感谢徐医生的到来。稍后呢，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其他精彩节目。在后续呢，丫丫呢还会继续邀请我们广元各大医院的名医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和你们一起来分享和关注。

晚上8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0: 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李健，我们称他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从作词作曲都饱含诗意，就像他的情怀一样。

来抚慰那些在比赛中失败的孩子，同时也告诉他们最深刻而又最真挚的道理。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有些梦想无法实现，不过即使实现不了，也要学会坦然接受。

知道吗？每次写与你有关的文字，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你。我也分不清我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每天都能遇到你。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很具有歌手自己的个人风格，寒冬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而这一朵花依然选择开放，依然选择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江心，十二月的花。

十二月的花生来就注定与众不同，它们没有在温暖的环境下孕育成长，却依旧坚强地生长着。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0: 八，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4月，因为工作很忙，杰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小红书了。恒毅提议要不发一条吧。早在2021年他们就开始利用空闲时间经营账号，杰凯出镜，恒毅担任幕后导演和编辑。就像前面说到的，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里，恒毅戏码很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他们的故事。对杰凯来说，拍视频不仅是练习中文的机会，还能学到网络流行梗，与网友互动。而对恒毅来说，他希望通过内容打破国人对外国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感悟都是创作的灵感。比如有一次，他们刷到自媒体上很多表现外国人数学很差的夸张内容，就做了一期视频，介绍在英国的数学教育作为反击。平时杰凯很喜欢给恒毅发自拍分享日常，有天傍晚他打完网球满头大汗，自拍了两张。第一张他皱着眉，嘴巴微张，一脸愁容。第二张他仰起头，嘴角上扬，一脸自豪。他想对恒毅说的是，打球好热，但还是很开心。恒毅翻出第一张照片，决定用这张作为帖子配图，标题我为啥在中国打工。他们希望通过帖子表达的是，每天工作很累，但还是很开心。没想到这成了杰凯走红的开始。互联网的变幻莫测，不仅体现在点赞与评论的浮动数据上，也体现在大厂打工人随时变动的工作状态中。2024年6月，一个月的加班后，游戏终于迎来了上线前的测试，然而效果不佳，项目直接被打回 demo 模式。项目里30多个程序员，有一半丢了工作，游戏策划组里9个人，有3人离开，杰凯也在裁员名单里。杰凯说，无论是公司还是组员，都对项目抱有很大的希望，组里甚至已经安排好了测试成功后接下来几个月的目标。主管向组员们道歉，没能保护到他们。杰凯也觉得惋惜，但他也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和恒毅决定把这段经历发到小红书上。挺讽刺的，杰凯笑道，刚为自己的加班做了辩护，说完自己多愿意工作，结果就丢了工作。他们截取了上次帖子的截图，并配上那句简单的文案，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经发布，点赞与评论直追第一条。几天后，恒毅翻出了两个月前杰凯打完网球的第二张自拍，那张扬起下巴满脸自豪的照片，配上大字，我不干了。3条帖子相继爆火后，品牌合作

我找上了他们，瑞幸邀请他们拍广告，恒毅再次发挥创意，利用杰凯的搞笑自拍做素材。第一张，杰凯在工位上略显疲惫，恒毅给照片配字离职前。第二张，他坐在瑞幸店里喝咖啡，满脸满足，配字离职后。这一系列照片很有网感，恒毅评论，编导出身的他做每条内容背后都有策划思维，没有恒毅这个账号火不了，杰凯肯定地说。网友们像追连续剧一样的追完了杰凯的离职系列，评论区里有很多笑声，也有人笑着笑着说笑不下去了，别人干不下去可以回老家，而我们，这是很多网友破防的地方，杰凯是有退路的。也有网友直接劝他，不如回英国吧。杰凯说，他曾经觉得在中国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好，反而是被裁员之后，他发现在中国也有打工以外的可能性。2025年5月，离杰凯因离职而走红过去了将近一年，再次和他们视频通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哈尔滨的小区里遛狗。选择定居哈尔滨，他们坦言，除了喜欢这里的气候文化，也因为比较低的物价以及价，与其给电视台打工，还不如自己做，给谁写稿不是写稿。恒毅说，他从那时候就尝试做一些自媒体视频，并向杰凯提议，等他离职之后可以一起做。现在和其他一些外国博主喜欢用文化差异进行调侃不同，杰凯和恒毅想要让内容更注重人与人的共情。杰凯的父母来中国旅游期间，恒毅感觉到这段经历的珍贵，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有时他会不理解，觉得这有什么好拍的，但我是编导的脑子，素材平时就要积累。后来他把旅行的片段剪辑出两条视频，曾经父母带着我玩去了很多地方，现在换我们了。其中一个视频文案写道，抒情的音乐和旅游的瞬间不仅感动了剪辑时的恒毅，也感动了很多网友。抖音上这两条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350万。之后抖音官方的流量助推找到了他们，媒体采访、综艺节目、广告、文旅合作，甚至 MCN 公司的签约邀请，也在离职帖子走红后接踵而至。评论黑神话，介绍英国约克和中国哈尔滨两座城市，他们的话题内容很多样。不同的平台对我们的定位不一样，在 B 站是跨文化博主，抖音是旅拍博主，小红书是离职博主。恒毅说，只要内容有趣就行，一直做一个赛道可能开始会很快，但长期了路会越走越窄。杰凯说，2025年春节期间，正值小红书涌入 TikTok 难民的热潮，平台力推外国博主账号，他们也响应热点，做了一系列外国人过中国春节的视频，一周内涨粉10000多。杰凯和恒毅告诉我，靠自媒体他们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在互联网工作的两年里存了点钱。杰凯说，现在希望通过爱好赚钱，比起快速变现，他们说更想做好有深度的选题，例如采访了杰凯在英国的朋友，了解在英国灵活办公的普及，接下来想采访一些小众职业者，巧克力雕塑师、创业农场主、手艺人，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问杰凯，很多人把他当作躺平文化的代表，他怎么看这个标签？如果只要不加班就算躺平，那整个欧洲都算躺平了。他觉得躺平是发展正常的趋势，还能鼓励生育。当一个人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闲才会产生爱好，有爱好才能去认识人，去约会。杰凯说，他在大厂里碰到很多优绩主义的人，好学生，好员工，他们都好像活在套子里。他理解为了家庭努力挣钱的生活，但不理解的是，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停下。如果一辈子都在卷，生了孩子又把卷放到孩子身上。

这钱不是白挣了吗？有这样的想法源于杰凯的成长经历。母亲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父亲毕业于伯明翰大学，曾在 BBC 电台做音乐编辑，两人年轻时都在伦敦工作，直到母亲怀上杰凯的哥哥，他们决定寻找更适合育儿的环境。伦敦好学校附近的房子都很贵，而如果去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既能承担房价，又能让孩子有不错的教育，杰凯解释。最终母亲在约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铁路工作，比他上一份工作职位更高，薪酬也更好。父亲则选择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在英国很少有爷爷奶奶一辈帮忙带孩子的情况，杰凯说，父亲因此放弃了音乐事业，母亲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月，父亲陪伴孩子们打网球看球赛，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关爱。杰凯说，自己的家境算不上富裕，但父母始终将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他们通过节俭的生活供养孩子上私立学校，不买时尚品牌衣服，节假日也不去昂贵的旅游目的地，但他们不鸡娃，而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做自己的决定，犯自己的错。学业上，杰凯不喜欢刻意用功，只要达标就行，他很少复习考试，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打网球、打游戏、谈恋爱，反正除了学习什么都好。然而到了高中最后两年，课程难度加大，光靠聪明已经无法轻松拿高分，这让他陷入了抗拒与内疚并存的状态。他不愿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又担心考不好会辜负母亲的付出。但他的父母不认为孩子必须超越自己或达到自己的标准。高中毕业时，杰凯 A-level 成绩并不理想，这是英国高中生参加的高级水平考试，是大学招生的主要依据之一。父母仍然支持他，既然不想学习，就去做点别的事情。于是他在19岁时 gap 一年，独自前往阿根廷，参与一个当地政府合作的志愿项目，教缺乏体育资源的孩子们网球和英语。这段经历让他充分利用了爱好，掌握了流利的西班牙语，为之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国际视野。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失败的，如果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给他们空间去犯错误，他们到30岁了才第一次经历失败，反而可能会直接崩溃了。杰凯说，父母的教育让他更独立大胆地去探索想做的事。等到杰凯和哥哥长大成人，家里的经济压力小了，父母有了更多时间去追求热爱的事。母亲在50多岁时重返校园攻读博士，从商科管理的角度研究分析铁路行业，如今在约克大学教授管理学。父亲在10年前受母亲读博的影响，在谢菲尔德大学重新攻读音乐专业研究生，回到了兴趣领域。我和哥哥目前是家里学历最低的，杰凯笑着说。他承认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人生排序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接受孩子可能会浪费一段时间，这在英国挺常见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会见到很多21、22岁才开始上大学的人，他们高中毕业后先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决定自己想学什么。恒毅说，35岁前一定要做到什么的想法曾经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他的父母也时常鼓励他去读博士，或者不读博就去学点什么别的。以前我也觉得自己必须走一条稳定保险的路，恒毅坦言，我确实拿到了约克大学戏剧影视博士的 offer， 但没有奖学金，如果不是遇到杰凯，我也去读了。在杰凯爸妈的经历里，他受到了启发，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什么年龄做都不晚。现在前方的路有许多未知，但相伴同行的两个人很快乐也很自信。收到裁员通知前，杰凯和恒毅已经决定下个月回哈尔滨领证。被裁员后，考虑到签证的问题，他们把领证日期提前了2周，2024年

6月28日是他们的领证日，也是杰凯的离职日。认识三天，我就知道我要和你结婚了。恒毅看向爱人，杰凯有些羞涩地笑了起来。为什么认准他？我问。因为他就很好啊，很乖。恒毅摸摸杰凯的头。你知道我们之间谁是老板了，对吧？杰凯调侃。恒毅说，在遇到杰凯以前，他从来没想过会结婚，他以为一直就会什么都靠自己。和杰凯的相处让他看到了一段健康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杰凯总是提醒他，无论是旅游时提行李还是日常的花销，其实你也可以依靠我。相处一年左右，他告诉杰凯想和他结婚，但杰凯说，感情只有经历过考验才能确定是不是可以永远在一起。到中国之后一直都太顺了，直到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恒毅一直在身边安慰我，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些挫折后，我才确定了我要和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2025年5月，哈尔滨的一个公园里，他们举办了婚礼，没有主持人，没有接亲环节，天下了雨，大风差点把婚礼的装置刮倒了，家人朋友们从世界各地过来。仪式上，恒毅给杰凯读了一首李元盛的诗，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杰凯哭了很多次，我之前都没有抱着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爱情，认识你之后，我知道我们两个人什么都能克服，无论经历什么都能过得下去。他对恒毅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英国人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
1: 嘿，一起来跳舞啊！
0: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2: 或是在做梦。
0: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太多事，被烦恼围剿，好心情又微笑的摘下眼镜，对眼前失焦了。叛逆的态度正围绕着这穿梭在都会高楼的背包客，沉重的外壳。

来自于路易的都市背包客。各位都市背包客们，我们一个小时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短暂的旅行之旅也正式的开始，欢迎各位的加入。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秘境是我们还不太知道不太了解的，本周我们去往的法罗群岛绝对算一个。这里被很多的地理杂志评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群岛。前几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蜿蜒的海岸线、壮丽的峡湾和瀑布，当然风景如画的村庄和山峦是少不了的。这里有着大大被低估的美景，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是现在很多人在出去旅行的时候都希望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身边很少有人去过的，回来无论是分享感受还是分享各种各样的见闻，都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特别稀有的事情。法罗群岛绝对算是一个目前非常小众的地方，如果你喜欢的话，真的有时间来这里好好的转一下。前几天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山峦，也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峡湾的壮阔。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去往哪里，不要着急，稍后我们慢慢的开始。旅行当中我们总会感慨，就不会有很多的故事发生。又怎么会一起旅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五月天。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样的一个感慨，好像不光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在一段感情关系当中也会经常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们现在会怎样。这首歌曲来自于阿信的创作，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体悟到了生命、生活、世界的意义，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起了自己出道以来的人生感悟和各种各样的心路历程。出道以来的故事，从开始到结束，那个时候阿信看来就是一段感情，这段感情总会有太多的遗憾，但是却依然保留着很多感动的故事，他就用这样的故事引出了整首歌曲。当然他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体现出21世纪人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于是就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首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16年的专辑《自传》当中。 OK，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的法罗群岛小众之旅正式的开始。首先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埃尔杜维克。埃尔杜维克面对着卡尔斯岛崎岖的北端，小巧玲珑的村庄就像梦境一般，非常非常的迷人。这里拥有着焦黑的传统的村舍，分成两簇，坐落在斯托拉西入海口。很多人说来到这里非常适合拍照，拍出来的照片非常的新颖独特，发到朋友圈当中，大家看照片似乎也可以感受到属于你的那份快乐，那份旅行当中的神秘感。以下这首歌曲就叫做《属于》，来自于范晓萱。属于我们的一切，属于我们的快乐，属于你想要分享的，一起来感受。

来自于范晓萱的《属于》，非常有突破性的一首歌曲。当年的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她2007年的这张专辑，就叫做《突破》当中。哎，接下来我们感受到的是那个时候唱着各种各样的儿童歌曲的范晓萱。

非常多的好听的你很熟悉的关于各种各样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埃尔杜维克之旅。刚才说到埃尔杜维克呢非常适合拍照，你会发现这里的蓝天海面包括两边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草原的这样的地区，它们的层次感非常的鲜明。虽然整体是绿色蓝色，但是蓝色的各种各样的渐变，各种各样的过渡，那一刻会让你有一种迷幻的感觉。迷幻的在于不知道这个颜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总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好。还有哥塔，位于两座崎岖山脊之间的峡湾末端，这里呢是由三座村庄组成的。三座村庄这里的人们的生活习惯有哪些区别，他们的房屋建筑包括饮食习惯是否也会不同，这些发现都是属于旅行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以下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慵懒的味道》，夏天炎热的调调，但却觉得有一种喝了凉爽的冰汽水的那种感觉，还挺自在挺逍遥。一样的夏天，来自于孙燕姿，如果你会唱跟着一起来。

一样的夏天，这首歌曲的编曲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只用一把吉他伴奏，是一首不插电小品。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孙燕姿也是用一种近乎咿呀式的这样的耳语发音方式娓娓的唱着，仿佛就是夏天午后刚刚睡醒的孩童一般，十分的可爱，也是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曲的原因所在。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听到的剪刀石头布来自于陈楚生。这首歌曲之后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的旅程等待着各位。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

来自于朴树，好好的放开那些你放不开的，放下那些你放不下的，然后你会发现你所在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广阔，你所能够感知到的一切变得更加的鲜活起来。好好的，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好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一个非常小众的地方，法罗群岛，好好的旅行了一番。在这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神奇的山峦，壮阔的峡湾，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瀑布。但是什么时候去法罗群岛玩是最合适的时间？每年的7月份和8月份是法罗群岛最主要的旅游季节，但是其实6月份去是最好的。6月份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白昼时间最长，多数酒店和博物馆呢也都会开放，而且游客数量也不太多。那个时候更有一种自己一个人拥有着整个法罗群岛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感觉。另外一个时间段呢，是从每年的9月份到第二年的5月份。这个时间段的法罗群岛雨水充沛，很多基础设施呢也不再开放，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开心。不过那个时候神秘莫测的天空，波涛翻滚的海洋，摄人心魄的风景，都更加适合想要独自冥想的旅行者。这两个时间段记好了哦，如果6月份有时间的话，真的去这里好好的感受一番。以下这首歌曲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在旅行当中听 Adele， 然后看辽阔的天空，那个画面搭起来很和谐。

分手之后没有一种死去活来，反而是这样的一种豁达的感觉。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曲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来自于 Adele 参与作曲作词并演唱，收录在他2016年带来的个人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25 当中。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当然是来自于 Adele 的前男友。据说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有一天 Adele 去餐厅吃午餐，在吃饭的时候呢，收音机播放了 Taylor Swift 的那首经典的单曲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Adele 当时当然知道这首歌曲是 Taylor Swift 演唱的，但他很好奇这首歌曲是谁做的，于是他各种打听，后来发现是 Max Martin， 通过团队呢联系到了 Max Martin， 他也表示说自己想要做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送给自己的前男友。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就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Send My Love to Your New Lover， 两个人共同完成了歌曲的其他部分。此外呢，这个歌曲打击乐的部分也是两个人共同完成的。旅行是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的路上放慢自己的整体节奏，让自己的身体舞动起来，让自己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都跳动起来。以下田馥甄慢舞。

这是田馥甄的慢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让自己整体的节奏放慢，可以让自己重新感受到每一次的呼吸，可以重新的热爱起生活，热爱起生命，这是很多人很喜欢旅行的原因。旅行并不在于放假可以让自己彻底的放松，旅行在于的是让自己重新遇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来自于吴汶芳演唱的《无穷》。无穷的不光是风景，无穷的是那个始终有不同变化的自己。无穷的是你所在乎的亲情、友情、爱情。无穷的是那个不变的、不会迷失的自我。时间的关系，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也只能走到这里。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以下听到的太多，
1: 永无止境的转，
0: 来自于陈绮贞。
1: 需要音乐取暖。
0: 生命中、生活中有太多太多
1: 孤独的时刻。
0: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容易知足、容易满足、容易开心的。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

0: 耳畔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齐秦，叫做少了自己。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自己到底有多少关系呢？是太关心自己还是太压抑自己呢？其实还是模棱两可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多多少少跟自己有关系啊。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强迫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碎石当中发了一个内容的题目，叫做你的强迫指数与解脱之道。那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共享共探讨这个话题的朋友啊，我们的心理教研员林祥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刚刚我们的林老师说这一天工作非常的忙碌，大家会觉得就在我们很忙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反应，就是会主动休息，对吧？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哎呦，这个人的晚上失眠，或许他应该多去几趟健身房练一练，他就会睡眠比较好。对，当人身体疲惫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信号告诉你。当然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也有一个信号，而这个信号很强，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以我为例子，但我不是这个事情的主体哈，就是我呢爱干净，我出门之后啊，我回到家里我必须要洗手，而且我不止洗一遍手，然后呢手脏的时候马上洗手，这个脏其实没必要洗手的时候我也在洗手，这好像就是想形成了今天这个闭环，又在
1: 还没开始呢，
0: 对，
1: 就开始闭环，
0: 就在闭环里，就我又在强迫自己，就不停的洗自己的这双手，我们今天聊强迫指数啊，您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觉得我就得必须这样，不这样我难受，这是因为什么？我们今天跟您老师聊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咱们放眼到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自己的小顽疾，
1: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它是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些固定化的行为，或者说思维方式。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洗手，我刚才在想，哎呀，我是不是也有一些强迫的想法或者是一些行为呢？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开始有，就是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就会要有一次特别，哎，有一次特别逗，
0: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1: 我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下到楼下，然后已经走到了那个大门口，就马上要走上大马路了，我突然间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就是诶，我灯到底关没关，我对那个门到底关没关呀，就是锁上没上锁。
0: 我们这个描述当中，林老师应该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独自拥有一个办公室，你看看林老师是不是很棒。那就会有这个想法。
1: 猜对了一小半，
0: 对，
1: 因为那是我最晚走。
0: 这个反馈确实会有，就是这个灯我是不是关了，有的人会说这个门我到底锁没锁上，锁了几下都会有这个想法。
1: 以前我不会的，但是这个念头在那段时期出现了几次啊，因为呢有人没有关这个灯，然后呢就是整宿都亮着，然后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大家就是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哎呦，大家好像心里就比较警觉一点，就是你看，就是一点点小小的这个也不能叫小小，就是可能你心里的这个阀，就是这个阈值，就是怎么说，调高了，
0: 上来了
1: 啊，对，你的这个警戒线哈，这个让你的身体亮警报，或者是让你的头脑亮警报的这样的一条红线就出现了，然后呢其实就那段时间之后，又过了几天之后，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0: 这不算强迫，我觉得
1: 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
0: 对，这是认真，这是为了节电，为了让这个灯没有按时关，你会觉得这个行为我要不出现在我身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对。那其实在我们的林老师每天上我们节目呢，不是每天，就每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会准备一张 A4 纸，自己手写，要么就机打的 A4 纸。我看到一个概念特别好，我们今天聊强迫。
1: 我以为你要问我这算不算一种强迫。
0: 不算。这算吗？
1: 算呀。这是不是算呀？
0: 算。
1: 哎，好像如果我没有这样一个准备的材料和内容放在我的手边，我是不是就会觉得我心里不踏实呢？是不是？
0: 其实完全可以脱稿，林老师，对吧？
1: 其实次次是脱稿，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它其实是 在我去准备它的时候很有条理，而且在我来的路上我是可以看的，
0: 没错，
1: 就是我还可以梳理，然后我还可以在脑子当中再去想一些其他的东西，它其实是我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
0: 你看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这个是有点强迫，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我是有条理的，是帮助我们头脑思维比较有条理性，
1: 对，
0: 谈吐啊有这个规矩，对吧，对，有章可循，
1: 是。
0: 那今天看到了我们的林老师这个 A4 纸上的第一个概念就写得非常清晰。我们说到强迫，我们会想，哎，这你不要强迫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1: 嗯，
0: 你这有强迫症吧？
1: 嗯，
0: 强迫症，我们经常在口头上说这个词儿，
1: 嗯，
0: 但它是有概念性的区别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林老师跟我们说说概念性的区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谢谢大家，我不打招呼了哈，打招呼也是强迫症吧？不是，是欢迎大家。那我强迫一下哈，欢迎这个5609，欢迎周准，欢迎我们的林老师，白河水加速6081，还有这个阿迪以及露头。没有留言的朋友我都看到大家哈，谢谢大家光临我们的节目，还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您说说这个强迫症的概念啊。
1: 嗯，其实在这个临床心理学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表述当中，它其实对于强迫它是有不一样的概念的啊。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强迫症其实是一种障碍，心理障碍，
0: 嗯，
1: 它是焦虑症的一种。
0: 嗯，
1: 那么对于强迫症的这个患者来说呢，他其实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极度的焦虑和担忧，他特别害怕这个事情不在他。

0: 的控制范围之内，比如说脏的太脏，东西乱放了之后找不着，比如说没有按照他的意愿来排列，就会特别无序，就是特别混乱，混乱到自己没有在这种环境里，他失去了秩序感以后，极度的恐慌。啊，他表现为就是一种，非常态的、超出一般状态的极度的焦虑和恐慌。
1: 嗯，
0: 而且他的功能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比如说，我会因为长期，比如说就可能刚才您说的是洗手的例子。
1: 嗯，
0: 其实真正强迫症他的这个患者，他是因为反复洗手，洗到了破，他知道很疼，他会疼，但是他会仍然要忍不住再去洗。啊，就是这个部分，它就会，而且它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1: 这明显是两个维度
0: ，明显是两个维度的情况，而且他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他，通常有强迫的思维的人，
1: 嗯，
0: 他是有，通常也会有强迫的行为，
1: 嗯，
0: 啊，那只有强迫行为的人还比较容易去，其实强迫症也不好治啊，
1: 嗯，
0: 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也听到过一些医生的朋友或者是大夫讲课的时候，他们也提到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不是太能接触到这个部分啊，不是太能接触到这个部分，
1: 嗯，
0: 我们常常会说到的这个强迫是指对一些事情的执着，或者是我们对于他的一些固定的看法，更像是我们一个人的个人特质和行为习惯。
1: 这个就好像能接受了，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就比较频繁了，
0: 对
1: 吧？
0: 而且比较普遍，
1: 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小执着，
1: 是的，
0: 小坚持。
1: 刚刚那个是不是我们探讨的范围了？那个太困难了。我们说说这个第二种哈，你比如说刚刚您说那个出门，哎，灯关没关？
0: 嗯，
1: 哎，出门，哎呦。我这个钥匙放哪儿了？
0: 嗯，
1: 我是在身上的吗？哎，怎么没找着？有时候我们骑驴找驴。
0: 对，
1: 有时候我就经常没有换那个防盗门那个密码锁那个门之前，
0: 嗯，
1: 钥匙拿没拿？
0: 嗯，
1: 然后就在我的这个
0: 兜里，
1: 屁兜里头，
0: 嗯，
1: 就屁兜嘛，因为两侧都摸没有。
0: 哦，
1: 也许关门的时候随手放在屁兜里，完了。又丢了，那怎么办？进不去了，还得找开锁师傅来开锁。
0: 嗯 嗯，
1: 有没有被之后长了心眼，把一个锁放了，把一个钥匙放了一个大家不可察觉的地方？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我小时候就是看到很多叔叔阿姨都做这个，我长大有受影响，把它放在那个大家不会察觉的地方，以防我真的路上这钥匙丢了，那没有办法，对吧？
0: 对，
1: 丢了那开不了门了，怎么办？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伟大的发明，密码锁。
0: 对，真的减轻了很多人的这个反复的这个确认。
1: 是，
0: 而且他其实这个焦虑是有来源的，
1: 嗯，
0: 或者说它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带钥匙，或者就是没有带钥匙而把门撞上了，他这个后续是有一系列的麻烦事儿的。
1: 画面我都能想到，
0: 画面
1: 光，
0: 对，你是欲哭无泪的，
1: 怎么办？
0: 因为它是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嘛，所以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事儿真是费劲，是吧？
1: 这手机也在里边呢。
0: 对对对，
1: 这个怎么办？现在手，你就以前你说还能打把手去打个电话，现在没手机，也没公共电话了。
0: 对，你没有手机，你都叫不来开锁师傅，是吧？
1: 我的天，
0: 他是有理由的啊，这也常见。
1: 是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在开播之前，我用我的抖音号直播了一会儿，跟大家说让大家来听我们节目，看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现象。
0: 嗯，
1: 有的人就是两个兜，有两个兜，这个兜习惯放手机，左边的兜一定放手机，右边的兜一定放手机以外的东西。
0: 哎，刚才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脑子里就灯的亮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就是类似这样的
1: 啊，
0: 因为我还在想我有什么地方就是还比较好像特别有规则和秩序，哎，我发现我是这个类型的。
1: 你个兜屁放手机，
0: 就是我左手的兜我是会放那个手套或者是唇膏，小
1: 这么严谨吗？必须的
0: 护手霜。
1: 哇天，
0: 没有三件，就这三件。
1: 多少？一个是手套，
0: 手，因为有的时候骑车嘛。
1: 都了解，左手左边的兜，
0: 左边的兜，手套，
1: 护手霜，
0: 护手霜和唇膏。
1: 那兜得大一点。
0: 对，因为我出门有的时候就不带包，
1: 嗯，
0: 我就基本上两个兜解决了。
1: 右侧呢？
0: 右侧
1: 是
0: 手机，
1: 手机电话，
0: 手机包括我的这个纸
1: 啊，工作的纸张要放在那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这么自然而然给它分类了，是吗？
0: 还是觉得顺手，因为通常右

0: 手拿出来手机可能就开始操作，
1: 嗯，
0: 然后就不能所有东西都放在右边的兜里，因为一边就太沉了，
1: 嗯，
0: 用一些东西来平衡它，大概是
1: 您这个，您这个还挺自。就是挺独一份儿、
0: 还自圆其说。
1: 对，我这个应该有共同的共鸣者。
0: 嗯，
1: 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许没在我们聊天室。
0: 嗯，
1: 然后正在开车的司机师傅、私家车车主们，还有用各种方式听我们节目，有没有手机焦虑、没电焦虑？我就是其中一个重症患者。
0: 嗯，
1: 我的手机电话只要到了20%，因为这个电池到了20%，自然会变红。
0: 嗯，
1: 我就必须给它充电。
0: 嗯，
1: 我也不管这个是对锂电池有什么影响，我不管。
0: 嗯，
1: 就是到了21%的时候，我就会不停的看它，我就看它什么时候到达20%。
0: 哦，
1: 哇，这个是我以前没有察觉，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对这个手机的电是非常在意，哦、因为现在大家出门有各种的这种随时的充电桩，付费那种扫码那个，但是我出门从来不用他们的时候，我就自己带那个移动电源。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块没有充电桩
0: 哦、有道理，
1: 有道理，我就
0: 有道理，我本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然后
0: 但是今天听你这么一说，
1: 然后我还给自己找理由，我还给，这不是强迫症吗？我还给自己找理由，你看我这个手机是我工作需要手机，我联系业务需要手机，我付费需要手机，我监听重要的信息需要手机，
0: 对。
1: 手机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伙伴。
0: 嗯，进地铁站需要刷个卡付费。
1: 很多朋友骑电动车还要需要手机
0: 啊，
1: 连在一起，手机非常重要。所以它没电了，我整个人也没电了。
0: 啊，对。
1: 啊，以前没觉得，现在觉得是确实有点焦虑。
0: 嗯。
1: 所以我这个充电器，而且充电器必须100%带出门。这给它充电的那个充电器
0: 得
1: 必须是100%带出门。99%我都觉得我充满呗，再走呗，不差这1%。
0: 哦，哇，你真的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呢、啊，
1: 是吧？是吧？
0: 对，这个是
1: 麻烦人吗？就挺麻烦，我就是这样。
0: 这个要是跟你一块出门的朋友，
1: 他
0: 省心了。你先把你的这个用到60%，然后让你那儿着急。
1: 说你那充电器带了吗？我说我没带。他说不可能，你肯定带了。
0: 哦，真的。了解，嗯，
1: 所以，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手机有闹铃这个功能？
0: 嗯，
1: 大家设置闹铃，比如说有重要的事儿，赶飞机，提前2个小时、3个小时，国际航班更早，国内航班提前2小时到机场，然后比如说你这个班机是9:30，那你7点就要醒吧，
0: 嗯，
1: 是吧？最晚7:30出门了，你不能再晚了，然后6:50闹铃响上了，我呢是6:50一个，6:45一个，6:40一个，
0: 啊、
1: 我就。以防我睡过头吗、想是很美好的，睡过头没有一次睡过头，都是比闹铃先醒。
0: 嗯，
1: 就是这个6:20、6:30、6:45根本不用上，但是心理上觉得这个能提醒我，但是我每次6:20就醒了。
0: 那生物钟，
1: 哎，生物钟，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经常犯的一个现象。看大家啊，大家有很多的这个5609说，过度怀疑自己的行为，总觉得有事儿没做好，比如关门了吗？煤气关了吗？很纠结，很累。很累，
0: 嗯，
1: 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强迫症状大白话就是想法和行为停不下来啊，想法和行为停不下来，
0: 对，
1: 有对，很形象，
0: 嗯，
1: 对。然后这个朋友说，我换密码锁之前把钥匙放了单位一把，
0: 哦，
1: 这个是属于什么？哦、啊，换
0: 有备无患，
1: 有备无患，
0: 有备无患，
1: 不错，是。
0: 嗯，
1: 还有位朋友说，我收拾屋子是因为我不收拾就觉得受不了。
0: 嗯
1: 啊，我收拾屋子就是因为我不收拾我受不了，我必须收拾屋子。
0: 嗯，
1: 他控制了我，让我常常累得不行。
0: 哦，哎呀，天，
1: 收拾屋子这件事情控制了人。
0: 哎呀，收拾屋子这个事儿，他确实体力比较耗体力。
1: 哎，对呀、啊，
0: 他不像您这个充一个电插上插座是吧就行了。
1: 还分不同的这个强迫
0: 事项
1: 啊，事项
0: 啊，对，有一些可能要更调动我们更多的精力的，
1: 全身心的，这还减肥了呢。
0: 对，有没有人这个一天不背到20个单词睡不了觉的？
1: 百词斩，多邻国这些软件真的是每天督促大家学习。好像我还有一个戒烟软件
0: 啊、
1: 有人戒烟之后怕复吸、然后就下了 APP 每天提醒自己打卡，而且你打卡之后它会告诉你健康恢复程度，
0: 哇，
1: 会告诉你一天少抽了多少支烟，
0: 嗯，
1: 同时节省了多少钱，
0: 哦，
1: 哎，这个就督促着你。 你不要复习，你看，比如我每次打开就是。

0: 觉，我觉得很有自己很有成就感
1: 哦，
0: 省的钱又为就让自己健康恢复，
1: 哎，
0: 这个很好。
1: 那这是一个带来的好处。
0: 你看它是有两面的，它不一定说强迫症就是压抑，强迫别人，对，这个不一定，
1: 对，
0: 是吧？
1: 是这个意思。
0: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
1: 嗯，
0: 我们之前好像还说过这个点，
1: 对吧？是的，是的，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挺重要的，
0: 挺重要的。
1: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我们会想，就是可能我们常常会夸大或者放大了这个强迫给我们带来的麻烦、不舒服、焦虑的部分，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但我们刚才也聊到这个部分，就是
0: 有点用。
1: 是的，是的，它会有很多的好处。
0: 就比如说背单词这事儿，学习其实很难讲说这个人每天主动学习每天坚持很难。但是如果有一个软件，你每天学习有一个小组，每天打卡，这个小组的成员就会看到，哎呦，林老师今天又背了20个单词，他好努力，他好棒啊。我是不是也要紧跟林老师的脚步，每天我背15个，我争取坚持下来。其实就是一种督促。
1: 对，
0: 学习这个挺好的。
1: 榜样、示范。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我们这个选择越来越多，条件越来越好，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越来越智能，我们获得学习的方式越来越智能化， AI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大学课本一个月所受的课程，我们一天就了解了其中的内核。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当我们真的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要学到一个深处，达到一个技能的一个标准，得反复去练习这个事情。比如说讲话，比如说配音，比如说跳舞的内核平衡感，这个动作就是这8个动作，为什么他跳得比他好看？
1: 哦，
0: 这里边是有内容，是有技能的。所以你要研究这个好看的技能，而不是只研究这8个动作。如何把这8个动作有效的串联，让它协调和谐，而不是生硬跳出8个动作，机械。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平衡感吧。好，所以要坚持，这个是你说背每天背20单词，坚持下来就是一种成功。
1: 对，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可能强迫他其实也有一些人格的特质，就是这个人他是很自律的，他是对自己很有要求的，然后他是比较
0: 有没有这种李老师，就是我就不愿意家里太干净，我就希望家里写意一点，衣服是有。我有次去我同事家的一开门，我当时我震惊了，我就觉得我够写意的，他更写意。我说你这是故意的吗？他说我收拾了。
1: 啊，您看您就是这个有标准的，标准门槛高的。
0: 不是，就是我太乱了。这太把我当自己人了。
1: 不能想象这个画面，不能。
0: 一个男同事，我的天。看大家留言哈，这个充电宝，你看这个大家说，哦，有的朋友说我出门必须先评估我的电量够不够支撑到我回家，提前做一个预判手机的电量。
1: 哎，这个很多人都会
0: 啊，是吧？
1: 都需要，现在真的是需要预判一下。
0: 预判一下的，对吧？
1: 现在是的。
0: 是吧？
1: 我今天晚上出门的时候还预判了一下，
0: 是吧？
1: 对，是，对吧？还是有必要的。
0: 对，还有的朋友说，我平时这个背双肩背包，还有腰包，也是自己带充电宝，左右两个兜各放一部手机，这两部手机的朋友，还有3部手机的朋友呢。
1: 哇！
0: 有一次吃饭，去那个和生汇，底下不是有很多小吃吗？和生汇，我坐到一家这个。叫什么？就是类似于寿司那种那个店吧，就是那种有是就是，看到一个女生，坐下了，心宽体盘的身材，拿着4部手机，
1: 哦，
0: 然后
1: 一字排开
0: ，在不停的点其中3部手机、
1: 哦、
0: 玩游戏，哦，我当时被震惊了，
1: 同时。
0: 我当时被震惊了，我觉得真的生活是不太一样的。同样是手机，他会用4部手机同时玩一个游戏，那3个在不停的点。那个
1: 职业电竞选手，
0: 哇的，他这3个手，这一只手5个手指照顾3个手机的操控，这只手，
1: 哇，
0: 然后用这个用另外一只手时不时吃点东西，然后再回去，哇，我当时震惊了，
1: 从来没有见过，
0: 人生是这样的吧，对吧？

0: 所以大家不必惊讶也不必讶异，身边出现了一个这个跟自己行为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不必觉得是个问题，存在即合理，
1: 嗯，
0: 接受并且了解就好了，
1: 嗯
0: 啊，我们都有这个阶段。
1: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聊天区聊天这个聊天室真是热闹，大家真的是在畅所欲言，而且我觉得我光在这儿看着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都丰富了，
0: 那我得多富足呀。
1: 对，就是大家其实有着各种各样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坚持，
0: 大家在真诚的聊天很好。
1: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在这里让我突然觉得就是哪怕我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反复做一些事情或者反复想一件事情、
0: 嗯、
1: 好像也没那么可怕，因为有这么多人都有类似的一些习惯呢。
0: 对，你会发现
1: 很正常，
0: 社交软件聊天室的存在的功能意义就是大家在一个同样的时间里共同探讨一个话题，而且大家会觉得有相同点和不同点，你会觉得世界很有意思，
1: 很奇妙，
0: 很奇妙啊，
1: 很奇妙、嗯、
0: 对，我们今天聊这个不是聊世界很奇妙、嗯、我们聊世界很奇妙当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比如说、嗯，我强迫症，我就出门我就害怕灯关没关，对吧、
1: 嗯、
0: 这个现象是为什么，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现象、
1: 嗯、
0: 大家有不同的一些强迫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把这个东西双向甚至多向去分析，我们就觉得它不是问题了。
1: 嗯，
0: 人不就是活这个事这个道理吗？哈，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与时。

0: 听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1048，
2: 每个夜晚
0: 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3: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4: 1048，
0: 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0: 这首歌呢，以前不觉得动听，没有到动听的程度，但是当方大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再回听他所有的音乐，觉得好珍惜。所以大家要珍惜现在用的生活和陪伴，也希望大同在天堂能够做他自己。很多想大同的朋友都会说晚安大同，希望你在那边好好的唱歌，继续坚持做你自己啊。坐到对面的是心理教研员林老师，欢迎。
1: Hello， 我们又见。
0: 对，我们今天这个聊强迫症，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自己生活的一些小要求，其实就是我不这么做嘛，那不是我了，我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出去晒太阳的时候，我就得戴个墨镜，我必须戴一个质量很好的墨镜，质量差的我不能戴。我就是戴最新上，就是人都有一些自己的追求，小确幸嘛，咱这么说。
1: 对，
0: 你把这些强迫症看成小确幸，是不是就好一些了？对吧？
1: 是，
0: 当然有点太美化它哈。但是大家其实生活当中非常多的一些小细节，我们都看到了。谢谢大家把这个。

0: 部分就是丰富自己的内心，我们不一定要去过一百种生活，但是我们看着一百个人，我们的同样的这个人生的宽度厚度就都丰富和增长了。
1: 是的，就像这个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接受都可以算了吧。刚刚跟林老师探讨了一个生活的场景，我们俩哈哈一笑，觉得好开心。
0: 嗯，
1: 人上了一定年纪。好了好了，
0: 这个词儿、
1: 啊、好好休息啊。那个有的朋友说这个宇宙尘埃，我的充电宝啊，他说大部分时间也是给同行同行的家人啊、哦、同行的家人朋友用的，到自己享用的时候都已经快没电了。这也是照顾别人的人，对吧？
0: 所以其实身边有一个有一些强迫行为的人是我们的福气、嗯、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
1: 就比如说旅行这件事情，林老师、
0: 哦、
1: 在一个团队里、
0: 嗯、
1: 一定有一个路痴，
0: 哦哦，
1: 一定有一个路方向感特别好的人
0: 啊、哦、
1: 而那个路痴一定跟这个方向感特别好的人走得比较近。因为他不怕自己给走丢了，一定在这个团队里有特别研究吃的那一位。
0: 对，
1: 饭馆你不用操心，
0: 嗯，
1: 他都给你安排好了，
0: 嗯，
1: 这顿哪儿吃，吃什么，变着样的。还有一个负责调节气氛的，
0: 哦，
1: 在这个饭馆里饭局里就属他最能唠。
0: 哎，你说他
1: 这好有意思，
0: 你说他是本来就这样的吗？还是他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系统里面，他自由的选择了这样的角色，
1: 就很神奇，
0: 很神奇，很神奇。
1: 对，或许他天生这样，
0: 嗯，
1: 或许他随遇而变化。
0: 哎，是的，
1: 哇，好神奇。但是你发现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0: 嗯，
1: 好着呢，
0: 嗯，
1: 一定有一个这个团队里最讨厌的那个人，
0: 最讨厌的，
1: 大家都讨厌他，
0: 哦，
1: 但是大家。他也不知道大家讨不讨厌他，他依然做着自己。
0: 哦、oh. ，
1: 很奇怪。大家翻看我们的，
0: oh.
1: 翻看我们的大合照，
0: 嗯、
1: oh.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大家有没有发现？
0: 嗯，
1: 有打一个有，大家还如果还能打一个有的话，你会很惊讶的发现，总有一个男生躺在队伍的最前面，
0: 躺着吗？哦哦哦哦，合影的时候，
1: 哇，老有这么一位，
0: 哦，
1: 好奇怪，
0: 哎呦，真的，你不说我没留意啊。
1: 他一定有英文名，
0: 哦，
1: 好玩的，他好玩极了，跟大家聊哈。这强迫症他非得就是大家都做得很好，他非得到前面来一个不同的姿势照一张，
0: 嗯，
1: 也是他的强迫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团体对他的需要。
1: 对，他就是，所以说团队当中都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扫兴的人永远在扫兴。
0: 是的，
1: 带充电宝的人永远不给自己充电。
0: 哎，这个太逗了、啊
1: 哎！这个
0: 你刚说团队，其实我想到有一些职业 啊，有一些职业它是很需要有强迫的。
1: 是，
0: 你比如说啊。而且这种强迫是给人带来心安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护士、
1: 哎、
0: 他们对于那个那个环境就是卫生的那个干净整洁的程度
1: 有要求
0: 啊、对，对于这个事情是不是细致的做到位，
1: 嗯，
0: 是很有要求的，你会觉得这个部分让你觉得很心安、嗯、
1: 对，很踏实，无菌区、
0: 哦、对对，
1: 无菌，
0: 是是是是是，
1: 嗯，
0: 比如说飞行员
1: 啊、
0: 或者说地面地
1: 视力
0: 要检查非常多的这个多道工序，检查仪表盘等等，你就会觉得哦，他应该要这样，越是这样、嗯、我越踏实。
1: 嗯
0: 嗯，
1: 刚刚我们说这个在照片当中摆姿势那位有朋友，那叫 C 位，
0: 啊、那叫，
1: 好吧，
0: 对对对，跟您学习了
1: C 位。这位朋友说，这个我在工作的时候文件。必须存放在固定的文件这个夹里头，这个很多朋友都有这个习惯，好习惯啊。名字必须一模一样，哦，就是电脑桌面图标也必须摆得整整齐齐。这不属，这也就是
0: 哦，
1: 对吧？
0: 这如果当然不属于强迫症啊，就是他就是确实对自己是很。就是很有条理，就是工作很有条理。
1: 对吧，
0: 他要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我的这个电脑的桌面上就是几个大图标，我不会把任何东西都往那儿放、如果有的时候实在是不行先扔那儿，然后我会过一会儿马上要就要把它

0: 拽到其他的地方让它收起来
1: 啊。
0: 我的桌面我也会让它比较整洁。
1: 对，说到这个，因为电脑每天大家都在用嘛，
0: 对，
1: 无非就是 Windows 系统和苹果系统嘛，两种系统哈。
0: 嗯，
1: 那我那个是苹果系统，
0: 嗯，
1: 我所有的录音日期写的清清楚楚，
0: 嗯，
1: 日期，
0: 哦哦，日期，
1: 对，
0: 明白，
1: 准，
0: 哦
1: ，vocal，
0: 哦，
1: 必须是存 WAV 格式。啊，必须，因为 WAV 又大，它就比较还原这个文件的最好的一个音质。
0: 哦哦哦，
1: 我必须，我就不能存 MP3，必须 WAV，
0: 明白，
1: 这是必须的，要求嘛，对吧？
0: 这是您这个职业上的一个坚持，
1: 对，必须要这样，因为你要给人家传一个 WMA 格式的，给人传一个很采用率很低的 MP3， 以后人就不收了。
0: 对，对，
1: 是吧？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更像是一种职业的一个坚守，
1: 职业素养，
0: 素养。
1: 对，必须要这样的。
0: 是，
1: 对，还有的朋友啊，哦，那个刚刚说那个朋友是拿两个手机在另外一个兜里，他说一个苹果，一个安卓，
0: 哦，
1: 那个系统不一样，有办不同的事儿。我们的另外一个嘉宾吴海老师，他说我自己的屋子乱到自己也不满意，这还挺理直气壮的这种感觉，还挺好。对，其实说到强迫症，您上面写的好多，您不妨找出一条您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个点，跟我们聊聊啊。您写的特别多的一些
0: 正常的强迫想法吗？
1: 对对对，说说吧，
0: 对，
1: 让我们重温一下啊。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过，他和那个和临床心理学上说到的强迫的症状，或者说是一些障碍，它是截然不同的啊。那我们其实，在平常人的生活当中呢，也会有很多正常的强迫想法，或者是正常的强迫行为，比如说，我们刚刚都说到了，出门会怀疑我锁门了吗？

0: 那我们其实在平常人的生活当中呢，也会有很多正常的强迫想法或者是正常的强迫行为，比如说我们刚刚都说到了，出门会怀疑我锁门了吗，我有没有关煤气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到了高处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哎呀好想这个趴在栏杆，是不是有一种要跳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有一种哎，这个确实是会有的会有的然后
1: 还有就是在高处的时候，就比如上了一个这个天台，
0: 嗯，
1: 你会担心这个地方
0: 会不会
1: 断掉，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也是一种，
0: 是是是，这也是一种就是对一种焦虑和害怕的想法，嗯，然后比如说拿着重要的东西，去越是重要的东西，或者是抱着小孩儿，你可能会想，哎呦，他摔了可怎么办？
1: 越担心他的处境安全。
0: 对对对对对，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是的，是的。
0: 那会有一些正常的一些强迫的行为，很多人关上门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下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要拉一下门把手，就拉一下，
1: 关上门，
0: 或者推一下，对对对，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推上。其实这也是强迫的行为，比如说。刷牙的时候，哎，刷牙的时候，
1: 刷牙怎么？
0: 有人习惯要先刷右左边，然后再放到右边。
1: 门牙里边啊，有顺序。
0: 先是门牙吗？
1: 就是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顺序。
0: 每个人是有自己的顺序的，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强迫行为。就是、
1: 还有
0: 啊，
1: 还有我身边的人，我的朋友，他的牙刷永远都是那种炸刺的那种，就是他刷牙很用力
0: 哦，
1: 而他刷牙的时候呢。就在看手机，牙刷抵了牙不动，然后他以为他在刷，然后那个牙刷就很命苦，就毛都不管软的硬的，他的毛都是这样的。我说牙刷真是在你的口中没有发挥它的功能性。
0: 对对，就是刚才我也说到，你会发现有的小孩儿。那个是很正常的强迫行为，家长如果看见了，千万别觉得我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哈。
1: 年龄吗？
0: 就是没有没有，也就是相对来说小孩，就是他有爱玩爱闹的那些小孩，其实这个部分特别关键，哎呦，带出来这个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的小孩他是会就是走路的时候他要走一个直线，有没有看到在公园里或者是有在这个大马路上，大马路上有一条线，就是人行道上有一条线，那孩子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就踩着那个线走啊。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大人常常会想要让孩子避免一些行为，然后可能就会说你别这么干，或者就是要他每当想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小小的动作的时候，
1: 家长强迫症犯了，
0: 家长就要说你不能这么干，
1: 你不要这样，
0: 你不能那么干，就家长的控制，
1: 你不能这样走。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有这个意思，
0: 就来了。那这个部分其实反而会给他带来就是心理上的这种不满足未完的这个事件的感觉，他就越来越想干，
1: 哎，
0: 越来越想干，
1: 逆反心理越来越重。
0: 人就是这样，就是你不想，就是你可能他有这个念想，然后
1: 逆来顺受，
0: 你也让他看，就是干着，然后他干完了就完了，他这个能量就消散了。但是他每次要这么干的时候，你就堵他一下，又堵他一下，他就越来越想。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我们的家长朋友也会要提示自己，要提示自己，
1: 也别太把自己的焦虑放大到孩子这个行为本身上，是这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
1: 对，就是
0: 孩子出现很多行为也是很正常的，其实他是易过性的，就是他一两次这样，你再看三四次就不这样了。我有个朋友，他们家的小孩在5岁多的时候，特别喜欢去公园里坐那个旋转木马。
1: 一个阶段哈
0: 啊，对，他每次去他必要坐在同一匹木马上，有一阵儿给他妈妈就整得焦虑的不行，
1: 多好玩啊这个
0: 就是他每一次一定要去，
1: 这都焦虑，
0: 就是去公园，这个是他今天必做的事情，如果没做今天就不能离开公园。
1: 哦，那明白了，那妈妈会，
0: 所以他妈妈就会在想，就是大人会想，你怎么这么依赖这个木马呢？
1: 有时候小时候有没有过啊，没有那么这有点偏执，
0: 是不是？这个部分就是，但是啊，这个孩子他这个妈妈也很难，也很不怎么说，也挺棒的。
1: 那怎么呢？
0: 我们有一次聊过这个事儿哈，然后他就特别担心，就特别焦虑，就说起这个事儿。我说你可以接受他喜欢骑旋转木马多少时间？就是你的那个期待值，最大的期待值是多少？他后来想了想说，哦，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我可以一直接受。
1: 就是。

0: 然后他就放松了。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自从他放松了以后，很快三个月他的小孩就不再那么坚持的要骑旋转木马。
1: 他倒失落了，我还在再调整，我刚把这个弦揉顺了又要换调了，本来是个 G 调又成 C 调了。生活就是这样的，大家就是其实就是个弹簧，你能够这个簧绷得紧了，你让它松一点，
0: 嗯，
1: 松的时候你再调一调，不就是修修补补缝缝涮涮又一年嘛，就是这个意思哈。你别太较真儿，太较真儿了你自己难过别人也难过。
0: 是。
1: 身边的人也感到压力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再看大家聊天哈。
0: 嗯。
1: 然后刚刚说充电宝那事儿。
0: 嗯。
1: 那朋友说那就带俩充电宝吧。
0: 俩。还得要俩。
1: 哎。
0: 就总有对策。
1: 都有对策。
0: 啊真好。
1: 我们的海哥说我的强迫想法就是多次检查电源是否关了，
0: 嗯，
1: 哦，电源，
0: 电源，
1: 啊，
0: 哦，
1: 浪费时间
0: 是，
1: 啊，高处我有想飞过去的冲动，
0: 哎，很多人会有
1: 飞过去的，哇 ，I believe I can fly 是吗？
0: 我，哦，天哪，您的这个联想能力真
1: 棒，哦，飞过去，嗯，还有一个朋友，哎呀，他说，海哥还说，我吃东西必须偶数啊，哇塞，吃东西必须偶数，一两包子，三个的不吃，得二两，
0: 哦，
1: 吃不了也得吃。
0: 哇，真的，当我们这样去分享的时候觉得好有趣啊，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小细节啊。
1: 比如六个元宵十二个饺子花生吃十八个。
0: 啊，这是有什么说法吗？就是小时候就觉得好事成双。
1: 好事成双吧应该是吧。
0: 哦。
1: 哇塞。
0: 哎，有一个对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
1: 啊，
0: 一个中学生，
1: 啊，
0: 他说我如果。今天发生的都是一些好事儿，我特别高兴的时候，
1: 啊，
0: 我一定要跟我自己说几个有可能要发生的不好的事儿。
1: 哦，
0: 他说，因为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平衡了，我的那个好运气就不会，就是怎么说，就是不会把我好运气用光，
1: 就不会接不住。嗯，
0: 哎，对，就是，嗯，哦，我说那这样的想法给你确实是带来什么呢？他说就会带来一种
1: 踏实呗，
0: 踏实。然后呢，就是。我想到了这层，即便是出现，就是在我特别高兴的时候，极度高兴的时候，当我遇到了一两点不顺心的事儿的时候，我也能很快调整。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今天特别不尽兴，扫兴，嗯，啊。
1: 也能了解理解哈，啊，
0: 嗯，
1: 这个朋友说，我有一个女闺蜜，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细菌啊，就是是吧？充满了细菌，有这样的哈，啊，
0: 有
1: 这个出门的时候只看到俩眼。是吧？都给照得特别干净啊，
0: 嗯，
1: 那个必须靠反复清洁来换取安全感，甚至于一起去饭馆吃饭，他都自带碗筷和杯碟。
0: 哦，
1: 哎，这个我身边没这样的朋友。
0: 这个我身边会有。
1: 他好，
0: 我有
1: 洁癖吗？
0: 是这个部分，就是肯定是他过去
1: 受过、
0: 经历过
1: 一些事情，
0: 对吧？就是可能跟。卫生或者什么有关的，或者说养育他的人哈，
1: 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0: 对这个部分是有要求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会说，哎呦，这个特别脏，不能摸或者什么的，就是渐渐形成了这样。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行为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好处，可能什么呢？比如说就是那叫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对，有可能，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其实。
1: 嗯，
0: 对，我其实就看过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推荐，就是说出门其实最好是带自己的筷子，嗯，筷子，
1: 其实有必要啊。
0: 对，因为尤其是公筷嘛，对吧？你其他的碗呀啥还好说，哎，大家不是也不会说就是凑着使劲吃那种感觉，但是筷子就难免，所以这个部分它是可以降低这个被感染的一些风险。
1: 支持。
0: 哎，对，
1: 这个支持啊，
0: 是吧？
1: 有这个想法的朋友支持啊。还有的朋友说，我单位有一个朋友，只要外出，回来觉得手脏了，总是在洗手间反复不停的洗，一天几十次，天天如此。
0: 哦，
1: 习惯。
0: 他如果自己可以接受，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还可以。嗯，就是如果他自己不能接受，因此特别的痛苦，那个部分，可能才会比较麻，
1: 嗯，
0: 就相对来说会难过一点吧。
1: 我们刚刚聊的这些都是自己的事儿，
0: 嗯，
1: 其实，在强迫的这个范围当中，其实有一部分是给别人带来不适的，亲密关系之间，
0: 哦，是的，
1: 对吧？就是必须以我的想法，我的经验。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把你的想法强迫于对方身上的时候，对方会感到很别扭。
0: 是的，
1: 这种行为时常有。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其实也是一种控制。
1: 对，这是一种控制，就是这个很影响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的连接，进一步的发展。
0: 嗯，
1: 这个强迫症的一方以为是增强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所谓一个砝码，一个其实不是。
0: 嗯，
1: 看对方怎么看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就是你在打引号啊发号施令的时候，
0: 嗯，
1: 是发出一个信号的时候，别人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或者怎么去理解？
0: 嗯，
1: 大家试想，生活当中非常多的这样的细节，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谁说非得这个？再说特别简单的事儿，谁说吃完了饭那碗必须就马上刷呢？放一会儿不行吗？
0: 对。
1: 你有没有弹性，是吧？
0: 是的，
1: 工作还有弹性的，是吧？是吗？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两个人相处亲密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以你明白的你们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进行连接，
0: 嗯，
1: 而不是以你的一意孤行进行连接，
0: 嗯，
1: 这个是两个问题，
0: 对吧？
1: 这个有焦虑。
0: 您说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很像是就是去接受一些，不确定性，接受自己的一些和别人的就是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啊。
1: 对，
0: 越来越能接受，其实我们就不再那么执着在某一些的想法和做法上。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如果有些朋友因为这个事儿会觉得比较困扰，其实不妨做一个练习。
1: 哦，来了
0: 啊，对，就是不说我是。有这个强迫的行为，而是说，我有，怎么说呢？就是我要反复洗手啊，我不是在强迫的我自己要洗手，而是说我有一个行为，或者说我目前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把我这个人和我的这个想法和行为分开。
1: 哦，这个还挺妙的。
0: 对，就是这个部分可以做练习，因为往往有一些强迫想法和强迫行为的人，他的脑子里是有一套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对于这些事情一定该怎么做的这样一个念想。
1: 对，
0: 所以当我去把这个部分只做一点点的松动，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想法，那我还有好多想法呢，就把这个地方稍稍松动一点，那可能就会有大变化。
1: 对，
0: 嗯，
1: 大家试着了解、想象一下哈，
0: 嗯。
1: 你看，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海哥，
0: 嗯，
1: 我朋友外出自带床单、马桶垫，自带餐具很必要。李黄昏，公共交通工具会尽量选择同一个位置。哇，电影院选择同样的位置。
0: 哦，
1: 电影院选择同样的位置，
0: 选择同一个电影院，同一个位置吧。
1: 哇塞，厉害厉害。
0: 嗯，
1: 那个宇宙说，在家、餐馆还有食堂，我会吃光。餐盘当中所有的食物，
0: 哇，
1: 一粒米也不浪费哦，
0: 哇，
1: 真的是、
0: 这个真的是光盘，原来这个词就是从您这儿来的。
1: 你看，您把它发扬光大，特别好、不是所有讲究都是强迫症，爱干净、爱整齐、有习惯、有节奏，那是生活方式，不是强迫症啊、我有我的生活方式，
0: 是的，
1: 我做我的主。是吧？我自己做我的主人是可以的啊、就是不要给别人带来压力，其实你自己开心就好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单身就好了。开玩笑，
0: 对，这个玩笑。
1: 一个人其实可以过很多样的生活、但是如果你想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一个新的连接和关系的话，你就得求同存异，就得适应，你不能一意孤行，
0: 是
1: 吧？因为他不是你，你更不可能是他。你也不是他的前二年你们不认识，是吧？所以必须要调和。
0: 对，
1: 你看大家都在说自己的事儿，挺好的。我出门就得带俩手机，一个安卓，一个苹果，怎么了？我带俩充电宝，我给同行的人充，我没充，怎么了？我就得光盘，挺好吗？
0: 对，
1: 这都是没有影响别人的行为，我觉得蛮好的。
0: 对，
1: 自带碗筷，去电影院选同样的位置，这是我的权利。
0: 对，
1: 这是我的权利。我觉得这个位置音色很好，适合我的观看距离。我这个座位很舒服。为什么？我家离得很近。
0: 对，
1: 这都是一些条件。
0: 是的，
1: 对吧？客观条件。
0: 嗯，
1: 这个没问题，没问题。这不叫强迫症，这是生活习惯。
0: 嗯，
1: 这个饭馆我就爱吃的这家这个菜。饭馆位置没变，主人换四家了，我还在那儿吃。我影响谁了我？ 对吧？
0: 嗯，
1: 还有可能是我老在这个饭馆吃饭，主人没换，就吃这个菜，从小吃到大，这也是一种习惯。
0: 对，
1: 对吧？这个没有影响别人生活嘛，这个挺好的。
0: 是。
1: 但凡影响到别人的步调了、情绪了、节奏了，别人还分人呢，别人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陌生人，
0: 嗯，
1: 这个再想想自己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了，
0: 嗯，
1: 对吧？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习惯，做自己。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40000000同胞在苦难中挣扎。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加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 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最高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还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组织纪律和地方组织建设，比如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必须成立委员会。这些条文虽然简略，却已包含党章的基本要素：党员、组织、纪律，为后来正式党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纲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起点。它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他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6章29条，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这部党章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党员条件方面，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入党手续也更加严格，需经党员介绍、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四章，共9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织。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中共二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程，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6章30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一人增加到2人，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吉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

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在党章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共6章31条。与三大党章相比，四大党章的修改虽然也是局部性的，但有几处变化影响深远。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二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改为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组，四大则明确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1人或推3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3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地方各级委员长也改称书记。这一变化反映了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演进，更加突出了领导人作为人民公仆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特质。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第三个重要变化是进一步简化了发展党员的审批程序，对候补党员的权力做了适当调整，更加强调对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下放了部分党员管理权限，使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和管理党员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4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1000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百年回望，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一。

0: 1984年4月，解放军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组织词作家石祥、作曲家铁原、徐新仪等人到驻河北省的一支英雄部队体验生活。在一次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座谈会上，一位部队的基层干部说，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当时许多军人的妻子既要照顾双亲、抚养孩子，还要种田，但他们从不埋怨，还鼓励丈夫安心部队工作。军人的话深深触动了石祥，当天晚上便拿出了一篇歌词初稿，定名《十五的月亮》。
1: 为什么这个歌一唱马上流传？主要是军人妻子的奉献。
0: 作曲家铁原看完《十五的月亮》歌词后兴奋异常，当时高山下的花环从文学到影视作品影响很大，铁原从主人公韩玉秀身上找到灵感，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成谱完了曲调初稿，经与合作者徐希仪修改润色，一首完整的《十五的月亮》宣稿完成。
2: 我写出以后，我觉得本来是个男生的歌曲，是吧？第一人称吗？你守在英文里头，我助手这个变化写了。后来就把人称给变了，我守在英文里要来你守在这个自我变化写。
0: 十五的月亮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姊妹篇，两首歌的旋律极为接近。歌曲的首唱者都是蒋大为，此后又有不少女歌手也演唱了《十五的月亮》，歌曲中的称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3: 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0: 1985年央视春节晚会，《十五的月亮》一经演唱便引发轰动，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海外。许多华人华侨也纷纷传唱《十五的月亮》，表达对祖国和

0: 2000年，蒙古族斯作家克明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京福三岛拍摄样片。一天傍晚，他坐在防波堤上，前方是涨潮的大海，风浪中乌云聚集，而一回头，只见西沉的落日染红了整个天空。那一刻，克明忽然想起了阔别16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当时我就想，广西这个地方是10万大山，然后再往北呢，走到比如到了湖南了，再过去到了山东，那可能就是泰山，再过去到我们北京了，那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再往北就接上我们的兴安岭山脉，兴安岭1000多里呢，而兴安岭的那个深。

0: 处吃啊，就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呼伦贝尔草。所以这歌词仿佛就自然的就降临了，十多分钟吧写完了。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这很自然的就出了，想家。
1: 克明曾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呼伦贝尔承载着他所有青春的记忆。而对于从小生长于海拉尔大草原，如今却生活在北京的曲作者乌兰托嘎来说，草原是他最遥远也最熟悉的梦境。
2: 所以在北京远离草原以后，你对草原的这种认识就提高，再一个情感加深，城市的孤独感跟草原里的那种想象的，有时候孤独的牧人的那种孤独感，它会正好形成很多的共鸣。所以呢，在这个都市里头，你经历过草原以后，你在都市里头，你更渴望草原，对草原就有更深的情感。
1: 从草原来到城市，从城市遥望草原，对于好友乌兰托嘎的这种孤独和向往，克明有着深刻的理解。
3: 大约是在他母亲走了一年以后，有一天我跟托嘎坐在一起，就聊起了老人。哎呀，他说克明哥，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是吗？梦见啥了？他说我梦见我妈妈了。哟，我老太太说什么了没有？他说那倒没有，他说在远远的地方那么叫我，托嘎，托嘎，我一下我就醒了。哎呀，我们俩都当时挺心里挺难受的。我托嘎应该给母亲写了一首歌。
1: 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在面朝草原的那一刻，克明和乌兰托嘎找到了共同的心声。一首婉转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成为所有草原儿女表达思乡之情最美的寄托。那歌声里有人们对如诗如画大草原的热爱，更有对故乡和远方亲人无尽的思念。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四集。
1: Helen， 喝杯红酒压压惊。哦，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在西安还能遇见你。
2: David， 简直太气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

0: 国公民呢。
1: 哦，有呢，你现在是南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
0: 哦，
1: 他们不会轻易放松对你的监视的。Helen Snow， 我最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
0: 啊，
1: 去年你来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将军，你写的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报道，在伦敦先驱日报发表后几乎震惊了全世界。这简直就是预告了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呢。
0: 啊，是呀，张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军人。
1: Yeah.
0: 我只是尽了新闻记者的职责罢了。
1: 哦，可是你还有你的先生爱德加斯诺，你们都是真理的坚守者，我非常崇拜你们。
0: David， 说说你这几年的情况吧。
1: 我？
0: 嗯，
1: 我没有什么变化。我父亲凭借他和江总统夫人是好朋友，下面这些军人也都看脸色行事。 So 我们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0: 哦，David、
1: 嗯、
0: 哦，我想这次得到你的帮助。
1: 帮助？
0: 对，直说了吧，我要去延安。
1: Oh my god、那是官制的军事剧，你想让我丢掉西安的工作，这会给我带来麻烦 ，big trouble。
0: 哦 ，David， 我的朋友，我在这里孤身无助，那些中国人都盯得很严。
1: 哦 ，Helen，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you know。
0: 我当然不希望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从事不必要的冒险工作 ，David。我只是想去延安，我想亲眼看见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见证历史的真相，把他们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平平安安的返回。我一定要去。
1: Oh my god， 你的坚定让我很佩服。一个外国女人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0: Thank you, David.
1: 哦，Helen， 你来西安只有三天时间。
0: 嗯哼。
1: 我明天领你去华清池转转，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吧。
0: OK。
1: 那你休息吧。See you tomorrow.
0: Bye.
2: Bye.
3: ID。

0: 你在家好好养病，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1: 也好。听说五月份红军将在延安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主要的领导人都要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0: 太好了，我一定要见到他们。包括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 可是现在的环境非常危险，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苏区所有的消息，不许一个外国记者进入，他们竟然在报纸上说我被处决了。我这不好好的吗？东北军、西北军还有蓝衣社的特务到处都是，我实在不放心您去西北。
0: 艾迪，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巴鲁他们暗中保护的。
1: 哦，对了，你一直要真实的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理。这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棋，也是西安事变要实现的愿望。
0: 阿内，不管多危险，我坚持要去，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2: 你们四个门口一边各两个人。
3: 是是。
0: 哦 Captain Lee， 这么晚了你带人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什么意思？
2: 海伦小姐，您别误会，我们呢不放心您的安全，来检查一下。啊，忘记告诉您了，从现在开始您不得独自离开，这几个人24小时保护你。
0: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4: 李队长，您有事吗？海伦小姐，您洗的衣服给您洗好了。
2: 邹经理，你送衣服，你们聊，我有事先走了。你们看紧点。
4: 您慢走啊。海伦小姐，您上次给我们的饭菜质量提的问题，有些我们厨师不会做，我都写出来了，能不能给您解释一下？
0: 西餐比中餐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4: 油煎大虾虽然好做，我们这儿离海边太远，等运到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也不新鲜。
0: 你们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5: 这是纸和笔，写在上面。
4: 海伦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去年西安事变时中央要员就住这儿，都说我们饭做得好。
6: 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去三元。
0: 别提你们那些大院了，都是吃饭的水桶。
4: 海伦小姐，您是想说是饭桶吗？
5: 后天早上。
6: 对，就是后天早上。
0: 饭桶是饭桶，做个披萨有那么难吗？
7: 好，我想办法自己出去。
6: 他们监视很严，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带你出城。
0: 哦，算了吧，你们的厨师既然做不了西餐，那就不要做那些难吃的假西餐了。
7: 他们不会怀疑的。
0: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了，反正我就在西安住几天。
7: 我相信他，你放心。
6: 那你们小心点，我让人在三元等你们。
8: 海伦，你看，这座山叫骊山。是灵通最高的山。Come on， 再加把劲就到山顶了。
0: 加油。
7: 戴维，后面跟踪我们的特务好像累得不行了。
8: 活该他们。咱们继续上。
0: 上
8: Come on。 你确定要回北平？
0: Yes， 我这两天好好的在西安玩一玩。
8: Yeah，
0: David 你看，那边有个山洞。
8: 你不知道，那就是江宗栋藏身的地方。西安事变和平的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的

0: 与热情。
1: 是的，拳头只有握在一起才有力量。
0: 耶、yeah.
1: 现尸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终于停止了内战，开始谈判合作抗日了。虽然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但这已经是走向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
0: Of course，
1: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像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重回一千年前的大唐盛世。
0: 耶
1: 、
0: yeah. 我们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1: OK OK 哎，
0: 你喝点水吧。
1: 我太高兴了。
0: 你看我来这个国家这么久了，觉得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你看这华清池，古代皇帝的一个休闲宫，就这么有气势。
1: 哎，大卫，你看那有一个大土堆。
0: 你是说那个？那里埋着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两千年前的秦始皇。
1: 秦始皇。
0: 耶、yeah, 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传说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保护陵墓的机关。
1: 简直不可思议。
0: 是啊。哎呀，
1: 中国太伟大了。
0: 走吧，我们要爬到山顶了。你看，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烽火台。
1: 烽火台。
0: 耶、yeah, ！当发现远方来敌时，古人就会点火发信号，要报警。
1: 古代中国人很有智慧啊。
0: 是的。
1: 中国，你好。
2: China，你好。
3: China，你好。
4: 先生好，小姐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海伦小姐，请等一等。大卫先生也在。
1: Captain Lee，又有什么安排？
4: 海伦小姐，南京方面刚才来电，说您的签证有问题，需要提前返回北平核实。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免得后续麻烦。我们给您买了明天的车票，你要提前一天离开了。
1: 明天？可我还没有准备好呀。
4: 您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我派人帮您。
1: 你怎么能随便改变我的计划？
4: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海伦小姐，晚安。大卫先生，晚安。
1: 大卫，坚毅不说话。
5: OK。
1: 现在只有您能帮助我了，今天晚上把我送出城去。
5: 你还是坚持要去？
1: 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去。
5: All right， 看来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到三原吧。
1: Thank you。
5: 我想办法找到车。但你一定要在晚上12点出大门。
1: OK。
5: 我用电照的相眼。再绕三圈，你就过来。
1: OK， 晚上见。
5: 祝你好运 ，Good luck。
1: Good luck。
6: 大卫先生，你好。
0: 走，我要去处理电视。Bye，
6: 再见。
1: 邹经理，下午好。
6: 海伦小姐好。
7: 我都知道了，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
1: 是的。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了？
8: 海伦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我听到了警报和枪声。
8: 今天晚上全城戒严，你请早点休息，我们通宵会在你门口守卫。
1: 戒严？
7: 长官，他没事吧？
8: 邹经理啊，

0: 正常，刚才还出来过啊。
1: 兄弟们辛苦了，李队长特别交代要看紧点，出了事儿我们都担待不起。来，抽烟，给，一人一盒。哎，
0: 还是骆驼吧。邹经理放心，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
2: Under manager Zoe's
3: 在邹经理的掩护下，我悄悄跳窗逃了出来。逃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带了两样东西，一样就是我丈夫在保安窑洞前会毛泽东拍摄的照片，这是我去延安的介绍信，一样是一盒口红，它对于年轻的美国女性是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以扔掉，但口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4: Terry，Terry，
5: 站住！别跑，再跑就开枪了！就你跑！那边好像有个人影，你干什么呢？
4: 哦，我是外国人，我要回家。
5: 外国人，今天晚上戒严，一律不许出来。
4: 我要回家。哦，你们不要用手电筒照我。
5: 黄包车，过来。不知道戒严了吗？你他妈不想活了？
6: 哎，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5: 过来，把这个外国人送回家，不许乱走动。
6: 是，您去什么地方？
4: 东大街。哎，慢一点，慢一点，前面好像有一辆自行车过来了。
6: Oh my god！ 哦
4: ，David，
6: 艾伦，还真是你啊！我在大街上等了半个小时，巡逻的士兵赶我回去，我以为你不敢出来了。啊，刚才那枪声，怎么回事？哦
4: ，My god， 真是太巧了！我没事，我没事。
6: OK， 来，上我的自行车，我们赶快走。
4: OK，OK。
2: David took me to his residence。
3: 大卫带我来到他的住所。原来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辆汽车等在那里。开车的是西北军高层的司机。他只有特别

0: 来是你们。
1: 海伦小姐，您辛苦了，我们接到你时间提前的消息就赶过来接应。
0: Thank you， 总算死里逃生了。
2: Yeah，
1: 这里过去就属于我们边区管辖了。
0: 戴鲁，这次多亏有戴维先生的帮助。
1: 谢谢您大卫，我们会记着您的。
2: 这下我放心了。 Miss Helen， 我要马上赶回去，警察发现后肯定会找我的。
0: 戴维，你路上小心。
2: OK， Bye
0: Bye。
3: After 几天的艰难，我终于到达沿岸。在沿岸，我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访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农民、妇女和学生，最终见证并记录下西安事变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中国命运转折点。

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心。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

0: 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70000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10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70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取食材，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煮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0: 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好小票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流量时代，一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1: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0: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4: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

0: 加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1: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陵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陵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陵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2: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4: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5: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

0: 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1: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刹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列强烈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三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5: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4: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5: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4: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6: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4: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三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4: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8: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4: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7: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 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9: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3: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0: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11: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10: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11: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0: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11: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如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

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最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

0: 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如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是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一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4: 嗯，好的，主持人。那在也就是23号，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泛状分布。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 已被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双双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1: 嗯，好，小雨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0: 好的，那据了解啊，极危这个在自然保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下一步呢，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下一步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将继续的深入开展资源调查的工作，进一步摸清辖区的种群规模和分布的范围，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1: 嗯，好的，刘翔宇。
2: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3: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一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4: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3: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4: 今年四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七枚卵，一处巢穴有三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卵繁育记录。
3: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6月15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两处大麻尖巢穴，两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4: 一处有一只成鸟、两只幼鸟、两枚卵，另一处有一只成鸟、一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3: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尖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含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1: 还会聚焦新疆且末一辆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咱们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他发现在这儿的氢能展示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请听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一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嘉泽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储氢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6: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3: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7: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

0: 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 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听。
1: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2: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2: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2号傍晚，因为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遇难，车内两人被困。
0: 车辆遇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路过牧民就发现了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而救人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赢得了网友的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人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两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6: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立马过去，我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河道里面扔了两次，用我老婆的袜子，袜子里面装了石头，然后袜子绑上石头那边，然后扔了那两个人被困的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5: 妻子努尔罕并没有凯塞尔反应的那么快，但在危急时刻，她无比信任丈夫的每一个决定。
7: 看着他们被冲走，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她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她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 我问他要干嘛，他说快点，你

0: 不用废话，然后我给他脱下来了，我看他网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他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1: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八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2: 担心我不想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我们那个那片就都是那个矿区嘛。
1: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两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3: 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身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再离开嘛。
1: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三次相约，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2: 救援人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那么多内地过来的嘛，不论都是那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眼下，新疆小洋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拉布布。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7: 郑重有现货吗？
8: 都没有。
9: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10: 我弟弟是谁？
7: 对。
6: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0: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6: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0: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杨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2: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杨，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3: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4: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2: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5: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3: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分序言、输血材料和输血方法、实验成绩等章节，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9: 他这里说的是集血源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是用10%的聚原酸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多少人被做实验呢？23例，其中有5例特殊的场合出现什么急性大量出血，这是进行濒死状态了，对他进行动物血大量注入。
8: 谭天介绍，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而军医斋藤琴主张输入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液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医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9: 他这里把其他各种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比如说干燥血液，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他这里最后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比如说军马，那么随军行动的时候一旦缺血就从军马身上抽温血就可以了，还提到了将来要研究从尸体里头抽血，看尸体的血能不能进行补血。
8: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军医团杂志自1903年3月创刊至1945年8月停刊，主要登载陆军军医团成员撰写的军事医学研究前沿论文，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分团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密切相关的内容。
10: 军医团杂志是战时的医学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在里面查找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日本西军战部队成员在里面发表的文章和所谓的医学论文。据我们统计，里面刊载了石井四郎、北野征四等诸多核心成员的论文，总计是41人，总量是187篇。
8: 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包括战伤、卫生勤务、疟疾、营养失调症、结核等议题， 由日本陆军、日本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军医和救护医生分别做了报告。这篇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便是其中一个。金世成介绍，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从文本记录的角度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而且在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上公然提出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救治实验，并在高发行量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已是日本军医界公开的秘密。
10: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1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 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

0: 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螨虫，螨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为什么这么快？9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胜到底有多快呢？
2: 这里的这个200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S，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S， 而凌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亿级的，是2.198亿的 FLOPS， 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凌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发展的真快哈。那凌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2: 其实我们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推理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技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凌胜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是要说一下我们的凌胜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

0: 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 500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零售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零售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可以持续的干活哈。
0: 那
1: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 500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 500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 500，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所以呢，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2000 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也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 500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对，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了，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 500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零售领先呢，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售不是说我们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0: 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传在这个像林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的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
1: 是
0: 这样。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林胜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林胜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林胜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林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试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林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1: 是。好，那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 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0: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5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计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0: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1: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0: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得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啊网课，那 16GB 的内存和 512GB 的 SSD 呢，这两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 32GB 的内存还有 1TB 的 SSD。 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 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去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终端显卡就够了。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终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终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用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多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核心原则就是 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

0: 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是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出现了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就是价格都会有一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它就是这样，它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个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让它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的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 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 SD、 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工程资源，它去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的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啊、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的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
1: 嗯，
0: 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嗯，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嗯，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
1: 嗯，
0: 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呢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优先的产能，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嗯，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嗯，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
1: 嗯，
0: 像过去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端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5060啊，像5060 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1: 嗯，
0: 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1: 嗯，
0: 包括视频剪辑用的。 AI 显卡，比如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0: 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的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强调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就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把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终端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当然是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啊，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嗯，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运行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是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还有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啊、G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1: 嗯，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啊，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啊？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0: 嗯，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T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最好是12GB 到16GB， 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肯定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

0: 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
1: 嗯，
0: 那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比较注重内存和显卡还是 SSD 和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1: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

0: 音乐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最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于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1: 嗯，
0: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你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质电脑只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到云端了。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1: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啊、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啊、WPS 啊，写写文档哈、啊，做做 PPT。
0: 对，
1: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啊，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0: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1: 嗯。
0: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WPS、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啊，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所以呢，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1: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啊，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啊。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0: 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啊，您觉得啊、哎、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啊，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0: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这是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进行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 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换。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1: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呢？
0: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1: 嗯，
0: 现在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

0: 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早几年的那样用，那样两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硬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样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三四年前的这种中高端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所以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两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两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
1: 对，
0: 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1: 嗯，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呀，这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登上热搜。
0: 对，
1: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一年之后，等待约两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
0: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1: 嗯，
0: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二十 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出的清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
1: 嗯，
0: 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对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呢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去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啊，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而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呈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4: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3: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呢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4: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3: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到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1-2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4: 被螨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3: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螨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

0: 弹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螨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十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螨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螨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螨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 20%-30% 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 10% 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螨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螨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螨虫的大餐。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

0: 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 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
4: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经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 往南就到了格尔木。

0: 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才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才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才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才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1: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啊。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1: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

0: 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1: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2: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1: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2: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了？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3: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1: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4: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1: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5: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5: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5: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 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0: 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1: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1: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0: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啊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6: 郑重有现货吗？都没有。
7: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8: 我弟弟是谁？
6: 对。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9: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10: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万起步。
9: 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5: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0: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杨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2: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3: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4: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2: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5: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3: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6: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8: 您好，
17: 喂。
1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

0: 峰古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4: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四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5: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4: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6: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4: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3: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

0: 竟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2: 昨日新闻重现，
6: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7: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 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

0: 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1: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0: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所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就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课，然后不属于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他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他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0: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

0: 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的。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这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 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也企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2: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5号新闻时间。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6月25号，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6月25号，李乙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6月25号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千余人从业，发展成八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

0: 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它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2: 脸蛋光影
1: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

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趟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

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阴晴成梦、阴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是

0: 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她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唐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提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袋儿压黄金穿匾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

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时变，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了，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她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他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园。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园，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

人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字

0: 思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

0: 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1: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2: 3、2、1，开始。
1: 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3: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1: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

0: 区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客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就是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真的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

0: 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1: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0: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1: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讲究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0: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
2: 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3: 啊？谢谢，
2: 乖乖乖乖。
1: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4: 不要唱太快，
0: 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4: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5: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1: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4: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那年之前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1: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习。
4: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1: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奔》。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6: 丈夫有路。

0: 来不轻弹。
1: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2: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3: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1: 昆曲六百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4: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
5: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2: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传承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

0: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1: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1: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2: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3: 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万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
4: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3: 单团长说，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0: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3: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0: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2: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

0: 笑起来。单团长跟易清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来，把你们的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清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1: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对啊，老副专员了。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是啊，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两次了，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对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0: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1: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一个外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你说啥？谭云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刘洪兵，老实交代，这未婚妻漂亮。皮亮，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刘洪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皮亮，自把你抓进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我啥时候含糖了？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是长了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你嘟囔啥？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0: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来。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二北五的意思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团长啊，你是啥意思？

0: 说说我听听啊。
1: 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怒回去，批评教育？
0: 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
1: 啊，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
0: 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诗，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啊，那个刘洪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
2: 易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洪兵他还是开了口。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0: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2: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啊！
1: 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 啊
2: 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0: 放心啊，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走吧走吧。
2: 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他做主。单团长赶紧说：
1: 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
0: 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
1: 真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
0: 放心吧，两三天就让她回去了。
1: 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 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2: 易秦娥急忙问：那刘洪兵需要被子吗？
0: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2: 易秦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片片稻田波光粼粼，宛如江南。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被人们称作烂泥洼。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着一把决头的头部，它重达9斤，最宽处约30厘米。这把超大号决头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战士郝树才为自己量身定制的。1935年秋天，郝树才在陕北参加红军。1936年六月，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战场上的郝树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荣立4次特等功，1次大功，2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军逐步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国民党顽固势力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1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更没有鞋袜，粮荒、饥馑问题也日益加剧。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年，八路军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郝树才所在的第718团也奉命前往。郝树才把开荒当作消灭敌人，他开荒的日进度始终保持在全团第一，多次受到团里的嘉奖。一天，团里接到吕布的通知，要选开荒能手参加劳动英雄开荒大竞赛，郝树才成为不二人选。为了这次比赛，郝树才特制了一把决头，哨音一响，选手们同时开决，郝树才抡起决头不停地上下挥舞，第一个拔下了红旗，全天开荒4.235名列榜首，轰动了整个边区。当时在南泥湾，两头牛一天只能犁地2亩多，郝树才因此得了个光荣的绰号“气死牛”。从此，郝树才声名大振，边区居民纷纷向他学习，无数把决头你追我赶。1943年，南泥湾开荒10万亩，产粮12000担，均为1941年的近10倍。1944年底，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成为名副其实的陕北江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郝树才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80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在他们的激励下，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披荆斩棘，破浪。

0: 在天下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前期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慎道。和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这些直接领导变法的人不同，他的主要身份是一位理论家。他是战国中期赵国人，从国籍看应该属于三晋法家，但他曾经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这当时享有盛名的稷下先生，享受很高的待遇。他的思想有着比较强的黄老道家的色彩，是由道家转向法家的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道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慎子十卷。但是到宋时，慎子只存一卷，有《威德》《殷循》《民杂》《德利》《军人》五篇。清朝的严可君依据《群书治要》记述《知中》和《君臣》两篇，一共七篇。慎道常被归入法家中的重视派，他关于事的看法集中于慎子威德篇，他把君主比作飞龙腾蛇，把事比作云雾，故腾蛇游雾，飞龙成云，云霸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成也。腾蛇在空中游走依靠雾，飞龙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消散，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有区别，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凭借。他进一步说，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孝之人，是因为贤人权轻而不孝之人权重，不孝之人之所以服从贤人，也不是因为贤人的贤，而是因为贤人位尊。他还举例说，尧有了君王之位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他只是普通人，即使是圣贤也无法让人服从。慎道由此得出结论，贤并不足以让不孝者服从，而侍卫却足以让贤人屈服。贤而屈不孝者权轻也，和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说明侍是服众的必要条件，无侍则不能服众。侍南面而望则令行禁止，和侍卫足以屈贤，说明侍是服众的充分条件。慎道认为侍是君主服众的凭借，无论贤还是不孝，凭借事就可以令众人屈服，而如果失去了事，即使贤也不能令人服从，可见事比贤更为关键。在这段文字中，慎道讲到权轻位尊，并将事和位合称为事位，和事相互对应的是权，与其有直接联系的是位。事所指应该是人由于其所处的地位而拥有的权利，而士与权位的区别在于权有轻有重，位有尊有卑，而士意味着权重位尊。除了云和雾，慎道还用了很多比喻来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重要性。毛强西施是天下最美的人，如果给他们戴上丑恶的面具，穿上兽皮和粗麻布衣，那么看见他们的人都会绕着走，如果给他们换上美丽的细布衣裳，那么行路的人见了都会停下脚步注视凝望。由此看来，美丽的细布纱衣可以让美女更美， 而难看的衣服会让美女也变得令人嫌恶和厌烦。这是用美丽的衣服可以提升颜值，说明势的作用。河水从很高的地方冲击而下，就像离弦的箭一样，流速非常之快，即使是四匹好马拉的车也追不上。水的流速本身没有马跑得快，但是占据了高的地势，速度就加快了。这是用地势对水的流速加成，说明势的作用。航海的人坐着就到了越国，这是因为有船。行路的人站着就到了秦国，这是因为有车。秦国和越国虽然距离遥远，有了器械就很容易到达，这是用器械帮助人们达到远途，说明势对于君主治国的作用。慎道虽然强调君主处于上位，具有至高地位和权势，但认为尊立君主并不是为了谋取君主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的公利。慎子威德讲，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立一人也。天子国君的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为什么一定要立天子呢？天下无一贵，则礼无由通，通礼以为天下也。因为如果整个天下没有一个最尊贵的天子，道理就不能够通畅的传达，通畅的传达道理是为了天下利益。他得出结论，设立天子并让其拥有尊贵的地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不是为天子设立了天下。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君建立了国家。设立长官是为了各个部门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为长官设立了各个部门。给予天子和国君高位重权，是实现天下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但是在现实中，天下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各部门的权力，也有被天子、国君、官长利用的风险。商君书修权就曾批评当时的君臣，皆善一国之力而管一官之众，以便其私。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国家权力为天下和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国君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解。

0: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哎，健身操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4: 我也关注过，就是健身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好几个病人到门诊来，跳了健身操之后不舒服
3: 啊。

0: 跳完操之后来找您看病了。
1: 对，因为我平时运动量也少，而且他确实完事儿以后他浑身都很疼的。
0: 膝关节疼过没有？
1: 疼过，就是那次疼过以后我再也不运动了。
0: 好，赵医生，就说就给自己找借口。赵医生，您看看啊，刘帅他这个动作，膝盖翻呀扭的，您怎么看？有危险性吗？
2: 对，就是我刚才体会，就是那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确实好像完全不同的项目。后来我也因为有病人来门诊看，所以我自己回去也体会了一下。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其实他的运动要求还是挺高的。你想做到跟他一样不容易。他其实想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我能做，我太太可以做。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能他和他太太都是比平均值要高的人。所以我们多数人呢，一个是没有能够掌握动作正确的发力顺序。哎，我体会这个动作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核心的发力啊，而不是在我们腿部的发力。但是恰恰我们很多人力量弱，就是弱在核心这部分锻炼的少，所以加上他的这个节奏很快，发力顺序又很讲究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且没有人能够充分的指导，大家就做的五花八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所以很多人会愿意用自己的下肢甚至膝盖去发力。
0: 对，
2: 而且当你疲惫了之后呢，你的关节就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不协调旋转的运动，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容易导致关节的一些不稳定啊，甚至一些损伤。
0: 就这种旋转是其实违背我们人体自然的结构设计的，是吧？
2: 人体是能够做这样动作的，但是你增加了损伤的风险就是人体它其实有很强的容错度，或者反过头来讲，就像比如说你是一辆小轿车，但是如果你拿它去越野，一托底一爆胎，你的这个车辆损坏就会很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在不适宜的场景去使用我自己的关节，这是很关键的。
0: 是，
2: 所以病人不仅是有膝盖疼的，也有髋关节疼的，当然他反过头来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导致的，但是深层次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运动做对，导致了关节损伤。
3: 是，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哎呦响了都。嗨，
0: 听到了，听到了。
3: 对对对，听到了。
0: 行，你快歇会儿去吧。
3: 是我做的不对。
2: 那么在陈静来讲，你选择这种跳绳跳跃运动，本身来讲你的体重相对大，所以选择跳跃运动去训练的话呢，加上你比较大的体重，更大的增加了你关节的负担啊。我们刚才说这种关节的冲击性的运动对关节还是有一定损伤的。其实减重和增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你的方式呢反倒是去增加了锻炼。我们减重其实是希望有效率地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脂肪，这个更多的实际上是管住嘴，是吃。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适当的运动来维持我们的代谢率，同时呢不要增加我们的饥饿感。
0: 所以静静，你看咱之前使劲使错了是不是？
4: 怪不得有这么强。
0: 你看说这个咱每天跳绳，每天能跳多少？
4: 5000以上。
0: 每天5000个以上起跳，是不是？要是我们还长此以往这样跳绳的话，恐怕我们的膝关节会先撑不住我们锻炼瘦身的那个决心，可能我们会更早比同龄人要忍受一些膝关节炎症的情况出现。
2: 那么从周哲来讲呢，可能你的运动的时间会有一点点长，我们一般可能推荐的这个每周的累计运动时间大概是在150到300分钟，每周呢可能有2到3次，因为如果单次过长的一个运动时间会容易引起疲劳，那么在人疲劳的状态下是容易出现损伤的当然这是一个范围不绝对啊。
0: 周哲哥是不是运动达人？你看就为了这个打羽毛球帅，我旋转跳跃扣杀不停歇，有没有替膝盖考虑过？膝盖已经预警了，发出摩擦音了，
5: 对，
0: 很严重啊。是不是？
5: 对，真的是。
6: 热爱运动是好事，但也需要警惕膝关节的损伤，小心出现膝关节的健康危机。像羽毛球、跳绳等跳跃性的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很大，尤其是大基数的肥胖朋友更要注意。此外，各种热门的减肥健身操也不能盲目跟练，需要认真学会发力技巧再开始练习，否则容易造成关节损伤，得不偿失。
0: 看来这个运动啊，还真不是想当然，不是每一种运动都真的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发展的。那我就

0: 说我们膝关节是不是稳定性在您看来非常的重要？
1: 对，因为其实一个关节的运动，我刚才说它非常的复杂哈、啊。如果我们拆开来讲呢，它并不仅仅是屈伸这么一个方向，一个关节能够从伸直到弯曲，它其实会发生屈伸、旋转以及前后滑移这么几个维度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其实它是通过我们关节里面好几条韧带，包括周围的肌肉彼此协调来完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动作，所以稳定协调对于一个关节非常的重要。
0: 也可以说是我们判断你的关节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稳定性到底强不强。
1: 对，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为您介绍学员许家祥、唐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
7: 新闻聚焦：全国基本完成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
6: 直击现场，武警山西总队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快速投送能力。
7: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后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
6: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当前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三方博弈的最新进展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5: 我的军校故事，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一起了解学员许家祥、唐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

0: 曼晨，特约记者吴润平、郭润东。
1: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大四学员许家祥。转眼啊，就到了毕业季，经历了四年的军校磨砺，我从懵懂到成熟，从单薄到强壮，从稚嫩到坚定。我已经由一名青涩的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大国长剑掌剑人，心中的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不断增强。
2: 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毕业大考不在院校的教室训练场，也不是在一般的演习场，而是在深山密林的一线阵地。毕业季来临，火箭军工程大学所有的大四学员都要奔赴战位，灵活运用在校期间学习的各种知识，在各个阵地上完成导弹操作和模拟发射任务。大四学员许家祥在顺利完成毕业考核后，自信地告诉记者，从考入军校的那天开始，他就期待毕业后前往基层一线执掌大国长剑的那一天了。
1: 毕业在即，我的答案已经坚定，我想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将青春岁月融入强国强军的事业，驾驭大国长剑，实现自我价值。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和战友们共同的信念，就是要把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作为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火箭军工程大学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从踏入火工大的那天起，许家祥就始终牢记博学笃志、利剑图强的校训，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细研，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学习竞赛。许家祥感慨地说，这些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能力边界，为未来走向战略导弹部队战斗员、指挥员岗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1: 我们学校有五个火箭军的科技创新团队，有100多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专家人才，给我们营造了浓厚的学术钻研的氛围。这些年啊，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结合了自己的专业，选择了很多有意思的竞赛项目，有时候经常为了一个数据、一个项目研究讨论到凌晨。我的战友刘明凯，他获得了4项国家级奖项，然后我也在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这些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打赢未来高科技战争的决策速度和算法思维。
2: 向南而行，向战奔赴。大四学员滕一阳和许家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搭子，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好友，更是学习训练时的亲密战友。面对晦涩难懂的专业课、接二连三的训练比武和充满挑战的学习竞赛，他们常常相约在一起学习到凌晨，遇到困难挑战时就互相加油鼓劲。滕一阳说，这些年学校十分注重强化学员的战斗作风，组织各种险难科目磨练大家的斗志，广大学员敢打必胜的信心越来越强。
3: 大学四年几乎每年都有演习演练、练兵比武这些实战化的科目，我和许家祥一起努力，一起攻坚，虽然有过失败，有过迷茫，但在教员的指导下，经过努力拼搏，我们还是取得了成功。非常感谢学校在战斗作风上给我们的力量和培养，让我们明白了，只要肯学习、敢攻坚，就没有拿不下的山头、完不成的任务。
4: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副教授贺晓亮。作为一名军队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我认为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科研工作，都必须突出为军向战这个关键，这样才能使培养的人才不与部队脱节，不与实战脱轨。
2: 贺晓亮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训练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深耕教学科研一线12年。他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 火箭军工程大学始终紧盯联合作战人才培养需求，融合理论讲授、战力复盘、情景代入等多元教学形式，全方位锤炼学员的战略思维、联合素养与实战能力。在贺晓亮看来，院校课堂对接战场越紧密，人才培养就越贴合实战需求，学员未来走上战位才能真正扛起强军重任。
4: 比如说，我们学校组织学员参加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既是检验学员知识储备、综合素养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谋战的实战练兵场。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学员战略素养和联合能力培育，坚持课内研学与赛场实战相结合，让学员在比拼中补短板、强本领。
2: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在贺晓亮看来，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的指挥员、战斗员，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扎扎实实打牢他们的联合意识、联合能力、联合素养。在备战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期间，学生们一度有些迷茫，贺晓亮将整体知识逐条拆解，为学生们厘清框架。每天晚上学生学到几点，他就陪伴到几点。最终大学参赛队斩获特等奖一项、一等奖多项，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学员刘凯：
5: 贺教员的指导特别耐心细致，他不仅帮我们搭建起完整的联合作战知识体系，结合真实战例拆解分析问题，还引导我们学会站在全局视角研判局势。比如说面对竞赛难点，他一步步点拨启发，补充拓展知识点，带着我们反复打磨思路。在贺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夯实了专业根基，更学会了直面挑战、聚力攻坚。
2: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全体干部教员的共同追求。学校有32人入选万人计划、卓青等高层次人才序列，人才新校、人才强军的优势盛世不断积累。贺晓亮教员欣慰地告诉记者，大学为学员们成才提供了沃土，也希望同学们把课堂所学、备赛所得转化为履职本领，立足军营岗位，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强军事业中熠熠生辉。
4: 看着一批批学员学成毕业奔赴军营，我们既不舍又欣慰，希望同学们扎根军营，坚守战位，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勇挑重担，奋勇争先，让青春在守护大国长剑、捍卫家国安宁的事业中绽放光彩。
6: 军校超链接。
0: 火箭军工程大学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十三朝古都西安，经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兼有任职教育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以导弹作战运用为主体、门类相对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有研究生教育、本科学历教育等多个培训层次，现有工学、军事学、管理学三大学科门类，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个。学校拥有一支以院士为代表、专家教授为支撑、优秀中青年教员为主体的师资队伍，98%以上的教员具有博士、硕士学位。2026年，火箭军工程大学计划在全国27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1100余人，涵盖武器发射工程、测控工程、核工程与技术等17个本科专业。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国立、谢奔报道。
2: 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昨天上午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为期3天的挑战赛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

0: 管理部主办，陆军机关协办，陆军工程大学承办，共有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据介绍，挑战赛以实战场景下无人机组装调试、战场抢修、战术操控、协同运用为重点，打造装备技术运用试验区、战法训法创新孵化器、实战能力淬炼演练场，助推心智战斗力提升。比赛期间还开展了维修技能、创新成果观摩见学等活动，对小微无人机维修保障工作定位、基本理念、方法手段、实践应用等进行示范试教。
1: 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达到99.6%。
0: 记者张玉斌、刘南松报道。连日来，新疆和田地区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新疆军区和田县人武部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开展抗洪泄洪、道路清淤、沟渠疏通、民房清污等工作，并帮助居民加固修缮牛羊圈，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黄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称，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并宣称拒绝统一，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人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和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2: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0: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称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并称将另提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确保防务装备采购等顺利推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不断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穷兵黩武，企图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只会把台湾推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西总队日前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机动与快速投送能力，请听报道。
4: 各组驻军按照任务划分带开。
5: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西总队组织的铁路装载专项训练在太原铁路某装载站正式展开。引导员迅速就位，各车组按照编组顺序依次驶入装载区域，驾驶员配合引导员低速调整车身，精准对标平板标线。武警山西总队某部曹卫警介绍说，
6: 铁路装卸载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对技术和标准要求非常高，从车辆上板到捆绑加固，每一个环节都严格规范。
5: 车辆定位完成后，官兵迅速开展捆绑加固，整套流程衔接紧凑，有条不紊。经过2个多小时紧张作业，所有车辆全部完成装载加固，并顺利通过验收，全面检验了分队指挥统筹、协同配合与实操处置水平，为遂行跨区机动任务筑牢基础。武警山西总队某部吴振卫，
6: 这次铁路

0: 壮仔兄弟，壮仔世界上全部达到合格以上标准，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意识和标准意识明显增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铁路装卸载为契机，不断提升部队远程机动投送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1: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王超晨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3: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6月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
2: 据朝中社6月24号报道，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号驱逐舰已经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国、伊朗两国代表团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谈判，直到22号凌晨终于达成阶段性协议。但是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公开表态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暗示以色列不受这份美伊协议的约束。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和伊朗目前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以色列的持续搅局是否会让美以关系产生新的矛盾裂痕？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6: 你好。
5: 经过3个多月的多轮博弈，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了阶段性协议。这份协议的本意是要缓和中东地区的局势，稳定全球的能源秩序。可是协议签署以后，美国舆论界对此却反应激烈，不少声音直言，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甚至将其视作屈辱投降。在他们看来，伊朗这次收获了实打实的现实利好，比如放宽伊朗的石油出口限制，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后续伊朗还有希望拿到重建资金的支持。而反观美国所能得到的大多停留在口头承诺层面。伊南教授，您如何评价最近签署的这份美伊协议？美国和伊朗到底谁从中获利更多呢？
6: 总体上来说呢，这协议停止战争行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减少几乎要出现核冲突的危险，对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这都是个好事情。当然，至于说谁赚的多，谁赚的少，我觉得这有不同的分析。从美方的很多媒体来说，从欧洲的很多媒体来说，都认为美方亏大了。那么说伊朗付出的代价很小，收获很大，但是你从另一面看呢，美国在伊朗这个主权国家上进行行动，伊朗多少基础设施被摧毁了，伊朗多少领导人被杀害了，这笔损失你怎么算？其实呢，在这场冲突中，美伊的损失本身是不平衡的，美国花钱很多，国家层面损失并不大，伊朗呢是国家民族遭到沉重的损失，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达成这份协议。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伊朗哈占多大便宜了，美国吃亏了，这些话呢都言之过早。从现在看呢，特朗普他有点以退为进的架势，因为最初的设想要更迭伊朗政权，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美国3项战略目的没有达成， 从这个程度上看

0: 协议中呢有美国不得不屈服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另外层面看呢，美国的战术调整，它的中期选举临近了，它的武器储备耗尽了，它的民意也在下滑，美国需要停火做出调整。这个调整并不是说美国认为干不过伊朗了美国就停火，是美国从大量的国内问题来看，它需要一个喘息。所以在这样一场条件下呢，双方都需要喘息，达成这么一个纸面协议。这个协议的命运将来是怎么样，能不能具体的落实，能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都在很大的未定之中。
1: 自美国和伊朗开始首轮和平谈判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始终牵绊着磋商进程。本轮谈判开始前，以色列于6月20号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了狂轰乱炸，直接造成谈判推迟。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公然宣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以色列我行我素的举动令美国大为恼火。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一事予以严厉斥责，甚至当众爆粗口。当前舆论普遍认为，以色列可能会成为美伊协议落地的搅局者。伊南教授，您认为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否会出现更深的裂痕？
0: 这场冲突呢，你看表面看是美以联手共同攻击伊朗，实际上呢，在整个过程中呢，美以关系出现重挫，原因呢，就是美国很多国内的政治人物都在分析，是以色列撬动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就美国为以色列火中取栗。那么这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所以特朗普反复声明是我要打的，不是以色列策动的。而且上一轮特朗普当选，第一个事情就废除伊核协议。你从上一轮当选到今天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他早就有攻击伊朗之心，所以以色列要借特朗普这个态势要打这场仗。这回在军事行动行将停止后，美国以色列出现重大裂痕，特朗普讲了这事儿我说了算。当然内塔尼亚胡呢也不做明确的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心里说呢以色列说了算。所以说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捣乱立即攻击黎巴嫩，结果就造成了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说一瞬之间原达成的备忘录几乎泡汤。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发了很大的火，他讲了几点。第一点，特朗普是全世界唯一的支持以色列的大国领袖，以色列你要好好的珍惜。第二点，整个美以对伊朗的冲突期间，以色列所有防御武器美国出了1/3，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忘了，你以色列单干是不行的，没有美国支持是不行的。第三点，万斯说的话更重，以色列全国人口就900万，通过杀人获取安全是做不到的，这话分量相当重了。就你900万人口，周围阿拉伯人好几亿，你通过杀人完成自己的安全，你行吗？你永远不行，永远做不到。揭老底的话，这都属于啊。就美以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特朗普是所有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等等，而且攻击伊朗都是特朗普主动干的，对以色列做出绝大的支持。而呢，又是在这个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发生了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任的时候的最大的分歧。所以你看美以关系的复杂性。
1: 美以伊冲突自2月28号爆发以来，地区局势几经起伏，波折不断。如今随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达成阶段性协议，持续数月的中东战事似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伊南教授，回顾这场冲突，人们能从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
0: 这场战争呢，暴露出来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地区能源供应问题、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会把局势越搞越乱。你看各方都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利器，你包括美国是这样认为，以色列是这样认为，以色列的安全部长是一个极端派，最近还在讲说如果有一个以色列的母亲流下眼泪的话，那我必须得让1000个黎巴嫩的母亲哭泣。我们说呢，现在正在证实以色列的杀戮也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好，他掌握的军事利器所给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灾难，整个国际形象重挫，政治积分几乎输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滥用武力所导致中东局势越来越乱，那么就成为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我们从中东这个教训中呢，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如果说 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在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呢是为您播出的向幸福出发系列访谈，为您邀请到的是有氧运动中心主任、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教授。牛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牛主任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我们的老听友老网友都知道，那个牛国卫教授他在这种时间的利用上，用来锻炼自己身体方面是有非常好的这种坚持，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听说他平时啊，这个手里边就是如果不是来做我们的节目，他都是不闲着的。您这手一直都在干什么呀？
1: 基本上我有一个随身的，除了手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握力计，也叫握力器。就是呢，拿以后你可以随便干，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这个手是不停的，然后两个手可以互换。
0: 那个握力器以前我试过，您的那个是那种像橡胶的感觉的吗？就是需要比较大的力，然后能给它挤压变形。
1: 不是不是，它就是咱们在网上买到的一个，它就是练习前臂的指屈肌的这么一个专门性的练习。
0: 练手指。
1: 对，它这个那个负荷可以调。有可以调5公斤到50甚至更大这么一个范围都可以调。
0: 根据你自己的这种力量能力。
1: 对。还有更低一些的，你比如说我们可以买到3公斤的，就比较适宜老年朋友
0: 女生
1: 用了。对，
0: 所以您看看，其实我们经常说要利用自己碎片化的一些时间，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经常说自己没有时间运动和锻炼，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了人家专家是怎么练的，就是把所有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下次啊您别觉得是来上节目，您也一样可以带着这个握力器哈，一边握着一边跟我们来做访谈，是不是都不耽搁？
1: 这是肯定的啊。
0: 其实上了年纪之后呢，有些人哈开始出现这个，哎呀，瓶盖我拧不开了，毛巾我拧不干了，走路的速度变慢了，甚至容易摔倒这样子的一些现象。那过去呢，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不过就是年纪大了，老了嘛。但是其实您可能不知道，有一些老年人他出现的以上的症状表现，这背后往往隐藏着是一个健康杀手，他的名字叫做肌少症。牛教授，您接触到的一些患者也好，或者是一些老年朋友也好哈，这种肌少症您觉得存在的多吗？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是一个主因啊，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患者呢在我们临床上是比较多的，因为他的发病率就在那里。这个中老年人，我国中老年人呢，这个肌少症的发病率大约呢是9%到39%。你看，一个30%，一个30%的差距。
0: 对，尤其如

0: 如果到了将近40%的一个比例的话，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比例了，在老年群体当中。
1: 是的，是的，
0: 将近一半。
1: 尤其是女士，
0: 我要运动，我要锻炼。
1: 对, 对, 对, 对，
0: 以前我们
1: 一定要引起注意。
0: 嗯，因为我们听说成年人好像是在我们的25岁左右的时候嘛，皮肤状态也是最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您身体上的这个肌肉的含量占比应该也是最高的，咱说是峰值。但到了您刚才说到的中老年状况，那是不是比如说到了50岁，中间这25年就是逐渐在走下坡路了？
1: 它是这么一个啊，人的肌肉是就大约就是您刚才说的25岁前后，男同志大约是30岁左右
0: 啊，
1: 女同志呢就是26、27，基本上25这个标准就达到了一生中的峰值。然后呢，大约就是30岁到40岁这10年呢，基本上进入一个平台期。
0: 嗯，
1: 尤其是女同志，体现特别。这时候呢，如果您穿的稍微的这个休闲一些，看上去就像个40岁左右的女性；如果穿的稍微干练一些，制服就就看是30岁。所以30、40傻傻的分不清。但是，有一个年龄的分水岭，就一旦过了50，这个年龄段一年比一年，看上去就是一个衰老的这么一个进程。到60岁的时候的肌肉就开始，基本上脸上的褶也多了，这个眼袋也有了，是吧，还有您那个蝴蝶袖白白肉，
0: 松垮垮的，
1: 松垮垮的。对，小腿呢开始呢，它不是肌肉了，而是由肌肉转换成的肥肉了，脂肪。这时候都足以从我们现实生活中提示我们的肌肉在流失。当人到70岁的时候，这个年龄切点，我们的肌肉大约只有刚才说分值那个年龄段的1/3，1/3就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70岁，我们就说这个人呢就开始什么呀，走路步履
0: 蹒跚，
1: 是吧，
0: 速度也变慢
1: 啊，然后也身高呢
0: 变矮了，
1: 脚呢穿鞋脚变大了，
0: 足弓平了吧？
1: 对呀，为什么平啊？足弓，因为拉足弓的这些骨骼肌、这些肌肉
0: 流失了，
1: 流失了，无力了，所以呢，弓呢就一塌，这脚呢
0: 就变大了，
1: 对，36的变成37，37就变成39了。
0: 哎呦，原来是这样，
1: 点点滴滴都足以印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叫增龄。你的肌肉都在丢失。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那之前我们说在年少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了，我好好练一练。您看现在其实锻炼健身，尤其想增肌的人不是也很多吗？如果提前我们说存的多一点，增量更多一点，那后续哪怕是随着正常的衰老和流失的话，那会不会比如说这个人他到了70岁的话，你就看他的这个肌肉占比也是要比其他不练的人要多得多的呢？
1: 这一定是这样。第一，我们在25岁之前、30岁之前，我们如果打一个比方，这对我们的肌肉量相当于往银行里存款。这个年龄段呢，我们有资本，我们可以多存一些。等到了50岁以后，我们开始消耗的时候呢，我们能把这个花钱的这个速度呢，手里稍微节俭一些，花的少，卖少一些，对吧？少一些，也就是说您的肌肉丢失的速率降低一些。再加上您之前又有存款，您到童年，您任何时候时间段和您的同龄人比，您都是棒棒。
0: 所以大家一方面在增龄的同时也要记得要增肌，这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哈。然后关于那种肌肉状态的话，刚才说了可能看小腿啊，咱们就单纯从那个看小腿上，您说有一些人呢，他的那个小腿可能就变粗了，可能是肥肉附着上了，也有一些老年人你就会发现他肚子大但是腿变细了。
1: 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有一个叫指环测试，就是它是一个初筛啊，特别简单，就是用您的两个手的拇指和食指这么一对，就是一个环形嘛，闭环。然后呢，您从脚踝开始看看往上走，能不能让走过我们的小腿的最粗的部位，能够，如果您能够过来，就很轻松的就过来，就说明您的肌肉就丢失的太多了。这个我们就基本上就说您即将面临着 技巧

0: 证的一种可能，
1: 就是得是拿自己的这个食指和拇指环形的
0: 这
1: 个环，
0: 就是
1: 这
0: 么一个环形的环，然后从踝关节。
1: 您如果是您的那个小腿肚，我们说最粗的那个位置，
0: 最粗的地方，
1: 你能拢得过来吗？
0: 拢不过来的，
1: 我也是
0: 正常的。
1: 哦，我拢不过来。
0: 如果您要是能拢过来，就说明你的小腿的这个腓肠肌和比目鱼肌，它只。

0: 于是，
1: 嗯，
0: 啊，这要引起注意了。
1: 好，大家可以刚才跟着牛教授说到的这种，咱们来试一下。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快速自测，有没有可能已经出现肌少症的一个情况？那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那更得试一下了。就是您坐稳的，
0: 很简单的
1: 啊、嗯，然后拿您的这个食指和拇指。哎，这样子的一个环，看看您小腿肚子最粗的那个位置，它能不能够环过来？那刚才我和牛教授，我们俩小腿肚子最粗的部位，我还差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合拢。以前我们会觉得小腿肚子细挺好的，但是今儿咱们从健康的角度哈，如果就很简单的合拢了，如果您不仅合拢了，中间还带空呢，
0: 对，
1: 那就说明就是基本上是属于您的这个小腿部位的这个肌肉的量比例。
0: 对，是正常
1: 的了。
0: 但是我现在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嗯、有的朋友您的体脂率也是 BMI 已经是超重的
1: 肥胖的
0: 肥胖的、
1: 嗯、
0: 您去这么做，您不用做，我可以告诉你，您肯定过不来。但是这是一种假象
1: 啊
0: 啊，一种假象。
1: 嗯，对于 BMI 指数正常的朋友
0: 可以，
1: 哎，咱们拿这个叫指环试验的话，它是可以作为一个肌少症的初筛的。但是如果您就是已经肥胖了，超标了，那有可能是脂肪占了这个肌肉的那部分比例，让您错误的以为。但是其实一般肥胖的人，他可能是不是肌少症的这种概率，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反而会更加严重呢？
0: 你还不是这样
1: 啊、
0: 哦？因为这个肥胖的朋友们啊，在肌少症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注意，他呢常年累月的负重超标、
1: 哦，
0: 就和我们标准体重，他总是超标，和那些身体标准体重的人，他就相当于在负重训练
1: 啊、
0: 哦。就是肥胖人从某种意义来说，少有的几个好处，
1: 好处
0: 哦，少有的几个好处。
1: 就是
0: 您去看那胖人是不是？你比如说超过正常体重，他超过30公斤了、
1: 嗯，
0: 那您是一个正常人，就跟他这样相比呢，尤其下肢的肌肉，就相当于你肩膀上扛了一袋30斤的大米，
1: 一直在锻炼着了，
0: 一直在锻炼。你这么着负重前行、
1: 哦，
0: 所以你的肌肉呢，反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呢得到了锻炼。
1: 哦，
0: 尤其下下肢啊。
1: 你看这个8536，他说他小腿肌肉最粗的部位，他是量了一下，35厘米。我们会以某种这个厘米长度这个作为判断吗？
0: 这个没有，一般呢他就说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一个标准，就指环那个、哦、
1: 对
0: 啊。
1: 您可以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说整个身体的匀称程度，二呢你得用你自己的食指和拇指的这个环，两只手的，然后呢来测试。咱不看它的长度，
0: 身高不一样的，
1: 对，然后腰围以前咱们是说你不要超过多少、
0: 啊、
1: 对，但是这个小腿最粗的部位的这个话，它目前没有这个厘米数来进行评判哈。那咱们根据中国老年人肌少症诊疗专家共识2021，这个里面有个研究报道说，肌少症患病率，哎呀，就像刚才说到的，8.9%，将近9%到38.3%。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肌少症的患病率是显著增加的。如果活得足够久，比如说80岁及以上人群，那这个患病率甚至已经高达多少了吗？67.1%。肌肉力量下降，哈，应该我们说，如果您之前就练，那它就并不是年龄增长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了。但是肌少症目前它确确实实是老年人群当中一种常见的，我们说老年人的一种综合征，它已经算是一种疾病了。面对这种疾病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0: 这种疾病呢，往往它是肌少症以后的病，它是一个综合的，它全身的，你比如说你的呼吸，这个呼吸的深度不够，所以说老觉得这口气儿呢倒不上来，你这口气儿倒不上来，心脏常年累月它就受累了，
1: 嗯，
0: 你就容易导致呢这个心肌缺血，啊，就是心脑的这些疾病都就出来了。还有你的肋间肌，刚才说了，你少，呼吸的深度不够，
1: 嗯，
0: 呼吸的频率也降低，啊，你这样的话，这口气儿，人活一口气嘛，
1: 嗯，
0: 当你这口气你都不顺畅的话，那你可想而知我们的生活质量。如果您是下肢肌肉在我们临床上表现的，就刚才我们开场说的，
1: 嗯，
0: 步履蹒跚，你走路走不稳，啊，更别说我们走的时间长了，走的比较远，这可能性没有。上肢的肌力不够的话，你呢手上就说是有一个成语叫"

0: 无
1: 缚鸡之力。
0: 缚鸡之力，这时候你的握力，
1: 嗯，
0: 你全部都就降低了。这样一来，你在这个生活中有很多的动作你就做不了了。你说你毛巾这一个很简单的动作，这毛巾就拧不干了
1: 啊。
0: 对吧？还有呢，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
1: 嗯，
0: 你都就受累了。如果我们的内脏的平滑肌，你要是出问题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随着人老了以后啊，我们那个便秘这种现象，
1: 哦，
0: 是不是越来越
1: 普遍、
0: 严重了？
1: 嗯，
0: 并且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是越来越加重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就是我们那种平滑肌，我们这个它这种。会这个蠕动减慢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就容易产生便秘。这便秘以后，你的肛门括约肌和我们排便的一些肌肉，你的量都丢失了，它的这种功能肯定是下降的。所以说影响你的排便，
1: 哎，
0: 点点滴滴，
1: 方方面面
0: 都是和肌肉相关的，
1: 都是由于这个肌肉的我们说流失。甚至是刚才归结为肌少症，肌少症它是一个特别综合的病。
0: 对，
1: 以前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是咱们四肢，而是构成人体的所有的肌肉部分，它都有可能面临这个肌量的一个流失的问题。
0: 人体就三大肌肉嘛，
1: 哎，
0: 一个是骨骼肌，我们刚才谈的很多是骨骼肌，
1: 骨骼肌
0: 还有平滑肌，
1: 嗯，
0: 还有心肌，哎，就这三种嘛，它都在丢。所以人呢，这时候牛老师，那我那其实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1: 嗯。但是我们在自然的规律的过程当中也要知道，如果我们去勤加锻炼，
0: 对，
1: 还是有办法可以减少肌少症，尽可能的挽留更多的我们的肌肉的
0: 啊。在这里我给大家一种这个，嗯，好像牛老师你说的我们没有希望了，
1: 有有有，
0: 我说一个没有希望过程中再给大家一个希望。肌肉的最大特点，尤其我们的骨骼肌，
1: 嗯，
0: 就是用进废退，
1: 您只要练它，
0: 对，
1: 他就给你回报以力量
0: 啊！对，他基本上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这么一个。
1: 如果我打今儿练，我打哪天开始就能看到一定的效果？
0: 基本上我们要是去练肌肉，基本上是三天以后你就开始有感觉。三天以后，
1: 嗯，
0: 一般就是一个月以后就有明显的感觉，
1: 就能看出有外形上的变化。
0: 对，如果你今天开始，如果坚持，我明天的今天，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不光是您知道，
1: 嗯。
0: 你就一下就彻底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革命，得到一个改观。你像我们知道的这个钟南山院士啊，
1: 嗯，
0: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棒的一个国家二级运动员，甚至某些项目他能达到健将级了。
1: 嗯，
0: 就是那时候人家的储备多，
1: 底子好，
0: 底子好。然后您再看，现在今年已经88岁了，前两天他出来以后，我一看，哟，这老爷子真棒，
1: 精神矍铄的状态。
0: 你从前面看，他能比他年龄实际年龄小大约5到8岁。
1: 嗯，
0: 如果从后面再看，你再看他的行走的这种步态，
1: 嗯，
0: 基本上可以说，你说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一点没问题。
1: 对，就像网友说的嘛，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充满活力，爱运动的人，人家就是显得年轻，而且是非常明显，确确实实肉眼可见的哈。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暂时告一段落，节目的下半段重点跟大家推荐适合您的运动方式和运动的我们如何来培养和锻炼吧。刚才说了一天就有效果，三天就能够见效，坚持一个月就会达到什么什么样，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都能够有效的动起来。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心的，深深一吻。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著名的爱国人士邵飘萍先生的嫡孙，邵成先生。哎，邵成先生您好。
9: 你好。
8: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京报，以及呢京报和邵飘萍先生的这样的渊源和故事哈。哎，那当时啊，京报是在一个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办出来的？您把这个情况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9: 京报呢，是1918年10月5号由先祖父邵飘萍呢独自创办，在北京创办。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呢，从国际上看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已经接近尾声，胜败已成定局，美英法这个协约国啊虎视眈眈的预谋瓜分中国。另外，十月革命胜利，开创人类的新纪元，所以十月革命呢那时候对中国很大影响。第二个，国内的形势，国内的态势呢，当时是中国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对外是丧国辱权，对内是欺压民众，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新文化运动呢风起云涌，建德人心，当时京报就是在这种的历史背景下呢诞生了，创刊了。
8: 那当时邵飘萍先生是已经来北京正式的工作了吗？还是以这个上海的这个报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的身份呢？
9: 当时邵飘萍的身份是申报驻京特派记者。
8: 那他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就要创办这个京报的呢？
9: 因为这个1916年祖父呢受这个申报的怎么说掌门人吧，史良才先生的邀请，受聘于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他到了北京以后呢，就发现中国当时的新闻包括报界就是很差，几乎没有新闻或者是没有这个报纸。因为是1916年7月份到的北京，不到一个月呢，他就和这个他的伙伴呢一起组建了一个北京新闻编译社。这个新闻编译社呢是咱们国内呢当时第一家国人创办的这个新闻编译社，
8: 北京新闻编译社。编译社，
9: 翻译的译。当时它主要是呢取决于国际上的一些新闻资源，然后翻译，然后有偿的来提供给国内的各家报纸。
8: 所以叫编译社。
9: 编译社，对。当时西方啊，尤其日本，好多这个新闻稿呢通过他们编译之手。当时这个编译社呢是在北京的筑巢街啊，这是1916年的事情。然后因为这个有了自己的新闻编译社呢，

0: 就涉及到跟那个申报的一些这个，因为它不仅仅是向申报提供，所以呢在1918年的时候，
1: 嗯，
0: 合同到期以后主动了，就是终止了和申报的这个特派记者的合同，决定自办报社。因此呢就是在1918年的10月5号，
1: 嗯
0: 啊，就成立了京报，就是刚才说的啊，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嗯，那京报哈，之所以叫京报，就是因为这个报纸当时是在北京。
0: 对，是的。
1: 最开始，您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您也提到哈，那这个京报呢，是由这个邵飘萍先生独自创办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一份报纸啊，光靠一个人肯定不行哈，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员？
0: 对，当时我讲了这个独自创报有几个含义啊？
1: 嗯嗯嗯，
0: 一个属于资金上。一个属于这个主导位置上，
1: 嗯，
0: 都是由我祖父来担当的，但是呢确实一个好汉三个帮，不可能说什么事情都是单枪独马。
1: 对对、嗯、
0: 他其中有一个很好的伙伴呢叫潘公弼，潘公弼呢就也是当然也是我的前辈了，
1: 嗯，
0: 这个潘公弼呢是跟我祖父呢叫最亲密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同学同志同患难。
1: 哦，
0: 他们俩相识呢是在1912年，
1: 嗯，
0: 我祖父因为当时在浙江杭州办汉民日报，遭到这个袁世凯的通缉，
1: 嗯，
0: 逃亡日本，然后他呢当时在日本法政大学呢习法律，就是充电、
1: 哦、
0: 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这人叫潘公弼，但是他们的认识呢是非常的巧，当时潘公弼呢因为在日本呢被这个日本的浪人呢抢劫一空，身闻无有。后来祖父呢当时其实像经济上也很拮据，也非常困难，是逃亡出来的，
1: 嗯，
0: 所以他就很热心的就把自己所剩不多的钱财分给了潘公弼一半。
1: 哦，
0: 然后呢这是我刚才讲的同学，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都同为日本法政大学的法律系的学生。
1: 嗯嗯，
0: 所以就说回来，这个在创办京报的时候，潘公弼这时候也毕业了，回到了国内，回到了上海，因为他是上海嘉定人、嗯、在16年就编译社的时候，祖父就把他请到北京，当时这个编译社主要的人员啊就是他们两个人，实际上
1: 哦，
0: 主要两个，其他的就是辅助系那些人员，也不会太大规模。
1: 嗯嗯，
0: 所以这两个人呢从办这个新闻编译社到18年办京报，
1: 嗯，
0: 基本是以这两个人为主，当时潘公弼是主笔吧，
1: 嗯，
0: 我祖父呢是任那个社长。当时最初这个报社呢设址啊是在北京的前门外三元锦胡同，
1: 嗯
0: 啊，不是现在说新近开放的在北京宣武区这个罗马大街这个现在这个京报馆，首址是在那个刚才我说那前门外三元锦胡同。
1: 哦哦哦，那当时啊就是只有这么几个人，那是不是比如说组稿啊采访啊写文章啊包括印刷呀、啊、编辑啊都是您祖父邵飘萍先生和潘公弼他们两个人来完成的？
0: 对，基本如此。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祖父呢确实啊，我们讲这个基本功也好，包括后面要讲到一些采访的技巧，
1: 嗯，
0: 他是非常的超人的。所以这个报纸建起来以后他们俩是非常的辛苦。后来呢这可能也忙不过来，又把这个潘公弼的一个亲弟弟叫潘少昂的，
1: 嗯，
0: 也在老家给请到北京来了。
1: 哦，
0: 这位小伙子呢来了北京没待了多久吧，他就想出国深造。
1: 嗯，
0: 那是后话了。后来我祖父出资让他出国留学，一直到我祖父去世以后，我说这个潘少昂啊就是潘公弼这个弟弟啊、嗯、后来在辅佐我的祖母汤修慧呢，
1: 嗯，
0: 这个继续办这个京报、
1: 哦、
0: 而且当后来是一直当到京报的主笔。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就是这个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
0: 嗯，
1: 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但是呢，这个邵飘萍先生呢，把它改为这个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辣手这四个字哈。
0: 嗯，
1: 这句话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之下把它改过来的哈？把妙笔改成辣手，嗯、那铁。

0: 牵辣手这四个字，我记得还是跟京报也是很有渊源的。
1: 嗯，
0: 您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嗯，
1: 这个铁肩担道义啊，辣手著文章。
0: 嗯，
1: 这个词是出自明代著名的练臣呢杨娇山，就是杨基胜的手笔。
0: 嗯，
1: 你刚才说这个妙手呢，实际上不是的，因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曾经在另外一位革命先辈李大钊把这个辣字改成妙字。
0: 哦，
1: 祖父呢是全面接触他的，就是现在讲原文呢，他在青少年时代呢就特别喜欢啊这句词。
0: 嗯，
1: 所以当时他呢就立志要走新闻救国这条路，所以呢当时也是多次表示年轻时愿以新闻记者啊其终身。
0: 嗯，
1: 是不是王侯，就是说不做官，因为当时祖父还考了秀才、
0: 哦、
1: 啊，具备、
0: 哦、
1: 当然说清朝后来就没有了、
0: 嗯、
1: 也是具备走仕途之路的一个基础吧。
0: 嗯，对对对，我记得这个邵平平先生其实还是在杭州，就是杭州浙江大学的前身啊，也教过书是吧？
1: 对
0: 啊、
1: 哦、我祖父是毕业于这个国立的浙江省高等学堂。
0: 嗯，
1: 他学的是历史，毕业以后呢他回到了浙江的金华，任浙江一个中等学堂的历史教员。
0: 嗯，
1: 啊，有这么一段经历。
0: 嗯，
1: 啊，但是很短暂。我算了一下，可能充其量两年时间。
0: 那您刚才提到哈，就提到的这句话，也提到了这个您祖父啊，
1: 嗯、
0: 就是邵飘平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希望走一个新闻哈、啊、救国之路哈、啊
1: 嗯嗯。
0: 那您继续跟大家说，
1: 因为祖父作为一介文弱的书生，他愿意新闻记者这个铁肩，这个铁肩是广义上的、
0: 嗯、
1: 我应该是打个引号，其实他是很文弱的、
0: 嗯、
1: 他愿意这种铁肩呢担负起振兴国家的道德和正义的这个历史责任。
0: 嗯，
1: 用辛辣的文章去揭露社会的黑暗面，然后和反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的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行呢做斗争，所以他就是把这四个字呢在《金报》创刊的当日，他就给亲笔制成一个条幅，挂在当时的编辑室的正面的墙上，以此来勉励自己和同仁。我感觉就是说，这个正是啊，祖父胸怀真理、不畏强暴、倔强性格的办报宗旨的真实写照。
0: 嗯，
1: 啊，他这个性格是非常之倔强，啊，尤其在一些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刚才我给你讲了说1913年在日本穷得连房费都交不起，上顿没有下顿。
0: 嗯，
1: 啊，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两枚戒指。前些日子吧，这是在北京日报写了一篇这短文，一份家书，亲笔的家书，看了也是很感动的。因为当时我的祖母呢重病，也是去信跟他要钱，后来他就回了一封信，就说就有两个戒指，然后渡过了难关、
0: 嗯、
1: 但是说在这个情况下他有大量的文稿啊都没有结账，没有付稿费、
0: 嗯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政治观点的问题，他多次表示观点是不能改变的。
0: 嗯，
1: 啊，所以他是非常倔强，在非常困惑的情况下呢，他没有穷困潦倒，交不起房费，然后他就靠继续发通讯稿来达到自己这个生活基本的要求。而且呢，他也就是他在第一次逃亡日本的期间呢，拜访了孙中山、黄兴、
0: 哦、嗯，
1: 包括李大钊啊等等这些国内的这个进步人士，因为当时这些人啊都在日本呢来策划怎么来发动二次革命、
0: 嗯嗯、
1: 啊，所以二次革命就是来从袁世凯手里头再怎么夺回这个一次革命的这个成果嘛。
0: 嗯，
1: 所以这些人都聚集在日本，这时候他们相识了。通过这一段呢，祖父呢他是思想上还产生很大的接越，而且认识这些人呢今后都成为同志，有的成为战友或者是同事，包括潘公弼刚才讲、
0: 嗯、
1: 也是在那次日本的认识的，李大钊更不用说了，他们俩关系很密切、
0: 嗯、
1: 啊，而且也是他这个25年入党的这个
0: 介绍人
1: 之一、
0: 哦、
1: 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您的祖父邵飘萍先生刚开始是作为一名教师的身份哈，教过两年书，教过历史，但是后来却走上了一条这个新闻救国之路。他这个思想是如何转变的？他怎么就从一个教师这样的一个

0: 业最终变成了一个记者了，怎么走上记者生涯的？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祖父他从他的受教育情况来看呢，从现在我们后人来揣测，几乎没有上过小学。我的曾祖父是乡村私塾，所以他就从小呢就是跟着曾祖父呢听课也好学习，学的就是传统的中国的四经五书，就是我们现在叫国学的那些东西。然后进入中学时代呢，我个人感觉啊，他可能对国家的前途很渺茫。中学他学的是理科，当时讲的叫物理声光电。但是我现在反过来想，当时社会极度黑暗，年轻人嘛，到那个十七八岁或者十五六岁那个年龄，可能对国家的前途啊，是不是在找出路？
0: 对对对，
1: 我自己揣测，家里没人跟我说过这个。后来经过了一段的这个沉淀以后，他在中学时期呢，认识当时浙江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张工的一个老先生，同盟会的成员。当时他在浙江办的是《翠民报》。祖父当时年幼，虽然没有去参与，但是他也很喜欢了，就很喜欢这个报纸。这样的话，就来到他上大学的时间，他就选择的是历史系。在上大学的期间呢，他就是非常看得出来，第一个喜欢历史，第二个喜欢新闻。所以在大学里就是跟同学也办了一些报，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啊，日报周报啊，他就来开始写这东西。另外在大学的时候呢，他认识了咱们的革命意识啊，秋瑾，就是反清的一个杰出的女杰，他们俩有书信往来。但是在最后一次书信相约见面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秋瑾就不幸遇难，被清朝处以极刑牺牲了，所以是非常之遗憾。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就更坚定了他这个新闻救国啊这种信念。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回到了金华，刚才我讲教书。教书的同时呢，他给上海啊、申报等啊，就当成了叫通信员吧，来把浙江一带的这个一个信息啊，就定期给他们写稿子啊。所以他就是青少年上大学和对新闻的爱好就这样逐渐的培养。当然前提还是一种要走他这个新闻救国的道路。转眼就是大学毕业不到两年，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爆发那时候，我的祖父呢新婚不久，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小孩，就是我的大姑，就是我父亲的姐姐。那是1910年、1911年左右的这事情。这个时候呢，新闻救国的这个思想就急速的膨胀，在家就待不住了。所以他立刻就把这个中学教员的这个职务啊就给辞了，只身就到了浙江的杭州
0: 啊，一个人去的哦，
1: 辞职，就是中学教员不干了。到了杭州呢，他就找到了当时在浙江乃至全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咱们新闻界的前辈，叫杭新斋。这个杭新斋呢，当时正在受浙江省都政府的委托，要办一个叫《汉民日报》。《汉民日报》呢，当时一个人没有，后来我祖父就很冒昧的，就是去拜访汉新斋。虽然他没有见过我祖父，但是我祖父呢，在申报等等啊地方也经常发一些通讯，所以呢，一见如故，立马就是拍手即合，两个人就很快就答应了。当时这个杭新斋呢，就委托我祖父任主笔，共同来创办这个《汉民日报》。所以经过他们很紧张的，也就是在这个1911年11月啊，大约是这么一个时间，这个《汉民日报》呢就创刊了。创刊不到一段时间呢，杭新斋呢因为当选了这个政府的议员，就到了北京来做官了，应该是走仕途了。所以这时候的祖父呢，基本上是全盘的来负责《汉民日报》的运作。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初茅庐。热血青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文集，像北大出版社包括人大出版社初期的邵飘维文集，当时他的时评社论呢，全部出自祖父之手。当时他正式就启用了振清这个名字啊，因为他原来不用这个，原来我祖父就是谱名啊，他叫邵新成，就是家里啊，我谱是指家谱的谱，按照那个他们那个家族排序啊，叫邵新成。后来上学呢，他自己起名一个学名叫邵进清，镜子的镜，清楚的清。所以到《汉民日报》这个就职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

0: 认清。
1: 所以我们说邵飘萍，飘萍实际上是他的字，
0: 他的名叫振清，
1: 对，邵振清，
0: 邵振清，对、嗯、
1: 对，在汉民日报这个主笔期间，其实也为今后这个创办京报其实打下了一个基础，
0: 对，可以这么说、嗯、因为从刚才讲1912年11月开始汉民日报创刊，实际严格的讲这是祖父正式的作为这个职业性的这个走入职业生涯的这个起步啊，就是在1912年，所以这个期间呢，他得了全方位的锻炼和这个能力上的培养，
1: 嗯，
0: 所以这一段他的进步，包括咱们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技能啊，提高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但是在汉民日报呢，他不是很顺利，
1: 哦，
0: 因为这个当时这个辛亥革命成功，最早这个浙江是光复，这光复现在大家理解就是说现在归顺这个民国政府啊，就是说把清朝倒了以后，我们叫光复。后来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以后呢，浙江督府呢又这个反水了，支持袁世凯了，而且包括袁世凯后来有重新这个
1: 称帝的
0: 这个意图、因此呢，这个汉民日报的舆论的观点呢，就跟当局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分歧、
1: 对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邵飘萍先生是坚决的反对这个袁世凯称帝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也就是在这个1913年，我祖父就被捕了，罪名呢就是涉嫌参与二次革命。所以这个被捕呢，后来是经过我的祖母滕秋慧多方营救，当然也花了很多的这个包括钱呐、等等，动用了很多这个社会资源，后来总算这个叫假释出狱，所以呢，这样才有了我祖父第一次到日本避难的这么一个开端。
1: 哦，
0: 所以我刚才回过来讲，刚才讲的在第一次到日本避难，到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就是在这个避难以后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他相识的一些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邵飘萍先生呢，在汉民日报期间，也把他的这个新闻的这样的基础、新闻的采访啊，这样的编辑的这样的功底，打下了很深厚的这样的基础。那么也知道那个邵飘萍先生啊，其实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很独特的方法哈，能够采到别人采不到的这样的人物，而且呢，也能拿到很多这种独家的消息。邵飘萍先生这个采访当中的一些他的特点、特色、故事啊，能不能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0: 我想是这样啊，祖父呢，他始终强调，这个记者啊，应该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第一个，操守侠义、勇敢等等这些的品性；第一个，要有独立的精神，不受社会之风的这个熏染，不为名利吧，要有社会责任感。另外呢，在专业上，他希望这个记者啊，时刻要生活在这个角色中。认识自己是记者，无论何时要保持一种呢，这个话听起来也是很逗的，众人皆醉，就大家都在醉酒状态，唯我独醒的状态。另外呢，就是说一旦采访完了以后提笔行文的时候呢，这个人呢要处于什么呢，状若木鸡，静默如处子，倾尽整个身心写东西。所以当时我听祖母也讲过啊，有时候写东西啊，盘腿坐那儿写，还是毛笔一写都4个小时都不带起来。别人跟他说话，他什么都听不进去。但是这些话是出自于他这个新闻学总论的一些观点。所以呢，祖父为什么你刚才说他会有时候常人得不到的这个消息呢？他能够得到呢？他常称记者叫外交记者。他不说记者，他说外交记者。我这理解他这样说，他始终把这记者的日常采访活动啊，当成这个外交活动。啊，不是说一般的采访，就是外交活动。这里头呢，我祖父有一个多年的挚友，也是他的很好的一个朋友，著名的新闻家这个和政论家呢，张纪鸾曾经谈到，飘萍美誉内政外交大事，感觉必早，而探访必功。北京的大官呢，本误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

0: 而且不能不谈，旁敲侧击，术语以德要领，几句话呢就讲到了祖父的一些新闻采访的一些技巧。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在有些书里讲的，当时的北京的记者啊，当时叫探员，这个探员的地位像按现在理解啊，就特别像一些，当然这么形容不见得对啊，就跟那卖保险的人似的，非常招人嫌
1: 哦，
0: 就让人看不起啊，就是这个记者，就是走，就是这种概念，
1: 嗯，
0: 也就打听点人家什么
1: 小道消息，
0: 嗯，什么花边新闻。但是这个从这个《金报》创立以来，也就是说祖父到北京以后，探员的地位呢，通过报纸得到明显的提升，
1: 嗯，
0: 而且职业上呢也什么。当然，我感觉啊，我自己觉得，刚才您说那个，说他能拿到独家消息的参访效果，我觉得跟祖父呢。有渊博的知识，广阔的视野，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的外交手段，
1: 嗯，
0: 这个超强能力呢来决定了。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来自祖父幼年扎下的基本功，以及在实践中的总结和提高，和他良好的学习习惯的，
1: 嗯，
0: 这个分不开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蹦蹦蹦蹦，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上班了，上班了，
5: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万岁！

岁，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好了，北京时间是来到了早上的7:33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雨峰。哎呀，不知不觉的时间已经来到了礼拜四了，朋友们，也是来到了6月25号，还有5天的时间啊，下周三，哎，我们就会进入到7月份了啊！时间过得是真的快的啊，各位。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来，今天早上啊，先来关注哈的是世界杯的情况啊。今早上咱们的 M 先生啊，在7:30准时呢，就给我发消息啊，说这个峰哥啊，快世界杯，快直播世界杯哦啊，就这会儿巴西3-0输给南了，是吧？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消息，峰哥早上好啊，不知道这个朋友也来了，感谢大家啊。来，首先说一下朋友们，这个。3战狂丢19啊，亚洲冠军卡塔尔队成为第二支出局的亚洲球队。更让他们雪上加霜的是呢，球队赛后还遭遇到了这个国际足联的重罚。

真是出局了，还给亚洲足球抹黑啊。那么在今天凌晨结束的 B 组的一场生死战中啊，这个亚洲冠军卡塔尔队在二人因为红牌停赛的情况下1-3惨败了波黑队。那么本场比赛比这个输球之后啊，卡塔尔队呢3战仅积1分啊，狂丢10球，排名倒数第一啊，那么告别世界杯。而波黑队呢则手握4分啊，基本上能以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出现，与亚洲队同组啊，真是够幸运的。那么在赛前呢，两队同积1分啊，赢球一方，那么这个大概率能出现波黑队啊凭借实力优势啊明显占据上风。比赛第29分钟的时候呢，这个阿拉伊贝戈维奇那么内切轰出了一脚世界波啊，帮助波黑队1-0领先。5分钟后，波黑队呢扩大优势啊，这个哲科传中制造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42分钟啊，这个海多维推射进球，帮助卡塔尔队的扳回了一球。一边再战，卡塔尔队在81分钟遭遇了致命打击啊，马赫米奇那么混战中低射破门，波黑队3-1杀死了卡塔尔队。卡塔尔队呢3场比赛狂丢10球，打破国足此前在韩日世界杯失9球的丢球数据。不过呢，卡塔尔队出局还没完啊，他们在比赛期间收到了一份来自国际足联的重罚啊，这个重磅的罚单。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公告，卡塔尔队中场球员马迪博啊，那么被处以5场禁赛处罚，这是世界杯开赛以来处罚分量最重的一张罚单，开给亚足联旗下的球队啊，真是有点给亚足这个亚洲足球啊这个丢人了啊。在世界杯第二轮的小组赛呢，卡塔尔队呢对阵加拿大队的比赛中啊，马利博拼抢中对这个科内暴力犯规，导致了科内的小腿骨折重伤。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呢，裁判第一时间仅出示了黄牌，VR 介入之后呢，主裁判才改判回了这个直红。那么科内身价高达2500万欧元，是加拿大队的身价第三高的主力核心，由于腿部重伤，他也提前告别世界杯。加拿大的1/16决赛若是遇到了韩国队啊，那么亚洲劲旅的运气啊，真是没得说了。遇到最弱东道主不说，对手呢还让出了一名主力核心啊，这种情况之下呀，这个韩国队如果还不能晋级世界杯的16强啊，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好了，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这么一则消息，也是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情况啊，朋友们。美加墨世界杯啊，最弱东道主战胜，这是这个世界杯排名第31位的加拿大队啊。那么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排位赛，加拿大呢1-2不敌瑞士，最终积4分，以第二名出现。那么这结果对韩国队来说简直是锦上添花，他们拿到了第二名之后呢，1/16决赛呢将战最弱东道主。那么孙兴敏冲击16强希望大增。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25号啊，今天的凌晨 ，B 组同时结束了2场对话，加拿大呢1-2不敌瑞士啊，巴尔加斯还有这个曼赞啊，曼赞比上下半场的各打进一球，普鲁米斯呢第76分钟啊帮助加拿大扳回了一球啊，卡塔尔队1-3惨败了这个波黑队啊 ，B 组最终排名瑞士队7分锁定了第一名，加拿大呢4分第二名啊，波黑队4分晋级在望，卡塔尔队呢1分垫底出局，成为了亚洲第二支出局的这个队伍啊。那么加拿大队晋级32强之后，他们也完成了一项历史新纪录，3次参加世界杯啊，队史首次实现了小组出线。不过接下来的1/16决赛啊，对加拿大来说呢，就没有那么愉快了，他们反而呢可能成为亚洲豪门球队啊，这个韩国队成就他们。根据规则 ，B 组的第二名将在1/16决赛对阵 A 组第二名。那么韩国队目前呢暂时排名 A 组第二名啊，上半期时候呢，韩国队将迎战非洲弱旅南非队。那么最新世界排名啊，韩国队呢是第24名啊，总身价呢是1.39亿欧元。南非队第60名，总身价呢是4900万欧元，双方在纸面实力上存在巨大的差距，韩国队没有理由不拿下这场胜利。那么对于韩国队而言，虽然他们打平也能拿到第二名，但是呢风险极大，因为南非队也存在很大的出线希望。

前提呢是他们必须赢球拿下三分，南非队完全会放手一搏啊，放手一搏，那与韩国队呢殊死搏斗。在足球历史上，面对一支必须赢球拿分的球队啊，采取防守的一方往往是付出代价最高的一方。韩国队主教练呢在赛前也坦言，不会抱着打平的想法去战斗，必须全力争取胜利。那么他还提到啊，

闯进16强啊！当然，这个足球场上的变化可能就比较大啊，咱们也不能够说是到现在为止一说就是一锤定音不可能的事儿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咱们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情况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模

朋友们，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将于北京时间已经是在北京时间的12号正式开赛了啊。比赛场次呢，从64场呢，增至了104场，创下了世界杯历史新纪录。那么，值得咱们球迷关注的是呢，不少比赛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至11点进行，就不需要熬夜，就可沉浸式的感受绿茵的激情啊。朋友们，有几个焦点的战役跟大家说一下。朋友，6月27号的凌晨3点钟啊，那么法国对挪威啊，还有这个也说白了就是这个姆巴佩啊对战这个哈兰德的巅峰对决。那么在7月15号的早上凌晨3点钟半决赛啊，这个第一场呢是啊达拉斯啊体育馆啊，还有呢这个半决赛还有个第二场半决赛呢是在7月16号的凌晨3点钟。那么7月20号的凌晨3点是决赛，在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好了啊，咱们的世界杯相关的消息呢关注完了，现在来关注一下的是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大家也都发现了是吧，今天的确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凉爽啊。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感受啊，我的感受就是太舒服了啊，兄弟们。从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最高气温只有25度啊，最低气温呢是19度左右。现在的室外温度呢是20度啊，而且它是外边呢还飘着小雨啊，微雨。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一个阴天有阵雨，雨量是小雨啊。那么从明天开始温度将会直线上升啊，将会达到32度明天。而且呢这个雨呢也会收起来了啊，明天后天这两天都是个晴朗天气，温度也会上升到32度34度的样子啊。那么下周我看了一下，也不说下周吧啊，主要是本周天开始可能它又有降雨，可能就晴星期五星期六这两天往后走又有雨啊。所以说呢，谁希望大家能注意，下周不出意外的话呢，咱们广元这边还是以阴雨天气为主。现在播出的方式用我们的车载广播，大家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上来跟我们来互动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如果想看咱们的抖音直播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呢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都可以啊，朋友们。同时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啊。星期这个四的早上啊，车流量还是比较的大的啊。这个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在看到的是在万隆路这个位置由东向西堵了800米路啊，从古城路到北隆路的位置，还有咱们的文达路这儿由西向东白隆路附近堵了100米。再来关注，在咱们的这个东坝的居国路由东向西当前堵了300米，在东坝的这个广元市实验小学周边，这里堵了400米左右啊，距离咱们暑假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啊，相信苏家一岛啊这些堵路段基本上就不得这个堵车了啊。在南河的兰州路这里，当前呢兰州街到这个晋国路当前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在老城这边来说一下，老城的北街小学啊，北街这一片就北街小学的门口这个路啊，当前的车辆正在缓行当中，不算是很堵车啊。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还有这个西凤小学这个门口，当前的车辆量也比较大啊，提醒各位一下。好嘞，朋友们，在广元中学育才学校这边，在我们的这个行安路这里头啊。这个车辆比较多啊，利州东路畅通无阻，没有问题，朋友们。在利州广场这个位置由东向西啊，由我们的这个东霸王老城这个方向走啊，可能有点缓行啊，这儿过去了之后也没得啥子问题了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啊。基本上咱们此时此刻的路况就是这样子了。八幺中学上下班还没得问题，里面道口也没得问题啊，电子路也没得问题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前往。好了，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咱们这个继续来聊，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啊，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啊。今天早上呢，这个新闻咨询还是少不了，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又看看又有啥子事情值得我们的关注啊，朋友们。来，首先来说一下，朋友们，大家一直以来在节目当中，哎，这个包括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些个老头落的一个车子，是不是？我们今天来摆几个事情。低速三电动三轮还有四轮车，又称老头落啊，成为不少老年人出行的便利选择。但是为了这个规范全市老头落市场的秩序啊，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啊，保障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在6月23号的时候啊，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老头落的经营提醒啊，在这儿给大家说一说。经营者啊，应该真实全面的告知消费者所购车辆的属性、行驶范围、使用风险等一些重要消息啊，建立啊电动车一车一档档案管理制度，那么详细登记消费者个人信息，还有这个车辆用途等等，严禁以哎可以上路行驶、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无需买保险等等这些内容对电动车进行一个虚假宣传啊。这个误导消费是不是？严禁以老年代步车、老陀螺、残疾人代步车啊等等混淆产品属性，隐瞒车辆啊通行范围啊这个安全风险等一些信息，同时建立健全商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啊这个产品合格证明，还有这个标签警示标识等等一些保证啊这个商品的质量，不销售不合格商品和无偿品啊，这个还有厂址等等一些来源不明的散物产品，那么严禁对车辆进行非法拼改装，一旦发现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按照相关的规定依法查处。

好的，来来来，继续来收，继续来摆，来看一下还有啥子事情值得关注的朋友们啊。这个青春不散场啊，歌声正飞扬，六月是告别的季节，也是出发的季节啊。这个热烈的鼓点呢啊，这个敲碎夏日晚风，温柔的歌声啊，藏进校园朝夕。在六月十五号，也就是在今天，万达实验学校2026年艺术节闭幕式啊及毕业歌会如约而至。这次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与我们一同见证了这场属于万师2026届毕业生的青春盛典，将通过线上直播啊跨越山海抵达你的身边啊。这个活动时间呢是在今天礼拜四下午的7:30啊，这个地点是在万达实验学校的本部操场啊。直播平台啊就是咱们的广元市啊融媒体中心啊。这个 T 恤还是有很多的啊，朋友们可以到时候如果来不到现场，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看直播，都是没得问题的啊。那再来说，再来办暑假来了，是不是？哎，这个暑期的一个托管班那也来了，尤其是广大家长们，请看2026年的暑假爱心暑托，哎，这个公益性托管服务来了啊！具体时间说一下，托管的时间从六月底啊，一直到假期结束。托管对象呢是重点面向啊，这个暑期期间呢、啊，家庭康复困难的小学阶段困境儿童，还有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以及新就业啊这个群体的子女，同时覆盖确有需求的双职工家庭的子女啊。托管内容啊，就是各单位将会接受这个场地条件和托管对象、年龄等等一些，灵活设置托管内容。啊，在做好这个看护服务的基础之上呢，结合实际开展思想引领、文化传承，还有美育提升、科技体验、体育锻炼以及心理健康、安全自护，还有法治宣传等等一些课程，或者说研学实践活动。具体内容啊，一个托管班啊，他们的这个实际安排为准。咱们这个托管点位和报名方式啊，为了方便家长了解各地的托管班具体点位和时间啊。这个有一些整理的一些内容啊，各单位还有计划托管时间和咨询电话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广元日报啊这个公众号上呢去看一看，是吧？这个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好，再来说，再来办，再来关注一则消息啊，朋友们。接着从6月24号的消息，省教育厅等4部门呢就做好省级示范生啊公费定向培养和就业管理工作发布的通知。从2026年起啊，四川继续指定7所培养高校，每年为10市范围县市区当中的中小学公费定向培养1500名左右的师范生啊。这个培养规模呢为年度公费定向培养1500名左右的师范生，其中啊省属公费师范生的是1000名，地方优秀啊这个师专优秀师专项师范生的是500名。根据了实际需求实施调整啊，培养类型以中小学教师为主，那么这个适当的兼顾啊特殊教育教师，那么培养层次均为本科学制4年啊，培养学校为7所普通高等学校啊，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还有成都师范学院啊、绵阳师范学院，还有乐山师范学院、内江师范学院和成都大学啊。这个省属公费师范生和地方啊这个优师专项师范生啊，在校期间免缴学费、住宿费，并且享受在校期间每个学年10个月生活补助啊，每月是600元啊。那么省属公费师范生和地方啊这个优师专项师范生的实行服务期制度，承诺毕业之后啊回报回报考服务地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时间不低于6年啊，是这么的消息，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来关注他的什么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朋友在说，峰哥啊，市财政局的一条路啊，这个电动车直接停到马路上啊，他说我想呼吁还相关部门整治一下啊，这个尤其是这个每天下午直接摆到了大马路上啊，这个恼火的很，是吧？好的，了解，感谢这个朋友分享的情况。在财政局这里啊，说是有一条路啊，这个电动车呢很经常有事停车的停到马路上，这个影响交通啊，影响安全啊，感谢这个朋友分享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感谢你啊。好了，朋友们，今天是来到了25号高考成绩的这个今天下午的6:30呢就可以查询了，是吧？高考分数线呢也陆续的公布了，朋友们，
6月23号起啊，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目前呢，像这个上海、天津、广东、内蒙古还有新疆已经发布了高考分数线。

查分开始时间呢，主要集中在了6月23号至6月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官网，还有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指定的渠道来查询成绩啊。像四川这边就是在这个今天下午的6点半嘛啊。那么这个内蒙古自治区呢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这个高考分数线呢，其中啊这个普通类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呢是这个一啊，物理类本科363分，专科160分，本科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88分啊，历史类本科403分，专科啊是160分，本科特殊啊特殊类型的这个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呢是到512分。好的，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聊，朋友们，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有时候打开一些软件啊，尤其是像有些像导航软件哈，哎，我发现我用的这个导航软件好像没有这个情况，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用不读的时候，有没有打开那个软件，它会跳一些广告出来，或者说你不相信它自己跳到另外一个软件上去，是吧？这种情况真的有。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的确是影响我们的这个安全呢、啊？比如说你正在看导航，它一下子一下子就跳出去了。是吧？这有点容易分心啊，容易分心啊。最近呢，一位博主发视频说，某导航 APP 在开屏广告啊，稍有不慎呢就跳转到第三平台啊，那么影响车辆的安全。随后呢，话题开屏广告没了，登上了热搜。多位网友博主分享啊，很多的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啊。这比如说这个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还有这个网易云音乐等等一些。那么记者发现啊，有博主直接晒出了自己的测试视频，视频画面显示啊，这个在没有开屏广告的状态之下呢，许多导航软件呢可以直接进入首页，而且呢速度很快，整个过程可以用丝滑来形容。很多网友呢也呼吁更多的平台尽快的跟进，是吧？这个另据北京日报啊这个报道，记者呢对20款常用的购物还有社交类的一个 APP 进行了一个逐一测试，发现了贴吧还有这个微博、知乎、大麦、芒果 TV 等6款 APP 仍然保留了这个开屏广告，而这个淘宝、京东还有这个小红书、拼多多还有闲鱼、抖音、大众点评等14款 APP 则啊点开即打主页，已经看不到开屏广告的踪影了啊。那么记者注意到啊，针对开屏广告关不了、乱跳等的一些问题，相关部门呢早已多次明文规定，是吧？2023年，工信部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必须提供用户易于操作的关闭方式，对难以关闭、摇一摇啊等等一些乱跳转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随后啊，这个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呢，在2025年的7月22号发布了《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摇一摇广告触发行为安全要求，给出了更加具体的标准。指南要求啊，第三方广告 SDK 啊，这个运营者必须啊，这个设置显著的摇动手机图标或者是动画。再或者是这个清晰标注、摇动等文字引导语，让用户明确需要执行什么操作，完成后，哎，可能引发什么这个结果。同时，在展示页面提供了醒目的关闭标志，啊，那么确保可以提前关闭。啊，我说老实话，这儿吧，你有时候打开一些软件，啊，它蹦出了一些广告，要么就跳到别的软件去，真的很打脑壳，真的很恼火啊！晓不大家有没有这种这个困扰啊？这个的确是。来，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59，那、啊、马上呢又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广告之后呢，这个龙门阵继续来摆，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今早上的话题讨论呢，在我们的整点儿之后啊，跟大家摆出来啊，是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